0: 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2: 更要有质量；
1: 要文艺，
2: 更要有生活。
1: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 文艺生活家。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4: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今天的夏色光谱系列第四期，我们来聊一聊葡萄紫这种颜色。
3: 哎呀，我跟你说，葡萄是我最爱的水果，紫色呢又是我特喜欢的颜色。
4: 你跟我说过。
3: 哎呀，我今天这期我太高兴了。一说起这个葡萄紫啊，我脑子里立刻就想起了王翰那句叫葡萄美酒夜光杯
4: 啊，欲饮琵琶马上催。嗯，
3: 哎，对对对，今天咱聊的不是沙场啊，聊点接地气的，咱老百姓身边的。
4: 嗯，
3: 就是夏天院子里水果摊上那一串串沉甸甸的紫葡萄。
4: 嗯，
3: 哎，飓风、玫瑰香、夏黑，你这名字都好听。剥开皮儿，往嘴里一扔，哎，牙齿这么一合，你都不用嚼啊，你拿舌头跟牙或者跟上颚这么一抿，然后汁水扑，然后在舌尖里炸开，先是甜，后头跟上了一丝丝的微酸，哎呦，这就是夏天的味儿啊！
4: 哎，你之前跟我说你最爱吃的那个葡萄是哪一个？哪个种？
3: 玫瑰香。
4: 玫瑰香吗？玫瑰香。
3: 飓风是个儿大，飓风龙眼是个儿大。
4: 对对对，
3: 哎，吃的嘴里一口一个，跟吃苹果似的，特别痛快。
4: 对，玫瑰香是不是那个个头不是特别大？
3: 对。对对对，
4: 但是它是有着带着另外一种香气的，
3: 哇，极香极甜，
4: 对
3: 对对对对 对, 对、嗯，你们家那葡萄就更甭说了，
4: 对，我老家
3: 你们家葡萄大丰收了，今年又
4: 那当然了，我爸因为在我们家院子里头搭那葡萄架子，每年都是大丰收。去年我是，大概7月初的时候回去一趟嘛，那葡萄还青着呢，就还蒙着一层白霜，跟撒了一个。薄薄的那个面似的，我就特别想摘一颗，我爸就一直跟我说，哎，还早呢，还没熟呢，就吃了酸掉牙，然后那反正他不注意，我还是去揪过，有那股子酸劲儿啊，从牙根儿啊是直冲天灵盖，
3: 对，
4: 然后眼睛就眯成一条缝了。但是就是从那会儿再往后，一天比一天甜，就到后来8月份的时候，你看到满架子的葡萄，哎呦，那心情特别好。
3: 嗯。哎呀，不过叔叔说的有道理，就照你这个一天吃一颗，一天吃一颗，
4: 嗯，
3: 要不你也不知道一天比一天甜呢。你等葡萄真丰收的时候，满架葡萄都让你吃光了，你
4: 不，我们家
3: 收获了一层葡萄架。
4: 我爸跟我说了，因为长期不在家里头待着嘛，爸爸说他自己也吃不了，送邻居了之后，因为赶上葡萄大丰收的时候，那真是送邻居都吃不完，最后就吃的最多的可能还是鸟，就路过的小鸟儿看见都要去啄一个。
3: 嗯，对，我真想当那只鸟，去飞到你家那去吃葡萄。从这个青色的果子到紫色的珠子。葡萄教会我们的第一个道理就是好东西你得等，
4: 嗯，
3: 你得像鸟儿一样有着越冬的心。
4: 哎，
3: 所以今天咱们就得顺着葡萄聊葡萄紫的，哎，怎么穿怎么吃，怎么把夏天那点浮躁都酿成安静的甜。喜欢

0: 好，欢迎回来。哎，说实话，这个紫色虽然说现在看着低调，或者有人觉得它神秘，但是在古代啊，它的地位确实变换过很多次。比方说先秦那会儿，紫色地位啊还真一般。《论语》里边就记载，孔子说过一句狠话，叫恶紫之夺珠也。
1: 嗯，
0: 意思就是我讨厌紫色抢了正红色的风头。
1: 嗯，
0: 那个时候讲究的是正色，哎，青、赤、白、黄、黑，这是正统。
1: 哎，
0: 紫色属于哎渐色中间的颜色，有点庶出的意思。
1: 嗯、对， 对对对对，
0: 孔子觉得它不正统，哎，甚至有点不正经。
1: 嗯，就是说孔子其实挺嫌弃这紫色的。那后来他怎么？你看，咱一提到紫色，都是啊，这个紫气东来啊，对吧？
0: 嗯，
1: 你就包括像是咱们紫禁城啊，对吧？
0: 对，
1: 这怎么就又变成皇家专用色了呢？
0: 哎，你看。

0: 这就得说到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了。据说这位齐桓公啊，特别喜欢穿紫色，那他一穿紫色上行下效啊，整个齐国都跟风。那个时候的五匹素色的帛才能换一匹紫色的帛，特别贵。
1: 嗯，
0: 那你看这个紫色在那时候就开始值钱了。
1: 是，
0: 到了汉代呢，汉武帝干脆就把紫色定为了仅次于帝王黄色的尊贵色。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金印紫绶。哎，那是只有丞相、太尉这种级别的官员才能佩戴的，普通人想穿门都没有啊。
1: 嗯、对对对，所以说"紫气东来"这个词儿啊，人是有底气的。那到了这个唐宋呢，我看那个唐诗里头写紫色的还挺多的。
0: 哎，唐代是紫袍新密饯啊，哎，穿紫袍那是有身份的象征。那不过到了宋朝啊，紫色就稍微亲民一点了，哎，也只是稍微啊，就稍微亲民一点。宋朝的文人雅士喜欢把紫色和汝窑的天青色放在一块，叫做紫口铁足，那是极高的审美追求。
1: 对对对，那就等于说是它属于就直接被归到文艺那个范儿里头去了。那这么一想起来的话，紫色它还真的是一步一步往上升值的感觉啊，从被孔子嫌弃，你看再到这个皇亲国戚的标配，再到文人案头的雅玩。不过我就挺好奇，那你说古代它也没有化学燃料啊，然后像这个高贵又难搞的紫色，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是红色加蓝色嘛，
0: 对对对。
1: 那古人到底怎么染出来呢？
0: 其实古人染紫门道可多了啊，有用紫草根的，有用苏木的。不过要说讲的透彻呢，还得是专家。
1: 嗯，
0: 咱们之前聊红色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赵瑞和老师啊给咱们讲过嘛，他在百家讲坛讲的是中国传统色彩，专门有一集就深挖了这个紫。哎，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揭秘这紫气东来背后的染色工艺和文化故事的。
2: 紫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面的本意，他写的是什么？叫做帛青赤色。也就是说，对于紫，它从一开始的描述，它就不是来自于自然界当中的某一种颜色，它就是说你在染布的时候，染布帛的时候，是用青赤两个颜色调和而成的一个色调，它是染色的样子。那么用什么染呢？紫草。紫草的根部它是富含有大量的这个紫色物质的，这个物质叫做紫草醌。作为中国的这个本土染料，其实早在《山海经》《西山经》当中就有相关的记载，说北五十里曰崂山，多紫草。这里的这个紫草就是紫草。那么还记得前面我在讲棋子的时候，我提了一个问题啊，说齐桓公为什么说我讨厌紫色衣服的味道吗？它为什么有味儿呢？这个紫草染出来它是臭的吗？那我们就染染看，找来这个紫草啊，我们使劲儿闻，它没有任何让人不悦的味道，相反，你其实还能闻到那个植物本身的一点清香。2024年，啊，我看到了一篇由奥地利的考古学者啊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们在希腊的一个小岛叫做埃纳岛上啊，发现了公元前16世纪啊属于迈锡尼文明的一个紫色的染料作坊，在这儿发现了什么呢？在这儿发现，在出土的这些陶片上都沾着紫色颜料啊，一些研磨器上也有紫色颜料，而且还出土了大量的海螺的碎壳，它们被整体的掩埋在了这个废坑里面。通过现代的科学检测，对这些紫色的颜料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分析，他们发现这些颜料使用的就是地中海当中的古螺，这里就是距今3500年的古罗染工坊。其实从科学的角度讲啊，自然界当中形成的紫色物质啊，天然的紫色物质非常少见，因为这个物品它本身要一定的吸收光线当中的红光，才有可能在人的这个视网膜当中投射出紫色的色相。于是不管是罗马的皇帝啊，这个古埃及的法老，他们都把可以穿着一身古罗紫的长袍作为了此生最爱。那么这么受欢迎的古罗紫，它到底是怎么染出来的呢？其实我也买了一些咱们山东地区产的麦红罗啊，做实验，用来染色的这个腺体每一只海螺可以提取出来的大概只有零点几克到零点零几克，非常非常少。

0: 那么在提取腺体的时候，我要保证这个海螺是活着的。我们整个的实验大概用了50斤海螺，啊，提取出来的这个湿润的海螺腺体大概不过100克，能染的就是几小块的这个布料，其实效果非常不错啊，那个紫色的色调非常的沉稳，而且很艳丽，啊，并且这个色牢度很高，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清洗，那个颜色不掉色。关于古螺染染色的这个珍贵性，其实也有学者做过统计，他们说大概要用12000只古螺才能提取出1.4克纯正的紫色染料。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要来说的是夏日专属色葡萄紫。
0: 嗯，
1: 很多人可能有人特喜欢紫色啊，哎，觉得可神秘了，可艺术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听到紫色就觉得，哎呀，这怎么穿呀？会不会太妖艳啊？会不会太挑人啊？穿上我下边搭个什么裤子好呢？但是就葡萄紫，它跟紫色还不太一样，就它不是属于薰衣草那种偏蓝的紫，也不是茄子那样就真的是发黑的紫了，它其实更像是飓风葡萄熟透之后身子里泛着一点红一点灰啊，像是有这么一层薄霜的深酒红色，就这种颜色它自带灰度也不刺眼，其实对于皮肤偏黄的人还挺友好的。
0: 哎，色彩学上讲，紫色是冷暖交界最难搞的颜色，但是葡萄紫呢，因为掺了红调偏暖，所以没那么冷艳，反倒有点这个温吞吞的书卷气。白皮穿的显气质，黄皮穿能压住黄气，黑皮穿的能够形成健康的对比。哎，前提是别选那种荧光紫啊、电光紫啊，要选真的像葡萄皮的那种紫。
1: 对，那咱们也是说说哈，你比如说像男生，到了夏天可以去试一下葡萄紫的 polo 衫呐、啊，或者是亚麻短袖啊，也是可以买这种稍微宽松一些的。那下半身呢，去搭上一条米白色的休闲裤，或是卡其浅卡其色的九分裤。不管是上班呐、啊，或者是吃个饭呐、啊，都不突兀。看着呢，它会比白色 T 恤更有气一点，又比黑色 T 恤呢多了一些活泼的感觉。那女士的选择就更多了，你像是葡萄紫的这个吊带裙呐、啊，或者收腰的 A 字裙啊，都好看。外面搭上一件米白色的开衫，然后配上一双棕色的鞋子，浅棕色。傍晚去散散步啊，看个展呀、啊，也挺合适的。走动的时候，裙摆泛着微光，就像是把一抹木色穿在了身上。如果说你担心紫色显老，可以去试试这种短款的方领的，露一点锁骨，再配上小白鞋，这个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让你看起来更年轻的方法。
0: 哎，这个搭配上记住几个原则啊，葡萄紫配白色最安全，清爽提亮。配米色卡其呢最温柔，适合通勤。
1: 嗯，
0: 配牛仔蓝最复古，周末逛街拍照片特别好，特别出片。然后配灰色呢显高级，适合正式的场合。啊，尽量别一身紫、啊。
1: 对对对，
0: 控制在全身的三分之一以内啊，其他的交给中性色去平衡。
1: 是，那说了葡萄紫的穿搭，我们再来说说吃吧。我觉得这个才是葡萄紫的主场。就你说到吃葡萄，
0: 嗯，
1: 我反正是每次吃葡萄，我就都得给它一颗一颗的揪下来，然后留上那么一小节的梗，然后洗干净放冰箱里头冷藏。
0: 嗯，
1: 就吃的时候我得拎着那个小梗往嘴里头送，但它感觉跟那个就是你直接给它完全揪下来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我爸还觉得说你怎么那么矫情啊？我说这个真的是仪式感，就是我总觉得把那个小尾巴给它揪下来了再吃，就觉得它就是不生动，不新鲜了。
0: 哎，嗯，你还真别说，你是事儿挺多的。
1: 那你呢？
0: 不是啊，不是，开玩笑。我跟你说，我跟你一样，我也不会把它揪下来，因为我觉得那个揪下来之后，它那里边的果肉不就暴露了一个小圆孔，
1: 就露出来了，跟空气接触了。
0: 对，我觉得拿水一洗味儿淡。
1: 对对对，它味道不一样。
0: 对，
1: 一定要把它保留好。
0: 所以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咱俩事儿都挺多的。

0: 生活嘛。
1: 哎，我还喝那个，对，我其实我还挺喜欢喝它那个，就是打的冰镇的葡萄汁儿的。
0: 哎呦，我跟你说，
1: 我觉得玫瑰红有点浪费，玫瑰红有点浪费，玫瑰红应该直接吃。
0: 你说玫瑰香，玫瑰香。
1: 哦，玫瑰香，玫瑰香有点浪费，对，那个应该直接吃。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打汁儿拿那个什么飓风啊或者夏黑都行，去皮儿去籽儿。果肉加冰块，再�搁点蜂蜜，拿料理机打个30秒，倒进玻璃杯，再扔几颗完整的葡萄进去。哎呦，那颜色，深紫透亮，
1: 对对对，
0: 喝一口酸甜冰凉，比碳酸饮料解暑多了。
1: 我特别特别喜欢喝葡萄汁儿，就是到了夏天之后。
0: 我也是，
1: 而且就是自己打的那一种，
0: 对对、嗯，
1: 还得冰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哈，虽然它不是葡萄，但是呢，它也能变成紫色。
0: 什么
1: 呢？红酒炖雪梨
0: 哦，
1: 把那个紫洋葱啊切成丝儿，然后雪梨呢切成块儿，再加上红酒、冰糖，还有肉桂棒，小火慢炖40分钟，放凉了以后吃。然后等那个雪梨，因为它是白色的嘛，
0: 对，
1: 吸饱了这种酒红色，吃起来软糯清甜，还带着淡淡的肉桂香。这个其实是法餐里头特别经典的一个夏日甜品了。
0: 没错，我第一次喝到这个酒，吃的这个梨啊，
1: 嗯，
0: 那时候还刚上大学，刚来北京，
1: 嗯，
0: 然后跟人家去那种胡同里边的那种，哎，叫小清吧、小酒吧里边，哎，放着这个爵士音乐，然后人家点了一杯红酒炖雪梨，放肉桂。我说这仨东西怎么到一块儿的呢？肉桂不是炖肉的吗？梨不就是得加冰糖吗？红酒它怎么能够跟水果？我就是这仨玩意儿它是怎么到一块儿的？结果他说你尝一口，我说打死我都不吃。他说你尝一口，我说不吃。然后最后他就实在是，他说你尝一口。然后我轻轻的抿了一口红酒，加热的，那是冬天点的，加热的。哎呀，我这个酒量你是知道的啊，就是一口酒这个酒精下去之后，我就觉得我说一般。我说你尝尝这个梨，我尝了一口那个梨，哎。确实是不错，
1: 是
0: 就像你说的，它是软糯的，
1: 对对对，
0: 没那么脆上了，但是呢它这个有这个红，它那梨已经变红色了嘛，
1: 嗯，
0: 然后吃起来绵绵的，还挺好吃的。
1: 而且其实我也是不能喝酒的，但是你其实在它已经炖完了之后，里边酒精基本上就没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其实就是把那个味儿直接吸收到梨里头去了，你吃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没错没错没错。那说完了这个，我们再来说一个吃的啊，
1: 嗯，
0: 叫葡萄酸奶碗儿
1: 啊，
0: 拿希腊酸奶打底儿，
1: 嗯，
0: 对，铺上切半的青提、红提、蓝莓，撒把坚果碎，淋一勺蜂蜜，这不是红紫绿白撞的一块，颜值很高，
1: 嗯，
0: 花青素也足，当早餐啊下午茶都合适。
1: 对，那最后呢咱们就必须得说一下哈，虽然就不喝，但是也得说它就是葡萄酒。
0: 嗯，
1: 夏天呢喝白葡萄酒可能得冰镇，那红葡萄酒呢室温就行，但是可能得要去提前做一下这个醒酒。好的葡萄酒入口是有层次的，前调果香啊，然后还有这个中调啊、尾调啊等等，就您慢慢的去喝，能喝出来阳光、土壤和时间的味道。
0: 嗯，
1: 古人说葡萄美酒夜光杯，现在人说微醺是成年人最好的状态，其实说的都是这杯子里的人间味道。
0: 没错，你看从鲜食葡萄到葡萄酒，紫色食物给人的感觉就是慢。不像红黄色食物那么热烈，也不像蓝色食物那么冷静，它是一种介于清醒和微醺之间的状态，适合独处，适合思考，适合把一天的积累慢慢的化开。
1: 央视探索发现栏目呢，就曾经介绍过一幅唐墓壁画《宴饮图》，那画中呢，举杯豪饮的贵族们手里的酒具，也揭示出了葡萄酒从奢侈品到流行的演变历史。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2: 这幅唐墓壁画出土于1987年，历经数年的修复之后，唐代贵族游春宴月生活的图景重新展现在公众眼前。九位贵族模样的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前，桌上堆满了各色美食和酒具。从装束上看，壁画中的九位官阶都不是很高，一半以上都端着酒杯，其中一位举杯端详，似乎被酒中的香气深深迷醉，一位正在将杯中琼浆一饮而尽，还有一位手中的酒杯呈现锥形的轮廓，杯底的高足捏在手中，这种高足杯是随丝路而来，是葡萄酒的专属酒器。虽然中国人获得了葡萄树的栽培技术，但是要将葡萄果实酿成酒却相当晚。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将欧亚葡萄品种引入长安后，只是栽植在皇家园林中作为奇花异果来观赏，并没有在民间大面积推广。汉魏之际，仅有敦煌、陇西、五原等地有民间种植的零星记载，远没有成为大规模的经济作物，以至于700多年后，隋唐统一初期，葡萄和葡萄酒还属于高档奢侈品。唐代之前，中国人已精通酿酒技术，但却一直造不出好的葡萄酒。长安人也曾尝试用本地葡萄酿制葡萄酒，但始终不得法。当时葡萄酿酒技术最发达的是高昌国。高昌国位于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有着悠久的葡萄种植历史。高昌的马乃兹葡萄粒大饱满，酸甜可口，酿出来的葡萄酒甘美醇厚，天下无双。贞观13年，唐太宗派大军征讨高昌，之后高昌被并入大唐版图。唐太宗设庆功宴，宴会期间，唐太宗对从高昌带回的葡萄酒和马乃子葡萄种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即在皇家园林中栽种。同时，唐帝国也成功获取了高昌国一直秘不示人的葡萄酒酿制秘方，成功酿造出了品质优良的国产葡萄酒。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说的是夏日专属颜色葡萄紫。今天呢，我们聊了像是葡萄紫的穿搭呀，关于紫色的美食啊，其实你也可以读懂这抹颜色是所承载的寓意。青色的时候它是酸的，成熟之后呢是甜的，酿成酒之后呢是纯的。就好像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这种鲜亮夺目，成年之后你才知道它这个沉静下来的好，不争不抢，在安静里自有分量，也像极了我们现在的状态。你见过了一些事儿了，受过了一些挫折了，但你依然愿意温柔地对待生活。
0: 嗯，就像我们前面聊到的穿搭，黑白灰只能短暂营造安全感，葡萄紫却适合职场、约会、独处很多的场景，自带故事感和书卷气。
1: 是的。
0: 那在味觉层面呢，热烈的红黄色点燃激情，冷静的蓝绿色抚平焦躁，而葡萄紫让我们学会等待和沉淀。
1: 是。这一抹葡萄紫呢，也是夏天的底色，是我们和时间和解的证明。哪怕今天下班累了，买一串葡萄回家，包上那么一颗放在嘴里，哎呀，酸甜交织的瞬间，你就知道日子还长呢，咱慢慢来，总会甜的。
0: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夏色光谱之葡萄紫聊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不过各位千万别走开，稍后是文化漫游记，请您接着听。
3: 差不多冬季，一早一晚还是有雨，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法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阅读让我们拓宽眼界，远行让文字落地生根。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在熟悉的课文观潮中来到钱塘江，沉浸式感受大潮奔涌向前的磅礴气势，细数江边代代流传的人文往事，探寻文章背后的创作经历，在文字与实景的对照中读懂钱塘江得天独厚的自然魅力与人文底蕴。说起钱塘江大潮，很多朋友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就是我们小学学过的课文《观潮》。这篇文章原本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稿，1980年11月5日在广播节目《祖国各地》播出，1987年节选版本正式编入小学语文课本，陪伴了几代人的校园时光。小时候，我们对着课本诵读，凭着想象勾勒浪潮翻涌的画面。文章开篇直言钱塘江大潮是天下奇观，接着顺着时间脉络由远及近描摹景致，潮声、浪形、声势层层递进，让人身临其境，仿佛读者就站在海棠大堤上，直面奔腾不息的大江潮水。接下来我们重温经典，一起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张涛朗读课文《观潮》的片段。
2: 观潮，午后1点左右，从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好像闷雷滚动，顿时人声鼎沸，有人告诉我们潮来了。我们踮着脚往东望去，江面还是风平浪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过了一会儿，响声越来越大，只见东边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条白线，人群又沸腾起来。那条白线很快地向我们移来，逐渐拉长变粗，横贯江面。再近些，只见白浪翻滚，形成一堵2丈多高的水墙，浪潮越来越近，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齐头并进，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那声音如同山崩地裂，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
1: 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也是古代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以清澈碧绿的钱塘江水和排山倒海的钱塘江潮闻名天下，自古以来也有浙江、建水、建江、之江等称呼。三国时钱塘江仅仅指的是流经古钱塘县，也就是现在杭州的河段，唐代改叫钱塘江。提到钱塘江，人们一定会提到钱塘江大潮。因为独特的喇叭形河口及受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等影响，钱塘江形成独特雄伟闻名于世的自然景观钱塘江大潮。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这是李白在《横江词》中对钱塘江大潮的描述，气势磅礴，引人惊叹。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钱塘江大潮历史悠久，始于唐，盛于宋，以潮高、多变、凶猛、惊险而闻名世界。 因此有人称赞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钱塘江大潮的关键在于潮，那么潮到底是什么呢？事实上，这里的潮指的就是海洋潮汐。海洋潮汐是海水在天体引潮力的作用下产生的周期波动现象，表现为垂直方向的潮位升降和水平方向的潮流进退。我们通常把发生在白天的海水涨落称为潮，发生在夜间的叫做汐。因为天体相对于地球的运动具有周期性，所以潮汐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明显的规律性。这也是为什么钱塘江大潮有固定的最佳观潮时间。除了潮汐的作用，如果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很难形成壮观的钱塘江大潮。钱塘江河道在临近出海口急剧变窄抬高，从而导致河床的容量突然缩小，大量潮水被迫涌入狭浅的河道，潮头受到阻碍无法行进，而后面的潮水又急速推进，迫使潮头陡立，发生破碎，发出轰鸣的声响，最终呈现出惊险而壮观的阵势。与此同时，江口有巨大的拦门沙坎，潮水涌进后遇到强大阻力，潮头只能顺势上涨，前浪遭遏，后浪又上，波推波，浪叠浪，潮水呼啸奔腾，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蔚为壮观的钱塘江大潮也就呈现在我们眼前。接下来问题又来了，为什么钱塘江涌潮的强度和壮观度独占鳌头呢？喇叭形河口是重要原因之一。钱塘江入海处的杭州湾外宽内窄，外深内浅，杭州湾外水面宽度约100千米，往里则急剧收缩，到距湾口90千米的钱塘江口的海盐赶浦时宽度只有20千米，而杭州市区的河宽仅1000米左右。当大量潮水涌进狭窄河道，潮水来不及均匀上升，后浪推前浪，层层相叠，高度可达数米，就形成了万叠真如雪作堆的壮美景观。钱塘江与南美亚马孙河、南亚恒河并称为世界三大强涌潮河流。钱塘江一年有700多个大大小小的潮，大多是中小潮，农历每月初与月中有大潮可以观看。钱塘江江道变幻莫测，潮水瞬息万变，涌潮种类丰富，即便是看过钱塘江涌潮的人再次观看，也会发出我看过又仿佛没有的感叹。开盲盒式的观潮也让人们大呼惊喜。观钱塘江大潮自古就有，据研究，人们观潮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魏时期。这一时期，智慧的古人就开始探究潮起潮落背后的奥秘，试图掌握它的行踪。东汉哲学家王充在他的《论衡》一书中指出了潮汐、潮涌与月亮、地形的关系，这是全世界关于潮涌成因最早的物理解释。在东晋，钱塘观潮逐渐形成规模。到了唐宋时期，人们已经明确发现农历八月是观潮的最佳时期，观潮更是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风尚。如果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段历史就像是一场大型的追星行动。在壮观的钱塘潮面前，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达官显贵，人人都化为追潮族。尤其自中唐后，钱塘秋潮被视为杭月一绝，有闲话钱塘郡，半年听海潮之说。北宋时期，中秋观潮已经成为杭州一带风行的习俗。苏东坡无疑是一名潮水的超级粉丝，仅仅是8月15日看潮，就一口气写下了5首，其中一首是《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9月寒，寄与重门休上药，夜潮流向月中看》。这首诗的意思就是8月15的月亮果然特别的圆，秋风吹来似有9月的寒意了，告诉杭州城的看门人，今晚不要锁城门，留着城门让百姓去看半夜月光下的大潮。北宋诗人潘浪更是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展现了弄潮健儿与大自然奋力搏斗的大无畏精神，抒发出人定胜天的豪迈气概。到了南宋时期，官方更是将每年农历8月18定为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在这一天会检阅水师、祭祀、观潮、弄潮表演等等。周密的《武林旧事》中记载到， 8月18日，宋高宗和宋孝宗赴浙江亭观潮，太上喜见颜色，曰：“钱塘行胜，东南所无。”上启奏曰：“钱塘江潮，亦天下所无有也。”太上宣谕试验官，令各赋《泪江月》一曲。可见在当时，就连皇帝也没能拒绝这壮观的钱塘潮。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记者走进博物馆，换个视角观大潮。
3: 经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动态影像研究数据库的授权，我们拿到了两段珍藏在该校的钱塘江观潮视频，是分别拍摄于1929年和1932年。其中1932年的拍摄地点就在海宁的盐官，视频里还出现了战鳌塔等地标。经过海宁市文物部门研究发现，当时海宁已经有了观潮节。
4: 那时候观潮节期间会在盐官古城那边设立一些就观潮的那些围栏，当时的时候设置了一个沪杭铁路的一个观潮快车，就是从上海方向来啊，这几个围场的话是其实是他们铁路局上面搭设的，可以从这个来推测1929年的那个的话拍摄的时间应该就是在那一年1929年的观潮节。
3: 在浙江省博物馆展陈中，有一件宋代画家李松的《钱塘观潮图》的复制品，它的原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中可见钱塘江大潮、江中弄潮的舟船，以及两岸民居、城池、远山。在宋代，不少画家都记录了大潮的盛景，这其中还有与观夜潮相关的。
5: 南宋中期李松，宫廷画家李松画的月夜观潮图，其中画的很漂亮的建筑还有观潮的人，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观潮是在晚上观潮的，所以南宋人真是非常有闲情雅致。
3: 唐宋时期还有不少诗词描写了钱塘观潮的盛况，8月18潮壮观天下无，这篇苏轼所写的《炊事官考教细作》还有一个有趣的观潮故事。
6: 当年呢，我们杭州呢地方考试基本上都在中秋前后呢是要放榜的，那年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呢，迟迟的这个结果就没出来，就把那些考生啊急的呀，就那当时呢苏东坡呢正好是任杭州的通判，他一看那些书生啊着急，他也着急啊，那就想了个办法呢去催这些啊这个士官们，你赶紧把考卷批出来，那又不好意思直说，就借了一个大家都喜欢的这样一个由头，就是看潮水这个由头，愿君闻此添蜡烛，门外白袍如鲤鹕，就催那些士官们，你赶紧把那考卷批出来，批完以后结果出来，大家高高兴兴的去看潮水去了。
1: 每年农历8月18前后，在浙江省海宁市盐官、新仓、黄湾等地沿岸长堤，八方宾客云集，人声鼎沸，钱塘江涌潮最大，潮水来时势如万马奔腾，呼啸而至，潮头可高达数米，涌潮推力达到每平方米7吨，可以轻而易举卷走几吨重的大石头。受两岸海棠影响，涌潮潮景变化万千，形成白练横江、一线潮、双龙相扑、碰头潮，还有交叉潮、回头潮等多种潮姿，集自然涌潮景观之大成。8月18潮，壮观天下无，苏东坡寥寥十字留下了对钱塘江大潮的最高评价。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事，浩浩汤汤的钱塘江历史上曾几次改道。钱塘江大潮的最佳观潮地，唐宋时并不在浙江海宁盐官镇，而在杭州城凤凰山江干一带是最佳的观赏处。因为地理位置的变迁，自明代起以海宁盐官为观潮第一圣地。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远方的家栏目中，跟随记者和向导摄影爱好者杨立斌一起来到盐官镇的海棠观潮。
7: 这就是应该是你们说的海棠了，
8: 海棠
7: 对不对？
8: 鱼鳞寺塘
7: 这个的宽度就非常窄了，我掐算一下最多12公分
8: 啊，差不多
7: 也就是这么宽，其实大多数下来可能也就是10公分的样子，而且它常年受这个海浪冲击，所以有的时候已经不是平的，你看像这一个它可能剩下的只有5公分左右的宽度，而且很多都已经是打磨的变成弧度的了。
8: 它退下去
9: 的海宁海棠地处钱塘江河口强潮地段，全长53公里，
8: 现存的古海棠大部分修筑于清雍正乾隆年间，结构精巧，气势宏伟。因为海棠呈鳞片状，所以对抵御潮水的破坏有着显著作用。杨立斌说，他们以前拍摄前江潮的地方还要再往下，
7: 到时候浪来了碰到这样的，你们能上去吗？
9: 逃命了，
7: 一定要上去。
9: 不上去就你就该海水冲掉了，一定要这样子
7: 斜着走，
9: 斜着走，往上走。
7: 您不用扶的是吗？
9: 就这样。
7: 慢点，慢点，一定慢点。天哪！我也来试试，我踩一下。你看，
9: 对，很准。
7: 基本上真的是一脚的宽度哈，我就不能像杨老师那样，他比较熟悉了。三阶，用手扶一下。四阶，五阶，六阶。上来的时候不太费劲儿哈，但是当我回头往这边看的时候，还是觉得挺险的。
8: 远远望去，层层交错叠加的板石绵延无际，身边滚滚的江水奔流而下。
9: 没下雨啊。
8: 听杨立斌说，为了捕捉到好的画面，他们都要等到潮头临近才离开这里。
7: 就是我们看的这几个石桩，最高的到那儿是25米，
9: 差不多。
7: 我能问您一下吗？从您看到25米的潮，摁了快门，一直到往这儿爬，有几秒反应时间？
9: 5秒钟就到这个安全线上。
7: 5秒？天哪！
9: 1、2、3、4、5、6、7、8、9，他一定要到这个档。
7: 可以想象他们当时修这个海棠堤坝是多么困难，也可以想象就是他们留下那么多很美的瞬间是多么困难，付出了多大的勇气和艰辛。我觉得可能如果不是真真正正听到这些故事，摸到这些石头，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
8: 海宁眼观天天可观潮，月月有大潮，每月农历初一至初六、15至20均为大潮日，因此眼观一年有150多个观潮佳日。杨立斌告诉我们，再过不久，当天的钱塘潮就要到达眼观，岸边的站鳌塔是观潮的最佳去处。站在塔上可以看到盐官的一线潮，
7: 我反正是已经能看到一条白线了，它还没有完全连起来。
9: 它要到宝塔的地方，它会拉成一直线，所以天下奇观海宁潮最漂亮的那就是海宁宝塔下的一直线，从尖山、旧仓、新仓、丁桥、盐官、老盐仓，过了美女坝以后，好了，慢慢就下了。
8: 钱江潮一日两潮，相隔12小时，随着耳边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响，隐约可见远处一道银白色的涛浪席卷江面。
7: 走近了，
9: 对，
7: 它真的是一个浪头跟着一个浪头卷过来的，水雾打起来，一浪接着一浪。
1: 虽然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但钱塘江大潮桀骜不驯，千百年来给沿江百姓造成不少灾祸。史书上记载着许多滩江决堤的悲惨史事。为抵御涌潮之患，保百姓长治久安，自唐代起，经历多个朝代的更迭，终于修筑起规模宏大、驰名中外的钱塘江海棠。杭州的吴越国海棠、明清海棠和海宁的榆林石塘，成为中国海棠建筑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海棠实物遗存。此外，这些地方还保留有相关的古迹，比如始建于北宋开宝三年，也就是970年，既体现镇潮信仰又具有导航功能的镇潮塔、六合塔等。杭州市在1997年从下沙海棠开始实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钱塘江标准海棠建设，如今下游两岸已巍然屹立起崭新坚固的大堤，犹如水上长城。潮起潮落的壮观景致流传千年，而让更多孩子初次认识钱塘江大潮的，就是我们小学学过的课文《观潮》。文章中所描写的一线潮，最佳的观潮点是海宁盐官。这篇课文的两位作者赵宗成、朱明元是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海记者站的两位记者，他们当时来海宁观潮主要目的是制作广播节目。赵宗成曾经介绍说，这篇报道首先选用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祖国各地栏目，他们去的任务是采访钱塘江涨潮和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变化情况。短短一篇课文串联起多重深意， 它是自然地理的直观科普，让我们看懂地形、天体、水流如何协作造就天下奇观。它是千年文脉的小小缩影，一条江水串联起无数文人、工匠、百姓的故事。它更是人与自然相处的启示。潮水既有摧毁江岸的力量，也能滋养一方水土。先民修塘御潮，后世唯肯拓土，一代代人学着敬畏自然，也学着利用自然馈赠的资源。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是浙江文明的摇篮，而课本就像是一扇轻巧的窗，隔着纸张，我们远远望见山河风光、人文旧事。文字把宏大的风景用精妙的语言描摹刻画，可终究隔着一层距离。只有亲身踏上土地，站在江边，直面江风与浪潮，才能读懂文字背后沉甸甸的重量。书本给我们想象的底色，远行则给想象赋予真实的温度与厚度。文字与旅途彼此成全，让每一处风光变成承载千年古韵与人间温情的鲜活载体。一条大江造就举世无双的涌潮胜景，一方水土沉淀属于江南的厚重底蕴。潮水日夜更迭，观潮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不变的是我们对自然伟力的惊叹，对山河风物的热爱，对文脉传承的坚守。文字留住浪潮的模样，江河书写岁月的故事。当书本和远方彼此相拥，我们便能在一景一物里读懂自然，读懂历史，读懂藏在山河之间生生不息的浪漫与豪情。
10: 雨会洒下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间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0: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6: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手。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8: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8月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
2: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7: 穿过了悠悠时光，
2: 文化有故事，
17: 文化有故事。
2: 听文明的呼吸，
17: 触摸历史的温度，
2: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7: 慢慢与你的心，
2: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4: 大家好，我是张杰。先问大伙儿一个问题，最近这伏天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脾气好像变差了？路上堵个车就心烦，家里一点小事就拌嘴，明明不是多大的事儿，这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3: 这可太有共鸣了。老话说呀，暑热心浮，天一热人就容易心浮气躁，一点就着。咱们平时生气了常说一句话，气得我都快吐血了。你说这话呀，它到底是夸张还是真有其事儿呢？
4: 我呀，一直以为它就是个形容呗，人还真能被气死。可是翻了史书以后才发现，还真不是吓唬人。从《史记》到《新唐书》，明明白白记载了好几位名臣大将，最后落了个呕血而死的结局。
3: 这是气量太小，还是憋屈太深呢？是情绪真能夺命，还是背后另有隐情？今天咱们就借着这暑热天儿，聊聊历史上那些被生气改写的人生，也给大伙儿提个醒：消暑先消气，养生先养心。
4: 咱们中国人常说，人有七情六欲，这七情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 这七种情绪本来是人之常情，可一旦过了头，就成了伤身的利器。其中最常见也最容易闯祸的就是怒。
3: 没错，尤其是三伏天，暑气熏蒸，人本身就处于阳盛于外的状态。用中医的话说，夏气通于心，天越热，心神越容易躁动，情绪的阈值就越低。本来能忍的事儿，天热的时候可能就忍不了，本来能好好说的话，一烦躁就呛了起来。
4: 原来如此，所以气到吐血不只是文学夸张，在医学上它也是有道理的。
3: 对，也正因为如此啊，中国古代历史里记载的呕血而死不完全是文学笔法，很多是符合病理逻辑的。那咱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历史上被明确记载气死的名人都有谁呢？
4: 我猜很多人会想到周瑜，毕竟诸葛亮三气周瑜嘛。可那是三国演义中的情节，正史上周瑜是病逝的。
3: 没错，真正有明确呕血而死记载的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丞相申屠嘉。
4: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能被气到吐血身亡，这得受多大的委屈啊。
3: 别着急，咱们慢慢说。在讲申屠嘉的故事之前，先给大家读一首小诗，也是古人消暑养心的心得。暑天燥热，不如学学古人的从容。
13: 一夜日历，
14: 一缕书香，
13: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18: 消暑，唐·白居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
4: 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说白了呀，就是心静自然凉。可是道理都懂，真遇上事儿，能沉得住气的又有几人？就连身居高位的朝廷重臣，也难免栽在一个气字上。
3: 下面咱们就来说说申屠嘉。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不太熟，但他的履历拿出来，绝对是西汉初年的活化石级人物。
4: 怎么个活化石法？
3: 《史记》写得明白，秦末的时候，申屠嘉就是一名能拉强弓硬弩的武士，跟着刘邦打天下，击项羽，平秦布，实打实的开国军功。之后他历经汉高祖、汉惠帝、汉后、汉文帝、汉景帝五主，从一个小队长一路做到御史大夫，最后在汉文帝时期官拜丞相，封固安侯。
4: 五朝元老啊，那可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什么场面没经历过，怎么会被气到吐血呢？
3: 问题就出在新皇帝和新宠臣的身上。公元前157年，汉文帝驾崩，汉景帝刘启即位，新皇上位自然要提拔自己的人，他最赏识的就是当太子时跟着他的家令晁错。
4: 晁错我知道，就是后来主张削藩引发七国之乱的那位。
3: 没错，晁错号称智囊，能言善辩，景帝一登基就把他提拔为内史，掌管京城民政，而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各种法令说改就改，权势一下盖过了满朝文武。
4: 这就和老丞相申屠嘉撞上了，一边是五朝元老，客 恪守礼法的旧臣，一边是少年得志

0: 锐意改革的新贵，这矛盾肯定少不了。
1: 何止是矛盾呢？申屠嘉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史书上说他为人清廉正直，在家里连私人拜访都不接待，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老派人物。他看着晁错借着皇帝宠幸动辄变更祖宗法度，心里本来就不痛快。
0: 那真正的导火索是什么呢？
1: 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凿墙。晁错的内史府大门朝东开，他觉得上下班绕路不方便，干脆就在南边开了个新门。可这一开不要紧，直接把太上皇庙的外围围墙给凿穿了。
0: 太上皇庙就是刘邦父亲的庙，那可是宗庙啊，擅动宗庙围墙，这在古代可是大罪。
1: 没错，在礼法森严的汉代，宗庙是国家的象征，擅动庙园是可以治死罪的。申屠嘉抓住这个把柄，准备第二天上朝就奏请皇帝诛杀晁错。
0: 按说证据确凿，又是丞相亲自弹劾，晁错这次凶多吉少了吧？
1: 可谁成想消息走漏了，晁错当天晚上就知道了，吓得连夜进宫，跑到景帝面前认错求饶，把事情一五一十全说了。
0: 景帝什么反应？护着他了？
1: 何止是护着，第二天上朝，申屠嘉一本正经地递上奏折，要求严惩晁错擅凿庙园之罪。结果景帝轻飘飘一句话就给挡回去了，他说晁错凿的不是真正的庙墙，是庙外空地的围墙，不算擅动宗庙，而且啊，这事儿是我让他干的，他没罪。
0: 这也太护着晁错了吧，等于当众打丞相的脸呀。
1: 可不是吗，满朝文武都看着呢，准备了半天的弹劾被皇帝一句话就化为乌有。下朝之后，申屠嘉回到府里，越想越气，越想越悔。
0: 他悔什么呀？
1: 他对自己的长史说，吾悔不先斩错，乃先请之，为错所卖。我真后悔啊，当初就该先把晁错斩了再奏报皇上，结果反倒被这小子给耍了。史记记载，智涉因呕血而死，回到家一口血吐出来人就没了。
0: 哎，这个听着也太可惜了，一位开国功臣，五朝元老，就因为一次朝堂失利把命给气没了。可能有人会说，这丞相气量也太小了吧。
1: 哎，我倒不是这么看啊，申屠嘉气的真的是晁错这个人吗？其实并不全是，他气的呀是礼法被践踏，是相权被皇权挤压，是自己作为丞相连维护朝廷法度都做不到。他是开国老臣啊，一生信奉的就是规矩秩序法度，可景帝为了宠臣一句话就把规矩破了，这对他的信念来说那可是毁灭性的打击。
0: 说白了，他不是气自己输了，是气这个世道的规矩变了，可是代价也太大了，用自己的命去换值得吗？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了。很多时候啊，压垮人的并不是事情本身，是事情背后的那份憋屈，那份不甘，那份无力回天的愤懑。情绪这个东西你攥得越紧伤自己越深，尤其是暑天里本来气血就旺，再憋着一口气真的容易出问题。
0: 是啊，申屠嘉的故事还只是个开始，在西汉的朝堂上还有一位名将最后也栽在了一个气字上。咱们继续往下听。
2: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乃至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名将，他是开国功臣周勃的儿子，真正的将门之后。他最有名的就是细柳营的故事。汉文帝去慰劳军队，别的军营都开门迎接，唯独周亚夫的细柳营军容严整，没有将军命令，谁都不让进，连皇帝都得按规矩来。没错，汉文帝当时就感叹， 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呢。到了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爆发，天下震动，又是周亚夫临危受命，以太尉身份领兵，三个月就平定了叛乱，救了大汉江山。可以说没有周亚夫，汉景帝的皇位能不能坐稳都不好说。这么大的功臣怎么会落到气死的地步呢？功高震主这四个字啊， 从来都是功臣的魔咒。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后，先是当太尉，后来又升为丞相。一开始景帝对他非常倚重，可慢慢的群臣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1: 都因为什么事儿产生分歧了呢？
0: 几件大事，第一件废太子，景帝想废掉立太子刘荣，周亚夫坚决反对，争了好几次没用，反而让景帝开始疏远他。 第二件，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景帝想封周亚夫，说：“高祖有曰，非刘氏不亡，非有功不侯。王信没功劳，不能封。”一句话把景帝怼回去了。
1: 这也太刚了，当着皇帝的面一点台阶都不给啊！
0: 周亚夫就是这种性格呀，刚正，认死理儿，讲原则，眼里只有法度，没有人情。 可官场不是军营啊，皇帝也不是士兵，你一次次驳皇帝的面子，再大的功劳也难免心生嫌隙。 那真正闹大的是哪件事呢？有一次，景帝在宫中设宴，周亚夫来吃饭，桌上摆了一大块完整的肉，既没有切开，也没有放筷子。
1: 这是故意的？
0: 就是故意试探。周亚夫一看，这怎么吃啊？ 脸上立刻就不高兴了，转头就叫管宴席的官员去拿筷子。这时候景帝看着他，笑着说了一句：“怎么，这还不够满足你吗？”“
1: 嗯，这话呀听着客气，其实话里有话。潜台词就是，我给你的才是你的，我不给啊，你不能自己要。”
0: 周亚夫多聪明的人呢，一听就明白了，他赶紧摘下帽子跪地谢罪。景帝说， 起来吧。结果周亚夫起身之后，二话不说，转身就快步走了。
1: 就这么走了？这也太不给皇帝面子了。
0: 景帝坐在位子上，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说了一句非常要命的话：“此泱泱者，非少主臣也。”这个桀骜不驯、满腹牢骚的人，将来肯定辅佐不了年轻的太子。
1: 原来皇帝担心自己死后太子镇不住他，
0: 那肯定就要在自己手里把这个隐患除掉了。没过多久，机会就来了，周亚夫的儿子孝顺，想着父亲年纪大了，就提前准备后事，偷偷买了500副盔甲盾牌，打算将来陪葬用。可这东西啊，是皇家管制物品，不许私人买卖。结果因为拖欠工钱，被工人告发了，说周家私买违禁品，要谋反。 案子交到廷尉手里，廷尉自然明白皇帝的心思。他审讯周亚夫的时候直接就问：“君侯，您想造反吗？”周亚夫说：“我买的都是脏器，怎么会造反？”你猜廷尉怎么说？
1: 怎么说呀？
0: 他说：“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就算你活着的时候不想在地上造反，死了到地下也肯定要造反。”
1: 这也太不讲理了，简直就是强盗逻辑啊！
0: 这就是摆明了要置你于死地呀！周亚夫是什么人呢？一代名将戎马一生，何曾受过这种屈辱？他被抓的时候就想自杀，被夫人拦住了。到了廷尉狱里，面对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他彻底心寒了。
1: 然后他就绝食了。
0: 对，《史记》记载，因不食5日，呕血而死。 整整5天，一口饭不吃，在狱中悲愤交加，最终吐血而亡。
1: 哎，太憋屈了。 立下了不世之功的名将没有死在沙场上，反倒死在了自己人手里，死在了一场莫须有的冤案里啊。
0: 但你说他是气死的吗？是也不是，他气的是自己一生忠君报国，最后落得个谋反的罪名。他愤的是自己戎马半生，尊严被人踩在脚下。对他这种把气节看得比命重要的人来说，屈辱比死亡更加的难受。
1: 可是反过来想，如果他能忍一时之气，或许还有昭雪的机会。
0: 但历史没有如果呀。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些故事，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情绪是把刀，你握着刀刃跟人较劲，最后割伤的都是自己。尤其是三伏天，人本来就容易急躁，遇上不顺心的事儿，千万别钻牛角尖，别跟自己过不去。
1: 是啊，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句话，别人气我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啊，话糙理不糙啊。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其实历史上像这样忧愤而足的例子远不止申屠家和周亚夫两个人，初唐名将薛万钧也是一个典型。
1: 薛万钧就是那个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的大将军。
0: 对，旧唐书里记载，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游览芙蓉园，命左屯卫大将军薛万钧负责警卫清场，结果当天宫院里闲杂人员没有清理干净，薛万钧因此获罪，被关进了大牢。可薛万钧是什么人呢？沙场名将，他心高气傲，觉得自己兢兢业业一辈子，心里越想越憋屈，愤愤不平，最后竟死在了狱中。
1: 哎呀，这也太可惜了。唐太宗知道了什么反应啊？
0: 唐太宗听说之后非常震惊，也很惋惜，下令让他陪葬昭陵，算是给了极高的哀荣。后来有一次宴会上，太宗赏赐群臣，一不留神把薛万钧的弟弟薛万彻喊成了万钧。说完他自己也愣住了，怅然说，万钧是我的老功臣，我忽然喊出他的名字，难道是死者有知也想要这份赏赐吗？
1: 听着还有点伤感，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再多的恩宠也换不回一条命啊。
0: 还有咱们更熟悉的南宋名将韩世忠，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后，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只有韩世忠当面去质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1: 这句话太有名了，可他自己最后也没能改变什么。
0: 没错，当时宋高宗一心求和，早就解除了韩世忠的兵权，让他回家养老，看着忠良被害，国土沦丧，自己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韩世忠晚年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兵事，整日纵游西湖，最终忧愤而死。
1: 说他是被气死的其实不准确，更多的是常年累月的忧愤一点一点地拖垮了身体。
0: 对，中医讲啊，怒伤肝，忧伤肺，情绪对身体的伤害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次生气可能只是胸闷头晕，可常年累月的憋闷愤闷想不开，就会慢慢掏空人的身体。尤其是暑天，气候本身就加重了身体的负担，情绪再一波动就很容易出问题。
1: 现在医学上也有一个说法叫情绪中暑，就是说在高温天气里人更容易出现情绪烦躁、易怒、记忆力下降等情况。看来啊，古人的智慧和现代医学是相通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些历史故事，不是为了看热闹，也不是为了评估古人气量大小，而是想借古喻今，给正处在暑热中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
1: 具体来说，暑天养心我们该做什么呢？
0: 首先承认暑天情绪差是正常的，不用苛责自己，天热心浮是自然规律，遇事先深呼吸，慢三秒再说话，再做决定。很多架吵起来就是因为那一秒没忍住。
1: 没错，冲动是魔鬼啊。
0: 其次，别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申屠家弃晁错投机钻营，周亚夫弃皇帝刻薄寡恩，薛万钧弃自己遭遇不公，可最后买单的都是自己的身体。很多事你越较劲他越折磨你，你看淡了他也就伤不到你了。
1: 道理都懂，可真遇上事儿很难不生气啊。
0: 所以第三点就是学会疏解，别憋着，生气了别自己闷在心里钻牛角尖，出去走一走，吹吹风，跟家人朋友聊一聊，或者做点自己喜欢的事转移注意力。就像诗里写的，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把心里的杂念倒出去，清风自然就进来了。
1: 说到底，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天气我们管不了，别人呢我们也管不了，唯一能管的就是自己的这颗心。
0: 非常对，三伏天暑热难熬，但真正难熬的往往不是天气，是心里的火气，消了火气自然就觉出清凉了。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文化有故事的上半段内容，下半段 我们还会和大家聊聊三国里的故事，以及暑天养生的更多小窍门。
0: 炎炎夏日，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少动气，多静心，顺顺利利度过三伏天。我是小昭。
1: 我是张杰。
0: 稍作休息，半点之后，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4: 大家好，我是张杰。上半段我们聊了几位因愤懑郁结最终呕血而亡的名臣将相，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完以后会感慨，原来气大伤身真不是一句玩笑话，这历史上真有人因为情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3: 没错，不过要把气死人的桥段写到极致，写到家喻户晓，还得是咱们最熟悉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堪称气到吐血的重灾区。三气周瑜骂死王朗，这些段子流传了几百年，至今还在网络上被反复演绎。
4: 可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里，哪些是真有史实依据，哪些是罗贯中的艺术加工呢？大热天里，我们又该怎么避免重蹈覆辙，不被情绪牵着走呢？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咱们就从演绎到正史，把情绪伤人这件事儿说清楚。要说小说《三国演义》里最有名的气死案例，肯定是三气周瑜。既生瑜，何生亮这句话，几乎人人都能脱口而出。小昭，你先给大家回顾一下，这小说里周瑜是怎么被一步步气到绝命的？
3: 演义里的周都督，那真是一步一个坎儿。赤壁之战刚打完，他领兵和曹仁争夺南郡，拼尽全力打跑了曹仁，自己还中了箭伤。结果转头就发现诸葛亮趁虚而入，轻轻松松占了南郡和襄阳，白忙活一场，这是一气。
4: 等于给别人做了嫁衣。
3: 这还不算完，紧接着周瑜又出主意，让孙权把妹妹嫁给刘备，想把刘备扣在东吴，消磨他的意志。结果诸葛亮三个锦囊妙计，直接让刘备带着夫人全身而退。周瑜带兵追赶还中了埋伏，落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二气。
4: 一次比一次打击大呀。
3: 到了第三回，周瑜想了个假途灭国的计策，假装要带兵去打西川，路过荆州的时候趁机夺城，结果又被诸葛亮识破。刘备军队四面围堵，还写信挖苦他。这一下周瑜箭疮彻底崩裂，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连叫数声而亡，年仅36岁。
4: 这一波接一波的挫折，换谁也顶不住。可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历史上的周瑜真的是这样心胸狭窄，被诸葛亮活活气死的吗？
3: 这还真得好好的给周瑜澄清一下了。《三国志》里对周瑜的评价，恰恰是心胸开阔，气量宏大。东吴老将程普早年跟着孙坚打天下，资历比周瑜老得多，一开始不服周瑜，处处给他难堪。周瑜始终以礼相待，从不计较，到最后程普自己都服了，逢人就说与周公锦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跟周瑜打交道就像喝醇厚的美酒，不知不觉就被他折服了。
4: 能让心高气傲的老将军说出这种话，可见周瑜的人格魅力有多强，根本不可能是小肚鸡肠的人。
3: 没错，历史上周瑜是病逝的。建安15年，他到京口见孙权，商议攻取西川的计划，返程途中染病去世。当时诸葛亮正在湖南整顿赋税，筹措军粮，两人相隔千里。
4: 合着三气周瑜完全是文学创作，
3: 也不能说全无影子。历史上的周瑜确实是英年早逝，也确实在攻打南郡时中过流矢，伤势很重。罗贯中啊，抓住了这些细节，把诸葛亮塑造成周瑜的命。

0: 中对手，用一次次挫败强化戏剧冲突，本质上是为了衬托诸葛亮多智近乎妖的形象，委屈了周都督了。
1: 不过呀，这个故事能流传这么广，也说明大家从心底里认同，再厉害的人也扛不住接连的情绪打击。
0: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因为电视剧《三国演义》更出圈的角色王朗。这几年啊，网络视频带火了诸葛骂死王朗的名场面，皓首匹夫、苍髯老贼都成了网络热词。
2: 王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东海之滨，出举孝廉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须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3: 你
4: 诸葛村夫，你敢？
2: 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绝严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四军之旨兴师讨贼，
3: 你既为谄谀之臣，
2: 只可潜身锁手苟图一时，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数？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二十四代先帝？
3: 我
2: 二臣贼子，你枉活其实有六，一生未离寸功，只会摇唇鼓舌、筑草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3: 你王司徒，
1: 这个场面确实是张力十足。一个76岁的老将，两军阵前被一顿痛骂，直接坠马而亡，冲击力太强了。
0: 在电视剧《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的那段骂词非常的有层次。他先抬举王朗是汉朝大老元臣，转头就反讽：“你既然是汉室旧臣，本该匡君辅国、安汉兴刘，怎么反倒助逆贼、同篡位？”最后直接定性：“你就是个苟图一时的谄媚之臣，一把年纪了，白活了。”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有何面目去见汉朝先帝？
1: 这话是真狠啊，专挑最看重的名节下手。那历史上王朗真的是被骂死的吗？
0: 这件事儿纯属子虚乌有。首先，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是公元228年，王朗确实是这一年去世的，但他是在洛阳病逝的，根本没有去前线。王朗在曹魏是有名的经学大师，位列三公，为人宽厚，德高望重，完全不是小说里那个狂妄自大的形象。
1: 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个桥段合理呢？
0: 这就是文学创作的高明之处了。情节是编的，但内在逻辑是真实的。老年人很多都有心脑血管基础问题，剧烈的情绪刺激啊，确实可能诱发脑出血、心梗这类急重症。尤其是现在这种三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血压波动大，一生气激动，风险就会成倍的升高。
1: 除了周瑜和王朗，袁绍、袁术这兄弟俩在《三国演义》小说里也都是气出来的毛病。
0: 对，袁绍大家都熟悉，出身四世三公，手握重兵，曾经是北方最强大的诸侯，结果官渡之战被曹操以少胜多，输得一败涂地。演义里写他兵败之后一直郁郁寡欢，后来仓亭之战再败，回到冀州翻身大叫一声吐血斗鱼而死。
1: 这个结局和正史差别大吗？
0: 反而是比较接近的。《三国志》明确记载，袁绍自军败后发病7年忧死，官渡战败后他就一直心气不顺，过了2年忧愤而死。史书没写吐血，但忧死两个字 已经把情绪的作用说得很清楚了。演义李家的吐血斗鱼，只是把忧愤而亡具象化了，也不算凭空捏造。
1: 他弟弟袁术的死好像更有戏剧性，连口蜜水都喝不上，直接气死了。
0: 这个故事啊，正史里还真有，《三国志》和《后汉书》都记载了。建安四年六月，袁术走投无路，想北上投奔侄子袁谭，半路被刘备、朱灵的军队截住，只好退到江亭。当时正是盛夏酷暑，军中只剩30斛麦屑。袁术想喝碗蜜浆解渴，到处都找不到。他坐在床上愣了半天，长叹一声：“袁术至于此乎？”随后伏在床边呕血而死。
1: 六月盛暑，这不就是咱们现在的伏天吗？
0: 正好对上了。你想啊，天又热，人又饿又渴，心里又憋屈。曾经也是称帝一方的诸侯，落到连口蜜水都喝不上的地步，巨大的心理落差加上暑热的煎熬，身体瞬间就垮了。这也恰恰印证了暑天里的情绪崩溃对身体的打击比平时大得多。
1: 前面这几位要么是败给对手气的，要么是处境艰难愁的，还有一个人死得更憋屈，是被自己人活活羞辱死的。
0: 你说的是于禁吧？
1: 嗯，
0: 于禁的结局其实最让人唏嘘了。他是曹操的五子良将之一，跟着曹操南征北战30年，以治军严整、战功赫赫著称。结果樊城之战遇上关羽水淹七军，庞德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于禁却选择了投降。
1: 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呐！
0: 后来东吴袭取荆州，于禁又流落到东吴。曹丕称帝之后，东吴向魏国称臣，把于禁送了回来。这时候的于禁须发皆白，形容憔悴，见了曹丕痛哭流涕。曹丕表面上安抚他，封了个安远将军，心里其实非常鄙夷。
1: 然后就有了壁画羞辱那一出。
0: 对，后来曹丕命于禁前往邺城去拜谒曹操的高陵。于禁走进灵屋，抬头就看见墙上画满了壁画，关羽坐于帐中威风凛凛，庞德怒目圆睁宁死不屈，而他自己跪地乞降，姿态卑微。
1: 这也太杀人诛心了，对于一个一辈子看重脸面的老将来说，这比杀了他还难受啊。
0: 果然于禁看完之后又羞又愤，回去就一病不起，没多久就去世了。后来《资治通鉴》里专门评价过这件事，说于禁兵败投降，你曹丕不用他可以，杀了他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羞辱一个老臣，根本不像君主该做的事。原话就是斯为不君矣。
1: 所以说呀，精神上的羞辱有时候比直接的打击更伤人，尤其是对看重名节的人，尊严被碾碎的痛苦远比身体上的病痛更难熬。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听了这么多故事，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啊，为什么不管是正史还是小说，都偏爱写人气死、忧愤而死？是情绪真的能直接夺命，还是这里边有什么写作的讲究呢？
1: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里边其实有两层原因，一层是史书的春秋笔法，一层是大众的普遍共识。
2: 什么叫春秋笔法呀？
1: 中国古代写史书讲究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同样是死亡，不同的写法暗含着不同的评价。一个人如果被写成忧愤而卒，往往暗含着史官的同情，他不是正常病死的，是被时局逼死的。史书这么写，其实就是在委婉的批评，
2: 相当于用死为人物盖棺定论。
1: 没错，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死因复杂或者不方便明说，就用忧愤而卒来概括。最典型的就是宋徽宗，靖康二年北宋灭亡，他和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史称靖康之耻。史书美其名曰北狩，实际上就是阶下囚。
2: 被囚禁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1: 他被囚禁了九年，受尽精神折磨，写下了很多悔恨哀怨的诗句，最后死在了北国。亡国之恨、囚徒之辱、长年累月的绝望和压抑，是摧垮身体的核心因素。
2: 那小说里反复写气死，就是为了好看，有戏剧冲突？
1: 这是一方面啊，但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情节能够引起所有人的共鸣。谁都有过气得胸口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时候，谁都体会过心情不好的时候浑身都不舒服。古人虽然没有现代医学设备，但很早就观察到了情绪和健康的强关联，所以才会有病由心生这句老话。
2: 也就是说，文学可以夸张，但底层逻辑是真实的，情绪真的能影响健康。
1: 非常的对，这些故事能够流传上千年，是因为每个人都能从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气大伤身从来不是一句说教，是祖祖辈辈用经验

0: 厚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聊了这么多历史和文学，咱们呀也该说说科学了。生气到底是怎么一步步伤到身体的？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0: 咱们先从老祖宗的智慧说起。中医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七情治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本来是人体对外界的正常反应，属于正常的精神活动。但如果长期处于某种情绪里，或者突然受到剧烈的精神刺激，超过了身体能够调节的范围，就会出问题。
2: 具体是怎么个治病法呢？
0: 《黄帝内经》里总结得非常经典，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每一种情绪过度，都会打乱体内的气机运行。咱们常说的气上头了，就是怒则气上，一发怒肝气上逆，血跟着气往头上冲，所以会脸红脖子粗，头晕头疼，严重的就会呕血晕厥，甚至诱发中风。
2: 这么一想，数天一静心真的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忠告啊。现在正是一年最热的伏天，大家本来就容易心烦气躁，工作生活里难免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到底该怎么调节才能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呢？
0: 其实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结合古人的教训和现代的方法，给大家总结几点。第一点，先接纳，暑天脾气差不是你修养不好。很多人天热的时候烦躁，发完脾气又后悔，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其实完全没必要。医学上有个概念叫情绪中暑，也叫夏季情感障碍。当气温超过35度，日照超过12小时，人的情绪调节能力就会明显下降，易怒、烦躁、注意力下降都是正常反应。
2: 先接纳自己的情绪，反而不容易钻牛角尖儿。
0: 没错，这是气候对人的影响，不是你的错。先认可这个事实，不跟自己较劲，情绪反而先稳了一半。第二点，慢3秒。火气上来的时候先别说话，别决定，绝大多数冲突和后悔都发生在情绪上头的那一瞬间。感觉火气往上涌的时候，先停3秒，深呼吸3次，再开口说话，再做决定。就这短短3秒钟，就能让冲动冷静下来，让理性大脑重新接管局面。
2: 可有些事儿不是忍忍就能过去的，憋在心里更难受啊。
0: 这就是第三点了，情绪要输不要堵，别自己闷着，生气了委屈了，别一个人关在屋里反复想，越想越气，越想越钻牛角尖儿。出去走一走，吹吹风，或者跟家人朋友聊一聊，把心里的憋屈说出来，情绪就散了一大半。哪怕去跑2圈，出一身汗，也比憋着强。古人说避暑要隐伏，是让你安心静养，不是让你闭门生气。
2: 除了情绪调节，生活习惯上有没有什么能够帮上忙的呢？
0: 第四点，起居饮食跟着季节走，身体舒服了，情绪自然稳。暑天别熬夜，熬夜最伤肝，肝火一旺，脾气自然就差。饮食上清淡一点，多吃点应季的瓜果蔬菜，少吃辛辣油腻的，身体里没那么燥热，心里也就没那么容易起火。
2: 说到底啊，身心是一体的，照顾好身体就是照顾好情绪。
0: 最后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想开点。咱们今天讲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申屠家气皇帝偏袒宠臣，周亚夫气皇帝不信任自己，他们气得

说到底都是外界的事儿，可最后买单的是自己的身体，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你跟他较劲，他就折磨你，你把他看清了，他就伤不到你。就像三伏天的暑热，你越觉得热越烦躁，就越觉得难熬，你静下心来喝杯茶扇扇风，反而觉得 也没有那么难挨。消暑先消暑气，养生先养心气，非常对。归根结底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情绪从

0: 这里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凡事不生气，心宽不惹气，受挫不泄气，都能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地度过这个盛夏。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
0: 我是张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透过电波翻开岁月的书页，共赴一场山河之旅。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3: 欢迎各位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继续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河北篇。今天呢，咱们去一趟邯郸。邯郸呢，是一座几千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战国时期这里是赵国的都城，邯郸学步完璧归赵，负荆请罪，价值连城，毛遂自荐等等1000多个成语故事在这里诞生。邯郸的戏曲啊，也像这座城一样有厚度，有温度，有故事。今天我们要听

两种声音，上半时段听邯郸土生土长的武安平调烙子，下半时段听扎根邯郸的豫剧桑派。说到邯郸，有几个地方是绕不开的，首推丛台公园。丛台又称武陵丛台，始建于战国赵武灵王时期，是赵王检阅军队与观赏歌舞的地方，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您站在丛台往下看，赵都的繁华早已化作历史的烟尘，但那座台还在。还有黄粱梦吕仙祠，黄粱梦吕仙祠始建于北宋初期，是依据唐代传奇枕中记而建，黄粱美梦的成语故事就出在这里。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之一的邯郸记也取材于此。卢生在梦里经历了出将入相的一生，醒来却发现一锅黄粱米饭还没煮熟，一出戏写进了一个人的一生，一座词站成了1000年的预言。还有回车巷，相传是赵国上卿蔺相如给大将军廉颇回车让路的地方。学步桥呢，是邯郸学步典故的发生地。逛了邯郸的景啊，咱们坐下来听戏。上半时段我们要听的是邯郸土生土长的地方剧种武安平调烙子。武安平调俗称大戏，产生在明末清初。武安烙子发源于清中期，平调擅演大戏，表现悲欢离合的故事。烙子呢，诙谐幽默，载歌载舞，擅演一些家庭小戏。一个县级市同时拥有平调和烙子两个国家级的非遗剧种，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的第一出啊，给大家推荐的是武安烙子最具代表性的剧目《借笛笛》。这个笛笛啊，也是古代妇女头上的一种假发髻的装饰。故事很简单，小四姐要回娘家赶会，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特意去找邻居王嫂借花笛笛。王嫂舍不得把自己来之不易的笛笛借出去，她怕小四姐从驴上掉下来摔坏，怕天下雨淋坏，怕娘家姐妹多给夺坏，怕娘家闹耗子给咬坏。小四姐百般解释，千番恳求，费尽口舌，最后终于破涕为笑，把笛笛借到了手。全剧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大情节，就是两个女人为一件事磨了半天嘴皮子，可就是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被唱得活色生香，妙趣横生。借笛笛最大的魅力在于唱腔婉转生动，朗朗上口，唱词通俗易懂，方言连读，家喻户晓，唱词里充满了那个年代的生活细节，从针头线脑到米面调料，一幅济南农村的生活画卷全在一句句的唱词里了。这出戏上世纪60年代进京演出过，前几年呢也入选了文旅部优秀传统戏曲折子戏复排的计划。接下来呢，请您欣赏武安烙子《借笛笛》经典选段。

0: 今夜我都有我想接见你便利东西，今日出留明日出去，娘娘家门口大会里。
1: 思想俺娘家门口回不回俺又不去，你来找俺、啊、说啥哩？

0: 割了我的鼻子里
1: 接你的弟弟
0: 啊，你是说要接了俺炕上的戏子里
1: 娃嫂，俺是说想接你头上戴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这段武安老子接地底呀，有没有觉得特别亲切接地气呢？王嫂的抠门，小四姐的执着，两个人你来我往的斗嘴，不就像我们身边的邻居吗？这就是老子的魅力，唱的是柴米油盐，说的是人情世故。上半时段的第二出，我为大家推荐的是武安老子另一部经典剧目《端花》。端花说的是什么呢？小姐港秀英心中烦闷，想赏花解闷儿，命丫鬟春红将花园里的72盆花一盆一盆端到凉亭前。全剧呢分为赏花、端花、对花三个部分。丫鬟春红是剧中的核心人物，整场戏仅有四句白话，没有大段唱词，全靠演员的手眼身部和各种有特色的身段动作来表演。端花是武安老子做工戏的极致，春红这个角色要通过端花的动作表现如何端花，如何爱花，如何护花，以及在端花过程中如何克服各种环境障碍。演员要在舞台上边唱边做，且歌且舞，包含了敲功、舞蹈等多种技巧，既叙事又抒情，既活泼可爱又生动有趣，整出戏在曲牌扯不断的伴奏声中展开。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欣赏武安老子端花经典选段。

0: 听完了芥蒂笛和端花，您就会发现武安烙子的两个侧面，芥蒂笛是唱出来的生活，端花是跳出来的画面，一个是嘴皮子上的功夫，一个是身段上的功夫，一种戏有两种模样，一座城有一座城的灵性。上半时段我们就先到这儿，半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1: 哎，伙计，洗了半天了再给干活了，
2: 可不是该他们擂笛了。
3: 对，该他们擂笛了。
2: 哎呀姑娘，可不好了。
4: 咋着来？
2: 那个门眼里呀，光顾里抽烟了，忘了把擂给放那儿了，那个门眼里就哈开了。
1: 哎，伙计，我的那擂，我的那擂，我的擂，我的擂，我的擂，

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的快乐。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再来换一个剧种，豫剧桑派。豫剧桑派的创始人是桑振军，是中国豫剧六大名旦之一，与常香玉、陈素贞、崔兰田、马金凤、阎丽品齐名。桑振军是河南开封人，自幼学艺，14岁担纲主演。上世纪50年代曾进京演出打金枝。上世纪60年代呢，桑振军应邀调入邯郸东风剧团任教，从此桑派艺术在邯郸扎下了根。邯郸东风剧团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前身是邯郸专区戏曲学校豫剧班。剧团成立初期啊，演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当年周恩来总理看后亲切地称他们为娃娃剧团。郭沫若先生为剧团提名东风剧团。那么豫剧桑派啊，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桑派艺术在继承豫剧降伏调的基础上，借鉴了豫剧沙河调的旋律，把河南坠子的演唱技巧融入其中。桑振军独创了偷、闪、滑、抢、离调五种唱法。那么这五种技巧啊，也被公认为是豫剧一绝。桑派艺术的唱腔字乖韵巧，婉转俏丽，百句不竭，几十句甚至上百句的唱段轻若潺潺流水，快若珠落玉盘，听着就过瘾。下半时段的第一出给您推荐的是桑派最具代表性的剧目之一打金枝。打金枝讲的是唐代郭子仪的故事。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被封为汾阳王。他的儿子郭艾娶了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公主下嫁自然娇贵，公婆见了都得行君臣大礼。郭子仪八十大寿这天，满堂儿孙都来拜寿，唯独公主不来。郭艾在宴席上被兄弟姐妹们嘲笑怕老婆，面子上挂不住，回家就跟公主吵了起来，一怒之下给了公主一巴掌。公主哭着回宫告状，郭子仪吓得绑了儿子上殿请罪。唐代宗说了一句千古名言，不吃不聋不做家翁，不但没有治罪，反而给郭艾升了官。一出家庭矛盾，最后成就了一段君臣相知、家和万事兴的佳话。那么这出打金枝啊，也是桑振军的拿手好戏。桑振军在剧中塑造的国母形象淑贤豁达，仪态万方。剧中的核心唱段在宫苑我领了万岁的旨意，唱的是豫西调的慢二八版，巧妙地将河南坠子的韵律融入唱腔，让这段唱既有豫剧的醇厚，又有坠子的流畅，字乖韵巧，俏丽委婉。那么在邯郸当地啊，梅花奖获得者苗文华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豫剧桑派艺术的优秀传承人。他演绎的打金枝继承了桑振军的艺术精髓，接下来就来欣赏他带来的豫剧桑派打金枝当中的经典选段。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这段，您有没有觉得桑派的唱腔特别有味道呢？桑派的唱腔特色偷闪滑抢，字与字之间像珍珠落玉盘，快而不乱，慢而不散，这就是桑派，唱的不是词儿，是味儿。下半时段第二出推荐的是桑派的另一部经典剧目《对绣鞋》。《对绣鞋》呢又叫做《姐妹告状》，讲的是书生王定宝在南学读书，被人引诱赌博，输了很多钱，去找未婚妻张纯姐借钱，张纯姐暗将八件嫁衣交给王定宝典当。

还债。慌乱之中，不慎将一只绣鞋裹入了包裹。恶霸李武举查典当铺时，乌梁为盗，将王定宝送官查办，县令受贿，将王定宝杖责收监。张纯姐闻讯，星夜与堂妹张伦姐赶到县城，在县衙门前击鼓鸣冤。当堂对质时，张纯姐将绣鞋的纹样针法说得丝毫不差，县令无言以对，只得释放王定宝。一双绣鞋救了一条人命。对绣鞋是桑派的唱功戏，也就是嘴皮子戏的代表。这出戏对演员的吐字清晰度与唱腔的优美度要求很高。张纯姐的唱段以豫剧二八版为核心版式，通过紧二八、慢二八、跺子二八等等多种变体的穿插与转换，构建出行云流水的唱段。对绣鞋这出戏啊，可以说集中展现了桑派以唱叙事、以情动人的艺术理念。桑振军在剧中多次运用抢的技巧，在一拍中连续吐出四五个字，快若珠落玉盘，轻而不飘，重而不捉，一段唱下来吐字如连珠炮，句句清楚，字字入耳，这就是桑派嘴皮子功夫的极致。这出戏被公认为是桑派艺术的代表作之一，与桃花庵、秦雪梅、关文并称为桑派唱功戏的三绝。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由豫剧名家苗文华带来的豫剧桑派对绣鞋经典选段。

是位小姑娘，你替老爷的堂姑

0: 老夫一物你对得劝，老爷把你的官司翻，一物一件说不对，想下我的大堂你难上来，
1: 说你个难，
0: 难个什么难，
1: 来也罢忙来也不能做，
2: 拦住女子问一言，来一会儿包单子你做，几时常来几时还，上边坠的什么胆儿大惊。

怎么想的外婆钱？上边对的什么口？什么口边对上边？里边套的什么套？

看看。

0: 听完了四出戏，您就会发现邯郸的戏啊，不只有一种颜色。武安涝子是济南大地上的泥土芬芳，豫剧桑派是燕赵舞台上的自乖韵巧，切笛笛是柴米油盐里的人情，端花是举手投足间的功夫，打金枝是君臣父子间的智慧，对绣鞋是唇齿舌尖上的绝活。四出戏四种味道都在邯郸这片土地上唱了上百年。说完戏，咱们从剧场走出来，尝尝邯郸。邯郸最出名的美食，首推大明二毛烧鸡。据说这二毛烧鸡始创于清代嘉庆年间，是中华老字号。创始人的乳名叫二毛。这烧鸡啊，肉质酥烂，咸香入味，一抖就脱骨，可以说连骨头都是香的。另外还有500具香肠，那也是邯郸的老字号，以猪肉为原料，灌至风干之后，咸香适口，越嚼越香。锅巴火烧，外皮酥脆，层层分明，咬上一口满嘴都是芝麻香。另外呢，还有永年驴肉和永年酥鱼，以及武安拽面，可以说都是深得当地朋友们的喜欢。如果说光听着不解馋，您呢还是亲自去趟邯郸，尝一尝当地的美食，听一听当地的戏曲。武安涝子是朴实里的幽默，大明烧鸡是酥烂里的醇厚，桑派豫剧是自乖韵巧里的深情，500具香肠是咸香里的回味，切笛笛是柴米油盐里的热闹，锅巴火烧是层层分明里的匠心。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吃食。今天我们跟着戏曲去旅行河北篇的第四集邯郸到这儿就结束了，下一站我们去到河北的张家口，带您去塞外山城听一听晋剧第二故乡的百年回响。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哎呀呀，好厉害的丫头，带老爷看来。

0: 三
1: 是
2: 啥？
3: 还有啥说？
1: 还有个哄，
3: 哄的什么哄？

0: 嘴劝，你倒要上京高县官。我说来呀、啊，用簪子用我站起来。
1: 别哭别哭，说
2: 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2: 红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我来问你，你是不是想把那一只绣鞋送于你那表兄做定情之物啊？哎呀，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3: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4: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5: 各小组注意，
6: 各小组注意，
7: 你们各自为战，
6: 你们各自为战，
5: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2: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8: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4: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9: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手。
2: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4: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10: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2: 八月一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
4: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天天听书，
1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87集。秦巴瓦觉得他是把生命都搭进了这个戏里，当然他也担心义秦俄的文化底子能不能把这个全新的形象塑造好。白娘子、李慧娘、杨排风毕竟都演得多了，而且还可以调出不同剧种的不同演出版本反复参考，这种传统的经典剧目有时已经演成一种无法更改的套路，随便创新甚至是要付出远离观众的代价的。而胡先杰还没有套路可依，这就需要导演和演员去创造了。一个演员想要成为一个剧种的代表人物，没有自己独创的戏是站立不住的。就像梅兰芳，如果没有齐如山的文本支撑，也成不了梅兰芳。秦巴瓦觉得义秦俄是该有个由自己创造的角色出现了，他也自负地觉得胡先杰是够这个水平、够这个分量的。他在反复给义秦俄和丰岛讲了他的千般思绪、万般构想后，才心怀忐忑地离开了西京城。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去义秦俄家里跟他娘讲了呵护这个女儿的重要性。他听说他娘老闹着要回九岩沟，外孙子就没人照看了。秦巴瓦就对义秦俄他娘说，大姐呀，你为秦腔生了这样一个宝贝女儿，从某种角度上讲，你算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啦，我们都该向你表示敬意嘞。希望啊，你能再帮帮这个女儿，让她飞得更高更远些。义秦俄他娘也是光傻笑，直说要回去给他爹做饭，说家里养了一群挣钱的羊，火的见天收几十块，他爹忙得两头不见天的，饭都吃不到嘴里。秦巴娃就问刘洪兵呢，他娘有些不满地说，他来这长时间总共能见到三四面，整天都不着家的。秦巴娃还想找刘洪兵谈谈，却被义秦俄阻挡了。从义秦俄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他对刘洪兵的不满来，他总是那样略显轻松地微笑着，秦巴娃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秦巴娃走了，但心里却带着重重的纠结，这样一个秦腔宝贝，怎么连家里人都引不起高度的重视呢？要是他的女儿，很可能他就不让老婆再打豆腐，而是要举全家之力一门心思地侍弄大熊猫一样的对待他了。刘洪兵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淡然了对义秦俄的稀罕，最明确的界限好像是在义秦俄肚子渐渐变大以后，身子挨都不能挨了，本来性生活就稀少，这一下他更是自我板结的成了一块寸草不生的旱地，使他那饱满的苍翠欲滴的种子时时找不到播撒的地方，自是要到外边胡耕乱种了。生孩子前后，他也买过十几种家庭大全、夫妻生活之类的书，反复参阅研读，还咨询过医生，说生育一月后只要伤口愈合就可以了。可三个月、四个月过去了，义秦俄还没有让他近身，他就越来越对这块曾经那么热恋的土地有了深深的失望感。他一直在研究怎么让妻子温柔起来、服帖起来，可书上和生活中的朋友给的答案都不符合自己的实际。咋蒸、咋煮、咋炒，义秦俄都是那成年风干的老豇豆。

油盐佐料一概不进。他娘没来时，他半夜里还得起来忙活娘儿俩的吃喝拉撒，有的时候还得把哭闹的孩子接过来，在房里摇晃半天。一清娥他娘一来，刚好家里也没法住，他就脚底抹油，溜了个利索。一清娥那阵儿突然从舞台上退下来，刘洪兵是极力反对的。不管别人对唱戏怎么看，他都是喜欢一清娥唱戏的，尤其是喜欢一清娥上了舞台后光彩照人。一清娥突然不喜欢唱戏了，要以产假的方式躲避演戏排戏，他就觉得是一种奇怪的想法。可一清娥一旦产生了什么想法，就是一个人闷着，从不跟别人商量。想好了这事儿就是铁板钉钉子，谁也改变不了了。当一个属于舞台的女人突然龟缩在二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紧紧搂抱着一个人事不知的孩子，并从公众的视线完全消失后，那种美就渐渐由千里风光变成了尺寸盆景。虽然一清娥并没有因为怀孩子而走样变形，甚至白皙得更加细嫩温润，可在刘洪兵的眼中，无论美的内涵与外延，都还是失去了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0: 蛰伏在巢穴里的折翼鸟，尽管这只鸟还是羽翼蕙冠皆美，可这样的鸟在化妆业蓬勃兴起的时代已是随处可一样画瓢了。虽然大多数瓢是不敢拉到明亮的灯光下细看的，好在刘洪兵去的地方也都是些隐隐糊糊能把人脸照个大概的地方，有些瓢甚至看上去不比疫情而差。刘洪兵也就在不少的烦闷夜晚有了马马虎虎的归宿感。终于疫情鹅又要上戏了，这让他精神为之一振，他是盼着疫情鹅重返舞台的。很多熟人老问，你老婆咋不唱戏了，是不是你拖了后腿？你小子可不敢只顾自己，把人家秦腔小皇后的前程断送了。他刘洪兵还真负不起这责任呢，加上他也喜欢疫情鹅演出时自己走在前场后台的那种感觉。因此疫情鹅开始排练的第一天，他就乐呵呵地进了排练场。他给弟兄们挨个打着招呼，还发了烟，还到单位的办公室拉了半天话，都是支持疫情鹅上戏的拍腔子表态。从他这里透露出疫情鹅在家从来就没停止过练功，那卧鱼儿一卧就是小半天，朝天灯一搬半小时，大顶也是一拿一顿饭的功夫。刘洪兵给善团说，哎呀，我们鹅身上利索着嘞，连洗碗做饭都是带着功的。哎，儿子啥也看不懂，可他偏要把碗先抛出去，哎，一个筋头起来把碗接住，依然是白娘子倒仙草的身手嘛。善团自是高兴得捂不住嘴的笑，刘洪兵也就顺便问了问房子的事儿。善团给他悄悄透露说，不为疫情鹅分房等不到现在。刘洪兵的心里就有了底，有些高兴，他甚至还砸了善团一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主角，演播黎春，制作人于大。

易晴娥她娘家里有事儿，待在这儿也是心慌意乱的。可为了让易晴娥能扑下身子排戏，她还是决定先把外孙子带回九岩沟养着，等排完戏，参加完全国的活动，她再把孩子送回来。儿子走了，易晴娥一排练回来，见着孩子的任何东西都要哭半天，刘洪兵哄都哄不住。有一天半夜，他甚至突然醒来，说孩子病了，要连夜去看，不然说连戏都没法排下去了。任刘洪兵怎么劝说都劝不住，只好在单位门房给善团留了请假条，两人连夜赶回去了。他们到家时已是九岩沟人早晨下地的时间，孩子啥事儿没有。听他娘说，孩子自打回来一共就哭了三次，都是吃奶的时间，只要奶瓶朝嘴里一搭，就稀溜的跟小猪崽吃食一样喜庆。易晴娥的心里还有一点难过，养了四五个月，对妈怎么还就没一点感情呢？再回到西京，易晴娥就踏踏实实开始排戏了。在排戏的过程中，房终于分了，刘洪兵就开始忙着装修起来。别人都是简单吊个石膏顶，再包个木门框，铺个地板砖啥的就住进去了，刘洪兵却把

0: 房装得跟宫殿似的，真是要迎接小皇后的样子。好多人一看，都羡慕得直骂自家男人臭屎无用。怡晴娥一直忙着排戏，没顾上看，也没想要着看，就由刘洪兵去折腾了。刘洪兵也是想给怡晴娥一个惊喜，一直也不让看，直到房子彻底装好后，一天他见怡晴娥心情大好，才把她弄了上去。怡晴娥进门一看，竟然大喜过望地尖叫了一声，哎呀，我终于在西京有房了。喊完就一个腾空起跳，四脚拉叉地重重跌落在席梦思上。怡晴娥高兴地说，要是一来我就能分上房，不定就不会跟你了。刘洪兵急了，
1: 哎，得亏你没房，要是有房，不定这会儿就是别人霸占着我的这份财产嘞。
0: 哎，你还记得那个牛毛毡棚吗？
1: 哎，咱能不能不说牛毛毡棚的事儿？
2: 我就要说，
0: 其实要是不烧也挺好的。
3: 狐仙节终于拍成了。这个剧对社会公演的那几天，再次调动了西京观众的激情，天天爆棚，一票难求。所有媒体都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不惜版面地炒作着一部原创秦腔剧目的诞生。这些媒体本来只关注电影电视剧明星，但每每对怡晴娥的戏又都倾注了不亚于炒作影视明星的热情。有人说原因很简单，怡晴娥的美是能与影视明星抗衡的，因此就常有报纸整版整版的只登一张怡晴娥毫无表情的冷艳照。他们说怡晴娥让秦腔具有了时代的亮色，尤其是对怡晴娥这次重出江湖，甚至给了浴火重生的评价。刘洪兵裁剪了不少报纸，见天晚上都要一点点地念给怡晴娥听，可怡晴娥却在憨痴地想着她的娃。她说，
0: 刘毅会想我不？
3: 在两个人商量多次后，孩子的名字终于决定了，姓刘，名毅，是两个人名字的合成。怡晴娥催着刘洪兵，让他尽快把儿子刘毅接回来。刘洪兵说，等上海演出回来再接。其实他是真的喜欢只有他跟怡晴娥两个人的日子。自从怡晴娥怀了刘毅，他那本来就有点麻绳系骆驼的地位就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了。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走，又成了两人的世界，并且一切都在恢复着昔日的生活图景。怡晴娥又回归了主演生涯，依然是火爆的一塌糊涂的日子。尤其是怡晴娥的狐仙造型，这次风道专门请来了全国最厉害的化妆师，整出来的那个惊艳，竟然在怡晴娥第一次出场时，观众就跳出戏来鼓了半天掌。那一阵儿，刘洪兵的心里就跟春风钻进去一般，荡漾的哪个毛细血管都是痒酥酥的，抓挠不得。这是自己的老婆，如此美丽的尤物，似幻似真的狐仙，是蜷缩在自己卧榻上，有时还预枕在自己的胳膊上的。那几天秦八娃也被善团请了来，他老坐在最后一排，不是颔首点头就是摇头晃脑，亦或瘦手击节。他那两只长得距离实在有些遥远的眼睛，逗得刘洪兵老想发笑。有几次他还故意坐到秦八

爸爸跟前，想听听他对戏的评价。依他想，秦巴娃这个乡镇文化站的土老鳖，戏让省琴搬上舞台，搞得这样绚丽夺目，他该是捧着后脑勺要偷着乐的事儿吧。谁知把他还假的说了一堆不合适。首先，秦巴娃觉得太华丽，让戏没有很好的走心，而是过多的标了表皮。二是导演给易情娥安的动作太多太炫技，让演员忘记了角色塑造。三是表演程式丢得太多，让好多演员出来都归不了行当。秦巴娃说，好像在演戏，但是又不像在演戏。刘洪兵说，这不就对了吗？年轻人就是嫌唱戏老套，节奏慢，才不好好看戏的。这个戏刚好出气出新，何况还要去上海打擂台，又不是去北山秦家村下乡嘞。秦巴娃就晃着他的乌龟脑袋说，戏呀，还是要像戏嘞。秦巴娃的意见，风导还是有所接受的。在去上海调演前，又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排练，也就是这次排练中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让易情娥很受委屈，也让她感到唱戏这潭水是太深太深了。有一天中午，作曲、场记、剧务都吃饭去了，风导觉得易情娥的戏还有一处不到位，就把他留下来细抠了抠。谁知就在他抓着易情娥的胳膊一点点纠正动作时，风导的老婆突然破门而入，连风导都愣在了那里。他老婆可是好多年都没下过楼啊，他不仅破口大骂，还脱下鞋前后撵着要抽易情娥的脸呢。很快一院子人都闻讯朝排练场内外聚集了，也不知是谁把风导的老婆从楼上搀下来。反正那天是下着蒙蒙小雨，满世界都雾蒙蒙的，因此这老婆从住宅楼被谁搀下来，又是怎么进的排练工棚，都已经成谜了。

0: 解释，说这是在排戏。
1: 排戏？排啥戏嘞？排独角戏嘞？其余的人嘞都死完了呀？
0: 都吃饭去了吗？
1: 吃饭去了？你咋不吃嘞？是不是两个人勾扯着比吃饭香嘞？哎呀，你说啥嘞？刚排到这儿，不再说一说，那不是害怕忘记了吗？你就编吧，疯子，你给老娘编。别看老娘几十年不下楼，团上的啥事老娘都知道。你一天就爱给女演员说个戏，你看看你排的戏，哪一个不是女角的戏？哎，你咋不排个包公戏、水浒戏、岳家将的戏嘞？总给这个易情娥这个碎婊子排戏。你知不知道这个碎货小小的碎碎的就让一个老做饭的拾掇了？这么个破瓜你还当个香包子朝脖子上挂哩？一直含笑规劝着老婆的风导听了突然憋了脸。
2: 你胡说人家啥嘞啊？你看你有病，我不跟你计较，还撒上泼了，回去。
0: 说着风导就去搀老婆，谁知他老婆一屁股坐在地上，连哭带嚎叫的把一院子的人都招呼到工棚里来了。等刘洪兵赶到时，善团都已经安排人把风导的老婆四脚拉叉的抬出去了。老婆一边在几个人的身上扭动，一边还捂着一双破鞋，说要朝易晴娥这个碎婊子的脖子上挂呢。刘洪兵是给易晴娥送饭来了，进了工棚，见所有人都在朝他脸上怪瞅着。他一眼看见易晴娥，是坐在排练场最拐角的道具箱子上，气得浑身在发抖。风导在道歉，说让他不要跟病人一般见识。说完，他就急忙出去，招呼自己还在破口大骂的老婆。而一边的善团在继续安慰着易晴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

0: 在那一刹那间，也有一种酸溜溜的东西袭过他的心头，但很快他又觉得自己的老婆是绝对不会跟风导有什么瓜葛的。他曾经吃过几个男人的醋，可吃完还是没有发现这些男人跟易晴娥有什么实质性的牵连。易晴娥就是傻，就是一根筋，可易晴娥对于情爱好像还是一个白痴。他甚至觉得易晴娥是一个性冷淡者，是需要去看医生的，不过他不敢这样说出来而已。他看着妻子无助可怜的样子，突然伸出手去把她拦腰抱了起来。他一边抱着朝前走，一边对善团说，
1: 请组织查一查，都是谁在这搅浑水嘞？是谁在这唯恐天下不乱的搞破坏？我的老婆易晴娥比他谁都干净正派。我老实告诉大家，我跟易晴娥结婚的时候她还是个处女嘞，这还有医院的诊断证明吗？你们都不要再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了，不再给她泼脏水了。她租是一个给单位卖命的细虫细吃。

0: 不配拥有这样的女人。
1: 刘洪兵从工棚一直喊到院子里，喊得泪流满面。易清娥在他怀里也哭得满脸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他狠劲儿地朝刘洪兵的怀里钻了钻，刘洪兵就把他搂抱得更紧了。连楚家河也没想到，花花公子刘洪兵竟然当众演了这么一出。那天他也在排练场看热闹的人群里，准确地说，风岛的老婆就是楚家河一手从楼上导演下来的。一连串的事情让他对疯子这个人有了越来越讨厌的看法。在疯子心里，省琴最好的演员就是易清娥。易清娥怀孕休产假的那些日子，疯子给楚家河补戏时，从来没有投入过像对易清娥那样的热情。每每总是埋怨他，说他这不如易清娥，那不如易清娥的。听丁团说，疯子在团班子会上都公开讲，楚家河可以培养，但就是二三类的演员，勉强站到台中间也不是一根能撑持着省琴的顶梁柱。他还说楚家河没有台缘，对观众构不成魅力，主要是功底差，也缺乏演戏的灵性，还说他的动作肉，表演没有爆发力，不像人家易清娥能在瞬间集聚起巨大的能量，把爱恨情仇顷刻间压榨成让观众迅速泪奔的琼浆。听听，你听听这蹩脚又肉麻的吹捧词儿。楚家河觉得易清娥都是有些厌倦了这行事业，准备撇撇脱脱地去造娃做妈的人，却又被疯子和跛子鼓捣回来，还端直上了原创剧目。谁都知道这个戏是要去上海参加全国赛事的，听说还要评戏剧的梅花奖呢，这可是演员的最高奖啊，才开评了几届，全国也就几十号人入围，一旦评上，那就意味着是全国知名的表演艺术家了。还是在丁团的努力下，胡先杰才给楚家河分了个贪心大姐的角色，那就是个煤蛋女丑，一共才三场戏，还不是戏心子，唱词只有24句，还是分3次唱完的。这样的菜帮子戏，大概连个配角奖也拿不上。而人家易清娥一共有208句唱，核心唱段一次就60句，作曲也是百般的讨好，几乎把秦腔的精华版式全都给他用上了，让易清娥在首场演出时一板唱竟然就撸了21次掌声，还别说由他一身好功夫带来的叫好连天了。尤其是那个疯子导演，见了易清娥本来都遮挡不住荒凉的脑袋顶盖，好像也能发出油润的光亮来了。见天排练拖堂，对易清娥的重场戏抠了再抠，几乎每一句台词，每一句唱，每一个动作，他都要抠出花花，绣出朵朵来。那天楚家河把他老婆弄下楼，也是他学磨了好久的事儿。他觉得像疯子这样的人就应该给他一些严重的教训，并且这是一箭双雕的事儿，既打击了疯子，也搞臭了易清娥，何乐而不为呢？这事儿楚家河也跟他妈商量过，他妈把桌子一拍说，租这么干。不过这事儿自始至终楚家河都没有出面，而是他妈到钟楼的公用电话亭一次次给疯子老婆传递信息，一点点把他老婆的心火点燃的。楚家河他妈在电话里说，
2: 你知道不啊，这事儿全世界都知道了，只怕

0: 你还蒙在鼓里嘞。不是你老汉心花，是那个碎婊子见了老男人就想染扯嘞。
1: 方子老婆多次在电话里问他是谁，他说他是心怀正义的革命群众，是戏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那天疯子老婆终于暴怒的要下楼了，他妈就一狠心掏了10块钱雇了一个进城卖菜的农妇，趁下雨打着伞进去把老婆子从楼上搀了下来。人一搀下来，他妈就迅速交钱让搀扶者消失在雨幕中了。这事儿单养平还找派出所查了一阵，派出所的乔所长让手下人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折腾出啥眉目来。相反，倒是刘洪兵那天挺身而出，不仅让这事儿没发酵发烂发臭，反而让更多人羡慕起易秦娥来了，都觉得易秦娥找了个好男人，在最需要的时候一把拦腰抱起，算是把他的面子撑得比舞台口面都宽大了许多。省勤的大部队终于开向上海了，这是一个比较让人担心的地方。到北京演出都没有去上海这么让一团人诚惶诚恐，这上海人听不听得懂秦腔呢？本世纪30年代秦腔大师李正敏倒是在上海百代公司管过唱片的，并且一唱走红，被冠名为秦腔正宗。可现在都马上进入90年代了，50多年前出的几张老唱片自然不会有啥影响力了。在东去的火车上，单养平甚至在车厢的过道里还跛来跛去的坐立不安，生怕在这个海上把戏给唱砸了。倒是编剧秦八娃好像是胸有成竹的一直靠着下铺上看书，书还是线装的，得竖着朝下看。疯子问他看的啥，秦八娃说是什么搜神记。单跛子说，你倒是能静下来，这么多人闹闹哄哄的还能看进书去。秦八娃说，我知道你担的啥心，放心吧，上海人能看懂外国戏，那总能看懂秦腔。这个故事啊，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还有字幕嘞，看不懂那都是傻瓜了嘛。楚家河暗中只觉得好笑，这么奇丑无比一个土老帽竟然也敢担了上海人的宝。倒是刘洪兵玩得轻松，跟一帮哥们儿打牌喝酒，单养平不许耍钱，他们就给脸上贴纸条，刘洪兵的脸都快成了招魂幡了。楚家河看见易秦娥自上车起就睡在上铺没下来，吃饭也是刘洪兵殷勤着递上去的，吃完他又睡了。他想学易秦娥的样子，却是咋都学不来，只睡了一会儿，他脑子里就转起很多事情来，不下来走动走动，跟人聊聊家常，谝谝闲传，就惶惶的不能终日。楚家河从内心是真的盼望着胡先杰能彻底演砸在上海滩上，让这群好捧易秦娥臭脚的老男人们也都彻底被打趴下，这省勤也可以好好的重新洗洗牌。可第一场演出就轰动了，演完以后观众竟然长时间不走，都在呼唤着易秦娥的名字，就连秦八娃也被易秦娥从侧幕条拉出来，跟乌龟出水一样一滑了一滑了的上到台中间给观众

0: 磕头虫一般的点了十几下头，掌声还是不见减弱。疯子导演也被一群鹅拉上去了，他一个躬鞠的让谢顶盖上的稀疏的毛发全都垮塌了下来，引得楚家河站在台上笑咧了嘴。一群鹅又去拉作曲，又去拉舞美设计，最后甚至连扇跛子都要拉上去谢幕。扇跛子死都没往上走，
1: 哎呀，我这个瘸子咋能上台呢嘛？哎，不去不去不去，我一瘸一拐的上了台，对这戏有啥好处？对咱省钱有啥好处吗？
0: 扇跛子这趟来的任务就是拉大幕，观众谢幕时，大幕得一直来回拉动着，他的手就一直紧拽在大幕的绳子上。这里边最属刘洪兵像个跳梁小丑，楚家河一直在观察着他的丑态百出。打从戏一谢幕开始，他就从观众池子的最后边一点点朝前挤着，他一边混在观众中鼓掌，一边还拼了老命的喊好。别人喊一群鹅，他也喊一群鹅，别人喊胡九妹，他也叫着胡九妹。他胸前还挎着个照相机，不停地抓拍着观众发狂的镜头，尤其是坐在靠前位置的领导、评委、专家，更是他极力抓拍的对象。在给上海市一个领导抢镜头的时候，楚家河还看见刘洪兵差点让那个领导身边的人先趔趄在台阶上了。他还把站在身边的周玉芝推了一把，让他快看刘洪兵这个小丑闹腾啊。周玉芝倒是很淡定，
2: 咋羡慕啦？这才叫好老公呢。
0: 观众折腾了很长时间，大幕才最终合拢。听调研接待方说，上海市的领导要求上海文艺界明晚都来观摩学习，说让看看秦腔艺术的浑厚大气精湛呢。这一晚上，省秦100多号人都得意洋洋地四散在上海外滩附近的几条繁华街道上了。楚家河本来是要出去逛逛的，演出的成功让他没有了半点闲逛的心思，他倒是在电话亭里给他妈打了个电话。他稀稀嗦嗦地哭诉道，
3: 一群鹅咋又走上狗屎运了，连那上海阿拉都喜欢上咱秦腔了。
0: 上海的媒体也是不惜版面地宣传起秦腔来，一群鹅的狐仙剧照登得到处都是，还弄得刘洪兵满街跑着买起报纸。随团来的本省媒体也很快把消息传回了西京。第二天中午，楚家和他妈就打来电话说，西京也传开了，说秦腔，说狐狸精一群鹅是什么什么轰动上海滩了。上海方面还有北京来的专家专门为狐仙节召开了座谈会，楚家河作为人物表里排列的3号人物，自然也去参会了。会议一开始，就有一个白毛老汉硬要一群鹅坐到前排去，说一群鹅朝前排一坐，戏曲就有希望了，要不然尽是这些白发老人，说戏曲就真成了西洋晚唱了。一群鹅扭捏了几下，到底还是被大家叫到前排去了。楚家河从专家们放光的眼神里看出，他们对一群鹅不只是喜爱，简直是恩宠有加了。长得像乌龟的秦巴娃在全国倒是有些名声，后来也被请到前排去了。丁团长、疯子导演和作曲倒是跟他们坐在一起，扇跛子干脆一声不吭地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一直低头记着大家的发言，好像是生怕遗漏了一句紧要的话。
2: 座谈会开得特别热闹，不停地有人要抢话筒说话，有几个老头话说得有点长，就有另外的老头不停地用茶杯盖敲击着茶杯的边沿提醒着。主持人也一再讲，参会的专家多，每人必须控制在10分钟以内。可有的专家话匣子一打开，就几十分钟地说，阻止的敲杯盖声也就此起彼伏了。不过，专家们都是一哇声地夸奖易清娥，什么功夫惊世骇俗，唱腔醇厚优雅，表演质朴大气，扮相俊拔惊艳，反正什么好词儿都生造出来了。竟然先后有7、8个老头又提到色艺俱佳这4个字眼。楚家和看见易晴娥一直羞涩地低着头，还是那个老习惯老动作，要把手背抬起来捂住那张被宁州老做饭的廖耀辉强摁强亲过的嘴，好像是谦虚乖巧的不敢承受的样子。哼，可心里边还不知怎样灌了蜜一样的滋润得劲儿张狂嘞。156号人花10好几万元浩浩荡荡来一趟上海，也就受活了易晴娥一个人。这碎女子太是走了破脑壳的运了。不过会议中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这个声音跟在西京出牌时一样，丁团就曾经提出过，说这个戏鞭挞富裕狐狸会不会与时宜不合。在第一个专家发出这样的声音后，楚家和看见一直闭着眼睛听会的丁团突然睁大眼睛把发言人盯了一下，十分迎合地点了点头。紧接着丁团又把会场里的所有脸面都认真地扫视了一遍，在以后的发言中也有赞同这个观点的，也有不赞同这个观点的，并且还激烈地争论了起来。丁团就悄声对风道说，你看引起争议了吧，麻烦了。风道说，能引起争议不是啥坏事。可丁团说，这个会不会影响评奖啊。风道就再没说话了。楚家和听到这儿倒是有些舒一口长气的意思了。会在中午快1点的时候终于宣布结束了，可秦八娃却站起来讲了很长一段话，核心意思是文艺创作不是新闻报道，不能去差了记者的行，咱们应该用手中的笔对生活做出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评价。他说，为富不仁，为富不择手段，为富丧尽天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要受到批判的。如果我们今天不能保持这个清醒和警觉，那么社会会付出惨痛代价的。坐在秦八娃后排的作曲见几个持不同观点的专家脸色已经很难看了，就悄悄地拽了一下秦八娃的后衣襟。他的后衣襟也是一片很滑稽的料子，竟然比前襟短了许多，大概是驼背撑得有些歪斜，一边几乎是掉了在裤带以上。秦八娃此时已经是口若悬河激情澎湃的状态，哪能被身后的小动作所左右，拽得烦了，他甚至转过身怒视了作曲一眼说，你干啥，惹得满场哄笑了一阵。他直说到口干舌燥，两嘴角白沫堆砌。这个时候有人又敲起了茶杯盖说，吃饭的时间已经过了1个半小时了。秦八娃才拱手抱拳地道谢落座，谁知椅子早被自己的腿脚踢移了位置，一屁股坐下去竟然是个无底洞。会场再次在轻松愉快中
0: 一哄而散。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真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8: 时光漫游机，
7: 漫游经典，
8: 漫游经典，
7: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说到夏日里特别能让人静心安神、非常清爽的意象，自然就是荷花。它清雅脱俗，自带凉意，既能给人视觉上的舒缓，也能带来心境上的安宁。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 我们将走进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探访位于云南普者黑的高原荷花湿地，打卡北京莲花池盆栽荷花，再一同重温经典舞蹈《荷花舞》，在自然生机与翩跹舞姿中感受荷花的清雅与风骨。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也同样值得期待。 一提荷花的诗词，相信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些千古名句都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本期我们就将结合中国人民大学朱子恢复教授在百家讲坛的精彩解读，一起品读杨万里的《咏荷名篇》， 在诗韵荷香里静心消暑，安顿身心。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启程，开启今天的漫游吧。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 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欢迎来到文艺回响。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夏日清荷，在自然与艺术中静心纳凉。荷花是夏日最具代表性的清雅花卉，绽放在水乡也盛开在艺术里。
0: 说到用艺术来演绎荷花，有一支舞蹈从诞生那天起就成为了中国人心中最美最经典最不可替代的荷花意象，
1: 它就是由舞蹈艺术家戴爱莲先生编创的经典作品《荷花舞》。这支舞不仅是中国舞蹈史上的里程碑，更是无数人心中关于清雅与高洁的最美表达。可能很多朋友不熟悉，荷花舞也是中国古典舞的入门课程，
0: 很多学习中国舞的孩子最早接触最早学习的经典剧目就是它，它动作简约，意境悠长，既是启蒙，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审美。而这支舞之所以能打动一代又一代人，正是因为它把荷花最珍贵的品格展现了出来，出淤泥而不染，清雅高洁平和。这既是中国人对美的向往，也是我们心中不变的精神追求。
2: 我们接着就来听一听央视节目舞蹈世界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江东，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教师丽丽对于这部作品的介绍。
3: 这个一块来聊聊戴莲老师的这部作品《荷花舞》，的确在咱们心目中都是中国当代的舞蹈里面非常有高度的一个作品，是吧？就是它的艺术高度。
4: 是，
3: 其实在舞蹈界
2: 永和的作品非常的多见啊，
4: 荷花因为它是咱们的一种对和平和美的这么一个象征和寓意。
3: 这是一象征，我觉得还有一种，还有中国人特别喜欢荷花，
4: 嗯，
3: 就是它的高洁，
4: 高洁
3: 是吧，它出淤泥，对，出淤泥而不染，是吧，中国的特别是古代的文人会用这样的一种品格啊，让自己的这种
4: 修身的状态哈，得到升华，高雅高洁。
3: 对，所以我想呢，中国人热爱荷花，可能至少有这两重含义。
4: 我们所有中国舞专业的孩子到了我们学校里来啊，学过一些基础的表演知识，然后到了中国古典舞的这个剧目学习的时候，
3: 首先要学的就是荷花舞。
4: 首先要学的就是这个，觉得这个作品
3: 他的这种表现方式动作又不多，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对于孩子们在刚接触舞蹈时候的一种学习和启蒙。那太好了，这可能是戴爱莲先生最初没有想到的哈，就是他可以作为一个中国古典舞学生的一个启蒙之作。
4: 你看这个荷花舞本身的这个来龙去脉哈。 荷花舞从1953年到现在，我们这样一代一代的人，其实所有的中国古典舞人在进入学习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个作品。我们的老师也是跟着老老师一代一代的学，然后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教师岗位，也是跟着老老师前人这样带着我们。
3: 戴先生当时亲自给你指导过，
4: 那太有幸了，太幸福了。
3: 所有的

0: 设计，思路都是按照他的思路来的，所以他一给你一点，肯定你就通了很多。
1: 对对，所以就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吧，也是心里很忐忑的，因为就觉得这个作品的妈妈在这儿呢。
0: 对，你们应该都算是第几代的，第三四代、第三四代、五六代的了。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荷花舞》的经典配乐，这段旋律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刘炽等创作。我们熟悉的《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些深入人心的旋律都出自刘炽先生笔下。他用温婉悠扬、极具民族韵味的曲调为这支舞蹈注入灵魂，让和风雅韵随乐声流淌四方。
1: 荷花舞的动人不止在舞姿，更在它从民间走来，又把美送回民间。荷花舞定型于上世纪50年代，舞蹈家戴爱莲到甘肃陇东采风，并搜集了大量舞蹈素材，从当地舞蹈中汲取丰富灵感，并进行再次创作，从音乐到表演形式都进行了创新，成为中国舞蹈艺术保留节目之一。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江东和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教师丽丽对于荷花舞的介绍。
2: 实际上这个作品本来是从民间来的，是民间舞的那种方式。其实在民间呢，这种方式呢，它就是有个裙子上面缀着四朵荷花，
3: 它的其实就是那个服装形式，
2: 对对对对对，戴先生把它加工了，就是完全舞蹈化，
3: 对，
2: 就跟民间舞不一样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作品一旦舞台化了之后，形成了它的舞台的状态之后了，等它返回到这个民间的时候，又被广大的老百姓所接受，
3: 喜欢，
2: 就是他们那个作品过去的方式已经没有了，现在用的都是现在的这个荷花舞这种方式来表达。其实你看那个像中央歌舞团当时的孔雀舞，也是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在本来那个孔雀舞的基础上提高了，加了很多的动作，这些动作回到民间之后又被傣族的老百姓们又接受了，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孔雀舞的动作，就跟荷花舞是一样的。荷花舞你现在到那个到庆阳啊，到那块那些地方去看，他们到了过年过节要表现荷花舞的，他们现在也很荣耀，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出了一个获得了国际大奖的荷花舞，他们也很荣耀，这些老百姓也很荣耀，所以他们在跳这个舞的时候也都特别的自豪吧。
3: 所以就是艺术来源于人民，但是最后他又回到人民中去啊。

0: 你当时在跳这个舞蹈的时候，你觉得你个人觉得它难在什么地方？
1: 整个作品下来动作不超过十个，没那么多动作，但是你怎么排出我们心目中荷花的那个味道？
0: 你刚才说到它动作不太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越简单越难。
1: 难，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它也指出了一个就是我们的比较高级的艺术的一个特征。就是它虽然看着很简单，它给人感觉的也很简单，但实际上它太难了，能够掌握它就太不容易了，是吧？
1: 就是大道至简。
0: 其实它是运用了我们传统戏曲里面的这个圆场小台布、碎布、小
1: 圆场
0: 啊。戏曲里面的这个讲究，这个圆场哈，它讲究像真的像水上漂一样。
1: 水上漂
0: 是吧？这个我就觉得荷花舞用戏曲里面的这个台布、这个圆场，简直是绝了，
1: 绝了！
0: 这个配的哈，就是天衣无缝的这种配。那个我记得哈，我记得那个他们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就是中央歌舞团在国外演出，荷花舞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就有人不相信是你是用脚走出来的这个平稳，
1: 人以为踩了轮儿，
0: 他认为你踩着滑冰的那个轮呢，就稳到这种地步。但是那都是功夫啊，那一步一步走出来，那都是功夫啊。
1: 功夫。
0: 所以我个人觉得跳好荷花舞是检验你的这个技术，就是你这个步伐的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1: 真的，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

0: 关于坚守，
1: 你守岛，我守你。
2: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4: 6秒了啊！
5: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6: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7: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从民间舞蹈到舞台经典，荷花舞用温婉的姿态讲述着中国的美，东方的韵。它以荷花喻人，以舞蹈传情，在时光中永远绽放。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这清雅的和风之中，走进纪录片《花开中国》的镜头，去感受自然之中荷花最本真的生命之美。
1: 说到夏日赏荷，并蒂莲天然生成的概率极低，属于荷花中的珍稀变种，自古就象征着童心美满、吉祥如意，更是当地生态环境优良的真实情与表。其实在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里就曾专门展现过普者黑荷花的珍贵与独特。 自然保护区守护员李浩兰也带着我们走进荷塘深处，认识了另一种同样珍稀的品种——大撒锦。它的花瓣一半粉红，一半洁白，部分植株的花瓣甚至能达到70多片，美得格外特别。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这里拥有中国高原上最为辽阔的荷花湿地，四月，一场关于夏日的盛放已在湖水中酝酿。循着光的召唤，长长的叶柄托起卷若细缩的叶片，破水而出。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 描写的正是这一刻的荷花新叶。不久以后，当叶片尽情舒展，偌大的湖面就被荷叶温柔地接管了。我们的荷花的话，开的是四月份的时候，这个荷叶开始盛满整个湖塘，然后一直持续到八月底。
3: 普者黑荷花湿地面积约4万亩，这里的荷花以湖泊自然生长的菊群为主。湿地区域内可识别的荷花栽培品种达200多个，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它数量稀少，要在万千荷莲中及时发现它，靠的是缘分。
4: 对于守护员李浩兰来说，多年的巡护让他渐渐了解了他们的踪迹。你到这走就是前两天，才饿了呢，一头大烧鸡。你看一把，我发现这个大烧鸡的话，这旁边还肯定还会有其他古董，在统计路上。
5: 这里就有一朵，这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名为大撒锦，它的花瓣色彩对半而生，一半粉红，一半洁白，个别植株花瓣可多达70余片。很神奇的，独有的这个花瓣就是一样一半。 这个花的状态就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公平。人生哪能都如意，凡事只求半称心吧。所以非常喜欢这个大撒锦。每一朵花都代表着我们平凡的人吧。其实普者黑每一朵花都能找到一朵挺像自己的一朵荷花。
1: 置身河海之中，人与自然的共鸣仿佛就是凡尘一朵莲的悠然回响。告别了云南普者黑的万亩荷塘，我们把目光收回，回到北京家门口的赏荷圣地莲花池公园。这里是北京唯一以莲花命名的公园，栽种荷花的历史悠久，一到夏天就成了京城最有人气的赏荷好去处。
0: 说到莲花池的荷花，很多朋友都关心现在开得怎么样了。每年这里的荷花一般从6月上旬开始陆续绽放，6月下旬到7月底进入盛花期，花期一直可以延续到8月底。 在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中，也专门记录了北京莲花池公园别具特色的盆栽荷花。节目中，园林工程师李开宇和园艺师们介绍说，这里每年都会精心培育几千盆盆栽荷花，汇聚了数百个品种，把原本生长在湖塘里的荷花搬进了花盆，搬进了庭院，让我们不用远走就能近距离欣赏荷花的风姿。一起来听听这个片段。
2: 蓝百卉之英茂，无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3: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2: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之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并蒂莲，一茎双花，花客有蒂，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3: 一盆儿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儿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2: 缸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
0: 无论是山野间肆意生长的荷花，城市里精心培育的盆栽，还是岸头小巧玲珑的微观之荷，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诉说着独属于夏日的宁静和雅致。它静静扎根，悄然绽放，这份从容与纯粹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最向往的心性与品格。
4: 周敦颐的散文《爱莲说》很多人都很熟悉，他托物言志，通过对菊、荷与牡丹3种花卉品性的描写，表达了独爱莲的高洁情操，仅用119个字就描绘出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使其成为君子精神的象征，引来从古至今无数人的强烈共鸣。我们接着也来欣赏由这篇文章改编的歌曲，郁可唯演唱的《爱莲说》。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我是刘乐，欢迎各位回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以清凉为伴，为大家带来和风清韵静心纳凉。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欣赏了天地间千姿百态的荷花，也一同重温了经典舞蹈荷花舞，在自然生机与翩跹舞姿里感受荷花的清雅与风骨。荷花亭亭玉立的绰约风姿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赞赏，在中国的古诗词里有许多描述荷花的优美作品， 它们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地域，还有很多的别名，比如莲花、芙蓉、藕花等等。有人做过统计，自古到今，人们给荷

我们对杨万里啊已经不陌生了。杨万里的一首七言绝句叫《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们说这首诗啊是杨万里成斋体的一首代表作。成斋体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日常我们不经意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物身上发现一种盎然的生机和生命的情趣。为什么杨万里能够做到这一点啊？他写小荷，我们平时经常看到小荷，可是我们就发现不了小荷和蜻蜓之间这种美，大自然灵动的一刹那的那种美。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就用这十四个字把这种美定格在历史的那一瞬间。那这跟杨万里的生命精神有关系。那么杨万里的生命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诚字。诚，杨万里为什么以诚作为自己的做人的原则？是因为他早年去拜见一个名臣，也是一个著名学者，叫张俊。张俊呢就以四个字来勉励他，大学里三纲八目，其中啊有两目叫诚意正心，这四个字来勉励他。所以杨万里后来啊就以诚啊作为自己的书斋的名字，所以他的书斋叫诚斋。那么他也以诚来做人处事，来看待自然宇宙。所以杨万里有一句话非常有名，他说我们本来和这个天地啊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观无心可以见天地，观天地可以见无心。那么人和自然是怎么样相互的感通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诚字。因为有这个诚字，我们可以和天地宇宙自然啊社会人生能够感发会通。所以在杨万里的眼中，很多微不足道的东西都是一种美，他都能够以他那个敏锐的善感的心灵发现一种生命的情趣。这是我们讲以小池为代表的成斋体的特点。我们通过小池讲杨万里的生命精神。我们读一个诗人的作品呢，如果你不懂得这个诗人的生命境界、生命精神，你根本走不进他的作品的艺术境界。就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的一样，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阁，自有名句。那我们想到杨万里，马上就想到他的啊，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句子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句，不是杨万里只有写作的技巧，有修辞的高超的技巧，而是他有一个活泼的生命，以诚为自己的生命之基，以诚来看待宇宙自然、社会人生。那我们今天又要讲一首他的名作，这就是《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我首先读一读：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里面有两句非常有名：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刚才说了啊，一首诗它其中有那么一两个名句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不在于这个作家有多么高超的写作技巧，

0: 而是它有一种非常崇高的、博大的生命格局、生命境界。所以我们讲王国维的话，你也可以反过来说，一个人，一个作家，你有高格啊，非常崇高的生命格调，你写诗，你写词，你写任何的诗文作品，你就会有名句，因为你的精神境界决定了你的艺术境界。所以我们在讲诗之前一定要知道这个人。
1: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3: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1: 关于坚守，
4: 你守岛，我守你。
5: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6: 6秒了啊，
7: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8: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9: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0: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时光漫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子辉的解读，从小池里含苞待放的星河，到诗人已成立身的人生心境，我们读懂了成斋体独有的灵动意趣。一首小诗捕捉住自然转瞬即逝的美好，也照见了诗人通透纯粹的生命格局。而杨万里的咏荷诗风格远不止这一种。
1: 没错，同样是荷花，另一首千古名篇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象。刚才的讲解也留下悬念，这首兼具送别之意与壮阔意境的诗作究竟藏着哪些巧思？我们继续来听朱子辉老师的解读。
2: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的题目。这首诗的题目叫《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题目比较长，信息量足够大。首先我们一看这个题目就知道它是一首送别诗。送别诗是我们中国诗歌史上非常大的一类题材。我们读过很多很多送别诗，赠汪伦也是汪伦送别李白，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读过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都是送别诗。杨万里的这首送别诗有什么特点呢？题目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信息。第一，在题目里面就已经交代了送别的时间。晓的意思就是拂晓，天刚刚亮的时候。那么送别的地点呢？净慈寺。送别的对象呢？林子方。那么送别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我们首先讲一讲林子方。因为我们的教材当中啊，对林子方啊这个人物介绍的很少，很多人都知道这首诗，但是对林子方非常陌生。林子方在历史的资料当中呢，的确没有留下什么非常详细的信息。我们大概知道他是福建莆田人。杨万里写这首诗送别他这个时候，这一段时间呢，林子方和杨万里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杨万里是上级，林子方是下级。而且我们今天去读杨万里的诗集里面，他有很多写给林子方的。从这些诗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杨万里和林子方还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政治主张，他们经常在一起商议国事，有共同的这个文艺爱好，经常在一起切磋诗词的写作。所以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志同道合的，有共同志趣的朋友。了解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大家看看题目里面有一个晓出净慈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头一天夜里杨万里和林子方共宿净慈寺。那我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净慈寺。净慈寺呢在南宋非常有名，因为它和皇家的关系不一般，所以净慈寺这里面的僧众和南宋的上流社会，特别是一些士大夫阶层交往很密切。所以呢，杨万里在林子方临别的前夜邀请他共宿净慈寺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按照古人的习惯呢，他们昨天晚上一定是抵足而眠，彻夜长谈。那么这就显出杨万里和林子方之间情感的不一般了。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选的这首《毕竟西湖六月中》它是第二首。我一上来这个句子就气势不凡。大家看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毕竟它是起着一种语气的强调修饰的作用。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会这样说话， 按照正常的口语，这十四个字，这两句话，我们应该这样说，就是西湖六月中风光，毕竟与四时不同，应该这样说。可是诗人在诗性的语言当中，他就舍弃了这种事理的逻辑的语言建构，啊，用一种诗性的符合情理的语言，因为诗是表达情感的，我怎么样把情感表达得更淋漓尽致，我就怎么样去组配语言。一上来就是毕竟，啊，毕竟是两个仄声字，大家能够感受到那个毕竟，仄声高亢短促有力度，而且它是一气贯注，整个十四个字都是由它拎起。那么诗人为什么这样说？其实是起到一种语气的坚定啊，加强这种语气的坚定，以一种恳切的心情告诉林子方，你看看我们一路走过荷花荡，你看到十里荷花啊，你真的应该坚信呐，六月中的西湖在一年四季当中是多么的与众不同。那怎么不同？这六月的风光，西湖的荷花的风光怎么不同？下面第三句第四句就进行了具体的描写，而且用的是对仗句。如果一首诗用了对仗，特别是绝句，大家都知道绝句一般是不要求使用对仗。一个人如果在绝句当中用对仗啊，他就是想渲染或者是营造一种情境，描写描绘渲染一种情境，所以接下来就用了对仗这种句式，描绘了西湖十里荷花荷叶的那个美丽的气象。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一些语词意象，它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像荷花莲叶啊，它一般都是比较阴柔的这种美。我刚才提到了杨万里写的那首小词：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对吧？你看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幽微的细小的情境啊。用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这个术语来说，就是

0: 小径啊，很小的很幽微的大自然当中的一种情境，就像杜甫写那个细雨鱼儿出，微风雁字霞，很小的事物，很阴柔，偏向一种阴柔之美，而不是一种壮美。可是我们读到这两句感受不一样，我们感受的是一个非常博大的一个意境，很壮阔的一个气势。
1: 同样是荷花，在杨万里的笔下，既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玲珑婉约，也有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恢宏壮阔，一静一动，一小一大，两种意境写进了荷花截然不同的风姿，也尽显诗人高超的文学造诣。
2: 荷花不止可赏可吟，更是夏日里独一份的时令佳肴。接下来的时光札记，我们就来聊聊藏在荷塘里的地道风味。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下面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
2: 赏过荷花美景，品读荷韵诗词。其实啊，荷花不只是用来观赏，从花瓣、荷叶到莲子、莲藕，全身都能化身美味，为夏日餐桌增添别样风味。
1: 先来说说荷花花瓣，它并不常入菜，却自带清润的特质，兼具清热解暑、清心凉血的功效。荷花的花瓣可以制鲜花饼，熬煮荷花粥，裹上蛋清油炸之后呢，更是酥软芳香，内里还留着淡淡花香，口感十分特别，是夏日的限定美味。
2: 再看看我们最熟悉的荷叶，它最大的用处就是提取出天然清香，给菜肴增香解腻，像荷叶蒸鸡、荷香东坡鱼都是经典菜式。家常做法还可以煮一碗荷香碧粥，粥快熬好的时候，盖上新鲜荷叶，小火焖一会儿，等到荷叶颜色变浅，就可以出锅。粥色清雅，入口清香，夏日喝来格外的消暑安神。
1: 再来说说莲子，它营养丰富，用来炖汤、煮甜水都很滋养。给大家分享一款清爽的莲子冰粥，用薏仁、小米、粳米搭配荷叶一起慢熬，放凉之后啊，再冷藏一晚。最后呢，撒上荷花的细丝和新鲜的莲子，冰凉软糯，满口清芳，特别适合盛夏的时候食用。
2: 那最后要说的呀，就是家家户户都爱吃的莲藕。莲藕富含膳食纤维、铁、钾等营养元素，凉拌莲藕最是清爽美味。莲藕还能用来煲汤，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既能补充水分，又能滋养身体。当荷花遇上美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大家不妨在家亲自动手试试看，或许会找到其中的答案。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从一池清荷到翩翩舞姿，从千古诗词到人间风味，一朵荷花串联起自然之美、艺术之韵和生活之趣。荷花的从容、清雅与坚韧，也恰似夏日里一抹温柔的力量，抚慰心绪，安顿日常。
1: 和风送香，岁月安然，希望这满池荷韵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惬意舒心的夏日时光，也祝愿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夏日安康，日日欢喜。
2: 明天同一时段，时光漫游机将带来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和大家一同漫游经典，品读美好。这一时段的最后，请欣赏阿兰带来的歌曲《采莲曲》。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4: 用你的方式承担，
5: 用你的方式分享，
6: 用你的方式战斗，
7: 用你的方式热爱，
8: 用你的方式梦想，
9: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0: 实现梦想。
11: 和你一起，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3: 中国式现代化，
14: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6: 北京时间13点整。
1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打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共赴一场山河之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9: 我是英宁。
8: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之前我们提到的演员的一些雅号，可能是跟身材有关啊，可能是跟形象有关，下面这一位真是跟自己的作品塑造而来的，叫李大白货蛋。
9: 哦，这个作品的名字叫聊天儿。
8: 哎，
9: 当年演这个作品呢，聊的是足球，而且呢，在表演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这个演员有一个很惊人的高难度的动作，会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他是抬腿过场面桌，
8: 哦，
9: 逗哏演员站在场面桌的外边，这抬腿翻过来不挨着这桌子，这个是戏曲里边的一个功夫。在这个连环套当中，您可以看到这个难度很大的这个动作。那么它也用在了相声作品当中。
8: 而且博翔老师的身高可不高，
9: 不高，所以能过这桌子才显出真功夫来。
8: 是的，
9: 这李大白货蛋说的就是相声艺术家李博翔先生，
8: 这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
9: 对，这作品里边的名字。
8: 哎，但是因为太深入人心了
9: 啊，
8: 而且当时很少有人就是见到他嘴啊，当当当当，没有那种表演风格。
9: 他预留确实是快的。
8: 所以我们下面来听听啊，由李博翔、杜国之表演的聊天。
10: 给您也问个好，
11: 您干嘛还给我问好啊？
10: 好多日子没见了。
11: 哦，咱老没见了，
10: 老没见了。
11: 哦，
10: 想你。
11: 嗯，
10: 今天见着了。
11: 干嘛？
10: 没别的。
11: 嗯，
10: 咱们哥俩找地儿吧。咱们哥俩找地方聊聊，聊聊。
11: 别，
10: 好久没见了，咱们得聊聊。
11: 哎，您等会儿啊，您跟我聊聊。
10: 对呀，
11: 我还没打听您是哪位了。
10: 你这么说话不叫观众笑话吗？
11: 不是，
10: 说的这么近乎，你不知道我是谁？
11: 认识是认识，忘了。
10: 忘了。哦，
11: 哎，对对对。
10: 贵人多忘事，
11: 你提个醒，
10: 就跟写信一样，提笔忘字了。
11: 对对对，
10: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想不起来了，
11: 想不起来。
10: 我给你提个醒吧，
11: 啊，
10: 一提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11: 对对对，
10: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11: 哎，我最喜欢京剧。
10: 对，我一说京剧，你不就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11: 你是谁呀？
10: 还想不起来？
11: 没想起来。
10: 你真笨呢，京剧，我京剧里头不是有这四大须生吗？
11: 啊，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10: 是啊，
11: 马谈西洋啊，
10: 这不是四大须生吗？
11: 啊。哦，你是四大须生。
10: 我不是四大须生，我拿四大须生啊给你提个醒。
11: 哦，
10: 我是五大名旦。

0: 但是您等会儿，五大名旦呢、啊？
1: 全国著名五大名旦呢、啊？
0: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1: 四大名旦，我听听都是谁？
0: 梅兰芳，
1: 嗯，
0: 尚小云，
1: 对，
0: 程砚秋，荀慧生，
1: 嗯，
0: 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1: 您说那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呢？
0: 啊，
1: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0: 嗯，
1: 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也发展了。后续了一位大名旦，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0: 呵，是啊，
1: 现在就不叫梅尚程荀了，
0: 那现在叫呢？
1: 梅尚程荀李，
0: 李，
1: 嗯，
0: 这李是谁呀、啊？
1: 李伯祥。后续的一位全国著名的李大名旦。
0: 呵，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1: 著名的大名旦。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就是
0: 我可得问问您，
1: 问问
0: 您是花旦。
1: 花旦唱个红娘金玉奴，那戏路不宽，大名旦不能唱花旦。
0: 哦，那么您是彩旦。
1: 彩旦的彩婆子小花脸就能唱了，有大名旦唱彩婆子的吗？
0: 哦，您是武旦。
1: 我不是武旦。
0: 您是刀马旦。
1: 不是刀马旦。
0: 龟门旦。
1: 这更不是龟门旦。
0: 那你什么蛋？
1: 我是白虎蛋。
0: 白虎蛋呢？
1: 白虎蛋。我是白虎蛋。
0: 哦，感情您就是那白虎蛋。
1: 对，现在您到天津一打听，有个李大白虎蛋，那就是我。
0: 呵，哎呀，太好了。那咱俩得好好握握手。
1: 哦，你也叫白虎蛋？
0: 我叫耍贫嘴。
1: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0: 废话，什么叫白虎蛋呢？
1: 白虎蛋你不懂了吧？
0: 啊，
1: 给你解释解释。
0: 哦，
1: 这白话说咱们北京的话
0: 啊，
1: 就是瞎白话瞎掰，
0: 嗯，
1: 云山五照胡说八道，
0: 啊，
1: 爱聊天，
0: 嗯，
1: 哎，这就叫白话。
0: 那么这蛋怎么解释呢？
1: 蛋呢是一种尊称，
0: 是啊，
1: 也是一种头衔
0: 啊。
1: 但是你必须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
0: 嗯，
1: 才能授予你这个蛋的头衔呢。
0: 呵，哎呀，
1: 好，我聊天聊得好，
0: 啊，
1: 大伙儿尊敬我，就管我叫白虎蛋。
0: 我说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1: 我聊天好处可多了，
0: 你说说。
1: 聊天的好处，第一，它能够抒发感情
0: 啊；
1: 第二，能够增长知识；
0: 嗯，
1: 第三，能够了解情况。
0: 哦，
1: 聊天最大的好处
0: 什么好处？
1: 它能够消磨时间。
0: 是啊，
1: 我就最爱聊天。
0: 嗯，
1: 我要聊上瘾来，
0: 啊，
1: 我能忘了一切。
0: 是，
1: 我忘了冷，忘了热，忘了吃，忘了睡，一切都忘了。
0: 嗯，
1: 就有一样忘不了。
0: 哪样？
1: 忘不了喝水。忘不了喝茶
0: 啊！
1: 哎，对，说到这儿了，
0: 嗯，
1: 你们这儿沏茶了没有？
0: 没
1: 我来一碗。嘿，
0: 哎，
1: 有茶吗？
0: 没茶。
1: 龙井大方
0: 没有？
1: 小叶花茶
0: 没有？没有。
1: 茉莉猴魁、荒山老猪牙，我都能喝，
0: 全没有
1: 啊！
0: 没有茶水，
1: 没茶。
0: 哎，
1: 没茶，没茶，来点别的。
0: 什么呀？
1: 来点别的，酸梅汤、冰棍
0: 没有？没有。
1: 雪糕
0: 没有？
1: 冰激凌
0: 全没有？
1: 小香槟、可口可乐
0: 没有？
1: 冰镇汽油
0: 没有？
1: 那来杯矿泉水，
0: 连自来水都没有。
1: 我想喝水。
0: 没水你能聊吗？
1: 你说什么？
0: 没水聊不了天。
1: 没水聊不了天。
0: 哎，
1: 小瞧人，没水我就聊不了天了。你瞧不起我呀？这么点困难能把我李大白虎蛋难住了吗？
0: 呵，那就别提那白虎蛋了。
1: 没水有什么关系？小问题
0: 啊。
1: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
0: 哪句呀？
1: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0: 哦，
1: 有水没水照样聊。
0: 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1: 中国的古诗
0: 啊。
1: 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
0: 嗯，
1: 以水为辅。聊天不是为了喝水，喝水是为了更好的去促进聊天。
0: 嘿嘿，哎呀，
1: 嗯，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聊天呢？
1: 不聊天我干什么去
0: 啊？
1: 一天到晚怪闷得慌的。
0: 哦，
1: 所以说我就聊吧。
0: 啊，
1: 上班聊，下班聊，挨个买东西排队，认得不认得也跟人聊。
0: 嗯，
1: 碰见熟人我也聊。
0: 哼，
1: 今天碰见您了，
0: 嗯，
1: 我想跟你聊。
0: 不。您甭跟我聊，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1: 你说什么？
0: 我没时间。
1: 这就不对了
0: 啊！
1: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0: 啊！
1: 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对你不可能一天24秒。我有时间聊，你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聊？
0: 我哪知道这？
1: 你查查原因，
0: 嗯，
1: 找找困难，哪方面阻碍你聊天了？可能是你家庭负担重，
0: 嗯，
1: 家庭有困难，
0: 嗯，
1: 家庭孩子多，
0: 嗯，
1: 上有老下有小，
0: 嗯，
1: 你无兄无弟无姐妹，
0: 嗯，
1: 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0: 我变肉墩子了。
1: 肉墩子你还怎么说话呀？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
0: 啊，
1: 你家庭负担重，你就没有时间在家里聊了。
0: 啊，
1: 上班的时候你再聊啊。
0: 我上班聊天啊，
1: 就是
0: 上班怎么聊天？
1: 我教给你啊，现在上班聊天讲究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上班之后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万一再有两个头头，你要把他们说动了，你就算拿了。大伙围上你，你就开始聊吧。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家哄堂大笑，唠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两块七八，上班聊天是最幸福了，
0: 混吃等死合着不是？
1: 哎呀，你还可以当着张三说说李四，背着李四说说赵五，你来回瞎串悠串悠，
0: 我串老婆舌子啊！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
1: 聊这个不爱听
0: 啊！
1: 我给你出主意，你聊这个不爱听，你再换个题目
0: 啊，
1: 聊点别的，谈谈国际新闻，谈谈养花，谈谈养鱼，这题目多得很呐。
0: 我们又聊上了，
1: 谈谈古代，说说现在，谈谈未来，说说法国的雪佛兰。英国的奥斯汀，美国的福特，德国的奔驰，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
0: 哎呀，
1: 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是不是？这个没坐过没关系，小报上登着呢，你可以做做参考嘛，也不算露怯呀。如果你聊性大发，你还可以聊一聊近代史，什么叫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你都可以聊聊。崇祯皇帝怎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呢？
0: 真能聊。
1: 中国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俄国的彼得大帝具体在什么地方战胜的路易十四？你还可以谈谈，还可以谈一谈这个德国的拿破仑、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0: 什么乱七八糟？
1: 哎，一点也不乱，你随便聊吧，
0: 随便，别聊，
1: 爱聊什么聊什么，
0: 越说越不像话，驴唇不对马嘴呀、啊！
1: 你说什么？
0: 驴唇不对马嘴？
1: 哎呀，这句话我得分析分析。驴唇不对马嘴，驴唇不对马嘴，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0: 怎么讲？
1: 驴唇不对马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他们不懂的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0: 为什么呢？
1: 你想那个道理啊，驴唇不对马嘴呀、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吻呐、
0: 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1: 我说对不对？
0: 不对，您那也别聊了，跟您那么说吧。
1: 怎么说？
0: 这个人呢，我们北方啊，有那么一句老话，
1: 哪句？
0: 说有钱的能看白蛇传，没钱都不听白花蛋。
1: 你说不听白活蛋，那是一般的普通的白活蛋
0: 啊！您就是特级白活蛋，上班的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1: 上班时间不聊天，影响干活。
0: 哎，
1: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0: 什么条件？
1: 比方说吧，
0: 啊，
1: 举个例子吧，
0: 啊，
1: 明天是星期日，
0: 啊，公休。
1: 星期日你歇班，
0: 啊，
1: 歇班你得买东西，
0: 哦，
1: 买东西排队，
0: 啊，
1: 排队咱俩排一块儿，
0: 哎，
1: 咱俩排队排一块儿，咱俩就聊着。
0: 你
1: 这你答应我，我就不。
0: 您先等会儿，
1: 嗯。
0: 我要买东西从来都不排队，
1: 不排队。
0: 哎，
1: 那分你买什么？
0: 嗯，
1: 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用不着排队。
0: 嗯，
1: 有一些个东西你就得排队。
0: 什么呀？
1: 特殊情况。
0: 嗯，
1: 你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有一位老演员叫小俊廷，多少年没来天津北京了。
0: 啊，
1: 这个老演员嗓音宽亮，韵味苍凉，
0: 嗯，
1: 唱得好，
0: 不错，
1: 评戏对花腔。到哪儿哪儿客满，你听他的评戏，你就得排队。你一排队，咱哥俩聊上了。
0: 您先等会儿，您说沈阳评剧团，
1: 哎，
0: 小俊廷的对花腔，
1: 对，
0: 还真不错。
1: 就是，
0: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1: 对了，我想起来了，
0: 哎，
1: 你爱看京剧。
0: 嗯，
1: 再举个例子说吧，京剧院有一位老先生，高盛林，
0: 那不错，
1: 他唱京剧。他准备唱这个全本的牛皋下书挑和车，他演高宠，绿色大靠，粉底靴子红彩裤，高盛林的挑花车，炉火纯青，苍苍把翠灯苍哐起切切切切切，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高盛林一贴这出戏，你就得排队买票。你排队，咱俩就聊上了。
0: 您说高盛林那挑花车，
1: 哎，
0: 真不错。我看过了，不排队聊不上。
1: 不排队，
0: 哎，
1: 我得想办法让你排上。
0: 哎，
1: 排队咱俩就能聊上了。如果说今天这个《骆驼祥子》这部影片刚演，买不着票，多好啊！你得排队。
0: 骆驼祥子，
1: 哎，
0: 我也没时间看。不排队
1: 就是不排队，
0: 不排。
1: 你想个办法，你排回吧。
0: 哦、
1: 我这么大个子了，我四十来岁了，说了半天，你排回，你给我个面子，对不对？
0: 我不排，
1: 你排回吧，你排、哦、排回，我央央你。
0: 不排，
1: 你救救我，我谢谢你得了，我不了，你怎么？你爹说什么？ 你排一回，咱俩就
0: 这排队有央个人的吗？
1: 我不是央给你排队
0: 啊，
1: 我是借着排队的这个当儿，咱们俩好好聊聊。
0: 哼，
1: 再给你个举个例子
0: 啊。
1: 哎，我想起来了
0: 啊，
1: 咱们北京人呐
0: 啊，
1: 95%以上的都是足球爱好者
0: 啊，喜欢足球，
1: 最爱看足球。
0: 嗯，
1: 假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到工人体育场点名要跟我们北京足球队比赛
0: 啊，
1: 你看不看？
0: 哎，我跟这种人真没办法。
1: 就是，
0: 你说要不给他这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完了，咱给他一个面子，
1: 怎么样？
0: 我喜欢足球，
1: 喜欢足球，
0: 明天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1: 这不就结了吗？
0: 您走行吗？
1: 遇见知音的了、
0: 啊、
1: 当然我不能影响你干活啊。
0: 哎，
1: 不过有两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了，这场足球你不看你可终身的遗憾。
0: 为什么呢？
1: 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0: 哪个？
1: 南美三雄之首巴西的佛勒蒙格足球队。
0: 是啊，
1: 这个佛勒蒙格可了不得
0: 啊，
1: 过去的迪迪娃娃、查仙农，连这个球王贝利都是那球队培养出来的。
0: 嗯，
1: 那是巴西甲级队的尖子，3-0战胜过利物浦。
0: 嗯，
1: 他点名到工人体育场要跟我们北京队比划比划。
0: 嗯，
1: 咱们北京队可也不是好惹的。
0: 嗯，
1: 北京队打建国以来是老牌甲级队。
0: 嗯，
1: 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0: 对对对，
1: 这不是前天下午吗？在上海赛区，
0: 嗯，
1: 最后一轮以1-0战胜上海队。
0: 啊，
1: 取得44分，获得全国冠军。
0: 好好
1: 啊，
0: 嗯，
1: 这是值得祝贺。
0: 嗯，
1: 士气正旺
0: 啊。
1: 教练员、
0: 嗯、
1: 李松海、曾雪林连夜开会召集队员。
0: 嗯，
1: 咱们拿一个最强大的阵容、
0: 嗯、
1: 跟他比划、
0: 嗯、
1: 什么叫沈祥福啊、
0: 嗯、
1: 刘立福、刘德利、中锋的刘青、
0: 嗯、
1: 什么这个李公一、古大全、大后卫于景莲，这边是汪东兴、张东平，下边是杨昭辉、
0: 嗯、
1: 另外老队长八号、
0: 嗯，
1: 老队长八号您都知道，
0: 啊，
1: 洪延硕也报名参加了，
0: 嗯，
1: 李江二猛将李维霄、李维淼也来了，
0: 啊，
1: 还有一个老守门员叫王俊生，
0: 嗯，
1: 也参加了，
0: 啊，
1: 还加上现在的这个守门员，
0: 嗯，
1: 陆向斌，
0: 嗯，
1: 这俩守门员都好，
0: 哎，
1: 王俊生、陆向斌，
0: 嗯，
1: 俩守门员各有特点，
0: 嗯，
1: 既然如此，
0: 嗯，
1: 俩人一块上，
0: 对，哎，这可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热闹？
0: 俩守门员一块上
1: 啊，一块上啊，
0: 那怎么踢呀？
1: 一人半场啊！
0: 哎，
1: 最强的阵容，北京足球队要大战巴西的佛勒蒙格足球队。
0: 嗯，
1: 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0: 啊！
1: 这场足球赛呀、啊，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包头市、石拐区，连五党招喇嘛庙的喇嘛都知道。
0: 嗯，
1: 嗯，人太多了
0: 啊！
1: 你瞧吧，那些个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北京看球来喽。
0: 嗯，
1: 头一天晚上，朝阳门这地方汽车都过不去，
0: 是
1: 有背折叠床的
0: 啊，
1: 有披着大衣的，都是排队买票。第二天7点来钟，了不得了
0: 啊！
1: 工人体育场那个排队的那个人物啊，人山人海，排的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打工人体育场排到了神路街，打神路街排到朝阳门，进了城里又排到了东四，打东四一拐弯排到灯市口，打灯市口往南走又排到了东单，过长安街到崇文门出。出了门脸又排到了花市，打花市排到瓷器口，瓷器口顺着大马路还往前排，往南排，还没排完呢。
0: 您、哎、先别排了、
1: 嗯，
0: 排了半天了，我在哪儿站着呢？
1: 哎呦，坏了，我把你给忘了。
0: 就是啊，
1: 我进不排队了，我把你给忘了。
0: 哎，
1: 这么多人，你在哪儿站着呢？
0: 我在哪儿呢？
1: 你在哪儿？我得找你啊！
0: 找我？
1: 哎呀，我知道这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
0: 就是，
1: 大胖子不行，我得借一望远镜，借一望远镜，我找。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哎哎，可找着你了。
0: 我在哪儿了？
1: 你在天坛东门那儿忍着呢。
0: 嚯，可是我最后一个啊。
1: 最后一个，
0: 我着急不着急啊？
1: 最后一个10来万人，你得什么时候能排上队买上票？
0: 就是
1: 时间一长
0: 啊，
1: 你身体又胖，
0: 对，
1: 你就着急。
0: 哦，
1: 着急急得厉害，
0: 嗯，
1: 急得你头也晕了，
0: 嗯，
1: 眼也花了，耳朵蒙了，舌头干了，胳膊肿了，脖子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喂，快快快！
0: 等会儿，我活得了活不了啊？
1: 眼看您就半死不了活的了，
0: 这可怎么办呢？
1: 正在危险的这个当中
0: 啊，
1: 有一个说相声的，
0: 嗯，
1: 冲你耳朵一嘀咕，
0: 嗯，
1: 嘿，杜国志
0: 啊，
1: 快睁眼看看，救命星来了。
0: 谁来了？
1: 你睁眼那么一瞧，
0: 嗯，
1: 哟
0: 啊。
1: 李伯祥来了，
0: 你来了，
1: 看见我了，当时你这个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了。
0: 嗯，
1: 你看见我之后啊，由鱼得水的一样，就好像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真好比六月三伏送了一大碗酸。

0: 梅汤又好比两年都没吃荤腥，今天见着烤鸭子了。
1: 呵，哎呀，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0: 看见我跟你排队排一块儿啊，我跟你聊天啊，我一聊天呢，你不就解腻味了吗？你喜欢听什么？
1: 我喜欢足球啊。
0: 喜欢足球，咱们就对症下药，我就跟你聊聊足球。咱们就谈一谈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
1: 啊，
0: 说一说这个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取得了世界冠军。再谈一谈这个巴西足球队怎么样的过分自信，他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法国队的铁三角究竟厉害在哪里？另外卡麦隆啊，有一个守门员外号叫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世界球星的名字。现在世界的球星啊，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你像这个阿根廷啊，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这个意大利有罗西，还有西德有鲁梅尼格；波兰的波涅克，法国的普雷提尼，苏联的达塞耶夫。
1: 嘿，哎呀，
0: 球星是越来越多，不过现在大家伙还有一个谜到现在揭不开。
1: 什么谜啊？
0: 这个谜啊，这个谜不好揭开。
1: 你说说。
0: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他能不能敲开意大利队肛门左夫的铁大门？如果他这一下短平快，能断时间差也行。
1: 不像话。
0: 单背飞。
1: 什么单背飞
0: 啊？
1: 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0: 打排球的。
1: 对呀、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了？
0: 是啊，他连环会啊，足球、排球大联赛啊，
1: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
0: 说了半天，我也没离开球啊。怎么了？
1: 我又上他当了。
0: 怎么了？
1: 说不聊，又跟他聊那么半天。您呢？
0: 怎么了？
1: 快走吧。
0: 为什么？
1: 我有工作
0: 啊。
1: 您这是穷聊。
0: 穷聊啊、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它是又经济又省钱，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
1: 嘿，哎呀，
0: 所以说这个穷聊你用不好啊。怎么
1: 了？我呀不跟你聊了。
0: 为什么？
1: 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0: 脑仁疼？
1: 哎，
0: 那没关系，我就止疼药片。你吃两片再聊。
1: 我不理你。
0: 不理我？
1: 哎，
0: 你不理我，我理你。
1: 我走。
0: 你走，我追着你聊。
1: 哇，
0: 你上哪儿我追你哪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天津白货蛋的厉害。
1: 嗨，您就别提这白货蛋了，
0: 比原子弹都不在一下。
1: 我要跟您这么说吧，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0: 不反对？
1: 哎，
0: 那咱就聊吧。
1: 不，甭聊。
0: 你不反对啊？
1: 不，你呀、等我把话说完了。
0: 哦，你说你的吧。
1: 哎，
0: 我爱听别人瞎聊。
1: 我也变了瞎聊了。
0: 你可以说话吗？
1: 您别着急。您比方这么说吧。
0: 怎么说？
1: 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谈工作，聊聊学习，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对，
1: 因为人类创造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
0: 是，
1: 如果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穷聊臭叨瞎白话，谁有功夫奉陪你呀、你这是一种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冲着镜子聊，
0: 实在没人只好冲着镜子聊呗。那怎么办呢？
1: 那你要找着人呢？
0: 这不找着你了吗？跟你一块聊吗？你又不愿意呢，我怎么办呢？
1: 你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0: 就是啊，
1: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其实呢，人家心里头讨厌你呀。
0: 讨厌我？
1: 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呀。
0: 对，
1: 尤其不应该的是上班不干活你净聊大天啊。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实现呢？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呀。我劝你呀、别当白活蛋了，当一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怎么了？
0: 好。高。
1: 哎，
0: 感谢。非常感动。
1: 知道错了就行。
0: 常言说得好。
1: 常言说什么了？
0: 人不可貌相
1: 啊、
0: 海水不可瓢碗。
1: 瓢碗那叫斗量。
0: 都是一样
1: 啊。
0: 想不到你老兄、
1: 啊、
0: 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并且讲得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哎，知道了。
0: 郭老师、
1: 嗯、
0: 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我认为那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的，我向您表示感谢
1: 啊。
0: 您真是一位好同志，您是一位大好人。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老师，您就是我的好先生。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引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
1: 什么呀？

0: 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个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这样吧，明天上午我到你家去一趟。
1: 干嘛去？
0: 咱们俩再好好聊聊。
1: 别聊了。
2: 刚才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相声聊天，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3: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
1: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2: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我是英宁。
5: 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刚才啊，我们说了李伯祥老师他的雅号的由来是因为一段作品，这是在天津的相声演员，下面这一位也是因为一段作品有了自己的雅号，
6: 哦，
5: 叫郭三元，
6: 哦，
5: 也在天津，
6: 也在天津，这还真是大辈儿，这也是寿字儿的老前辈，他是因为表演的这段作品叫《打牌论》，
5: 郭荣启先生，
6: 郭荣启先生，郭三元呢是因为他打这张牌，打这张牌呢就是。打牌的那些朋友呢又喜欢听相声，这个牌打的好像是白板，他呢没说打的白板，
5: 对，为什么英宁说话他这么含糊呢？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听这个作品，他怕呀把这个底给刨了，所以我就看英宁那
6: 就说是不说
5: 不敢说，
6: 对，就是他打这张牌，就是他没说这张牌应该叫的名字，他打出来郭荣启，就这么大家就记住了这张牌面，这张牌以后就叫郭荣启了，这么着留的外号叫三元。
5: 哎，
6: 打牌论呢有很多的版本，解放前的版本，解放后的版本，有的是到天津卫石湖的版本，还有的就是到麻将就不说了的，各种各样的。当年就是文字记载，郭荣启先生在园子里边演这个打牌论，不让换节目，

0: 去呀，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1: 哦，
0: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1: 哎，下棋也有意思。
0: 您看这个下棋呀、啊，虽说是不赌输赢，
1: 嗯，
0: 啊，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那这个也品人格。
1: 哦，
0: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儿，完了。
1: 嗯。
0: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呀、啊，脸红脖子粗，
1: 哎，真在乎。
0: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1: 嗯。
0: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1: 哦，能打起来。
0: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五眼的主。
1: 嗯。
0: 其实这个棋呀、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1: 好。
0: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1: 嗯，
0: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子那个相多了，
1: 嗯，
0: 别走那个，别走那个，不成，干嘛？跳马，跳马，连着就这么三下，拿胳膊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
1: 嗯，
0: 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
1: 哼，
0: 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1: 他呢，
0: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儿还有个车呢。
1: 这你甭支了，
0: 马为车受得了吗？
1: 哎，不怎么样这棋、
0: 啊。还有这种人支招，
1: 嗯，
0: 打胜不打败。
1: 哦，向着胜家。
0: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就为显摆。
1: 嗯，
0: 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支招，哎，行了，这啊，支势支势，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1: 哎，
0: 你看，支势，嘿嘿，等我来。哎，飞向飞向，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
1: 啊、
0: 哎，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1: 嗯，
0: 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儿爱多嘴？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啊。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粗脖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金令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
1: 嗯，
0: 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岔。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呀？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支招不至于呀、啊。你瞧这下差点岔的气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真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1: 你这人，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0: 这就是
1: 哎。
0: 您看这个下棋，那这还不是赌钱的，
1: 嗯，
0: 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啊。这个人呢、啊，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1: 哎，
0: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1: 哦，赌博
0: 啊，你比如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
1: 嗯，
0: 什么这个哎，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呀、啊，
1: 嗯，
0: 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1: 哦，品人格。
0: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啊。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
1: 嗯，
0: 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 是知道好坏了。
0: 哎，尤其这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 嘴儿多，
0: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1: 嗯，
0: 啊，再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嗯、
1: 是啊，
0: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 越嘴多是越多赢钱，
1: 有一嘴算一嘴，
0: 那这个嘴是一言说不尽。

0: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倾啊，平胡断腰啊，连柳八扎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蹦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千豆啊，捉五魁呀、啊，一条龙啊，扣章提溜带混子，
1: 呵
0: 啊，
1: 哎呀，
0: 您瞧这是，这还没说全呢。
1: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意思？
0: 这最简单的。
1: 什么叫捉五魁？
0: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1: 砍单五万，
0: 哎，要四摸赚来的还叫双的。
1: 哦，这赢得多。
0: 哎，
1: 那么这扣章呢？
0: 扣章也是加钱呢。
1: 哦，
0: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嗯，
0: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扣五亮八，
0: 没有吗？
1: 为了包醉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啊？
0: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哦、没用上。哎，您这不废话吗？干脆说没这嘴儿不完了。
0: 这个自摸双的低了呢
1: 啊，
0: 也为管人的
1: 哦，
0: 有的这个人品经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1: 嗯
0: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1: 乱摔牌，
0: 哎，后来兴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1: 嗯，
0: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 这嘴完了
0: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落地，
0: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1: 嗯，
0: 眼珠这么一转悠一摸这牌，有摸得好的，有摸得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得好的，久来呀，坐在那儿，啊，一划来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1: 嗯，
0: 比如说这是摸得好的，拿着这牌，啊，提了，糊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 嗯，
0: 这是摸得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得二不眼那个主。
1: 对。
0: 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 啊、
0: 哦！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嗯、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 不至于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再来来，
2: 有也
0: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 啊，
0: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个、下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
1: 哎，你费这劲干嘛呀？
0: 没摸出来。
1: 哎呦，
0: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1: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0: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1: 啊，
0: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1: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0: 啊。看哪儿啊？
1: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0: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1: 哎，
0: 不对，
1: 哎，
0: 不对。
1: 您看哪儿啊？
0: 还不是看钱
1: 哦，
0: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1: 哦，
0: 一看就看出来，
1: 看脸上气色。
0: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1: 嗯，
0: 坐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哦，
0: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三把钟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气，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这么你想想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了
1: 啊、
0: 嗯、坐这儿一连气坐三把庄，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张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糊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驴拐子的水儿啊，满水儿里个当当里个当里当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当当里，别忙，把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能里当啊，打这儿就高兴起来了。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1: 哦、
0: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夜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

0: 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梁不中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这样，这吃的这样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你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儿，抓一个去。拉胡琴不行，完咱不拉，这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哎呀，
0: 这是赢钱了。
1: 这要输了呢？
0: 两圈牌没开胡，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1: 哦，
0: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
1: 小子画，
0: 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哎、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之前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瘪耷了下，完了吸胡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
1: 一块儿打牌
0: 受不了受不了，
1: 这个实不怎么
0: 那个就得忍着，
1: 哎，
0: 你不忍一还眼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呢，
0: 上下家该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这儿，
1: 要顶这儿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1: 嗯，
0: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哼，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啊，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张，
0: 你瞧这通闲话，
1: 嗯，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妖鸡，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鸡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力不撂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掐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你瞧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的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
1: 嗯，
0: 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你我抓一个，别抓，嚯哟，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嗯，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儿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他打俩，您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在这儿，我也糊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布了场子，
1: 这想怎么说，哎呀，
0: 布了场这么一看呢，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1: 嗯，
0: 人家什么牌啊，条子跟筒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中，呸，废话，一张四万没中，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一门，那得多宰，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你净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 说你还不服的伺候员哪儿的事情哪儿，我是越瞅你越变，你不要这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你呢？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1: 这气受，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透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是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您这儿呕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着，杨家风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熏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含着也解闷儿。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呕。瞅哪儿，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可点着15足小炮弹，来个20000足的换上。哇，多大您那20000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呐？买洋蜡遇不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6-9条分不出来，刚才砍6条没糊，当9条了。这两天盐上火，一劲长吃么呼，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饼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也和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1: 哎呀，
0: 搁个痰桶，我又爱碎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圆房，
0: 哪有八拳不拍胡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线棍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呗。那我告诉你说吧，甚至哎哪儿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儿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嘿，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倒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玩意儿。
1: 哎呀，太不
0: 好。您说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了这是？
1: 这是、
0: 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波人丹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1: 拆房啊！
0: 八圈牌子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胡啊？
0: 您听明白了啊？二筒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红。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就这下了。
1: 有带翻的牌了。
0: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家挤。这布林们就该放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胡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这是南风不要啊，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差点半身不遂。
1: 哎呦，
0: 人家一瞅，这个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胡。发财，他听见了，别忙的呢。碰一个棒，一翻牌，一手胡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哎呀，
0: 您就知怎么样，
1: 这笔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1: 哦，还有新鲜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儿。
1: 什么水儿？
0: 叫豆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1: 啊，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都。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
1: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儿，五姨儿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
1: 嗯。
0: 这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哦，
0: 语音甜，
1: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1: 嗯，您想一想，
0: 这是大娘找二婶去了。
1: 哦，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完饭上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牌气可不好，坐那儿抓起这牌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吗？
1: 多新鲜呢，
0: 没别的，
1: 就这三样去。
0: 找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到家规矩规矩，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嗯，
0: 请坐腻了，妈，咱先搬门牌吧。
1: 怎么还搬牌啊？
0: 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1: 庄家呢？
0: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1: 旁庄，
0: 旁庄抓30张。
1: 哦，
0: 一搬牌是二婶的庄。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1: 就是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你想想，
0: 大娘啊，少点累，给我上头拍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别着且不开户了。大娘找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场，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动小班就姐们可别绷脸，你绷着我努子来马劲呢，就仿有多大仇事对付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来。四姨，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万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呢？短你3千2千，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别人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白打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叫耗子把脑袋给啃了。
1: 大耗子，
0: 大娘不早我不来呀，见了好些花了，刚吃完饭呢，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打褂。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树荫搁一边不就解闷吗？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得，大娘啊，我饱了，
1: 怎么
0: 48张了。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郭荣启、朱向臣表演的打牌论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和英宁和您继续相约笑声编辑部，我们明天再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4点整，
1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杨万里这首诗太有气势了，把西湖写得这么开阔好看。
3: 没错，你看啊，这首诗像是航拍整片西湖，为即将远行的友人林子方定格一整幅盛大的盛夏画卷。开篇便直抒胸臆，六月西湖独一份的美景可是其他时节都比不上的。
2: 可是古人送别的时候大多眼泪汪汪的，他怎么反倒写得热热闹闹的呢？
3: 这首诗的妙处啊，正是跳出了送别诗一贯的伤感基调。好友林子方要远赴外地做官，杨万里舍不得他离开都城，便用满屏浓烈鲜活的湖景诉说心意，看似写西湖盛景，实则是在挽留知己，愿他留在京城共赴理想啊。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8: 欢迎各位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继续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河北篇。今天呢，咱们去一趟邯郸。邯郸

呢，是一座几千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战国时期，这里是赵国的都城。邯郸学步，完璧归赵，负荆请罪，价值连城，毛遂自荐等等一千多个成语故事在这里诞生。邯郸的戏曲啊，也像这座城一样，有厚度，有温度，有故事。今天我们要听两种声音，上半时段听邯郸土生土长的武安平调烙子，下半时段听扎根邯郸的豫剧桑派。说到邯郸，有几个地方是绕不开的，首推丛台公园。丛台又称武陵丛台，始建于战国赵武灵王时期，是赵王检阅军队与观赏歌舞的地方，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您站在丛台往下看，赵都的繁华早已化作历史的烟尘，但那座台还在。还有黄粱梦吕仙祠，黄粱梦吕仙祠始建于北宋初期，是依据唐代传奇枕中记而建，黄粱美梦的成语故事就出在这里。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之一的邯郸记也取材于此。卢生在梦里经历了出将入相的一生，醒来却发现一锅黄粱米饭还没煮熟，一出戏写进了一个人的一生，一座词站成了一千年的预言。还有回车巷，相传是赵国上卿蔺相如给大将军廉颇回车让路的地方。学步桥呢，是邯郸学步典故的发生地。逛了邯郸的景啊，咱们坐下来听戏。上半时段我们要听的是邯郸土生土长的地方剧种武安平调烙子。武安平调俗称大戏，产生在明末清初。武安烙子发源于清中期，平调擅演大戏，表现悲欢离合的故事。烙子呢，诙谐幽默，载歌载舞，擅演一些家庭小戏。一个县级市同时拥有平调和烙子两个国家级的非遗剧种，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的第一出啊，给大家推荐的是武安烙子最具代表性的剧目借笛笛。这个笛笛啊，也是古代妇女头上的一种假发髻的装饰。故事很简单，小四姐要回娘家赶会，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特意去找邻居王嫂借花笛笛。王嫂舍不得把自己来之不易的笛笛借出去，她怕小四姐从驴上掉下来摔坏，怕天下雨淋坏，怕娘家姐妹多给夺坏，怕娘家闹耗子给咬坏。小四姐百般解释，千番恳求，费尽口舌，最后终于破涕为笑，把笛笛借到了手。全剧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大情节，就是两个女人为一件事磨了半天嘴皮子，可就是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被唱得活色生香，妙趣横生。借笛笛最大的魅力在于唱腔婉转生动，朗朗上口，唱词通俗易懂，方言连读，家喻户晓，唱词里充满了那个年代的生活细节，从针头线脑到米面调料，一幅济南农村的生活画卷全在一句句的唱词里了。这出戏上世纪60年代进京演出过，前几年呢也入选了文旅部优秀传统戏曲折子戏复排的计划。接下来呢，请您欣赏武安烙子借笛笛经典选段。

0: 到在我的家里，忙啥说吧，头前出来吧，
1: 好。

不去，你来找俺，啊，扶啥哩？

0: 又接了俺炕上的戏子哩。
1: 娃嫂，俺是说想见你头上戴的那个花弟弟。
0: 思佳，你要见俺别的呀，俺都借给你。你要是见俺的弟弟，思佳，
1: 娃嫂。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这段武安老子接地底呀，有没有觉得特别亲切接地气呢？王嫂的抠门，小四姐的执着，两个人你来我往的斗嘴，不就像我们身边的邻居吗？这就是老子的魅力，唱的是柴米油盐，说的是人情世故。上半时段的第二出，我为大家推荐的是武安老子另一部经典剧目《端花》。端花说的是什么呢？小姐港秀英心中烦闷，想赏花解闷，命丫鬟春红将花园里的72盆花一盆一盆端到凉亭前。全剧呢分为赏花、端花、对花三个部分。丫鬟春红是剧中的核心人物，整场戏仅有4句白话，没有大段唱词，全靠演员的手眼身部和各种有特色的身段动作来表演。端花是武安老子做工戏的极致，春红这个角色要通过端花的动作表现如何端花，如何爱花，如何护花，以及在端花过程中如何克服各种环境障碍。演员要在舞台上边唱边做，且歌且舞，包含了敲弓、舞蹈等多种技巧，既叙事又抒情，既活泼可爱又生动有趣。整出戏在曲牌扯不断的伴奏声中展开。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欣赏武安老子端花经典选段。

0: 听完了切迪迪和端花，您就会发现武安烙子两个侧面，切迪迪是唱出来的生活，端花是跳出来的画面，一个是嘴皮子上的功夫，一个是身段上的功夫。一种戏有两种模样，一座城有一座城的灵性。上半时段我们就先到这儿，半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1: 哎，伙计，洗了半天了，咋给干活了？
2: 可不是该他们礼迪了。
3: 对，该他们礼迪了。
2: 那个门眼里呀，光鼓里抽烟了，忘了把礼给放那儿了，那个门眼里就哈开了。
1: 哎，伙计，我的那礼，我的那礼，我的礼，我的礼，我的礼，我的礼。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继续跟着戏曲去旅行，河北篇的第4集邯郸。上半时段我们听了武安烙子，下半段呢，我们再来换一个剧种，豫剧桑派。豫剧桑派的创始人是桑振军，是中国豫剧六大名旦之一，与长江豫、陈素贞、崔兰田、马金凤、阎立品齐名。桑振军是河南开封人，自幼学艺，14岁担纲主演。上世纪50年代曾进京演出打金枝。上世纪60年代呢，桑振军应邀调入邯郸东风剧团任教，从此桑派艺术在邯郸扎下了根。邯郸东风剧团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前身是邯郸专区戏曲学校豫剧班。剧团成立初期啊，演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当年周恩来总理看后亲切地称他们为娃娃剧团。郭沫若先生为剧团提名东风剧团。那么豫剧桑派啊，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桑派艺术在继承豫剧降伏调的基础上，借鉴了豫剧沙河调的旋律，把河南坠子的演唱技巧融入其中。桑振军独创了偷、闪、滑、抢、离调五种唱法，那么这五种技巧啊，也被公认为是豫剧一绝。桑派艺术的唱腔字乖韵巧，婉转俏丽，百句不竭，几十句甚至上百句的唱段轻若潺潺流水，快若珠落玉盘，听着就过瘾。下半时段的第一出给您推荐的是桑派最具代表性的剧目之一《打金枝》。《打金枝》讲的是唐代郭子仪的故事。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被封为汾阳王。他的儿子郭艾娶了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公主下嫁自然娇贵，公婆见了都得行君臣大礼。郭子仪八十大寿这天，满堂儿孙都来拜寿，唯独公主不来。郭艾在宴席上被兄弟姐妹们嘲笑怕老婆，面子上挂不住，回家就跟公主吵了起来，一怒之下给了公主一巴掌。公主哭着回宫告状，郭子仪吓得绑了儿子上殿请罪。唐代宗说了一句千古名言，不吃不聋，不做家翁，不但没有知罪，反而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这段，您有没有觉得桑派的唱腔特别有味道呢？桑派的唱腔特色偷闪滑抢，字与字之间像珍珠落玉盘，快而不乱，慢而不散，这就是桑派唱的，不是词儿，是味儿。下半时段第二出推荐的是

入了包裹。恶霸李武举查典当铺时，乌梁为盗，将王定宝送官查办，县令受贿，将王定宝杖责收监。张纯姐闻讯，星夜与堂妹张伦姐赶到县城，在县衙门前击鼓鸣冤。当堂对质时，张纯姐将绣鞋的纹样针法说得丝毫不差，县令无言以对，只得释放王定宝。一双绣鞋救了一条人命。对绣鞋是桑派的唱功戏，也就是嘴皮子戏的代表。这出戏对演员的吐字清晰度与唱腔的优美度要求很高。张纯姐的唱段以豫剧二八版为核心版式，通过紧二八、慢二八、跺子二八等等多种变体的穿插与转换，构建出行云流水的唱段。对绣鞋这出戏啊，可以说集中展现了桑派以唱叙事、以情动人的艺术理念。桑振军在剧中多次运用抢的技巧，在一拍中连续吐出四五个字，快若珠落玉盘，轻而不飘，重而不捉，一段唱下来，吐字如连珠炮，句句清楚，字字入耳，这就是桑派嘴皮子功夫的极致。这出戏被公认为是桑派艺术的代表作之一，与《桃花庵》《秦雪梅》《关文》并称为桑派唱功戏的三绝。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由豫剧名家苗文华带来的豫剧桑派对绣鞋经典选段。

原来是位小姑娘，你替老爷的堂姑

0: 一物你对得全，老爷把你的官司翻，一物一件说不对，想下我的大堂你难上来。
1: 说一个难，
0: 难个什么难，
1: 来也罢
2: 一会儿包单是你做，几时扛来几时还，上边坠的什么蛋儿。

听完了四出戏，您就会发现邯郸的戏啊，不只有一种颜色。武安涝子是济南大地上的泥土芬芳，豫剧桑派是燕赵舞台上的自乖韵巧，千笛笛是柴米油盐里的人情，端花是举手

0: 说完戏，咱们从剧场走出来，尝尝邯郸。邯郸最出名的美食，首推大明二毛烧鸡。据说这二毛烧鸡始创于清代嘉庆年间，是中华老字号。创始人的乳名叫二毛，这烧鸡啊，肉质酥烂，咸香入味，一抖就脱骨，可以说连骨头都是香的。另外还有500具香肠，那也是邯郸的老字号，以猪肉为原料，灌至风干之后，咸香适口，越嚼越香。锅巴火烧，外皮酥脆，层层分明，咬上一口，满嘴都是芝麻香。另外呢，还有永年驴肉和永年酥鱼以及武安拽面，可以说都是深得当地朋友们的喜欢。如果说光听着不解馋，您呢还是亲自去趟邯郸，尝一尝当地的美食，听一听当地的戏曲。武安烙子是朴实里的幽默，大明烧鸡是苏烂里的醇厚，桑派豫剧是自乖运桥里的深情，500具香肠是咸香里的回味，谢涤涤是柴米油盐里的热闹，锅巴火烧是层层分明里的匠心。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吃食。今天我们跟着戏曲去旅行河北篇的第四集邯郸到这儿就结束了，下一站我们去到河北的张家口，带您去塞外山城听一听晋剧第二故乡的百年回响。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哎呀呀，好厉害的丫头蛋，老爷看。

0: 说。
1: 还有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0: 劝你倒要上京告县官。我说来呀、啊、用簪子用我站起来。
1: 别哭别哭，说
2: 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2: 红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我来问你，你是不是想把那一只绣鞋送于你那表兄做定情之物啊？哎呀，

0: 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

0: 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3: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4: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5: 各小组注意，
6: 各小组注意，
7: 你们各自为战，
6: 你们各自为战，
5: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孔枪，开火。
2: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8: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4: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1: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2: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八月一日午间十二点，晚间二十二点，
1: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3: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关公真想十几个回合取庞德于马下，庞德也想用不了十几个回合就能把关公捉住，二位都是这种心气儿。可是呢，谁也没把谁拿下马来。呵，这两匹马怎么一撒欢儿，马似蛟龙，人如猛虎，就打到一处了，两旁边战鼓齐催，后来听不见战鼓声了。什么原因呢？让雷声给压下去了。一道利闪，随着这道闪光，哇，大雨像瓢泼一样就下来了。你说这两边的军校啊，就忘了雷声了，忘了闪光了，忘了那大雨把自己身上都浇透了。怎么回事？眼睛都看呆了，看黏了，看直了，看关公与庞德这场恶战，将近八九十个回合就没分出胜负来，而且二将越战越勇，是精神倍增啊，跟开始打的时候一样。两边观战的那裸阵官的冷汗都下来了，现在也分不出是汗水还是雨水了，顺着脸往下淌啊。这曹军阵上的董恒、董超这么一看，两个人互相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时间一长啊，恐怕庞德绝非是关公的对手，干脆鸣金收军吧。可几十面铜锣一块敲啊，几十面啊，一两面敲白敲啊，让雷雨声给压住了，根本阵上就听不见。庞德杀得正在兴起之际，忽听阵上锣响，哎呀，嘿嘿，庞德心想啊，回去我就把这董恒、董超杀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 在我没取胜之先，千万不要鸣金，只许打鼓。怎么又筛锣呀？气得庞德只得把马勒住。此时关公镇上的锣声也响了，感情关平啊，那心都滴了到嗓子眼儿了，可把关平紧张坏了。父亲那么大年纪，怎么说也是50开外的人了，万一稍一失神可怎么办呢？不用说失神呢、就是那赤兔马在镇上唰啦一下，就马失个前蹄，就有不堪设想的危险呢。关平早就要传令鸣金呢，听曹军镇上锣声响，太好了，这儿也赶快筛锣。关公看了看庞德呀，庞德瞅了一眼关羽，二位愤愤然，勉强收兵，各自把人马带回去了。庞德一回到大营是暴跳如雷呀，把脚跺的是啪叽啪叽山响，怎么跺脚啪叽啪叽，靴筒里都是水啊，这帐里头这些军校啊都差点乐了，怎么心说您瞧咱们先锋官这模样都成落汤鸡了，可这些军校这相也够惨的，一个个浑身上下都湿得呱嗒呱嗒的，心说您还跟我们伙的呢。你别看庞德吹胡子瞪眼着急啊，他真生气，他那俩副将啊，董恒董超啊，乐呵呵的过来了，庞先锋，是我们让筛的锣，岂有此理，你们怎么单单这时候筛锣呀、再有十几个回合我就能取了关公的人头啊。这俩瞅着庞德不说话，庞德一看，你们看我干什么？庞先锋，咱们说点实在的，您呐要报答魏王知遇之恩，您来解樊城之围，要想制服关羽，这我们都佩服。我们怎么说要说点实在的呢？您再有十个回合，您再有30个回合，能不能取下关羽来？他这个，庞德一听有点泄气了，再有30个回合也说不定，这不得了吗？我们是怕您有失闪呢、庞先锋，您又没顶盔没冠甲，万一您着了凉怎么办？再者说也不一定一个阵仗就能取下关羽，您慢慢跟他打吧，着什么急呀、我们这鸣锣不好吗？如果说我们无故鸣金触犯军法，那您就帮我们斩了吧。俩人把头都低下了，庞德没得说了，人家这是一番好意，我庞德不能什么都不懂，我叫先锋官呢、他过来拉住两个副将的手，呵呵，二位是一番好意，我非常感谢。

东京之声以后啊，还是少有为佳，别再敲了。说实在的，二位将军，人言关羽英勇，我庞德不信。今日阵前一见，关云长名副其实，真乃是当今一员虎将也。庞德呀，有点服了。阿天，不行，快换衣裳吧，要感冒。不说庞德大营里的事儿了，再说关羽、关云长，二军侯收兵回去之后，赶快换衣服，然后坐在大帐休息。关公坐在那儿是不住的点头啊。关平赶忙过来，父亲，您在想什么？我儿哪里知道，这庞德庞令明确实是出生牛犊啊，此将十分彪悍，是我的敌手。感情啊，关公也挺佩服庞德。关平这么一听，父亲您说的对呀，我看庞德确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真为您担心。担心什么？凭您万金之躯去侵占一无名小卒，我总觉着不值得。就是您把庞德杀了，又能怎么样？父亲掌过无数有名的上将，杀个庞德算得了什么？万一您要是一时疏忽大意呢？孩儿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怎么呢？意思就是说您要让庞德把您伤喽？您说这得多冤枉多委屈啊。可是关平没这么说。父亲您呐，得好好想想，父亲一旦阵前有失，您可辜负了伯父汉中王的重托呀。哎，这句话打动了关羽。关羽点了点头，我儿说的也是啊，不过我想汲取庞德，然后好进兵樊城，捉于禁，灭曹仁，兵进许都。呵，感情关羽、关云长二军侯有这么大的雄心呐？那当然了，这次关羽从荆州出兵是奉令取樊城啊，去了樊城捉了曹仁，好震慑住江东，所以关公这仗打得特别冲啊。另外关公还有些话没跟儿子关平说呀。什么话呀？感情关羽呀，按现代的语言讲，他正在执行着诸葛亮隆中队的整个战略方针。隆中队诸葛亮不是跟刘备说过吗？说曹操当时统一了北方，势力非常大，根本取不了他。江东呢，孙权凭借长江之险已经是历经三世了，也不好取，只有啊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咱们以荆州为跳板，然后取过来西川，在德国汉中。真要到了那天，您呢就可以派一员大将出兵荆州，兵取洛阳，进许昌啊。主公您呢可以带人马杀出西川，灭曹操，成其霸业。这员大将是谁呀？就是我关羽、关云长。这话没法跟关平说，关羽看关平还是个小孩呢，你都不懂，退下去吧。关羽准备明天要和庞德死战了，庞德呢也在中军大帐里边是擦拳魔掌啊。他又立下誓言了，说明天我必须生擒关羽。就在这时候有人来报，说是主将于禁来到大营。哎呦，庞德赶忙把于禁给接进了中军帐。于禁干什么来了？于禁听说了，说他这位先锋官庞德呀，居然在阵前

0: 跟关公打了100回合没分胜负。哎呦，于禁简直像听神话似的，这么听，就你庞德庞令明能在关云长跟前走100回合，现在我家魏王驾前的这些武将啊，挑不出几个来。于禁简直是半信半疑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去，要这么个战法，说不定这庞德真能把功立了。他要把功立了，我这7军主帅往哪儿摆啊？我是魏王指名点将派的，庞德呀是自己讨的先锋印，我看看去吧。他为这个事儿来的，庞德也得置酒款待呀。俺现在话说得向这于禁汇报啊，说我在镇上怎么战的关平，又怎么战的关羽，关羽确实英勇。哼，于禁冷笑一声，令明啊，你可得多加小心啊，关羽可不是其他大将可比呀，那是西川刘备手下5虎将之一呀。你还年轻哦，你不知道关羽，我可没少跟他打交道，他在我们曹营住过12年，咱魏王啊待关羽就甭提说多好了，上马金下马银呐、3日小宴5日大宴，想把关羽留住都没留住他呀。那关云长为了大义，他是才会不动其心，美色不移其志，一心归刘，不是二主啊。此人文武双全，智勇超人呐、他夜读春秋是秉烛达旦，文才特别好，不单这个人本领高强，文才好，他身边还有2件宝贝呢。哦，庞德眼睛直了，嚯，于禁说的是有声有色，一口酒一口菜，越说他情绪越高涨。庞德就问了，我说于禁将军，这关公有2件什么宝贝？嘿嘿，于禁把嘴一撇，令明，你看你不知道了不是，他第一宝是青龙偃月刀，第二宝是赤兔胭脂马呀。那匹赤兔胭脂马当年有一个吕布吕奉先，那是吕布的马，此马日行1000，夜走800，到海里就能成龙，站在山头上比老虎厉害。这匹马跟火炭一样，浑身上下一颗杂毛没有，咱那战马比人家差远了，那是吕布的马。哎，令明，你没见过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啊。后来吕布死了，这马让咱们魏王千岁得着了，咱魏王为了笼络关羽的心，就把这匹马赠给关羽了，那是匹宝马呀。还有那口刀，青龙偃月刀啊，不是那个刀面子上站着2条青龙就完了，怎么叫偃月？古文字仰面倒着为偃呢、你在阵前看没看见，关公身后有一个扛大刀的，那人叫周仓，我听说此人2膀1晃有1000斤之力呀、在周仓之前呢、给关公扛刀的是2个大力武士啊，后来换了周仓了，别人扛不动。另外扛关公那刀啊，跟别人的刀不一样，你没看他那青龙刀扛着总刀刃朝天吗？那怎么回事啊？因为他叫偃月刀啊，这个古字义呀、仰面倒着为雁，所以他这口刀出奇。你再看关公，一般他那2个眼睛总是合着，微合凤目，那他是看春秋看的，总爱眯缝着眼睛，他可别睁眼，睁眼就要杀人呐、只要他一睁眼，周仓立刻把那大刀就递给他。令明啊，你哪知道当初关羽温酒斩过华雄，在18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那酒还没等凉呢，关公出的阵前就把华雄的首级提进来了。 令明，你
1: 我
0: 咱们战关羽。哎，滋儿，于禁这杯酒又下去了，庞德差点把桌子周了，也就你是主帅得了，换别人庞德早就蹦起来了。怎么回事？开始啊，于禁这么一说，庞德还真洗耳静听，他想听听这关羽到底怎么回事。因为自己呢在西凉跟随着马超，光听说这个人的名字，确实说这个关羽了不起，但是他也没见过，也不知道关羽有这么多的故事啊。开始听于禁说，他听得津津有味，后来他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心说你是七军主帅，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简直是大展关羽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我说的呢，曹仁守着这樊城，一个劲儿的给魏王写告急文书，真可惜呀！可惜你于禁、曹仁都是魏王千岁驾下的大将，你们怕关羽怕得这样？哎呀，这庞德呀，脑袋上那青筋都蹦起来了。于禁笑了，他笑什么呢？于禁呢，误会了。他以为自己这番话就把这庞德、庞令明给吓住了。令明，你也不必为难，虽然你在魏王跟前说了那些话也不要紧，实在取不下关羽了呀，你就挂两天免战牌吧。哎呀，啪，气得庞德把那酒杯往给桌子上一蹲，蹲了个大坑啊。于将军，此言差矣，我要是不取关羽的头，我是绝不回令。呵，于禁一瞧，合着我说了半天白说了。哦，他压根儿就没服。你想什么时候再战关羽？明日一早。于禁一想，那好吧，我也不回去了。怎么办？我给你阵前观阵。哼，庞德点头啊，既然有于将军给我观阵，那我必胜关云长。第二天刚吃完早战饭，探马来报，关羽讨战迎敌。嚯，这庞德抄刀就上了马了。上马之前，他跟董超在那儿嘀咕两句，于禁就问董超，庞德跟你说什么呀？启禀大将军，他说今天在两军阵前不许带铜锣。嗯，于禁一听，这什么意思？因为庞德将军呢，他烦乎这鸣金，一鸣金就撤队。他说他每次都正要取胜，这会儿就筛锣，他很不高兴，所以今儿他不让带了。于禁一听，岂有此理，两军阵前哪有不带锣的呀？闻鼓必进，闻金必退，别说他庞德、庞令明，不管什么样的大将也得带上金鼓。不行，得带锣。带吧，等两阵队员的时候，庞德就杀过去了。于禁勒马于阵前，替庞德捏着把冷汗，心说这个假话真是一个无知之辈，你怎么敢跟关羽打呢？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啊，庞德和关公又战了四十几个回合呀。战这四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负，忽然间庞德心生一计，打着打着他一拨马，拖刀就败。嗯，关公一愣，这什么意思？他的刀法没乱呢，这庞德的刀法很纯熟啊，作为一员偏将，会这么高的武艺的还真不太多呢。关公啊，还挺佩服这庞德。一看今天他突然一败，哦，关公明白了，他要使拖刀计。关羽笑了，笑什么？你这可真是在孔夫子的面前卖三字经啊！我使拖刀计使了大半辈子，杀过无数名将，今天你这不是班门弄斧吗？哪里走， 关羽催赤兔马就追上来，可把关镇的关平给吓坏了。关平心说父亲不能追呀、啊、怎么庞德没输给您，他一定有什么诡诈，这怎么能追赶他呢？关平不放心，催马从后边就上来了，他是暗中想保护父亲。这时只见庞德唰一抬腿，在咬宁环德胜沟嘎啷的一下被大刀挂上，伸手摘弓唰把剑就搭上。这时关平在后边大喊一声：逆贼庞德，休想暗箭伤人。他这是提醒父亲关羽，您注意，人家要拿箭射你。关羽看见了，关羽看见了根本没往心里去。怎么呢？庞德会什么剑法？我战长沙关黄对刀的时候，我会过黄忠、黄汉升啊，那是当代有名的养牛机神剑，黄忠都没能射得了你家军侯，你娃娃庞德这剑能怎么样？就这时只见庞德在马上啪一没身，抬手嘡啷，弓弦就响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羽呀，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关公一愣，怎么没有剑？哦，他这是虚晃一招。就在这一瞬间，我说的慢，当时的事情太快了。这庞德好厉害，他晃一剑之后，这才扯动弓弦，当枪，关公再躲闪来不及了，这一剑正中关羽的左背。二军侯在鞍桥上这身子这么一晃，是险些落马呀。关平从后边上来，扶着父亲往下就拜，乐得庞德差点从马上掉下来。嘿嘿，心说关羽哟，你也有今天呐。他赶忙把弓夸往起这么一挂，就把大刀摘下来了。他催马就追呀。观战的于禁急了，于禁心说庞德这家伙要干什么呀，他今儿真把关羽给胜了，明明一剑剑中了关云长，他要把这头功抢去那还了得。他吩咐快鸣金收兵。突然锣声一响，咔嚓一下，庞德把马勒住了。哎呀，他连急带气差点吐了血呀，怎么这时候又响锣呀？我告诉不让带锣呀，你告诉好使吗？这庞德万万没想到，他是先锋，那主帅于禁居然扯他的肘。最可怕就是这合理合法的扯肘啊。于禁这人这私心可太重了，你不想想你对得起魏王曹操吗？曹操指名点将派你来的，领七路大军，你是主帅。就因为于禁怕庞德立功比自己强，他记恨嫉妒人家庞德，在关键时刻蔫巴筋儿的，他给庞德来了个扫堂腿。于禁这人物虽然是极少数啊，可是什么时候还都有，把庞德急的呀，在凳中跺脚啊，这怎么办呢？哎，庞德。

0: 于禁将军传的令吗？哎，今天呢，为了取，不管你。自己又一想，不行，罗生想的这么紧，是不是有人偷袭我的大营啊？哎呦，那可不得了，我得回去看看。庞德这才把马圈回来，他圈回马来这么一看，他这阵上很平静，根本没有人来袭击他，这怎么回事啊？他问于禁，谁在鸣锣呀？于禁往前一带马，是我。
1: 哎呀，于将军，
0: 我眼看就要取关羽了，您怎么这时候筛锣呀？于禁心里说，我不筛锣，那你要是得了大功，我怎么办呢？所以说庞德万万没想到，他是先锋官，于禁是主帅，居然呢在关键时刻这主帅啊扯先锋官的轴，庞德做梦也没想到啊。于禁呢早就把词儿想好了，领明你不能再追了，唯恐你呀中了关公的计策呀。
1: 啊，于将军，
0: 他有什么计策呀？哎，你哪里知道，那关云长啊文武双全，智勇过人呢、啊。你以为他是败下去了，说不定他是诈败。哎呀，绝不是，大将军，他已经中了我的箭了。虽然中了你一箭，但是也不见得你就获全胜了。这话怎么讲啊？不要再说了，常言说得好，锦行无好步。你跑得太快了，就要跌跟头啊。再说了，魏王有令，再三告诫我们，与关羽作战呢、啊，一定要格外小心，不可大意，收兵吧。嗨，庞德叹了口气，怎么他没得说了？于禁把曹操搬出来，说魏王告诫过。庞德知道，于禁呢、啊，那是曹操手下几十年的老将啊。那是股肱之臣呐、啊，自己哪比得了人家？一出兵的时候，那么你知道曹操向于禁交代过什么呀？他只好忍气吞声，强压怒火，跟着于禁收兵了。于禁这招还真灵。我说你，你不是不服吗？哼，魏王曹操你得服吧？有的人就是这样，当他没有本事了，无计可施了，又怕别人比他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搬那个权威重的人，说某某某说了，你都无话可答呀。当然提的这某某某得位高权重啊，因为是人微言轻。说某某小卒曾经说过什么，他说不说能怎么着呀？哎，于禁这一个大帽子就把庞德给压住了。第二天庞德又出兵讨战，关羽大营是营门紧闭，高悬免战的。关平啊吩咐了，说是曹军来讨战，不理他，他要是骂阵，咱们就给他来个锣鼓齐鸣，为什么呢？干扰他一下，等军侯箭伤好了再说。关公虽然中了庞德一箭呢，好在箭伤不重，就是说呀射得不深。回到大营之后呢，赶快包扎上药啊。可是文武都很紧张啊。关公倒笑了，他笑什么呀？你看看，我居然让庞德给射了一箭，这个家伙还是有点诡计的啊。关公真的站不下庞德来，那怎么能？说实在的，关羽是确实没把庞德放在眼里，真把他当成个无名小卒了。别说庞德，就是庞德原来的那位主帅马超，关羽也没服气。刘备在西川收了马超之后，不是拜将封侯了吗？关羽不是让人给诸葛亮带过信吗？

他告诉军师我要到西川与马孟起较量一番。诸葛亮不是给关公回了封信吗？说马孟起虽然勇猛，但是他只能和张飞相提并论，怎么能比得了你美髯公呢？关公这气儿才消了。您想想，他怎么能看得起庞德？庞德在关公的眼里呀，也不过就是个娃娃吧。那么关公跟他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打百十回合，为什么没把庞德杀了呢？关羽呀，还有点不忍。一是因为庞德的旧将马超啊，现在福保汉中王。第二呢，庞德这仗打得挺新鲜。关羽觉得庞德这个小家伙挺有意思啊，我打了大半辈子仗了，还第一次遇上这么一个抬着棺材跟我拼命的。所以呀，关公青龙刀下留着情呢。这次中箭，关公误以为庞德使的是脱刀计，没想到他把刀挂起来，砰，来了这么一箭，射箭之前又虚晃了一招。总而言之吧，庞德是侥幸啊，打了这么一次胜仗。作为关公呢，那就是说老虎啊还有打盹的时候呢，就稍一疏忽中了他这么一箭。所以啊，关公乐了，就说这箭中的窝囊，明天我非把匹夫庞德捉来不可。关平、衣冠还有所有的文武都劝二军侯，您可不能出去跟他打去了。庞德算个什么勇将啊？他像一匹无龙头的野马一样，是连踢带咬啊。您的箭伤未痊愈，说什么也不能再跟他去打了。就算强把关公给劝住了，这一劝住关公啊，嚯，庞德那边是精神倍振呢，因为他骂了好几次了，关公都营门紧闭不敢出战。庞德呀，气势汹汹找于禁来了，大将军你赶快起兵吧，关公完了。把于禁吓一跳啊，怎么见得呢？哎，现在他是闭门不出，高悬免战，说明啊关羽箭伤很重啊，这一箭就让我射了个半死儿。您要是一出兵呢，今天咱们就能大获全胜，直取荆州。哼，于禁一听岂有此理，那叫以逸待劳啊。

0: 哎呀，于禁将军，庞德都有点急了，他拱手施礼，您可不能贻误军机呀。关羽是军中之主帅，主帅带了箭伤，眼看着他不能出战了，这是个多好的机会，您把七路人马往前这么一发，咱这不就大获全胜了吗？
1: 嘿嘿，于禁摇了摇头，哪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呢？凌明啊，你怎么不想想，魏王派咱们到这儿来，是解樊城之围呀，帮助曹仁将军守住樊城，

0: 你想的容易啊。咱们这次带来的人马都是魏王亲自挑选的，七路精兵啊。如果咱们长驱直入，一旦中了关羽的计，全军覆没，你怎么向魏王交代？
1: 他这个，
0: 魏王有戒，不让我们贸然行动，一定要谨慎为上，尤其是与关羽作战。令明，你应该三思啊。
2: 又来了，于禁又把曹操搬出来了，一搬出曹操来，庞德就没得说了。哎呀，急得庞德直咬牙。于禁瞅了他一眼，这眼瞅的可大有文章啊，心说你庞德要干什么呀？就凭你这么个小小的降将，自从你在魏王跟前讨这颗先锋印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你，有你这么打仗的吗？抬着口棺材来，你这叫什么作战的将军啊？居然你射中关羽一箭，你打听打听，魏王手下这么多的上将军，谁射中过关羽一箭？你这脸露得够大的了，我还让你咋呼？你再这么咋呼下去，我往哪儿摆呀？于禁不理他了，庞德也没什么可说的了，瞪眼看于禁不进兵，他也没办法，只好天天去讨战。于禁一想，我得怎么把他压住啊？有了。令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吧。大将军，您有何吩咐？我看咱们两个把人马分开得了。前面不远，有一座谷口，叫曾川口，你可以把人马带到那儿去。我呢，陈兵于汉江江岸，我在这边不动，你把人马拉开，咱们两个成犄角之势，以防关羽来攻取啊。说得多好听，当时庞德没明白，他一听大将军这个安排可真不错，我就按令而行吧。庞德哪知道，于禁呢，把人马拉出来之后啊，他正好压着庞德一头，就是抢出去一块。他怕庞德抢功啊，你总去讨战，总去讨战的，我呀，在前面挡着你，我看你怎么办。庞德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一层啊，他还觉着于禁是好意呢，他就把人马带出来了，在曾川口扎住了大营。庞德又想去关公营前讨战，不行，怎么回事？下雨了，现在不是秋季吗？秋雨连绵，这两天这雨呀，下得还挺紧，是大一阵儿小一阵儿，哗啦哗啦一个劲儿的下呀。这一下雨，江水猛涨啊，吓得两边的军校都挺烦，这泥一把水一把的，这仗怎么打呀？关公这几天箭伤可好多了，他亲自带领着关平啊出来巡查几次，他这么一看，于禁怎么和庞德把人马分开了呢？哦，关公明白了，他们这是要成犄角之势，主要为了保樊城。这两哨人马好互相呼应，我要打庞德呢，于禁就来增援，打于禁庞德就出兵，那么我得先取谁呢？关公一时啊也拿不定个主意，天气还这么坏，关公的心情很烦躁啊，破不了于禁的七军呢，就取不了樊城，打不了曹仁呢。你别听关羽这么说，说那庞德庞令明不过是个小娃娃而已，可也挺不好取呀。因为曹操派于禁来所率的这七路人马都是精兵啊，一时取不下，进不了兵，两家就这么对峙着，长期在这儿耗着，那怎么能行呢？这关公怎么能不着急呀？他看书也看不下去，一边看着书

0: 屋啊，他一边想着对策。帐外的雨又大起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现在天已经很晚了，关公一抬手，他想打一打这灯花，怎么一抬手啊，那袍袖啪一扫，把案上的那茶杯啊打翻了，哗，这水淌了这么一桌子，书也湿了。嗯，关公一愣，他是拍案而起呀，当时传令叫关平随我来。关平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准备雨具，随着父亲走出了大营，心说这么晚了父亲要去干什么呀。关公带着关平和一些亲随小校找一高处，是登高远望，看了半天呢，身上的衣服都淋湿了。关公是捻然一笑，二次翻回大帐，当时传令让关平多备船只，率3000精兵干嘛造木筏呀，日夜制作是越多越好啊。关平愣了，怎么回事呢？他觉得奇怪，这陆地作战造木筏子干嘛呀，再说这边都是山呢，在山里边打仗弄个木筏这玩意儿多别扭，这不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吗？两军对峙耗了这么些日子了，再打些木筏子，你这又何必呢？他就跟关公商量，父亲，你这陆地作战要这么些船只木筏干什么呀？关公把脸往下这么一沉，让你去安排你就只管去准备，无需多问，打听什么呀？是孩儿遵命。关平不敢再问了，有令则行啊，赶快做木筏子去吧。把关平打发走了，把周仓找来了，关羽让周仓扶耳过来，我给你5000精兵，你必须如此这般。周仓领命也走了。周仓比关平还忙呢，他得准备草袋子，弄土，连削带镐，干嘛呀？让他去上哨啊，压住水头，就是让他去憋水去。这两天于禁干什么呢？于禁是按兵不动啊，不但他自己不动，他也不让庞德动。于禁派人到樊城去告诉曹仁呢，曹仁将军你只管放心，我七路人马列在岸边挡住关羽，你能把樊城守住就行了，咱们见魏王就有个交代了，只要别让关羽得过樊城，推兵北进，咱们呢就算对得起魏王千岁。于禁这想法呢，他自己觉得还是挺周全的，可是他手下有一员偏将叫成和，这成和经常率领人马是巡营廖哨。成和站在江边一看呢，哎呦，这水这么大呀，汪洋汪洋的，汪洋大海吗？这不是大海，这是江，江也受不了，眼看着江水就要漫过江堤了。成和呀跑进了大帐，回禀于禁，大将军，大事不好了。于禁吓了一跳，出什么事了？启禀将军，这两天雨水太大，旱江水猛涨，咱们把人马扎在江边大路这儿啊，这不行啊，这个请您是赶快拔营。于禁一听，就为了这个呀，我当什么事儿呢，吓了我一跳。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调低世界的音量，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文艺之声，陪你在夏日声音地图共度好时光。
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3: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透过电波翻开岁月的书页，共赴一场山河之旅。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3: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时间的意义在哪里？爱的本质是什么？生活何以在光鲜无比中暗藏着巨大的不幸福？跌入不幸之深渊的人如何才可以被救赎？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时间停止的那一天。这是英国作家一个人的朝圣作者垒丘乔伊斯的另外一部作品。人生总有些瞬间仿佛时间骤然定格，过往遗憾心底疼痛全部翻涌而来，多出的两秒润秒，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一段被伤痛困住的漫长岁月，藏着关于时间、自我、爱意与救赎的全部答案。如果你也曾被过往困住，在孤独

0: 途中失去前行的底气。这本书也许能抚平你心中的褶皱，带你重新读懂生活。
1: 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小说以双线叙事串联起两个时空的故事。1972年，11岁的拜伦生活优渥，与温柔的母亲戴安娜相依为命。一次因闰秒引发的时间误解，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2014年，中年男子吉姆饱受强迫症困扰，在超市打工度日，他始终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直到与旧友重逢，才逐渐揭开尘封的真相。两段命运看似平行，却在爱与救赎中交织成网。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人性的脆弱与坚韧，传递出即使时间停滞，勇气永不褪色的信念。不要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一刻也未曾离开过我们。与其躲闪逃避，不如披荆斩棘。

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作者是雷秋乔伊斯，是英国资深剧作家，写了二十多年的广播剧本。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作者写了两个善良、焦虑、不完美却又真实迷人的灵魂，一个关于意外失去勇气以及爱的力量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说，如果你见过人心的沼泽，见过黑夜里暴雨降下，见过无声的叹息和开花般的笑颜，你就不会无知而光鲜地活着，你就会离生命更近一些。书中有很多动人的文字，比如没有什么意外，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就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不知道怎样对待悲伤，那正是问题所在，我们想把它抛在一旁却做不到。没人知道怎样才算正常，我们所有人都不过是尽力而为罢了。时间停止的那一天有两条故事线，一条是1972年11岁的拜伦·赫明斯就读温斯顿私立学校，他的未来已经规划好，用正确的口音说话，学到正确的知识，与上等人打交道之后进入牛津或剑桥。他的母亲戴安娜做着普通家庭主妇该做的事情，却有着不一样的自我。拜伦非常爱自己的母亲，母亲是他仅有的想守护的美好。书中有一段描写格外的温暖，侧面紧挨着他，抓住他的手，望着镜中的自己，时而变矮，时而变胖，时而变长。孩子们被炎热的天气弄得汗津津的，皮肤发红，他们的衣服皱皱巴巴，头发乱七八糟，只有夹在他们中间的妈妈穿着虞美人红的套装，头发蓬蓬松松，看起来那么美丽。一条故事线是2014年，吉姆他刚刚从精神病疗养院出来，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露营车里，停泊在沼泽旁。他不停地向门、床、电水、龙头、桌子问好，是一个50多岁的单身汉。这两条线，一条是明亮的开头，却是毁灭的结局；一条是阴沉的开头，却有了希望的结局。而随着作者雷秋乔伊斯细缓而精准的笔触，读者慢慢读懂了这两条故事线的关系。拜伦和吉姆其实是同一个人。小说的结构恍如一首赋格曲。16岁前家住豪宅的拜伦，56岁夜宿露营车的吉姆，两个角色同步展开，最后终于融为一个人。一切缘起于一个关于时间的消息。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一起读到书中的开篇，增加的时间。1972年，全球时间增加2秒，英国同意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梦想家合唱团凭一首《乞讨偷窃或借用》参加了欧洲歌唱大赛。增加2秒是为了闰秒，因为时钟上的时间与地球自转所费的时间不一致。这增加的2秒让拜伦·赫明斯惊恐。拜伦11岁，是个充满想象力的男孩，他躺在床上难以入睡，想象闰秒发生的情形，心脏像鸟儿一样直扑腾。他望着一座座时钟，希望亲眼看到闰秒那一刻。他问母亲，他们什么时候增加呢？母亲站在簇新的早餐桌旁，将苹果切成4块。清晨的阳光透过玻璃门洒落在地上，投下几个特别清晰的正方形，拜伦都能站在里面。也许在我们睡着之后，母亲回答。睡着之后？这可比他想象的糟糕。也可能是在我们醒着时。
他觉得母亲也许并不了解这事儿。母亲微微一笑，不就是两秒钟吗？去把你的果汁喝完。母亲眼睛明亮，衣裙挺阔，头发也用电吹风吹过。闰秒的事情，拜伦是从朋友詹姆斯·洛纳里听说的。在拜伦认识的男孩中，詹姆斯最聪明，他每天都读《泰晤士报》。增加两秒可太刺激了，詹姆斯说，人类先是登上了月球，现在还打算更改时间。可是以前不存在的两秒钟怎么会突然出现？这就像增添某种虚无的东西，很不安全。当拜伦提出这个问题时，詹姆斯微微一笑，那就是进步，他说。拜伦为此写了四封信，一封给本地的国会议员，一封给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封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编辑，最后一封给罗伊卡斯尔先生，拜托英国广播公司转交。他收到罗伊卡斯尔的一张签名照和一份介绍阿波罗十五号登月的小画册，却没有关于那两秒钟的任何解释。几个月内，一切都改变了，而且这些改变将不复以往。全怪这小小的时间之物，整个故事都因它而起。年复一年，它造成的影响久久难消。那两个男孩詹姆斯和拜伦只有一个步入人生正轨。有时拜伦注视着沼泽上方的天空，看黑夜随着闪烁的群星剧烈脉动，仿佛获得了生命，他就会感到痛彻心扉，为渴望减去那额外的两秒而痛，为渴求时间原有的圣洁而痛。如果詹姆斯从未向他说起闰秒，该多好。

好，这就是小说的前言。一个11岁的男孩因为2秒钟而忧心忡忡，这份忧虑并非空穴来风。有一天清晨，雾气弥漫，母亲戴安娜开车送他上学，拜伦盯着自己的手表，忽然发现秒针似乎往后移了一格。他惊叫着让母亲看手表，戴安娜分了神，就在那一瞬间，车撞上了什么。拜伦看见了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小女孩，但戴安娜什么也没有看见，她继续开着车驶向学校。拜伦目睹了整个过程，他的母亲却没有。这场无人知晓的车祸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水面，涟漪一圈一圈荡开，再也收不回来。拜伦决定保护母亲，他和詹姆斯一起制定了完美计划，试图弄清真相，掩盖事故。他们登门拜访被撞女孩珍妮一家，女孩的母亲贝弗利起初还算客气，表示女儿没有什么大事。可是渐渐的，贝弗利抓住了他们害怕报警的软肋，开始无休止的索取，能偷的偷，能借的借。他甚至要求戴安娜买一架昂贵的风琴，他的欲望像一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他和詹姆斯策划了一场音乐会，邀请所有母亲来克兰汉宅为珍妮筹款，真正的目的是让詹姆斯亲眼看到珍妮的伤。就在音乐会上，他们发现了破绽，珍妮受伤的原本是右腿，而他带弯腿器的却是左腿。谎言被揭穿后，贝利弗终于停止了无休止的勒索，可那时戴安娜已经深深陷入了抑郁的泥沼，再也走不出来了。拜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终于在一个夜晚，他一不小心说出了秘密。母亲来给他量体温时，他揉搓着床单，讲述那天看到的一幕。母亲戴安娜的声调变高了，不，那不可能是真的，根本没有车祸。如果真的有小孩，我会看到，并且我会下车的。可拜伦知道，他确实发生了。从此，母子之间出现了隔阂，这还是第一次。戴安娜开始失眠，不再做饭，不再打理花园，一天天消沉下去。那段时间，拜伦常常想起一件往事，他和詹姆斯常在池塘上搭小桥，拜伦一不小心掉入水里，害怕自己会淹死。赫明斯太太，赫明斯太太，詹姆斯在岸上尖叫。戴安娜飞快地跑来，鞋子没脱就扑进水里，用双臂搂着两个男孩的肩膀，带他们回房间，给他们裹上浴巾，做了三明治，煮了茶。詹姆斯说，他真好，你母亲。那个奋不顾身地跳进池塘的母亲，和后来在同一个池塘里再也没有上来的母亲之间的距离只有不到一年。戴安娜原本就是个光鲜生活下隐藏着真实自我的人，作者在书中写道，家里没有戴安娜的照片，她从不说起自己的童年，难以想象她除了当母亲还有其他身份。丈夫西摩在伦敦金融街工作，能提供稳定的中产生活，甚至买汽车送给妻子，但他要求戴安娜完全摒弃原来的身份，做他要求的优雅美丽大方得体的女人。看上去生活幸福无忧的戴安娜，活着的并非她自己，真正的她自己被深深藏在身体里。而贝弗利的出现恰恰让戴安娜那个被压抑的自我苏醒了，她明知贝弗利来者不善，却和对方做起了朋友，因为贝弗利正好接纳了他那个真实的自我。可这种撕扯让他的生活呈现出撕裂感、混乱感，最终不堪重负。书中写道，很久以来，戴安娜一直努力做自己理想的女人，这种努力终于将她压倒。没有了他们，她似乎变得透明了，这就像吹一朵蒲公英的种子，望着它们飘走。
他开始变成那个赤裸裸的东西，那个真正的自我。好，让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书中护身符的节选。詹姆斯第一次向拜伦提起闰秒的时候，只是把这当作一件有趣的事。午餐休息时，别的孩子都在运动场上跑来跑去，他们俩却喜欢在小礼拜堂外坐着，拿出自己的联合利华袋装茶卡片。两个男孩都在收集航空史系列。这时詹姆斯就给拜伦讲述自己从报纸上读到的故事。他解释说，这不是一篇头条文章，而且他读得很快，因为当时他的鸡蛋已经煮好了。文章的要点是，由于闰年的存在，人们记录下来的时间与地球自转的时间略微脱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科学家们不得不研究诸如地壳扩张、地球如何在地轴上颤动之类的事情。詹姆斯讲得头头是道，拜伦感觉自己很丢脸，这念头让他害怕。尽管詹姆斯说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又讨论了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可是人类干预自然秩序的想法在拜伦脑子里不断翻腾。时间将世界合为一体，它让生命保持了应有的秩序。跟詹姆斯不同，拜伦身体结实，他们是一对古怪的伙伴。詹姆斯身材纤瘦，面色苍白，在思考问题时，他会轻轻啃咬嘴唇，他的刘海会滑进眼睛，而身材高大的拜伦则迟钝地坐在他身旁，等着他把问题想完。有时拜伦会戳戳自己腰部的一团团肉，问母亲为何詹姆斯没有这些肉。母亲说詹姆斯也是有的，确定无疑。不过拜伦知道母亲只是安慰自己，他的身形胖得经常崩落扣子，崩裂衣缝。父亲对此直言不讳，拜伦太懒惰，体重超标。而母亲则说这只是婴儿肥，跟体重超标不是一回事。他们在谈论拜伦的肥胖问题时，并没有回避他，而且语气有点怪怪的。在事故发生后的瞬间，他突然感觉自己变得虚无，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受伤。他坐着等待母亲明白过来，或许会做些什么，等待他尖叫或钻出汽车，只是他根本没有这么做。他坐着等待那个小女孩尖叫，或者是从马路上爬起来，但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发生。母亲一动不动地坐在驾驶座上，小女孩一动不动地躺在她的红色自行车下。然后突然之间，一切又开始运转了。母亲扭头向右撇去，调整了一下反光镜。露西问为什么停车，只有那个小女孩依旧没有动弹。拜伦的母亲启动引擎，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恰好放在他的父亲教他放的地方。他倒了一下车，让车子保持直行位置，然后将变速杆拉到一档。他简直无法相信，他居然就这样驾车离开了，将小女孩留在刚被他们撞倒的地方。然后他意识到，这是因为母亲根本不知道出了事故，他没有看到车子撞到小女孩。他的心脏跳得如此剧烈，震得他喉咙都痛了。他大叫，快走，快，快。作为回应，他母亲咬紧嘴唇，表明自己正全神贯注，然后把一只脚压到加速器上。他继续调整反光镜的角度，向左拉一点点，向右拉一点点。赶紧，他大叫，他们必须在被人看到之前逃离。他们沿着路平稳地驶去，拜伦不断地左右扭动，伸长脖子朝后车窗外看。如果他们不抓紧时间，雾气就会散去。他们拐上干道，经过那家新开张的汉堡牛排三明治店。迪戈比路的孩子们像影子一样在公共汽车站排队，经过了杂货铺、肉铺、唱片店，继续向前。穿着制服的百货商店店员们正在擦橱窗玻璃，打开条纹遮雨棚。一个戴着大礼帽的看门人在酒店外抽烟，
一辆送货车载着鲜花抵达酒店，只有拜伦紧紧抓住座椅坐在车上，等着什么人跑出来叫他们停车。但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戴安娜把车停在那条树木成行的街道上，接送孩子的妈妈们一直把车停在这里。然后她从行李箱里取出书包，她帮着孩子们从车里钻出来，又把汽车锁好。露西溜到前面，其他妈妈向他们招手问候，聊起周末的事情。拜伦走在戴安娜的身边，以为自己会双膝发软，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装满水的玻璃杯，如果匆匆忙忙或突然停下脚步，水就会泼溅出来。他无法理解他们怎么仍然在上学，无法理解为何这一切都一如往常。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早晨，只是它已不复平常，时间已经破碎。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他需要找到詹姆斯，他需要赶紧找到詹姆斯，詹姆斯能够以他难以企及的方式理解事情。知道时间会多出两秒之后，拜伦终日活在不安里，总担心一场车祸降临在母亲身上。谁也不曾料到，一次对于闰秒的执念会让平静的生活骤然破碎，藏在迷雾中的秘密就此慢慢地浮出水面。11岁的拜伦因为两秒钟的执念，目睹了一场母亲未曾察觉的车祸，此后勒索、抑郁、投水、自杀，一切土崩瓦解。在16岁那年，他把名字改成了吉姆，住进了贝什利山精神病院，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改名字从来不是拜伦的计划，他从未有过那样的想法。他以为一旦你拥有了一个名字，它就是你的身份，你无法摆脱。他得到这个新名字，就跟戴安娜之死，他来到贝什利山或云彩飘过沼泽地一样，就那么发生了。真实的戴安娜，真实的拜伦，都完完全全被扔到了时间之外，所以他们的生命注定是一场悲剧。但所幸故事还没有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垒秋乔伊斯的《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着少年拜伦徘徊在惴惴不安的预感里，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阴霾困住。而在故事的另外一条时间长河里，藏着一个陌生的名字——吉姆。他带着一身无法释怀的创伤走进了疗养院，带着刻板的仪式感艰难生活，独自蜷缩在小小的银车之内。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怯懦孤僻的中年人就是被伤痛困住半生的拜伦。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走进拜伦或者是吉姆的人生。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时间停止的那一天，我们走入另外一条故事线，读到吉姆的故事。

吉姆住在一辆露营车里，就在那个新住宅区边上。每天早上，他步行穿过沼泽，晚上又步行回来。他在一家重新装修过的超市咖啡馆工作，那里有 WiFi， 还有一个给手机充电的装置。但这些对吉姆都没有用。六个月前，他刚开始在这上班，在热饮区工作。不过，在为顾客送上几杯加有一圈覆盆子酱并撒上调味粉末的卡布奇诺之后，他就被派去擦桌子了。如果搞砸这份工作，他将一无所有，甚至连贝什利山也没有了。黑暗的天空像用梳子梳过，漂浮着一缕缕银发般的云丝，空气寒冷像刀子削过他的皮肤。在他脚下，地面已结冰上冻，硬邦邦的。他的靴子碾过易碎的草茬，他已经能够分辨出克兰汉村的霓虹彩灯，而在后面的远处，车灯的光柱穿过沼泽，红色和银色的小小灯光镶嵌在黑暗里。

构成一串移动的项链。在他快20岁时，他就在这里被人发现，只穿着内裤和鞋子。他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了树木，一连几天都睡在野外。他当场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你好，吉姆，又见面了。那名医生说，仿佛他俩是老朋友，仿佛吉姆和他一样

车。最近这个牌子连同公交车站棚、孩子们的秋千一起遭到破坏，如今只剩下“欢迎来到”几个字。幸好像克兰汉这种地方，人们只有在卫星导航系统出错时才会来。吉姆擦了擦牌子，看他受这般屈辱而感到遗憾，而牌子上原来那个字母 N 永远失去了。这些崭新的住宅就像牙齿那样紧紧地挤在一起，每所房子前面都有一个花园，比一个停车位大不了多少，还有一个塑料的窗台花箱，里面什么都没种。周末的时候，很多居民给自家的排水管挂上一串串圣诞彩灯，吉姆会停下来欣赏。他特别喜欢那些像闪烁的冰柱一样的彩灯。有一户人家的屋顶上竖着一个充气的圣诞老人，似乎正在拆除圆盘式卫星电视天线。或许他并不是你盼望的那种从烟囱里溜进来送礼物的人。吉姆经过那片被居民们称为绿地的泥泞广场和中间那条用栅栏围起来的沟渠，他捡起一些空啤酒罐扔进垃圾桶。走进那条死胡同，他看了看那所出租给留学生的房子，以及那所每天都有个老人坐在窗户边的房子。他经过那道竖着猎犬凶猛牌子的大门，还有那个总晾着衣服的花园。没人朝外面张望，否则他就会挥手打招呼。前面他的露营车在月光下闪烁，就像牛奶一样苍白。两个小男孩骑着一辆自行车呼啸而过，兴奋地尖叫着，一个坐在车座上，另一个颤巍巍地坐在车把手上。他大叫着提醒他们小心点儿，但他们根本没听到。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吉姆问自己。过去我们有两个人，风儿吹过，一言不发。

好，刚才我们读到的是《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书中吉姆的故事的开端。吉姆的生活被一套精确到秒的仪式统治着，他不停地向他的门、床垫、水龙头问好，反复检查数字，用胶带封住露营车上的门缝。他怕伤害和自己亲近的人，于是50多岁仍孑然一身。作者在书中写，一些可怕的想法在他背后鼓噪，他能听见并感觉到他们，需要更多的仪式。他知道只有看到数字2和1时，一切才会平安无事。他得找到这些数字，立刻找到这些数字，否则一切都会变得更糟。吉姆的强迫症本质上是40年前那场创伤的延续，他把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自己，认为自己只是个麻烦，会导致事故。他曾经对心理医生说，我会导致事故，我就是异常。他游荡在城市的边缘，极力隐藏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与心思，孤独时刻侵蚀着他。但所幸命运在吉姆50多岁的时候送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咖啡店的老板米德先生，他并没有因为吉姆的怪异而嫌弃他，反而夸赞了他，给他增添了信心，这让吉姆第一次感到自己或许还能做些什么。第二个人叫艾琳，一头火焰般的红发，穿着绿色的外套，笑容光芒四射。他是咖啡馆新来的厨师，嗓门大，爱说俏皮话，跟吉姆完全不同。可就是这样一个热烈的人，闯进了吉姆封闭的世界。书里有一段描写格外的动人。吉姆小心翼翼地透过黑暗瞥了一眼其他东西，隐蔽的小推车、公交车站、取款机，吉姆审视着他们，仿佛发现他们非常有趣，简直让他无暇顾及别的一切。而在他研究这些非常有趣但没有生命的物体时，他真正看到的其实是

0: 艾琳，她的模样被烙在她的视野中。她眼中只有艾琳，她的绿色外套，火焰般的头发，光芒四射的微笑，仿佛艾琳在对她说话。
1: 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小说以双线叙事串联起两个时空的故事。1972年，11岁的拜伦生活优渥，与温柔的母亲戴安娜相依为命。一次因闰秒引发的时间误解，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2014年，中年男子吉姆饱受强迫症困扰，在超市打工度日，他始终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直到与旧友重逢，才逐渐揭开尘封的真相。两段命运看似平行，却在爱与救赎中交织成网。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人性的脆弱与坚韧，传递出即使时间停滞，勇气永不褪色的信念。不要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一刻也未曾离开过我们。与其躲闪逃避，不如披荆斩棘。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吉姆和艾琳的故事节选。吉姆和艾琳约好在镇上见面，去酒吧之前，他紧张地在一元店买了一瓶香汗剂和一盒巧克力。他学着同事的样子，掀起衬衣喷洒香汗剂，然后在大街上来回踱步时，他一下子撞到了艾琳怀里。哇，艾琳惊呼着，我买了山之气息，以为你会喜欢的，于是我就试了试，现在闻起来就像个该死的厕所清洁工。他们两个站在一起，吉姆几乎无法呼吸了，不知道那是他的香汗剂还是艾琳的香水味，或者两者加在一起产生了更难闻的味道。艾琳尴尬地问，那么你还想喝一杯吗？是的，还想，他尴尬地回答。他们在酒吧聊了很多事情，吉姆聊园艺，聊咖啡店的趣事，艾琳告诉他他喜欢霜不喜欢雪，从现在开始吉姆也开始喜欢霜。几个小时后，当他们用胶带贴住露营车的门时，他脑子里满是艾琳的模样。后来艾琳向他敞开了自己的过去，艾琳的父亲是70年代的军人，母亲是个交际花，在他13岁时便分手了。过去几年他四处漂泊，去过的总不是好的地方。我这辈子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如果可以，我希望自己做个体面的人，这才重要。艾琳，不管你是否真的丢失了什么，我都愿意花一生的光阴帮你找回。吉姆对艾琳说，两个同样破碎的人，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拼合的可能。吉姆遇到了艾琳，后来他也终于等来了另外一个人，他失散40多年的朋友詹姆斯。故事中有人告诉吉姆，没人知道怎样才算正常。吉姆，我们所有人都不过是尽力而为罢了，有时我们根本不用考虑这一点，有时这又像追赶一辆已经顺着大街开到半路上的公共汽车。对你来说还不算太晚，你才不过50多岁，你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好，接下来让我们翻到小说的结尾部分，读到一个不同的结局。沼泽里下起了蒙蒙细雨，甚至在黑暗中，他也意识到了春天的第一丝踪迹。卷曲的叶片从泥土里钻了出来，那么新鲜，就像草叶一样薄。他发现了一颗完美的黄色白曲菜，以及几小片将会长成欧芹和荨麻的叶子。在城里，他已经看见樱花、苍白的柔荑花絮，以及像面包屑那么大的新蕾了。大地将再次焕然一新。吉姆想起了詹姆斯和戴安娜，他想起了妹妹露西，他们俩已经不再见面。他想起了父亲，他没有参加父亲的葬礼。所有这些年来，他一直在贴胶带，翻来覆去的检查，说你好，但这些毫无作用。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清楚地让他喘不过气了，让他感到如许痛楚。他永远无法获得安全，不管他把那套仪式举行了多少遍，他都无法保护自己，因为他最害怕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他瞥一眼手表，看到他被加上两秒的那一天就已经发生。在他的母亲到池塘散步并融到雨中的那天就已发生。最糟糕的事情并非尚未到来，他已经降临。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他一直跟着他。要理解这一切未免有点困难。他静静地站着，短促呼吸着，仿佛有人在体内捶打着他。他不知道自己会怎样走回咖啡馆，怎样恢复旧日的生活。往昔和当下之间的裂隙已经如此巨大，就像孤立无援地站在一方冰块上，看着构成自己生活的其他碎片飘在周围的水上，却无法将它们拼合起来。有时接受我们犯下的错误，比花费精力和想象力来修补它们会更轻松一些。他看见母亲把手表扔进池塘，他想起从那以后到来又离去的那些岁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分分秒秒，他们的度量毫无意义。詹姆斯说的对，他们的重逢一直都存在着，这是世界需要的某种东西。但为了让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让一个小小的善行获得成功，还必须让很多事情正常运转，需要让无数事情

伦曾经做过多份工作，他从未结婚，没有房子，但他们也都一直抱着希望，希望这一刻将在某一天降临。他们一直在等待。他留着詹姆斯的幸运甲虫，詹姆斯也留着那张莲和丽华的茶卡。他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星星仿佛长出了尖刺，刺破了天空。他抽泣着，抽泣得那么厉害，像个孩子一样，为了那些损失、苦难与痛苦，为了被浪费的光阴，那些错误的转折和那些错误，为了他的朋友，为了宽恕。随着一阵扇动翅膀的嘈杂声音，一群鸟飞入天空，就像黑色的丝带一样纠缠伸展。他步行穿过沼泽，走进越来越深的夜色。拜伦，风在叫他，草在叫他，大地在叫他。有时他也想说，我是拜伦，拜伦赫明斯。他不再是两个人，他不再是两个割裂的故事，他已经融为一体。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尾声部分的片段。当我们读到吉姆和詹姆斯时隔40年在巧咖啡馆重逢并紧紧相拥时，也许很多人都落下了泪，前面阅读时的压抑也一扫而光。书中写出了这样的救赎：失去了母亲之后，这个世上詹姆斯是唯一能解救拜伦的人，因为有爱，有理解，有接纳，因为只有这个好朋友才能让吉姆找回40年前的拜伦。詹姆斯为当年的袖手旁观道歉：拜伦，我很抱歉，我一辈子都悔恨不已，要是我从未跟你说起那2秒该多好。只有做回了自己，接纳了自己，才能去爱别人并接纳别人的爱。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吉姆拒绝了艾琳的爱，而见到了詹姆斯之后，终于能和艾琳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书中写道，詹姆斯说的对，他们的重逢一直都存在着，这是世界需要的某种东西。但为了让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让一个小小的善行获得成功，还必须让很多事情正常运转，需要如无数事情全部到位。重逢之后，吉姆终于说出了那句埋藏了40年的话：我犯了错误，我们两个人，很多年前，我和我一个朋友发生了一件事情，可怕的事情，那是我的错，全都是我的错。我不再是两个人，我是拜伦赫明斯，拜伦和吉姆不再是割裂的两个人，已经融为一体，生活将继续，我不再害怕面对失去的岁月，犯下的错误。故事的最后，吉姆在工作中得到老板米德的认可，增添了信心。艾琳对他的爱让他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渴望友谊，渴望爱情，努力在爱中弥补伤害，也终于获得了力量，像个英雄一样从黑暗中走入光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恍惚间你忘了时间，可是时间从来不曾忘记你。等你惊觉时间，可能会和拜伦一样，从少年到了老年。

时间停止的那一天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小说跨越两个时空，善良、焦虑、不完美却又真实。它的意义除了鼓励我们拥有不放弃生活的勇气之外，还提醒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因为忙碌忘了时间，忘了爱。不要等到没有时间才想到去爱，时光不能倒回，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份爱在等待着你，哪怕等上一辈子，它一定会在那里。别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一刻也未曾离开过我们。生活中的那些大事总是毫无

征兆的出现。而我们需要用一辈子，漫长的一辈子，来接受事物的不和谐性，接受无关紧要的一刻会与至关重要的一刻比肩而立，并成为同一件事情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时间教会我们的最后一刻。好，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次再会吧。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6: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手。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8: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八月一日午间十二点，晚间二十二点，
2: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今天的夏色光谱系列第四期，我们来聊一聊葡萄紫这种颜色。
2: 哎呀，我跟你说，葡萄是我最爱的水果，紫色呢又是我特喜欢的颜色。
1: 你跟我说过。
2: 哎呀，我今天这期我太高兴了。一说起这个葡萄紫啊，我脑子里立刻就想起了王翰那句叫葡萄美酒夜光杯
1: 啊，欲饮琵琶马上催。嗯，
2: 哎，对对对，今天咱聊的不是沙场啊，聊点接地气的，咱老百姓身边的，就是夏天院子里水果摊上那一串串沉甸甸的紫葡萄。
1: 嗯，
2: 哎，飓风、玫瑰香、夏黑，你这名字都好听。剥开皮儿，往嘴里一扔，哎，牙齿这么一合，你都不用嚼啊，你拿舌头跟牙或者跟上颚这么一抿，然后汁水扑，然后在舌尖里炸开，先是甜，后头跟上了一丝丝的微酸，哎呦，这就是夏天的味儿啊！
1: 哎，你之前跟我说你最爱吃的那个葡萄是哪一个？哪个种？
2: 玫瑰香。
1: 玫瑰香吗？玫瑰香。
2: 飓风是个大，飓风龙眼是个大。
1: 对对对，
2: 哎，吃的嘴里一口一个，跟吃苹果似的，特别特别特别痛快。
1: 对，玫瑰香是不是那个个头不是特别大？
2: 对。对对对，
1: 但是它是有着带着另外一种香气的，
2: 哇，极香极甜，
1: 对
2: 对对对对 对, 对、嗯，你们家那葡萄就更甭说了，
1: 对，我老家
2: 你们家葡萄大丰收了，今年又
1: 那当然了，我爸因为在我们家院子里头搭那葡萄架子，每年都是大丰收。去年我是，大概7月初的时候回去一趟嘛，那葡萄还青着呢，就还蒙着一层白霜，跟撒了一个。薄薄的那个面似的，我就特别想摘一颗，我爸就一直跟我说，哎，还早呢，还没熟呢，就吃了酸掉牙，然后那反正他不注意，我还是去揪过，有那股子酸劲儿啊，从牙根儿啊是直冲天灵盖，
2: 对，
1: 然后眼睛就眯成一条缝了。但是就是从那会儿再往后，一天比一天甜，就到后来8月份的时候，你看到满架子的葡萄，哎呦，那心情特别好。
2: 哎呀，不过叔叔说的有道理，就照你这个一天吃一颗，一天吃一颗，
1: 嗯，
2: 要不你也不知道一天比一天甜呢。你等葡萄真丰收的时候，满架葡萄都让你吃光了，你
1: 不，我们家
2: 收获了一层葡萄架。
1: 我爸跟我说了，因为长期不在家里头待着嘛，爸爸说他自己也吃不了，送邻居了之后，因为赶上葡萄大丰收的时候，那真是送邻居都吃不完，最后就吃的最多的可能还是鸟，就路过的小鸟看见都要去啄一个。
2: 嗯，对，我真想当那只鸟，去飞到你家那去吃葡萄。从这个青色的果子到紫色的珠子。葡萄教会我们的第一个道理就是，好东西你得等，
1: 嗯，
2: 你得像鸟儿一样有这越冬的心，
1: 哎，
2: 所以今天咱们就得顺着葡萄聊葡萄紫的，哎，怎么穿，怎么吃，怎么把夏天那点浮躁都酿成安静的甜。

0: 好，欢迎回来。哎，说实话，这个紫色虽然说现在看着低调，或者有人觉得它神秘，但是在古代啊，它的地位确实变换过很多次。比方说先秦那会儿，紫色地位啊还真一般。《论语》里边就记载，孔子说过一句狠话，叫恶紫之夺珠也。
1: 嗯，
0: 意思就是我讨厌紫色抢了正红色的风头。
1: 嗯，
0: 那个时候讲究的是正色，哎，青、赤、白、黄、黑，这是正统。
1: 哎，
0: 紫色属于哎渐色中间的颜色，有点庶出的意思。
1: 嗯，对对对对，
0: 孔子觉得它不正统，哎，甚至有点不正经。
1: 嗯，就是说孔子其实挺嫌弃这紫色的。那后来他怎么，你看咱一提到紫色都是啊，这个紫气东来啊，对吧？
0: 嗯，
1: 你就包括像是咱们紫禁城啊，对吧？
0: 对，
1: 这怎么就又变成皇家专用色了呢？
0: 哎，你看这就得说到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了。据说这位齐桓公啊，特别喜欢穿紫色。那他一穿紫色上行下效啊，整个齐国都跟风。那个时候的五匹素色的帛才能换一匹紫色的帛，特别贵。
1: 嗯，
0: 那你看这个紫色在那时候就开始值钱了。
1: 是，
0: 到了汉代呢，汉武帝干脆就把紫色定为了仅次于帝王黄色的尊贵色。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金印紫绶。哎，那是只有丞相、太尉这种级别的官员才能佩戴的，普通人想穿门都没有啊。
1: 嗯，对对对，所以说紫气东来这个词儿啊，人是有底气的。那到了这个唐宋呢，我看那个唐诗里头写紫色的还挺多的。
0: 哎，唐代是紫色的高光时刻了，白居易就写嘛，叫紫袍新密饯啊，哎，穿紫袍那是有身份的象征。那不过到了宋朝啊，紫色就稍微亲民一点了，哎，也只是稍微啊，只稍微亲民一点。
1: 嗯嗯，
0: 宋朝的文人雅士喜欢把紫色和汝窑的天青色放在一块，叫做紫口铁足。
1: 嗯嗯，
0: 那是极高的审美追求。
1: 对对对，那就等于说是它属于就直接被归到文艺那个范儿里头去。
0: 哎，
1: 那这么一想起来的话，紫色它还真的是一步一步往上升值的感觉啊，从被孔子嫌弃，你看再到这个皇亲国戚的标配。
0: 嗯，
1: 再到文人案头的雅玩。不过我就挺好奇，那你说古代它也没有化学染料啊，然后像这个高贵又难搞的紫色，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是红色加蓝色嘛。
0: 对对对，
1: 那古人到底怎么染出来呢？
0: 其实古人染紫门道可多了啊，有用紫草根的，有用苏木的。不过要说讲的透彻呢，还得是专家。
1: 嗯，
0: 咱们之前聊红色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赵瑞和老师啊给咱们讲过嘛，他在百家讲坛讲的是中国传统色彩，专门有一集就深挖了这个紫。哎，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揭秘这紫气东来背后的染色工艺和文化故事的。
2: 紫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面的本意，它写的是什么？叫做帛青赤色。也就是说，对于紫，它从一开始的描述，它就不是来自于自然界当中的某一种颜色，它就是说你在染布的时候，染布帛的时候是用青赤两个颜色调和而成的一个色调，它是染色的样子。那么用什么染呢？紫草。紫草的根部它是富含有大量的这个紫色物质的，这个物质叫做紫草昆。作为中国的这个本土染料，其实早在《山海经》《西山经》当中就有相关的记载，说北五十里曰崂山，多紫草。这里的这个紫草就是紫草。那么还记得前面我在讲棋子的时候，我提了一个问题啊，说齐桓公为什么说我讨厌紫色衣服的味道吗？它为什么有味儿呢？这个紫草染出来它是臭的吗？那我们就染染看，找来这个紫草啊，我们使劲儿闻，它没有任何让人不悦的味道，相反，你其实还能闻到那个植物本身的一点清香。2024年，啊，我看到了一篇由奥地利的考古学者啊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们在希腊的一个小岛叫做埃伊纳岛上啊，发现了公元前16世纪啊，属于迈锡尼文明的一个紫色的染料作坊。在这儿发现了什么呢？在这儿发现，在出土的这些陶片上都沾着紫色颜料啊，一些研磨器上也有紫色颜料，而且还出土了大量的海螺的碎壳，它们被整体的掩埋在了这个废坑里面。通过现代的科学检测，对这些紫色的颜料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分析，他们发现这些颜料使用的就是地中海当中的古螺。这里就是距今3500年的古螺染工坊。其实从科学的角度讲啊， 自然界当中形成的紫色物质啊，天然的紫色物质非常少见，因为这个物品它本身要一定的吸收光线当中的红光，才有可能在人的这个视网膜当中投射出紫色的色相。于是不管是罗马的皇帝啊，这个古埃及的法老，他们都把可以穿着一身古罗紫的长袍作为了此生最爱。那么这么受欢迎的古罗紫，它到底是怎么染出来的呢？其实我也买了一些咱们山东地区产的麦红罗啊，做实验，用来染色的这个腺体啊，每一只海螺可以提取出来的大概只有0.几克到0.0几克，非常非常少。那么在提取腺体的时候，我要保证这个海螺是活着的。我们整个的实验大概用了50斤海螺啊，提取出来的这个湿润的海螺腺体大概不过100克，能染的就是极小块的这个布料，其实效果非常不错啊，那个紫色的色调非常的沉稳，而且很艳丽啊，并且这个色牢度很高，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清洗那个颜色不掉色。关于古罗染染色的这个珍贵性，其实也有学者做过统计，他们说大概要用12000只古罗才能提取出1.4克纯正的紫色染料。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要来说的是夏日专属色葡萄紫。很多人可能有人特喜欢紫色啊，觉得可神秘了，可艺术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听到紫色就觉得，哎呀，这怎么穿呀，会不会太妖艳啊，会不会太挑人啊，穿上我下边搭个什么裤子好呢？但是就葡萄紫，它跟紫色还不太一样，就它不是属于薰衣草那种偏蓝的紫，也不是茄子那样就真的是发黑的紫了，它其实更像是飓风葡萄熟透之后身子里泛着一点红一点灰啊，像是有这么一层薄霜的深酒红色，就这种颜色它自带灰度也不刺眼，其实对于皮肤偏黄的人还挺友好的。
0: 色彩学上讲，紫色是冷暖交界最难搞的颜色，但是葡萄紫呢，因为掺了红调偏暖，所以没那么冷艳，反倒有点这个温吞吞的书卷气。白皮穿呢显气质，黄皮穿能压住黄气，黑皮穿呢能够形成健康的对比。前提是别选那种荧光紫啊、电光紫啊，要选真的像葡萄皮的那种紫。
1: 对，咱们也是说说哈，你比如说像男生到了夏天可以去试一下葡萄紫的 polo 衫呐、或者是亚麻短袖啊，也是可以买这种稍微宽松一些的。那下半身呢，去搭上一条米白色的休闲裤，或是卡其浅卡其色的九分裤，不管是上班呐、或者是吃个饭呐、都不突兀。看着呢，它会比白色 T 恤更有记忆点，又比黑色 T 恤呢多了一些活泼的感觉。那女士的选择就更多了，你像是葡萄紫的这个吊带裙呐、或者收腰的 A 字裙啊，都好看。外面搭上一件米白色的开衫，然后配上一双棕色的鞋子，浅棕色。傍晚去散散步啊，看个展呀、也挺合适的。走动的时候，裙摆泛着微光，就像是把一抹暮色穿在了身上。如果说你担心紫色显老，可以去试试这种短款的方领的，露一点锁骨，再配上小白鞋。这个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让你看起来更年轻的方法。
0: 这个搭配上记住几个原则啊，葡萄紫配白色最安全清爽提亮，配米色卡其呢最温柔适合通勤，配牛仔蓝最复古，周末逛街拍照片特别好，特别出片。然后配灰色呢显高级，适合正式的场合，尽量别一身紫啊，
1: 对
0: 控制在全身的三分之一以内啊，其他的交给中性色去平衡。
1: 是，那说了葡萄紫的穿搭，我们再来说说吃吧。我觉得这个才是葡萄紫的主场。就你说到吃葡萄，我反正是每次吃葡萄，我就都得给它一颗一颗的揪下来，然后留上那么一小节的梗，然后洗干净放冰箱里头冷藏。就吃的时候我得拎着那个小梗往嘴里头送，但它感觉跟那个就是你直接给它完全揪下来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爸还觉得说你怎么那么矫情啊？我说这个真的是仪式感，就是我总觉得把那个小尾巴给它揪下来了再吃，就觉得它就是不生动，不新鲜了。
0: 你还真别说，你是事儿挺多的。
1: 那你呢？
0: 不是，我跟你说，我跟你一样，我也不会把它揪下来，因为我觉得那个揪下来之后，它那里边的果肉不就暴露了一个小圆孔，
1: 就露出来了，跟空气接触了。
0: 对，我觉得拿水一洗味儿淡。
1: 对，它味道不一样。
0: 对，
1: 一定要把它保留好。
0: 所以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咱俩事儿都挺多的。生活嘛，
1: 我还喝那个，对，我其实我还挺喜欢喝它那个，就是打的冰镇的葡萄汁儿的。
0: 我跟你说，
1: 我觉得玫瑰红有点浪费，玫瑰红应该直接吃。
0: 你说玫瑰香。
1: 啊，玫瑰香有点浪费，对，那个应该直接吃。
0: 对，所以说打汁儿拿那个什么飓风啊或者夏黑都行，去皮儿去籽儿。果肉加冰块，再搁点蜂蜜，拿料理机打个30秒，倒进玻璃杯，再扔几颗完整的葡萄进去。哎呦，那颜色深紫透亮，喝一口酸甜冰凉，比碳酸饮料解暑多了。
1: 我特别特别喜欢喝葡萄汁儿，就是到了夏天之后。
0: 我也是，
1: 而且就是自己打的那一种。
0: 对，
1: 还得冰一下。
0: 对。
1: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哈，虽然它不是葡萄，但是呢，它也能变成紫色。
0: 什么
1: 呢？红酒炖雪梨。把那个紫洋葱啊切成丝儿，然后雪梨呢切成块儿，再加上红酒冰糖还有肉桂棒，小火慢炖40分钟，放凉了以后吃。然后等那个雪梨，因为它是白色的嘛，
0: 对，
1: 吸饱了这种酒红色，吃起来软糯清甜，还带着淡淡的肉桂香。这个其实是法餐里头特别经典的一个夏日甜品了。
0: 没错，我第一次喝到这个酒，吃的这个梨啊，
1: 嗯，
0: 那时候还上大学，刚上大学，刚来北京，
1: 嗯，
0: 然后跟人家去那种胡同里边的那种，哎，叫小清吧、小酒吧里边，
1: 啊，
0: 哎，放着这个爵士音乐，然后人家点了一杯红酒炖雪梨，放肉桂，我说这仨东西怎么，它是怎么到一块的呢？
1: 啊，
0: 肉桂不是炖肉的吗？
1: 对，
0: 梨不就是得加冰糖吗？红酒它怎么能够跟水果，嗯，我就是这仨玩意儿它是怎么到一块的？结果他说你尝一口，我说打死我都不吃，他说你尝一口，我说不吃，然后最后他就实在是，他说你尝一口，然后我轻轻的抿了一口红酒，加热的，那是冬天点的，加热的，哎呀，我这个酒量你是知道的啊，就是一口酒这个酒精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一般，我说你尝尝这个梨，我尝了一口那个
1: 梨，
0: 哎，确实是不错，
1: 是，啊，
0: 就像你说的，它是软糯的，
1: 对对对，
0: 没那么脆上了，但是呢，它这个有这个红，它那梨已经变红色了嘛，
1: 嗯，
0: 然后吃起来绵绵的，还挺好吃的。
1: 而且其实我也是不能喝，我也是不能喝酒的，但是你其实在它已经炖完了之后，里边酒精基本上就没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其实就是把那个味儿直接吸收到梨里头去了，你吃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没错没错没错。那说完了这个，我们再来说一个吃的啊，
1: 嗯，
0: 叫葡萄酸奶碗儿
1: 啊。
0: 拿希腊酸奶打底儿，
1: 嗯，
0: 对，铺上切半的青提、红提、蓝莓，撒把坚果碎，淋一勺蜂蜜，这不是红紫绿白撞在一块，颜值很高，
1: 嗯，
0: 花青素也足，当早餐啊、下午茶都合适。
1: 对，那最后呢，咱们就必须得说一下哈，虽然就不喝，但是也得说，它就是葡萄酒。
0: 嗯，
1: 夏天呢喝白葡萄酒可能得冰镇，那红葡萄酒呢室温就行，但是可能得要去提前做一下这个醒酒。好的葡萄酒入口是有层次的，前调果香啊啊，然后还有这个中调啊、尾调啊等等，就您慢慢的去喝，能喝出来阳光、土壤和时间的味道。
0: 嗯，
1: 古人说葡萄美酒夜光杯，现在人说微醺是成年人最好的状态，其实说的都是这杯子里的人间味道。
0: 没错，你看从鲜食葡萄到葡萄酒，紫色食物给人的感觉就是慢。不像红黄色食物那么热烈，也不像蓝色食物那么冷静，它是一种介于清醒和微醺之间的状态，适合独处，适合思考，适合把一天的积累慢慢的化开。
1: 央视探索发现栏目呢，就曾经介绍过一幅唐墓壁画《宴饮图》，那画中呢，举杯豪饮的贵族们手里的酒具，也揭示出了葡萄酒从奢侈品到流行的演变历史，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2: 这幅唐墓壁画出土于1987年，历经数年的修复之后，唐代贵族游春宴月生活的图景重新展现在公众眼前。九位贵族模样的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前，桌上堆满了各色美食和酒具。从装束上看，壁画中的九位官阶都不是很高，一半以上都端着酒杯，其中一位举杯端详，似乎被酒中的香气深深迷醉，一位正在将杯中琼浆一饮而尽，还有一位手中的酒杯呈现锥形的轮廓，杯底的高足捏在手中，这种高足杯是随丝路而来，是葡萄酒的专属酒器。虽然中国人获得了葡萄树的栽培技术，但是要将葡萄果实酿成酒却相当晚。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将欧亚葡萄品种引入长安后，只是栽植在皇家园林中作为奇花异果来观赏，并没有在民间大面积推广。汉魏之际，仅有敦煌、陇西、五原等地有民间种植的零星记载，远没有成为大规模的经济作物，以至于700多年后，隋唐统一初期，葡萄和葡萄酒还属于高档奢侈品。唐代之前，中国人已精通酿酒技术，但却一直造不出好的葡萄酒。长安人也曾尝试用本地葡萄酿制葡萄酒，但始终不得法。当时葡萄酿酒技术最发达的是高昌国。高昌国位于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有着悠久的葡萄种植历史。 高昌的马乃兹葡萄力大饱满，酸甜可口，酿出来的葡萄酒甘美醇厚，天下无双。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派大军征讨高昌，之后高昌被并入大唐版图。唐太宗设庆功宴，宴会期间，唐太宗对从高昌带回的葡萄酒和马乃子葡萄种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即在皇家院林中栽种。同时，唐帝国也成功获取了高昌国一直秘不示人的葡萄酒酿制秘方，成功酿造出了品质优良的国产葡萄酒。

0: 酒。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说的是夏日专属颜色葡萄紫。今天呢，我们聊了像是葡萄紫的穿搭呀，关于紫色的美食啊，其实你也可以读懂这抹颜色是所承载的寓意。青色的时候它是酸的，成熟之后呢是甜的，酿成酒之后呢是纯的。就好像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这种鲜亮夺目，成年之后你才知道它这个沉静下来的好，不争不抢，在安静里自有分量，也像极了我们现在的状态。你见过了一些事儿了，受过了一些挫折了，但你依然愿意温柔地对待生活。
1: 就像我们前面聊到的穿搭，黑白灰只能短暂营造安全感，葡萄紫却适合职场、约会、独处很多的场景，自带故事感和书卷气。
0: 是的。
1: 那在味觉层面呢，热烈的红黄色点燃激情，冷静的蓝绿色抚平焦躁，而葡萄紫让我们学会等待和沉淀。
0: 是。这一抹葡萄紫呢，也是夏天的底色，是我们和时间和解的证明。哪怕今天下班累了，买一串葡萄回家，包上那么一颗放在嘴里，哎呀，酸甜交织的瞬间，你就知道日子还长呢，咱慢慢来，总会甜的。
1: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夏色光谱之葡萄紫聊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不过各位千万别走开，稍后是文化漫游记，请您接着听。
2: 差不多冬季，一早一晚还是有雨。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

0: 的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阅读让我们拓宽眼界，远行让文字落地生根。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在熟悉的课文观潮中来到钱塘江，沉浸式感受大潮奔涌向前的磅礴气势，细数江边代代流传的人文往事，探寻文章背后的创作经历，在文字与实景的对照中读懂钱塘江得天独厚的自然魅力与人文底蕴。说起钱塘江大潮，很多朋友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就是我们小学学过的课文《观潮》。这篇文章原本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稿，1980年11月5日在广播节目《祖国各地》播出，1987年节选版本正式编入小学语文课本，陪伴了几代人的校园时光。小时候，我们对着课本诵读，凭着想象勾勒浪潮翻涌的画面。文章开篇直言钱塘江大潮是天下奇观，接着顺着时间脉络由远及近描摹景致，潮声、浪形、声势层层递进，让人身临其境，仿佛读者就站在海棠大堤上，直面奔腾不息的大江潮水。接下来我们重温经典，一起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张涛朗读课文《观潮》的片段。
3: 观潮，午后1点左右，从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好像闷雷滚动，顿时人声鼎沸，有人告诉我们潮来了。我们踮着脚往东望去，江面还是风平浪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过了一会儿，响声越来越大，只见东边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条白线，人群又沸腾起来。那条白线很快地向我们移来，逐渐拉长变粗，横贯江面。再近些，只见白浪翻滚，形成一堵2丈多高的水墙，浪潮越来越近，犹如千万匹白

0: 色战马齐头并进，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那声音如同山崩地裂，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
1: 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也是古代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以清澈碧绿的钱塘江水和排山倒海的钱塘江潮闻名天下，自古以来也有浙江、建水、建江、支江等称呼。三国时，钱塘江仅仅指的是流经古钱塘县，也就是现在杭州的河段，唐代改叫钱塘江。提到钱塘江，人们一定会提到钱塘江大潮。因为独特的喇叭形河口及受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等影响，钱塘江形成独特雄伟、闻名于世的自然景观——钱塘江大潮。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这是李白在《横江词》中对钱塘江大潮的描述，气势磅礴，引人惊叹。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钱塘江大潮历史悠久，始于唐，盛于宋，以潮高、多变、凶猛、惊险而闻名世界。因此有人称赞，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钱塘江

形成壮观的钱塘江大潮。钱塘江河道在临近出海口急剧变窄抬高，从而导致河床的容量突然缩小，大量潮水被迫涌入狭浅的河道，潮头受到阻碍无法行进，而后面的潮水又急速推进，迫使潮头斗笠发生破碎，发出轰鸣的声响，最终呈现出惊险而壮观的阵势。与此同时，江口有巨大的拦门沙坎，潮水涌进后遇到强大阻力，潮头只能顺势上涨，前浪遭恶，后浪又上，波推波，浪叠浪，潮水呼啸奔腾，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蔚为壮观的钱塘江大潮也就呈现在我们眼前。接下来问题又来了，为什么钱塘江涌潮的强度和壮观度独占鳌头呢？喇叭形河口是重要原因之一。钱塘江入海处的杭州湾外宽内窄，外深内浅，杭州湾外水面宽度约100千米，往里则急剧收缩，到距湾口90千米的钱塘江口的海盐赶浦时宽度只有20千米，而杭州市区的河宽仅1000米左右。当大量潮水涌进狭窄河道，潮水来不及均匀上升，后浪推前浪，层层相叠，高度可达数米，就形成了万叠真如雪作堆的壮美景观。钱塘江与南美亚马孙河、南亚恒河并称为世界三大强涌潮河流。钱塘江一年有700多个大大小小的潮，大多是中小潮，农历每月初与月中有大潮可以观看。钱塘江江道变幻莫测，潮水瞬息万变，涌潮种类丰富，即便是看过钱塘江涌潮的人再次观看，也会发出我看过又仿佛没有的感叹。开盲盒式的观潮也让人们大呼惊喜。观钱塘江大潮自古就有，据研究，人们观潮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魏时期，这一时期智慧的古人就开始探究潮起潮落背后的奥秘，试图掌握它的行踪。东汉哲学

0: 逐渐形成规模。到了唐宋时期，人们已经明确发现农历八月是观潮的最佳时期，观潮更是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风尚。如果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段历史就像是一场大型的追星行动。在壮观的钱塘潮面前，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达官显贵，人人都化为追潮族。尤其自中唐后，钱塘秋潮被视为杭月一绝，有闲话钱塘郡半年听海潮之说。北宋时期，中秋观潮已经成为杭州一带风行的习俗。苏东坡无疑是一名潮水的超级粉丝，仅仅是八月十五日看潮，就一口气写下了五首，其中一首是《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与重门休上药，夜潮流向月中看》。这首诗的意思就是八月十五的月亮果然特别的圆，秋风吹来似有九月的寒意了，告诉杭州城的看门人，今晚不要锁城门，留着城门让百姓去看半夜月光下的大潮。北宋诗人潘浪更是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展现了弄潮健儿与大自然奋力搏斗的大无畏精神，抒发出人定胜天的豪迈气概。到了南宋时期，官方更是将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定为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在这一天会检阅水师、祭祀、观潮、弄潮表演等等。周密的《武林旧事》中记载到，八月十八日，宋高宗和宋孝宗赴浙江亭观潮，太上喜见颜色，曰：“钱塘行胜，东南所无。”上启奏曰：“钱塘江潮，亦天下所无有也。”太上宣谕试验官，令各赋《泪江月》一曲。可见在当时，就连皇帝也没能拒绝这壮观的钱塘潮。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记者走进博物馆，换个视角观大潮。
1: 经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动态影像研究数据库的授权，我们拿到了两段珍藏在该校的钱塘江观潮视频，是分别拍摄于1929年和1932年。其中1932年的拍摄地点就在海宁的盐官，视频里还出现了战鳌塔等地标。经过海宁市文物部门研究发现，当时海宁已经有了观潮节。
2: 那时候观潮节期间会在盐官古城那边设立一些就观潮的那些围栏，当时的时候设置了一个沪杭铁路的一个观潮快车，就是从上海方向来啊，这几个围场的话是其实是他们铁路局上面搭设的，可以从这个来推测1929年的那个的话拍摄的时间应该就是在那一年1929年的观潮节。
1: 在浙江省博物馆展陈中，有一件宋代画家李松的《钱塘观潮图》的复制品，它的原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中可见钱塘江大潮、江中弄潮的舟船，以及两岸民居、城池、远山。在宋代，不少画家都记录了大潮的盛景，这其中还有与观夜潮相关的。
3: 南宋中期李松，宫廷画家李松画的月夜观潮图，其中画的很漂亮的建筑还有观潮的人，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观潮是在晚上观潮的，所以南宋人真是非常有闲情雅致。
1: 唐宋时期还有不少诗词描写了钱塘观潮的盛况，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这篇苏轼所写的《炊事官考教细作》还有一个有趣的观潮故事。
4: 当年呢，我们杭州呢地方考试基本上都在中秋前后呢是要放榜的，那年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呢，迟迟的这个结果就没出来，就把那些考生啊急的呀，就那当时呢苏东坡呢正好是任杭州的通判，他一看那些书生啊着急，他也着急啊，那就想了个办法呢去催这些啊这个士官们，你赶紧把考卷批出来，那又不好意思直说，就借了一个大家都喜欢的这样一个由头，就是看潮水这个由头，愿君闻此添蜡烛，门外白袍如鲤鹕，就催那些士官们，你赶紧把那考卷批出来，批完以后结果出来，大家高高兴兴的去看潮水去了。
0: 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在浙江省海宁市盐官、新仓、黄湾等地沿岸长堤，八方宾客云集，人声鼎沸，钱塘江涌潮最大，潮水来时势如万马奔腾，呼啸而至，潮头可高达数米，涌潮推力达到每平方米七吨，可以轻而易举卷走几吨重的大石头。受两岸海棠影响，涌潮潮景变化万千，形成白练横江。

0: 一线潮、双龙相扑、碰头潮，还有交叉潮、回头潮等多种潮姿，集自然涌潮景观之大成。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苏东坡寥寥十字，留下了对钱塘江大潮的最高评价：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事。浩浩汤汤的钱塘江历史上曾几次改道，钱塘江大潮的最佳观潮地唐宋时并不在浙江海宁盐官镇，而在杭州城凤凰山江干一带是最佳的观赏处。因为地理位置的变迁，自明代起以海宁盐官为观潮第一圣地。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远方的家栏目中跟随记者和向导摄影爱好者杨立斌一起来到盐官镇的海塘观潮。
1: 这就是应该是你们说的海塘了，
2: 海塘
1: 对不对？
2: 鱼鳞寺塘
1: 这个的宽度就非常窄了，我掐算一下最多12公分
2: 啊，差不多
1: 也就是这么宽。其实大多数下来可能也就是10公分的样子，而且它常年受这个海浪冲击，所以有的时候已经不是平的。你看像这一个，它可能剩下的只有5公分左右的宽度，而且很多都已经是打磨的变成弧度的了。
2: 它退下去的
3: 海宁海塘地处钱塘江河口强潮地段，全长53公里，现存的古海塘大部分修筑于清雍正乾隆年间，结构精巧，气势宏伟。因为海塘呈鳞片状，所以对抵御潮水的破坏有着显著作用。杨立斌说，他们以前拍摄钱江潮的地方还要再往下，
1: 到时候浪来了碰到这样的，你们能上去吗？
4: 逃命了，
1: 一定要上去，
4: 不上去就该海水冲掉了，
5: 一定要这样子
1: 斜着走，
5: 斜着走，往上走。
1: 您不用扶的是吗？
4: 就这样。
1: 慢点，慢点，一定慢点。天哪！我也来试试，我踩一下。你看，
2: 对，很准。
1: 基本上真的是一脚的宽度哈，我就不能像杨老师那样，他比较熟悉了。三阶，用手扶一下。四阶，五阶，六阶。上来的时候不太费劲儿哈，但是当我回头往这边看的时候还是觉得挺险的。
3: 远远望去，层层交错叠加的板石绵延无际，身边滚滚的江水奔流而下。听杨立斌说，为了捕捉到好的画面，他们都要等到潮头临近才离开这里。
1: 就是我们看的这几个石桩，
4: 对对对，
1: 最高的到那儿是25米，
4: 差不多。
1: 我能问您一下吗？从您看到25米的潮，摁了快门，一直到往这儿爬，有几秒反应时间？
4: 5秒钟就到这个安全线上。
1: 5秒？天哪！
4: 1、2、3、4、5、6、7、8、9，他一定要到这个档。
1: 可以想象他们当时修这个海塘堤坝是多么困难，也可以想象就是他们留下那么多很美的瞬间是多么困难，付出了多大的勇气和艰辛。我觉得可能如果不是真真正正听到这些故事，摸到这些石头，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
3: 海宁盐官天天可观潮，月月有大潮，每月农历初一至初六、15至20均为大潮日，因此盐官一年有150多个观潮佳日。杨立斌告诉我们，再过不久，当天的钱塘潮就要到达盐官，岸边的站鳌塔是观潮的最佳去处。站在塔上可以看到盐官的一线潮。
1: 我反正是已经能看到一条白线了，它还没有完全连起来。
4: 它要到宝塔的地方，它会拉成一直线，所以天下奇观海宁潮最漂亮的呢就是海宁宝塔下的一直线，从尖山、旧仓、新仓、丁桥、盐官、老盐仓，过了美女坝以后，好了，慢慢就下了。
3: 钱江潮一日两潮，相隔12小时，随着耳边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响，隐约可见远处一道银白色的涛浪席卷江面。
1: 走近了，
4: 对，
1: 它真的是一个浪头跟着一个浪头卷过来的，水雾打起来，一浪接着一浪。
0: 虽然浙江之潮天下之尾观也，但钱塘江大潮

0: 自唐代起，经历多个朝代的更迭，终于修筑起规模宏大、驰名中外的钱塘江海棠。杭州的吴越国海棠、明清海棠和海宁的榆林食堂，成为中国海棠建筑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海棠食物遗存。此外，这些地方还保留有相关的古迹，比如始建于北宋开宝三年，也就是970年，既体现镇朝信仰，又具有导航功能的镇朝塔、六合塔等。杭州市在1997年从下沙海棠开始实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钱塘江标准海棠建设。如今，下游两岸已巍然屹立起崭新坚固的大堤，犹如水上长城。潮起潮落的壮观景致流传千年，而让更多孩子初次认识钱塘江大潮的，就是我们小学学过的课文《观潮》。文章中所描写的一线潮，最佳的观潮点是海宁盐官。这篇课文的两位作者赵宗成、朱明元是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海记者站的两位记者，他们当时来海宁观潮，主要目的是制作广播节目。赵宗成曾经介绍说，这篇报道首先选用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祖国各地栏目，他们去的任务是采访钱塘江涨潮和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变化情况。短短一篇课文串联起多重深意，它是自然地理的直观科普，让我们看懂地形、天体、水流如何协作造就天下奇观。它是千年文脉的小小缩影，一条江水串联起无数文人、工匠、百姓的故事。它更是人与自然相处的启示。潮水既有摧毁江岸的力量，也能滋养一方水土。先民修塘御潮，后世唯肯拓土。一代代人学着敬畏自然，也学着利用自然馈赠的资源。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是浙江文明的摇篮，而课本就像是一扇轻巧的窗，隔着纸张，我们远远望见山河风光、人文旧事。文字把宏大的风景用精妙的语言描摹刻画，可终究隔着一层距离。只有亲身踏上土地，站在江边，直面江风与浪潮，才能读懂文字背后沉甸甸的重量。书本给我们想象的底色，远行则给想象赋予真实的温度与厚度。文字与旅途彼此成全，让每一处风光变成承载千年古韵与人间温情的鲜活载体。一条大江造就举世无双的涌潮盛景，一方水土沉淀属于江南的厚重底蕴。潮水日夜更迭，观潮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不变的是我们对自然伟力的惊叹，对山河风物的热爱，对文脉传承的坚守。文字留住浪潮的模样，江河书写岁月的故事。当书本和远方彼此相拥，我们便能在一景一物里读懂自然，读懂历史，读懂藏在山河之间生生不息的浪漫与豪情。
1: 雨会洒下一缕缕碎波沉沉。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的快乐。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损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暑期文旅好去处轮番亮相，遍览夏日光景与古建风华。荷花呢，迎来了盛花期，北京多处小众赏荷地呢是清幽雅致。时隔6年，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之后，重新享受过开放。我上次去的时候应该是真的7、8年前了，非常震撼。
1: 现在可以再去重温一下。
0: 可以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藻饰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正式启幕，雕琢纹样诉说着千年的营造匠心。
1: 你刚刚说的是线下游览，那线上特色文化内容也是陆续上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播出，讲述西游记背后的故事。那么呢，还有2部 AI 纪录片也是全新上线。你会发现啊，近些年人工智能赋能传统文脉，不断推陈出新，让古老文化焕发全新生机。
0: 这个暑期上映的国风动画电影《八仙》，这个我看了，真好看，还想二刷呢啊。不同于以往八仙得道成仙的故事，将视角呢对准了8位神仙没有成仙之前的那个凡人岁月。而银幕之上，许多场景呢在现实当中都能找到原型。银幕上八仙过海的故事有了新的打开方式，银幕外那些自带故事感的取景地，那也一同出圈了。你看这两天四川成都就很火吧，还有山西运城、山东蓬莱啊，也成为大家热议的下一站目的地。
1: 那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顺着动画镜头奔赴一场从山海到山林的仙踪之旅，解锁藏在光影背后的官方取景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银幕里的仙境落在人间是什么模样。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咱首先说荷花啊。眼下北京荷花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古人笔下的夏日盛景照进了现实。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几处小众的荷塘，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和风的夏意。
1: 首先呢，我们去大兴转一转
0: 啊，就是我的哦，是杨各庄是吗？
1: 盛夏位于大兴的杨各庄湿地公园的荷塘迎来了最美时刻，整片湿地水面被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碧绿的荷叶连绵成片，像一块舒展的绿色锦缎，把整片水岸装点的是清爽又治愈。当你沿着临水步道慢慢散步，脚下流水叮咚作响，身边荷叶随风摇曳，阵阵清风裹挟着淡淡的荷香扑面而来，瞬间就能驱散满身燥热，是你纳凉遛弯放松的绝佳去处。
0: 还真不知道杨各庄在哪儿啊，我现在大兴只有彭各庄。对啊，
1: 你要把视野放得更宽阔一些。
0: 不必了，西瓜小镇欢迎您。如果您想感受到原生态的夏日荷韵，可以来到大兴区的安定镇啊，这里呢大龙河、小龙河是蔓延穿梭，千余坪的这种荷花呢是肆意的绽放，是淳朴的乡间啊，充满了诗情画意。荷塘两岸呢是草木繁盛，芦苇呢随风摇曳，高高低低错落的绿植啊环绕着整片荷塘，非常生机盎然啊。这个安定镇它有桑树啊，特别漂亮，离庞各庄很近。
1: 所以你比较了解。
0: 我常去这儿。
1: 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一说石景山区。盛夏时节呢，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一塘芙蕖是闹中取静，藏着中式独有的清雅意境。那目前呢，公园西区内荷花是已经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将会持续到8月底。在这里，塘间野鸭结伴悠游，划开粼粼碧水，搅碎水面涟影，一动一静相生相融，有一种送人花鸟图的意境。
0: 那么同样迎来的盛花期呢，还位于通州的西海子公园的荷花。这里的荷花区呢，总面积大概是1200平方米，3处赏荷点呢是错落排布啊，分别是南门的探海灯、揽月亭、西海阁。那荷花呢，统一选用白洋淀的红莲，这个品种呢是花期长、抗逆性强，非常契合人流密集的城市游园的环境。同样呢，也是北方啊这个水域栽种条件之下首选的这个红莲品种。连片的白洋淀的红莲铺满了整个的西海子湖面，塔影 桥影合影相映成画，独属于通州老城的夏日诗意呢也尽数的绽放了。
1: 那么此外呢，红领巾公园的荷花也是迎来了盛花期。公园有一个叫做五彩荷塘，是一个新进的赏荷雅境，1.8万平方米的荷塘里有30多个品种的荷花是竞相绽放，白色、黄色、粉色、紫色、红色，各色花瓣交织，搭配亭亭睡莲五彩斑斓，宛若一幅绚丽的水彩画。
0: 荷花开得非常热烈，可以带上家人朋友呢一起去看看荷花，确实是非常好的。我这两天去早市的时候，我们家庞各庄
1: 买莲子，
0: 对，有莲子，还有荷花，然后就吃起来就是一份格外的香甜。
1: 荷叶还能用来做糯米鸡，
0: 荷叶饭也很好吃，
1: 很香，
0: 很香。

0: 丰富暑期游览路线陆续出炉了，北京小众赏荷地呢是揽尽了夏日的风光。从自然到人文，咱们再说说正阳门。正阳门城楼是重新开放了，大家可以去打卡。
1: 2026年的7月27号是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周年。那时隔6年，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之后，重新向社会开放。
0: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的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公元1419年，是北京中轴线遗产构成的要素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呢是因为修缮啊，这个保护修缮暂停开放了。2025年年底完成修缮，这次呢是重新向社会开放，也为大家呢再添了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
1: 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览叫做《巍巍正阳》，也是在当天向公众开放。那分为了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石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展品呢涉及古代绘画、建筑构建、模型复原等多个类型。那展品中，琉璃望寿是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为正阳门城楼修缮的时候替换下来的建筑原件。这个望寿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构件，不仅具有封固屋脊、防止雨水渗漏的实用功能，还承载着文化寓意，就是防火辟邪。
0: 正阳门整体建筑模型呢，是严格按照古建的比例复刻，完整还原了正阳门城楼建楼瓮城的原始整体格局。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模型啊，清晰的看一下这个正阳门完整的建筑形制。包括像结构布局啊、空间关系等等，你能感受一下这个正阳门城楼，它不仅有这种防御功能，它还有理智的各种功能，
1: 双重属性。
0: 对。我还对这个正阳门城楼还挺有感情的。之前还想写过一部《九门内外》嘛。
1: 其中正阳门就是门。
0: 错过了。行，下载一本书继续写它。《
1: 九门内外二》。
0: 太二了，这书。
1: 我们说回正阳门城楼，中轴线申遗成功实物见证展品呢，是由世界遗产证书、申遗一锤定音的木锤，还有申遗成功的纪念条幅组成，是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珍贵资料、档案与纪念实物，让观众呢可以真切感受到正阳门作为中轴核心节点的重要遗产价值，读懂中轴文脉保护的意义与成果。
0: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因为这边还有一个数字化的展示啊，静态的文物它就活起来了。正阳门城楼呢是重新对外开放，也诉说着京城的百年往事。那么中国古代的藻井艺术展呢，近日也启幕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精美绝伦的传统美学。
1: 同样是在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呢，在太岁殿院落的东配殿特别推出了一个展览，叫做《藻饰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近日呢也是对公众开放。通过珍贵藏品、图文展板、影像视频等多种展示手段，解读藻井的发展历史，呈现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民间藻井的精工巧构，展示不同地区藻井的风格特点。
0: 这个抬头看呢，真是一片天空啊。第一篇章呢叫做寻脉，这个系统梳理藻井的发展的历史脉络。第二篇章叫做天宫啊，聚焦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的民间藻井，这个太震撼了啊。它也是梳理了、讲述一下这个藻井流转历程和修复过程，有很多高清的细节。第三篇章呢叫做流芳，精选了全国多地的藻井的高清图片，你呈现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功用的藻井的形制风貌，体现了藻井多元的一个艺术价值。那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近距离的欣赏一下这个藻井之美，还有古建穹顶的雕琢之巧啊。
1: 藻井的生命力呢，不止于穹顶之上，更存于一代代人的守护与传承之中。展览以藻井为纽带，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历久弥新。那在展览中呢，隆福寺万善正觉殿民间藻井修复的相关档案影像资料呢，也是首度亮相。珍贵的影像资料链接当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坚守与传承。
0: 大家也关注一下，因为这很多藏品呢是十几年没有公开展出了啊。
1: 对。
0: 展览呢持续至今年的12月25号，时间倒是还是可以。
1: 比较充裕。而且我记得之前他那个文创那个藻井冰箱贴也是火出圈，得排队限量购买。
0: 哦，这个冰箱贴是我一直想要的，嗯，就是没有人送给我。
1: 你知道它多少？哦，我刚刚想说，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0: 啊，好看的，实在买不过来了。
1: 对，它很精致，而且我记得它是可以一层一层拆开的。
0: 对，可以拆的。

0: 哎呀，这里是对话文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从线下的文博展览去转向线上的光影新作吧。
1: 电视剧《西游记》那是家喻户晓，是几代人的童年回忆杀。可是你知道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没有人知晓《西游记》原著作者的名字的。
0: 很多人以为是那个丘处机写的。长春真人其实不是。
1: 那位六旬老人将半生坎坷潦倒化作笔下81难，将人间百态绘成恢宏神魔世界，然后他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引入历史。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这位文学巨匠就是吴承恩。
0: 四集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近日播出，每集50分钟，深入历史和传奇，揭秘作者吴承恩的沉浮人生，解读西游记的现实隐喻和深刻的哲理，也见证一下这西游记的世界的文化魅力啊。
1: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几集的剧情。比如说第一集，它主要是探寻西游记的作者之谜。那其实自18世纪起呢，经过数代学者搜索探究，真相已经出现端倪。而随着射阳先生存稿的现世与吴承恩墓地的发现，相关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位长期被历史尘埃掩盖的文学巨匠，其轮廓终于清晰。正是吴承恩以其非凡的文学天赋、坎坷的人生际遇与不羁的思想抱负，铸就了这部旷世奇书。
0: 就好像那个胡适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鲁迅在他那个《中国小说史略》里面特地提到了，他说之前说《西游记》这本书是长春真人丘处机的，或者说其他人所写的都不是对的，他其实考证出来应该就是吴承恩写的。大家有机会多可以看看那个鲁迅先生那个叫《中国小说史略》啊，写得非常的好，很有意思。那么第二集呢，是为观众解读唐僧师徒鲜明的角色密码和深厚的文化根源。吴承恩呢，他是真的是集前人之大成写下了这个《西游记》。他笔下真的是唐僧，他有佛的圣光，有人性的魅力，
1: 对，
0: 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而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三位，这是相貌奇特呀，性格鲜明，有着各自的文化渊源。包括吴承恩，他其实是把佛、道、儒三家全都融合在一起的。
1: 还有比如民间传说，
0: 各种的。他确实是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啊，非常生动有趣，市井文化、什么佛教传说、民间传说等等，全融合在一起，绝对是一个神话巨著，集大成者。
1: 那么第三集呢，展现的是《西游记》中三界神话体系背后的惊人想象力，映射明代社会百态的宏大预言和深刻批判。比如说一场蟠桃会，通过各路神仙的浩大聚会，展示出天界的背景构成。吴承恩用丰富的想象力，在中国早期神话的基础上，重构出了一个严整辉煌、井然有序的天地人的神话世界。自此，西方学术界中国神话贫乏论不攻自破。
0: 原来那个纪晓岚他其实考证过，他发现《西游记》的这书里面很多都是有些明代的官制的一些名称，像锦衣卫。他说这个就肯定不是元人写的了，那肯定是明代所写的，后来一步一步考证到现在。那么第四集呢，则是带着大家了解《西游记》怎么跨越时空了啊，成为戏剧、影视和生活的灵感源泉。从金陵的书房一步步风靡世界啊，这个《西游记》啊被翻译成数十种的语言啊，太生动了。那个什么黑神话悟空，哇、真是太漂亮了啊！
1: 还有各种舞台艺术作品，
0: 对，太棒了。
1: 那么在这儿呢，既然说到了《西游记》，给大家也拓展一个和它有关的冷知识。
0: 对，
1: 你知道谁是《西游记》里最爱哭的吗？
0: 女儿国的没有唐僧嘛，大家肯定会首先说唐僧了。
1: 对，提起《西游记》里的眼泪，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唐僧，就是尤其是这个86版电视剧《西游记》里，动不动就是泪眼婆娑，吓得发抖。但其实啊，说是你翻开原著，就会发现真正爱哭的是另有其人，而且你可能想不到他是谁。
0: 对，像孙悟空嘛。
1: 对，主角孙悟空。说据统计，《西游记》原著当中，孙悟空呢一共哭过大概是25次。其中有对命运的迷茫，有对师父的担忧，也有不被理解的委屈，因此他的内心不可能不产生比如说压抑啊、猜忌啊、恼怒、怨恨这样的情绪。
0: 心魔是吧？
1: 对。
0: 哎呀，那个抡起金箍

0: 鲁莽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其实在踏上取经路那一刻开始，就是泪洒西行，每寸土地。
1: 太不容易了，大圣。
0: 我当年在天宫的时候，哪有这种场景？
1: 说孙悟空第一次哭，是还在花果山当美猴王的时候，说正与群猴宴饮欢闹，忽然想到生死无常，于是他忽然忧恼，坠下泪来。那个时候的他呢，尚不知天高地厚，却已经有了对生命意义的困惑。然后比如说后来他被这个菩提祖师逐出师门，也是满眼流泪，是依依不舍的师生之情。
0: 在被那银角大王用大山给压住，动弹不得，想起了唐僧救命之恩未报，珠泪如雨啊！三打白骨精以后呢，被师父就被唐僧冤枉驱逐，路过东海，止不住的是腮边泪坠。
1: 电视剧这一段我印象特别深
0: 啊，
1: 我哭的都不行了，我觉得我比那个电视剧里的孙悟空哭的都伤心
0: 啊。
1: 嗯，就是我觉得他怎么能这样冤枉孙悟空呢？
0: 那你有没有想过白骨夫人怎么想？
1: 我小时候看《西游记》，对这段印象特别深，包括后来就是猪八戒不是去花果山请他，那个孙悟空假装不认识他还打他，然后我又觉得你为什么要欺负猪八戒，然后又大哭了一次。
0: 你是带入了猪八戒对吧？你明显没有带入其他的重要角色。还有在火云洞被红孩儿的三昧真火烧得险些丧命，醒来后也是止不住的是泪滴腮边。在狮驼岭听说师父被妖怪吃了，更是心如刀绞，泪似水流，一路呢哭到如来面前，是这捶着胸膛是放声大哭啊。
1: 就是孙悟空也是性情中，不能说中人，中猴啊。从为生死而哭，到为恩情而哭，再到为使命而哭，孙悟空的眼泪记录了他的成长，那些被风吹干的眼泪流进取经路的每一道沟壑里，最终开出一朵名为成长的花。从花果山到灵山，从石猴到斗战胜佛，英雄从来不是不哭的人，而是一边流泪一边不肯放下肩上担子的行者。
0: 确实没想到孙悟空是这么一个性情
1: 中猴。

0: 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两部 AI 纪录片吧，解锁科技和纪实相融的全新视觉体验。AI 纪录片《中华才女风华录》日前是正式开播，这是一部全景展示中国古代才女风华的传记纪录片。项目呢是以真实史料为根基，采用艺术化讲述方式，运用古代美学镜头，展现八位享有较高声誉的古代才女的风华一生。当 AI 照进历史，八位才女的穿越千年而来，李清照、蔡文姬、卓文君、上官婉儿、班昭、薛涛、柳如是、朱淑珍，他们的才情从未被时代淹没。
1: 此外呢，7月28号也上线了另一部 AI 纪录片，叫做《刺客列传》，它是聚焦《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位顶级刺客，打破侠义封神或亡命恶徒的两极印象，不做传统历史科普，也不以脸谱化批判，而是以现代职场报恩、人情博弈、PUA 压榨、底层逆袭、执念内耗、利益捆绑等作为一个共情切口。每集呢，完整还原一位刺客的真实人设、刺杀始末、人性明暗与千年功过。
0: 这个《刺客列传》真的挺想看一下的，从小就
1: 已经上线了。
0: 对，他们那个故事非常感兴趣啊。
1: 荆轲。
0: 好。

0: 那刚刚说到 AI 哈，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文物、非遗等文化瑰宝呢正逐渐被转化为可视可感的数字作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断推陈出新走向世界。那下面我们也来简单介绍一下人工智能如何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焕发生机。
1: 近日呢，在上海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方代表一致认为，应当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适配多元的文化场景，促进各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0: 那其实在中国呢，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是。比如说在日前结束的碧彩精华首都壁画彩塑数字光影艺术巡展当中哈，观众手持感应式电筒扫过巨幅数字壁画，法海寺中的诸神造像呢就会随光影渐次浮现。
1: 其实你知道在法海寺也是这么看的
0: 啊，
1: 他把那整个那个有壁画的
0: 扫描下来了。
1: 不不不，它是一个全关了灯黑的，你一波一波进去，你每人发一手电筒，然后那个导游讲到哪儿，你就拿手电筒照到哪儿。
0: 但是他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有人数限制，特别难约那个门票。
1: 还行，我约了几次都成功了。
0: 下次你帮我约一下吧，借助你的好手气。
1: 没错
0: 啊，我们再来说回这个展览啊，还有比如说你穿越这个沉浸式走廊，你在互动区可以用 AI 建模捏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守护神形象。
1: 嗯，
0: 然后还可以通过 AI 短剧了解十二花神传说。那在共创体验区呢，可以亲身体验 AI 等技术赋能创作，几分钟你可以通过 AI 建模定制出属于你的60甲子守护神冰箱贴。
1: 哇，这个可以啊。就别守护冰箱了。
0: 守护你
1: 干嘛要冰箱贴了呢？从走进古刹壁画到见证三星堆青铜神兽的数字重生，从专属定制一只属于自己的 3D 神兽到创作一部神话主题的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加的鲜活可感。近年来呢，随着技术日臻成熟，人工智能参与内容生产成了爆发式的增长，不断创新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
0: 比如说科幻短剧三星堆未来启示录，作为全国首部 AIGC 生成的连续性叙事剧集，用 AI 技术再现了数千年前的古蜀文明。还有此前爆火的 AI 短片霍去病，是以轻量化年轻化的 AI 影像讲述了一位英雄的故事。
1: 对，我们拿了一份报告啊，叫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 AI 生成视频音频累计超过了20亿条。
0: 嗯，
1: 比咱人口都多。真是一人
0: 你贡献了也好几条。
1: 那倒是啊，同比增长14倍以上。科技让传统文化转化为可以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艺术作品。咱们也希望就是说未来啊，创造更多 AI 加的应用场景，人人可以创作交互式体验，应该是未来是一个大趋势了。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最近呢，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满意的《东方仙翼》刷屏银幕，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影片里众多惊艳的仙境画面呢，都来自主创团队辗转全国多地实景采风、匠心复刻的真实山河。从渤海之滨的仙阁云海，到蜀地深处的古关山林，千年神话与现实风光在光影里温柔相遇。那稍后下半时段的对话文艺，我们就跟着镜头去逐一探访那些官方取景地，解锁藏在每一帧画面里的中式浪漫，开启一场沉浸式的云端仙踪漫游。待会儿见。

0: 之声，清凉一下。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还有。

0: 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0: 对啊，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最近呢，有一部动画电影《八仙》，让神仙从壁画里走了下来，也让我们重新打量起了几座城市的模样。它不止在银幕上复活了那个家喻户晓的传说，更是把比如说四川成都的烟火气、山西运城的古剑魂、山东蓬莱的海天梦一并装进了动画的每一帧里。于是看电影变成了看风景，散场后的脚步也有了新的方向。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电影的镜头开启一场云旅行。从海雾缭绕的仙阁出发，一路奔向一顿沸腾的火锅，然后再钻进千年壁画的色彩深处，三站路，三种完全不同的中国气质。各位准备好了没有？现在咱们就出发
1: ，Go Go Go！
0: 这个配音哪来的？首先说一下故事的起点吧，落在了山东烟台的蓬莱。
1: 影片当中那片云雾漫卷、仙气缭绕的碧海仙山，大部分的是取景自山东烟台蓬莱。荧幕里八仙踏浪沧海、御风渡海的绝美画面，让这座藏在齐鲁山海间的仙城呢是再度出圈。说在这里，春夏时节清晨或雨后的海面呢，经常会升起薄纱般的雾气，顺着山势漫上丹崖，把亭台楼阁裹进云海里。远远望过去，建筑就好像是浮在海面之上，就恰好对应了古人笔下海上仙山的意象。
0: 苏轼呢，曾经短暂地担任过登州知州，期间呢，他是意外地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的奇景，留下了著名的那篇《海市诗》。开篇就写到了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被却藏珠宫。这个寻仙的第一站，那自然就是蓬莱阁。
1: 那么坐落于丹崖山巅的蓬莱阁是始建于北宋嘉佑六年，历经宋元明清多次修葺，造就了今日古朴雄浑的宏大规模，跻身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列。当你站在主阁之上凭栏远眺，北面是黄海和渤海两海交汇的辽阔海面，南面呢是错落有致的古城街巷。海风吹过的时候，檐下铜铃轻响，你很容易就会理解为什么古人会把这里视作是仙人往来的居所。那八仙过海的传说其实就是以这片山海为原点，在民间流传了千百。
0: 对，你听到那声，但你看不见那样啊，就很有意思，
1: 虚无缥缈的那种感觉。
0: 一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让蓬莱成了中国人心目当中最具体的一个神仙地界。当然，这里的仙气那是有史可依，也是有话可传的。
1: 据史料记载呢，说在战国时期啊，人们想象在人间海上是有仙岛的，其中一座就是蓬莱。那汉武帝寻仙不遇，便在海边筑城，赐名蓬莱，沿用至今。那真正让神仙走入凡间的，那应该就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八仙的故事呢，据说最早见于《太平广记》，经过民间流传不断丰富，到了明代吴元泰的小说《八仙出处东游记》，是正式确定主人公是汉钟离或者钟离权，还有张国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蓝采和、何仙姑八位仙人。说相传啊，八仙在蓬莱阁把酒临风，游兴大发，于是各显神通过海，由此引发了与东海龙王三太子的矛盾，后来是经观音菩萨调停，两方才和好。
0: 但我发现好像这个不管哪个东海西海这三太子总是不安生，家里老三总是惹事儿，这事闹的
1: 家里独宠是
0: 独宠三。而八仙跟东海龙王三太子的这次矛盾呢，据说还诞生了一种菜品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一下。好吧，
2: 这八大碗的来由还与蓬莱八仙的传说有关。相传八仙过海时无意惹怒东海龙王而引发交战，由于双方实力相当，久战难胜，八仙在疲惫劳累之际退居海滩寻食充饥。曹国舅寻到一家农户，按照人数讨来八道菜，当地人为了讨喜庆，将八大碗的风俗延续至今。
1: 我们刚刚说的是蓬莱阁嘛，当你走下蓬莱阁主阁，沿着八仙归来栈道慢行，一侧是赤红的丹崖峭壁，一侧是翻涌的无垠沧海，海风拂来，步步皆是如画景致。那不远处呢，有个叫做八仙过海景区，说你从空中俯瞰的话，形似一枚宝葫芦，静卧碧波，寓意就是福禄圆满。那在这个景区里呢，是沿中轴线排布的，比如说八仙房、八仙桥、仙园楼、八仙壁，一步步的把人渡进了传说的情境里。那景区内的八仙壁浮雕呢，也是完整刻画了

0: 一拍呢都是高清的壁纸。
1: 嗯，很多人对八仙的印象应该都是一开始都是停留在各显神通的传奇里面，可是当你站在蓬莱的海岸边，你就会懂得所有的奇幻想象都扎根于真实的山河镇海。当晨雾漫过海面，远处的岛屿在雾气里时隐时现，你想象一下古人望着这样的景象，自然就会生出山中有仙的浪漫想象。八仙的故事从这片海出发，飘进了书页，飘进了戏曲，如今又借着动画光影重新落回到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山海之间。
0: 嗯，说完了山东啊，咱们去四川看一看。因为这个动画片八仙啊就跟四川有着密切的关系，
1: 成都造。
0: 对，从渤海的浩渺烟波里咱们抽身，一路西行入蜀，温润的海风就换成了山林间的清冽气息，浓翠的林木顺着山势铺展，青马飞檐就藏在绿意的深处。动画里那棵挂满红绸许愿带的千年古树啊，就在这片山坳里面。
1: 青城山是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群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翠，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那这份幽静与仙气呢，成为了电影八仙的灵感来源之一。影片当中，八仙盘下的那个小道观门口有一棵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那这棵树的原型就正是青城山天师洞道观前那棵树龄说大概有1900年的天师银杏。枝叶呢是浓荫如盖，枝丫间呢系满了鲜红的许愿绸带，风一吹过，红绸翻飞，满是人间祈愿的温度。
0: 哇，1900年，这个银杏树，我的天哪，这是汉代哦，对，
1: 东汉，
0: 对，相传这株银杏呢是东汉时期的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亲手栽的，树高呢是30多米，胸径超过2米，哇，这几个人才能围得住啊？
1: 对，说最粗的地方要5-6个人手拉手才能围拢。
0: 对，被当地人呢视为青城山的这个镇山之宝，1000年来他看着天师洞的香火绵延，看着山间的云雾来了又去，把清幽的气息藏进了每一圈的年轮里面。
1: 那如果说山林古观是故事的仙气骨架，那么川式烟火则是它的鲜红血肉。
0: 怎么又说到吃了这个？
1: 你到了成都能不吃吗？
0: 太快了，刚说没两句，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有一场八仙啊，这个深夜围坐吃火锅的重头戏。什么涮毛肚啊，这烫鸭肠啊，红油翻滚，哇，大家一起吃饭啊，特别有辨识度，那就是成都的烟火气息。导演呢曾经介绍过，说他刻意的把八仙的这个团建的场景啊设计成为吃火锅。因为这个火锅就是四川人最真诚的社交方式。他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那如果有的话那就来两顿好吃的。
1: 对，那除了火锅，剧中的这个铁拐李也是全程操着一口地道的川普，也为影片增色不少。那据古籍记载说，铁拐李是八国人，
0: 对，
1: 在四川多地呢都有他采药救人的传说。那主创团队呢基于巴蜀一家的渊源，于是呢就为铁拐李是量身定制了专属乡音，让这位神仙瞬间褪去距离感，变得鲜活又亲切。
0: 这铁拐李是八国人，这我倒不是很了解。那史书记载呢，铁拐李确确实实是乞丐出身。然后呢，他在闹市当中啊，想寻找自己可以度化之人，但是无人识他，却轻贱于他，所以他把他拐杖呢是扔在空中，铁拐立刻化成一条巨龙，铁拐李呢就是乘龙而去，给世人留下了唏嘘不已。你不知道真神在哪里，
1: 大隐隐于世。
0: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你能看到铁拐李他自己都不能治好身体上的那个缺陷吗？那实际上告诉大家是神仙也有缺憾，也有他自己完成不了的，放下执念就最重要。说下一条。仙侠故事啊，总是喜欢把仙境写的是高冷疏离。你看一脱稿，一讲神仙故事，
1: 灵感源源不断。
0: 你看这没办法了，这个啊，青城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真正的仙意从来不是远离人间。山脚下的古镇里飘着的火锅香气，山道上有着挑着担子卖凉糕的小贩，道观里的道士会和游客呢笑着打招呼，千年古树也收下普通人的这个许愿红绸，仙气裹着烟火，庄严掺着热闹，这大概就是中式仙侠最动人的地方。仙从人间来，最终也回人间去啊！因为这是仙，不是神，神是从那边到咱们这儿的，仙是从咱们这儿去那边的，
1: 然后又回来了，
0: 不一定回来。
1: 那除 了这些哈，当你走出荧幕，你还会发现成都堪称是一座八仙 IP 之城。比如说什么纯阳观街、二仙桥、宋仙桥等等，处处都留有八仙巡游的故事。
0: 这比北京强，北京只有一个九仙桥。

0: 九仙，哎呀，真是。
1: 我们先来说二仙桥。
0: 好，来。
1: 有一句网络热梗，说到二仙桥走成华大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仙气飘飘的名字。但是啊，你知道吗？这个二仙桥的名字，说真的是跟神仙有关的。其中有一个这个版本的说法，就是吕洞宾和韩湘子驾紫气东来，前往青阳宫去逛庙会、赶花会，然后在这个桥上歇息的时候呢，引来大伙围观，于是他们飞天而去，然后这个地方就得名二仙桥。
0: 有点意思啊。而在成都青阳宫附近，还有望仙桥、玉仙桥、宋仙桥，三座呢都跟仙有关啊。这个相传是每年青阳宫办庙会这天，八仙为首的神仙们从东边来西边走，所以呢从东往西呢依次就取桥名叫望仙、玉仙和宋仙了，
1: 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0: 对。
1: 那么此外呢，说在成都主城区华兴正街旁呢，有一条名为纯阳贯街的小巷，这个名字呢就是直接源自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因为吕洞宾道号纯阳子，所以供奉他的道观呢多称纯阳观。那据袁廷栋的成都街巷志考证说，原本这里的确是有一座纯阳观，那么如今呢昔日恢宏的纯阳观建筑呢早已淹没于城市变迁之中，但是纯阳观街这个地名保留至今，成为了吕洞宾传说留在成都闹市的文化印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今天下半时段咱说八仙场外遇八仙，去哪些地方能看见他们？
1: 对，我们去了这个山东蓬莱，刚刚又去了四川成都。
0: 对，那么下一站呢，我们告别成都的火锅烟火，一路北上到山西运城看一看。
1: 因为刚刚我们在说成都，最后说到吕洞宾嘛，那么根据史料记载说，吕洞宾是唐代河东蒲州河中府人，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芮城县永乐镇人。像金代的碑文就明确写着，永乐镇东北于行百步许，约招贤里，通道之北即有唐德道吕君之故居也。那2011年的时候呢，芮城还被命名为中国吕祖文化之乡。
0: 电影中的吕洞宾，他有这叫山西味儿啊。他假扮宪兵的时候脱口而出的是山西方言啊，设计引钟离权入局的时候也说着山西话。影片呢甚至还给这位清冷的男神加了一个致命的软肋，怕狗。
1: 对
0: 啊，就是这个还愿的时候被小狗吓到，追忆杨戬的时候呢被哮天犬吓到，少年时代呢差点被野狗啃食。那看好像挺搞笑的啊，就是让这一个神仙吧有了一个烟火气。
1: 也让这句俗语呢从口头禅变成了人物性格的来源。据说啊，就是有一位叫做狗咬的书生，狗就是那个一丝不苟的狗，咬是那个杳无音信的杳。有一位叫狗咬的书生是吕洞宾的同乡发小，然后中间呢两个人就闹了一点让人啼笑皆非的误会，于是后来就流传开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一个说法。然后因为这个狗咬这个名字和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小狗的狗，这个咬文嚼字的这个咬是同音，所以就传来传去就成了现在的说法。
0: 你别说，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哎呀，
1: 说电影将这段俗语和典故拆解成人物真实的创伤记忆，就让怕狗成了吕洞宾身上最接地气的一个人设。
0: 我在知网上都没看到过。
1: 这是当地运城当地的传说，
0: 也确实有我自己知识没有完全
1: 察缺不漏吧。
0: 还得学呀。当然细心的观众也会发现，永乐二字在电影当中也是反复的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的地标。没错，永乐宫啊就是为了纪念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宫观，与陕西的重阳宫、北京的白云观并列为全真教的三大祖庭。
1: 电影里的很多的动画场景其实就是复刻自永乐宫纯阳殿和三清殿的元代壁画八仙过海和朝元图。永乐宫内现存的1000多平方米的元代壁画，不仅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元代道教壁画，更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壁画艺术宝库之一。
0: 纯阳殿内东西北三壁会有52幅的连环壁画，完整记录了吕洞宾从诞生到成仙的全部经历。从瑞应永乐到赴约黄鹤楼，每一幅呢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串联起来呢便是一部吕洞宾的视觉传记。其中的一个钟吕谈道图啊，这个很好看啊。画面中的钟离权跟吕洞宾对坐在深山大石之上，钟离权呢是袒胸露腹，神态潇洒；吕洞宾呢是侧耳倾听，神情专注，他是低着头啊。这个是永乐宫的壁画中的精品。但是啊，这个永乐宫的壁画里面有八仙过海，没有何仙姑。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1: 那是换了一个。
0: 对。
1: 别人。
0: 对。何仙。要说别仙
1: 啊、换了一个别仙。
0: 对
1: 那漫步永乐宫，处处皆风景，宫门碑刻、元代斗拱、静谧庭院、复刻壁画展厅，走上一圈呢，你像是翻完了一本厚厚的史书。如果你被荧幕上的永乐戳中了，那永乐宫绝对值得你专程跑一趟。还可以去找一找永乐宫的八仙过海。
0: 有它因为是元代的，因为现在的八仙我们熟悉的是明代才定的型。所以元代的时候人物跟现在差别还挺大的。告别永乐宫的满壁丹青，电影里的另外一处山西古建呢依然是让人过目不忘。钟离权和吕洞宾在阳台喝茶对峙的那场戏啊，背景就是藏着山西大同的悬空寺的影子。始建于北魏时期的悬空寺是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高空木构摩崖建筑群，还是中国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庙。
1: 悬空寺呢，楼阁殿宇40间，最高处距地面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高。唐代诗人李白游历至此呢，还曾挥毫写下壮观二字，传说呢还在壮字旁多添了一点，意思就是说此处

0: 悬空寺的时候，当时因为它是个单行道嘛，第一脚踩上去的时候，踩在那个木地板上的时候，你真的有一种自己漂浮在空中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没有特别强的恐高症，但那一下真的就是脑子懵了一下。后来回来我看那个纪录片介绍，有这个科研人员说，就是你在爬悬空寺，如果你踩在是那个就石头上面，你可以安心一点，因为那个就是真的上面是有根基的。如果当你脚放在木地板上的时候，这个是你要记住，你是真正的悬空，下面是没有支撑的。
1: 哦，有点成仙的感觉。
0: 对，
1: 真有意思。
0: 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天我去爬，就是我先往山上走的时候是大晴天，当我开始登悬空寺的时候，迈出第一步的时候，
1: 电闪雷鸣。那你就不应该去。
0: 我觉得特别有氛围感。
1: 那接下来的话呢，就不听小爱讲了，听个小短片，我们科学的走进悬空寺悬空的秘密所在，了解一下。
2: 悬空寺设计精巧之处在于悬空的方式，在建筑下方我们能够看到竖着的30根立柱，直径大约10厘米，看似是这些立柱承载了整座寺体的重量，其实不然。
3: 这个立柱它不是个承重构件，它平时不起作用，咱们看一下，它可以晃动，当人多的时候，荷载大的时候，它起一下支撑作用。主要的承重构件是上面的横梁。
2: 据衡山志记载，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晚期，由于北方战事平息，鲜卑族进兵中原时修建的栈道云阁虹桥已经失去了军事意义，于是孝文帝拓跋宏下诏将天师道场移至衡山，并在云阁虹桥的基础上修建了这座古刹。然而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这悬于绝壁上的奇思妙想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
3: 主要的靠横梁，一个木头在一端开口，用个3节的木头再撑进去往里打。他认为这样打，他在这个3节的木头在后边大，里边小楔子木楔子，越打越紧，越打里边越膨胀，一点缝隙没有，并且他打进去就有2/3，未漏1/3，特别结实。
2: 作为建筑基础的横梁是匠人们精心挑选出的铁砂木材，使用之前需要在桐油中浸泡，这个步骤使得这些木材变得更加坚硬且防蚀防腐。而高悬的位置和上方突出的山体则成为整栋建筑免遭风吹日晒雨浸洪涝的重要屏障。
4: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我们说的是八仙的故事。从蓬莱的碧海仙山，到成都的火锅烟火，再到运城的千年壁画，一部电影《八仙》串起了三座城市、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景。
1: 国风动画的底气从来都不是天马行空的虚构，而是脚下这片土地自带的浪漫。蓬莱是传说落地的终点，也是想象起航的地方。成都则给了这部电影最朴素的底色，火锅的热气，川普的松弛，千年银杏下的许愿红绳，还有运城永乐宫的满壁丹青，悬空寺的凌空飞阁，贡献了最厚重的文化肌理。
0: 银幕上的每一片云海都见过真实的晨雾，每一座古观都有真实的香火，每一段仙人的故事都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了千百年。古人望着山河生出想象，把传说写进书里，画在壁上，唱进戏里。今天的创作者们又回到山河里，把这些故事重新擦亮，搬上银幕。
1: 而电影的魅力从来不止在银幕之内，光影会散场，传说永远年轻。它让我们对那些原本熟悉或陌生的地方有了新的注视角度和出发的理由。那些藏在动画里的取景地依然在时光里静静伫立，等着更多人循着八仙的足迹去亲眼看看这片土地上还藏着多少值得骄傲的山河与文脉。
0: 这个夏天，如果您也走进了电影院去感受

0: 有八仙成团的故事，不妨在散场之后有机会也走进这些银幕之外的真实风景，带上那张电影票根去成都走一走八仙走过的街，去运城看一看吕洞宾故里的壁画，或是去蓬莱感受一下八仙过海的辽阔。
1: 银幕上的故事会落幕，但脚下的路才刚刚开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透过电波翻开岁月的书页，共赴一场山河之旅。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我是英宁。
5: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之前我们提到的演员的一些雅号，可能是跟身材有关啊，可能是跟形象有关，下面这一位真是跟自己的作品塑造而来的，叫李大白活蛋。
6: 哦，这个作品的名字叫聊天儿。
5: 哎，
6: 当年演这个作品呢，聊的是足球。
5: 嗯，
6: 而且呢，在表演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这个演员有一个很惊人的高难度的动作，会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他是抬腿过场面桌。
5: 哦，
6: 逗哏演员站在场面桌的外边，这抬腿翻过来不挨着这桌子，这个是戏曲里边的一个功夫。在这个连环套当中，您可以看到这个难度很大的这个动作，那么他也用在了相声作品当中。
5: 而且博翔老师的身高可不高，
6: 不高，所以能过这桌子才显出真功夫来。
5: 是的，
6: 这李大白活蛋说的就是相声艺术家李博翔先生，
5: 这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
6: 对，这作品里边的名字。
5: 哎，但是因为太深入人心了
6: 啊，
5: 而且当时很少有人就是见到他嘴啊当当当当，没有那种表演风格，
6: 他语流确实是快的。
5: 所以我们下面来听听啊，由李博翔、杜国之表演的聊天。
7: 给您也问个好，
8: 您干嘛还给我问好啊？
7: 好多日子没见了。
8: 哦，咱老没见了。
7: 老没见了。
8: 哦，
7: 想你。
8: 嗯，
7: 今天见着了。
8: 干嘛？
7: 没别的。
8: 嗯，
7: 咱们哥俩找地儿吧。咱们哥俩找地方聊聊，聊聊。
8: 别，
7: 好久没见了，咱们得聊聊。
8: 哎呀，您等会儿啊，您跟我聊聊。
7: 对呀，
8: 我还没打听您是哪位了。
7: 你这么说话不叫观众笑话吗？
8: 不是，
7: 说的这么近乎，你不知道我是谁？
8: 认识是认识，忘了，
7: 忘了。哦，
8: 哎，
7: 对对对，贵人多忘事，
8: 你提个醒，
7: 就跟写信一样，提笔忘字了。
8: 对对对，
7: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想不起来了？
8: 想不起来。
7: 我给你提个醒吧。
8: 啊，
7: 一提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8: 对对对，
7: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8: 哎，我最喜欢京剧。
7: 对，我一说京剧，你不就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8: 你是谁呀？
7: 还想不起来？
8: 没想起来。
7: 你真笨呢，京剧。我京剧里头不是有这四大须生吗？
8: 啊，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7: 是啊，
8: 马谈西洋啊，
7: 这不是四大须生吗？
8: 啊，哦，你是四大须生。
7: 我不是四大须生，我拿四大须生啊给你提个醒。
8: 哦，
7: 我是五大名旦。
8: 对，您等会儿，五大名旦呢？
7: 全国著名五大名旦呢？
8: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7: 四大名旦，我听听都是谁？
8: 梅兰芳，
7: 嗯，
8: 尚小云，
7: 对，
8: 程砚秋，荀慧生，
7: 嗯，
8: 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7: 您说那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呢？
8: 啊，
7: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8: 嗯，
7: 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也发展了，后续的一位大名旦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8: 呵，是啊，
7: 现在就不叫梅尚程荀了，
8: 那现在叫呢？
7: 梅尚程荀李，
8: 李，
7: 嗯。
8: 这李是谁呀？
7: 李伯祥，后续的一位全国著名的李大名旦。
8: 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7: 著名的大名旦。
8: 哎呀，那太好了。
7: 就是，
8: 我可得问问您，
7: 问问，
8: 您是花旦？
7: 花旦唱个红娘金玉奴，那戏路不宽。大名旦不能唱花旦。
8: 哦，
7: 嗯，
8: 那么您是彩旦？
7: 彩旦的彩婆子，小花脸就能唱了。有大名旦唱彩婆子的吗？
8: 哦，您是武旦？
7: 我不是武旦。
8: 您是刀马旦？
7: 不是刀马旦。
8: 龟门旦？
7: 这更不是龟门旦。
8: 那你什么旦？
7: 我是白虎旦。
8: 不，白虎旦呢？
7: 白虎旦。我是白虎旦。
8: 哦，感情您就是那白虎旦。
7: 对，现在您到天津一打听，有个李大白虎旦，那就是我。
8: 呵，哎呀，太好了。那咱俩得好好握握手。
7: 哦，你也叫白虎旦？
8: 我叫耍贫嘴。
9: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8: 废话，什么叫白话蛋呢？
10: 白话蛋你不懂了吧？
8: 啊，
10: 给你解释解释。
8: 啊，
10: 这白话说咱们北京的话
8: 啊，
10: 就是瞎白话瞎掰。
8: 嗯，
10: 云山五照胡说八道。
8: 啊，
10: 爱聊天。
8: 嗯，
10: 哎，这就叫白话。
8: 那么这蛋怎么解释呢？
10: 蛋呢是一种尊称。
8: 是啊，
10: 也是一种头衔。
8: 嗯，
10: 但是你必须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
8: 嗯，
10: 才能授予你这个蛋的头衔呢。
8: 呵，哎呀，好，
10: 我聊天聊得好，
8: 嗯，
10: 大伙儿尊敬我，就管我叫白虎蛋。
8: 我说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10: 我聊天好处可多了，
8: 你说说。
10: 聊天的好处，第一，它能够抒发感情
8: 啊；
10: 第二，能够增长知识；
8: 嗯，
10: 第三，能够了解情况。
8: 哦，
10: 聊天最大的好处
8: 什么好处？
10: 它能够消磨时间。
8: 是啊，
10: 我就最爱聊天。
8: 嗯，
10: 我要聊上瘾来，我能忘了一切。
8: 是，
10: 我忘了冷，忘了热，忘了吃，忘了睡，一切都忘了。
8: 嗯，
10: 就有一样忘不了。
8: 哪样？
10: 忘不了喝水。忘不了喝茶
8: 啊！
10: 哎，对了，说到这儿了，
8: 嗯，
10: 你们这儿沏茶了没有？
8: 没，
10: 我来一碗。嘿，
8: 哎，
10: 啊，有茶吗？
8: 没茶。
10: 龙井大方
8: 没有？
10: 小叶花茶
8: 没有？没有。
10: 茉莉猴魁、荒山老猪牙，我都能喝。
8: 全没有
10: 啊？
8: 没有茶水，
10: 没茶。
8: 哎，
10: 没茶，没茶，来点别的。
8: 什么呀？
10: 来点别的，酸梅汤、冰棍
8: 没有？没有。
10: 雪糕
8: 没有？
10: 冰激凌
8: 全没有？
10: 小香冰、可口可乐
8: 没有？
10: 冰镇汽油
8: 没有？
10: 那来杯矿泉水，
8: 连自来水都没有。
10: 我想喝水。
8: 没水你能聊吗？
10: 你说什么？
8: 没水聊不了天。
10: 没水聊不了天。
8: 哎，
10: 小瞧人，没水我就聊不了天了。你瞧不起我呀？
8: 啊，
10: 这么点困难能把我李大白虎蛋难住了吗？
8: 呵，那别提那白虎蛋了。
10: 没水有什么关系？小问题
8: 啊。
10: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

0: 哪句呀、
1: 啊？叫酒逢知己千杯少。哦，有水没水照样聊。
0: 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1: 中国的古诗啊。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以水为辅。聊天不是为了喝水，喝水是为了更好的去促进聊天。嘿嘿，
0: 哎呀，不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聊天呢？
1: 不聊天我干什么去啊？一天到晚怪闷腾的。所以说我就聊吧。上班聊，下班聊，挨个买东西排队，认得不认得也跟人聊。碰见熟人我也聊。今天碰见您了，我想跟你聊。
0: 不，您甭跟我聊，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1: 你说什么？
0: 我没时间。
1: 这就不对了啊！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啊！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对你不可能一天24秒。我有时间聊，你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聊？
0: 我哪知道这？
1: 你查查原因，找找困难，哪方面阻碍你聊天了？可能是你家庭负担重，家庭有困难，家庭孩子多，上有老下有小，你无兄无弟无姐妹，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0: 我变肉墩子了。
1: 肉墩子你还怎么说话呀？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家庭负担重，你就没有时间在家里聊了。上班的时候你再聊啊。
0: 我上班聊天啊。
1: 就是
0: 上班怎么聊天？
1: 我教给你啊。现在上班聊天讲究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上班之后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万一再有两个头头，你要把他们说动了，你就算拿了。大伙围上你，你就开始聊吧。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罩，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家哄堂大笑，落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2.78块。上班聊天是最幸福了，
0: 混吃等死合着不是？
1: 哎呀，你还可以当着张三说说李四，背着李四说说赵五，你来回瞎踹我踹呀、
0: 我踹老婆舌子啊！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
1: 聊这个不爱听啊！我给你出主意，你聊这个不爱听，你再换个题目啊，聊点别的，谈谈国际新闻，谈谈养花，谈谈养鱼，这题目多得很呐。
0: 我们又聊上了，
1: 谈谈古代，说说现在，谈谈未来，说说法国的雪佛兰，英国的奥斯汀，美国的福特，德国的奔驰，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是不是？这个没做过没关系，小报上登着呢，你可以做做参考嘛，也不算露怯呀。如果你聊性大发，你还可以聊一聊近代史，什么叫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你都可以聊聊。崇祯皇帝怎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呢？
0: 真能聊。
1: 中国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俄国的彼得大帝具体在什么地方战胜的路易十四？你还可以谈谈，还可以谈一谈这个德国的拿破仑，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一点也不乱，你随便聊吧。
0: 这别聊了，
1: 爱聊什么聊什么，
0: 越说越不像话，驴唇不对马嘴呀、
1: 你说什么？
0: 驴唇不对马嘴。
1: 哎呀，这句话我得分析分析。驴唇不对马嘴。驴唇不对马嘴。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0: 怎么讲？
1: 驴唇不对马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他们不懂的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0: 为什么呢？
1: 你想那个道理啊。驴唇不对马嘴呀、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吻呢、
0: 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1: 我说对不对？
0: 不对，您哪也别聊了、跟您那么说吧。
1: 怎么说？
0: 这个人呢，我们北方啊、有那么一句老话。
1: 哪句？
0: 说有钱的能看白蛇传，没钱都不听白花蛋。
1: 你说不听白活蛋，那是一般的普通的白活蛋
0: 啊！您就是特级白活蛋，上班的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1: 上班时间不聊天，影响干活。哎，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0: 什么条件？
1: 比方说吧，举个例子吧，明天是星期日
0: 啊，公休。
1: 星期日你歇班啊，歇班你得买东西，买东西排队，排队咱俩排一块咱俩排队排一块咱俩就聊上。这你答应我，我就不。
0: 您先等会儿。我要买东西从来都不排队，
1: 不排队。哎，那分你买什么？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用不着排队。有些个东西你就得排队。
0: 什么呀？
1: 特殊情况。你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有一位老演员叫小俊廷，多少年没来天津北京了。这个老演员嗓音宽亮，韵味苍凉，唱得好，
0: 不错。
1: 评戏对花腔，到哪儿哪儿客满。你听他的评戏，你就得排队。你一排队，咱哥俩聊上了。
0: 您先等会儿。您说沈阳评剧团，哎。

0: 小俊廷的对花腔，
1: 对，
0: 还真不错。
1: 就是
0: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1: 对了，我想起来了，
0: 哎，
1: 你爱看京剧。
0: 嗯，
1: 再举个例子说吧，京剧院有一位老先生，高盛林，
0: 那不错，
1: 他唱京剧。他准备唱这个全本的牛皋下书挑拨车，他演高宠，绿色大靠，粉底靴子红彩裤，高盛林的挑花车，炉火纯青，苍苍八七灯苍哐起切切切切切，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高盛林一贴这出戏，你就得排队买票。
0: 哎，
1: 你一排队，咱俩就聊上了。
0: 您说高盛林那挑花车，
1: 哎，
0: 真不错。我看过了，不排队聊不上。
1: 不排队，
0: 哎，
1: 我得想办法让你排上。
0: 哎，
1: 排队咱俩就能聊上了。如果说今天这个《骆驼祥子》这部演片刚演，买不着票，多好啊！你得排队。
0: 骆驼祥子，
1: 哎，
0: 我也没时间看。不排队
1: 就是不排队，
0: 不排
1: 你想个办法，你排一回吧。
0: 我
1: 这么大个子了，我四十来岁了，说了半天你排一回，你给我个面子，对不对？
0: 我不排，
1: 你排一回吧，你排一回，我央一央你。
0: 不排，
1: 你救救我，我谢谢你得了，我不了，你怎么搞？你爹我什么？你排一回，咱俩就。
0: 这排队有央个人的吗？
1: 我不是央着你排队
0: 啊，
1: 我是借着排队的这个当儿，咱们俩好好聊聊。
0: 哼，
1: 再给你个举个例子
0: 啊。
1: 哎，我想起来了
0: 啊。
1: 咱们北京人呐，
0: 啊，
1: 95%以上的都是足球爱好者，
0: 啊，喜欢足球，
1: 最爱看足球。
0: 嗯，
1: 假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到工人体育场点名要跟我们北京足球队比赛，
0: 啊，
1: 你看不看？
0: 哎，我跟这种人真没办法。
1: 就是，
0: 你说要不给他这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完了，咱给他一个面子，
1: 怎么样？
0: 我喜欢足球，
1: 喜欢足球。
0: 明天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1: 这不就结了吗？
0: 您走行吗？
1: 绿影知音的啦，
0: 啊，
1: 当然我不能影响你干活啊。
0: 哎，
1: 不过有两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了，这场足球你不看，你可终身的遗憾。
0: 为什么呢？
1: 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0: 哪个？
1: 南美三雄之首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0: 是啊，
1: 这个佛勒门格可了不得
0: 啊。
1: 过去的迪迪娃娃、查仙农，连这个球王贝利都是那球队培养出来的。那是巴西甲级队的尖子，3-0战胜过利物浦。他点名到工人体育场要跟我们北京队比划比划。咱们北京队可也不是好惹的。北京队打建国以来是老牌甲级队，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0: 对对对，
1: 这不是前天下午吗？在上海赛区最后一轮以1-0战胜上海队，取得44分，获得全国冠军。
0: 好好
1: 啊，
0: 嗯，
1: 这是值得祝贺。
0: 嗯，
1: 士气正旺。教练员，李松海、曾雪林连夜开会召集队员，咱们拿一个最强大的阵容跟他比划。什么叫沈祥福啊，刘立福、刘德利，中锋的刘青，什么这个李公一、古大全，大后卫于景莲，这边是汪东兴、张东平，下边是杨昭辉，另外老队长8号。老队长8号您都知道，洪延硕也报名参加了，李江二猛将李维霄、李维淼也来了，还有一个老守门员叫王俊生也参加了，还加上现在的这个守门员陆向斌，这俩守门员都好。
0: 哎，
1: 王俊生、陆向斌俩守门员各有特点，既然如此，俩人一块上。
0: 哎，这可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热闹？
0: 俩守门员一块儿上
1: 啊，一块上啊，
0: 那怎么踢呀？
1: 一人半场啊。
0: 哎，
1: 最强的阵容，北京足球队要大战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0: 嗯，
1: 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0: 啊！
1: 这场足球赛呀，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包头市、石拐区，连五党招喇嘛庙的喇嘛都知道。人太多了，你瞧吧，那些个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北京看球来喽。头一天晚上，朝阳门这地方汽车都过不去，
0: 是
1: 有背折叠床的啊，有披着大衣的，都是排队买票。第二天7点来钟，了不得了
0: 啊！
1: 工人体育场那个排队的那个人物啊，人山人海，排的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打工人体育场排到了神路街，打神路街排到朝阳门，进了城里又排到了东四，打东四一拐弯排到灯市口，打灯市口往南走又排到了东单，过长安街到崇文门出了门脸又排到了花市，打花市排到瓷器口，瓷器口顺着大马路还往前排，往南排。

0: 还没排完呢。
1: 您先别排了，排了半天了，我在哪儿站着呢？
0: 哎呦，坏了，我把你给忘了。
1: 就是啊，
0: 我进不排队了，我把你给忘了。
1: 哎，
0: 这么多人，你在哪儿站着呢？
1: 我在哪儿呢？
0: 你在哪儿？我得找你啊。
1: 我找我。
0: 哎呀，我知道这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
1: 就是，
0: 大胖子不行，我得借一望远镜，借一望远镜，我找。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哎哎，可找着你了。
1: 我在哪儿了？
0: 你在天坛东门那儿忍着呢。
1: 嚯，可是我最后一个啊。
0: 最后一个，
1: 着急不着急啊？
0: 最后一个十来万人，你得什么时候能排上队买上票？
1: 就是
0: 时间一长
1: 啊，
0: 你身体又胖，
1: 对，
0: 你就着急。
1: 哦，
0: 着急急得厉害，
1: 嗯，
0: 急得你头也晕了，
1: 啊，
0: 眼也花了，
1: 啊，
0: 耳朵蒙了，舌头干了，胳膊肿了，脖子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喂喂喂，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活得了活不了啊？
0: 眼看您就半死不了活的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0: 正在危险的这个当中
1: 啊，
0: 有一个说相声的，
1: 嗯，
0: 冲你耳朵一嘀咕，
1: 嗯，
0: 嘿，杜国志
1: 啊，
0: 快睁眼看看，救命星来了。
1: 谁来了？
0: 你睁眼那么一瞧，
1: 嗯，
0: 哟，
1: 啊，
0: 李伯祥来了。
1: 你来了，
0: 看见我了。当时你这个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了。
1: 嗯，
0: 你看见我之后啊，游鱼得水的一样，就好像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真好比六月三伏送了一大碗酸梅汤，又好比两年都没吃荤腥，今天见着烤鸭子了。
1: 呵，哎呀，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0: 看见我，我跟你排队排一块儿啊，
1: 嗯，
0: 我跟你聊天啊，
1: 嗯，
0: 我一聊天呢，你不就解腻味了吗？
1: 嗯，
0: 你喜欢听什么？
1: 我喜欢足球啊。
0: 喜欢足球，
1: 嗯，
0: 咱们就对症下药，我就跟你聊聊足球。
1: 嗯，
0: 咱们就谈一谈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
1: 啊，
0: 说一说这个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取得了世界冠军。
1: 嗯，
0: 再谈一谈这个巴西足球队怎么样的过分自信，他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
1: 嗯，
0: 法国队的铁三角究竟厉害在哪里？
1: 嗯，
0: 另外卡麦隆啊，有一个守门员外号是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
1: 嗯，
0: 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世界球星的名字。
1: 嗯，
0: 现在世界的球星啊，雨后春笋一样，
1: 嗯，
0: 越来越多啊。
1: 嗯，
0: 你像这个阿根廷啊，
1: 嗯，
0: 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这个意大利有罗西，还有西德有鲁梅尼格；波兰的波涅克，法国的普雷提尼，苏联的达塞耶夫。
1: 嘿，哎呀，
0: 球星是越来越多，
1: 嗯，
0: 不过现在大家伙还有一个谜到现在揭不开。
1: 什么谜啊？
0: 这个谜啊，
1: 啊，
0: 这个谜不好揭开。
1: 你说说。
0: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
1: 啊，
0: 他能不能敲开意大利队肛门左夫的铁大门？
1: 对，
0: 如果他这一下短平快，
1: 能把
0: 这时间差也行。
1: 不像话，
0: 单背飞。
1: 什么单背飞
0: 啊？
1: 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0: 打排球的。
1: 对呀，啊，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了？
0: 是啊，他连环画啊，足球、排球大联赛啊，
1: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
0: 说了半天，我也没离开球。怎么了？
1: 我又上他当了。
0: 怎么了？
1: 说不聊，又跟他聊那么半天。您呢？
0: 怎么了？
1: 快走吧。
0: 为什么？
1: 我有工作
0: 啊。
1: 您这是穷聊。
0: 穷聊啊，
1: 嗯，
0: 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它是又经济又省钱，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
1: 嘿，哎呀，
0: 所以说这个穷聊你用得好啊。
1: 怎么了？我呀不跟你聊了。
0: 为什么？啊，
1: 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0: 脑仁疼？
1: 哎，
0: 那没关系。
1: 嗯，
0: 我就止疼药片。
1: 嗯，
0: 你吃两片再聊。
1: 我不理你。
0: 不理我？
1: 哎，
0: 你不理我，我理你。
1: 我走。
0: 你走，我追着你聊。
1: 哇，
0: 你上哪儿我追你哪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天津白货蛋的厉害。
1: 嗨，您就别提这白货蛋了，
0: 比原子弹都不在一下。
1: 我要跟您这么说吧，
0: 嗯，
1: 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0: 不反对？
1: 哎，
0: 那咱就聊吧。
1: 不，甭聊。
0: 你不反对啊？
1: 不不不不，你呀，啊，等我把话说完了。
0: 哦，你说你的吧。
1: 哎，
0: 我爱听别人瞎聊。
1: 我也变了瞎聊了。
0: 你可以说话吗？
1: 您别着急。
0: 嗯，
1: 您比方这么说吧。
0: 怎么说？
1: 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谈工作，聊聊学习，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
0: 嗯，
1: 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对，
1: 因为人类创造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
0: 是，
1: 如果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穷聊臭叨瞎白话，谁有功夫奉陪你呀？你这是一种啊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冲着镜子聊，
0: 实在没人，只好冲着镜子聊呗。那怎么办呢？
1: 那你要找着人呢？
0: 这不找着你了吗？跟你一块聊吗？
1: 哎，
0: 你又不愿意呢，我怎么办呢？
1: 哦，你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0: 就是啊，
1: 人家冲

0: 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
1: 哦，
0: 其实呢，人家心里头讨厌你呀、
1: 啊。哦，讨厌我，
0: 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呀、啊。
1: 对，
0: 尤其不应该的是，上班不干活，你净聊大天啊！啊，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实现呢？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呀。我劝你呀、啊、别当白活蛋了，当一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怎么了？
2: 好，
0: 嗯，
2: 高，
0: 哎，
2: 感谢
0: 啊，
2: 非常感动。
0: 知道错了就行。
2: 常言说得好，
0: 常言说什么了？
2: 人不可貌相
0: 啊、哦，
2: 海水不可瓢碗，
0: 瓢碗那叫斗量，
2: 都是一样
0: 啊。
2: 想不到，你老兄，
0: 嗯，
2: 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并且讲的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哎，知道了，
2: 郭老师，
0: 嗯，
2: 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我认为那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的，我向您表示感谢。
0: 啊，
2: 您真是一位好同志，您是一位大好人。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老师，您就是我的好先生。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引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
0: 什么呀？
2: 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个怎么办？
0: 怎么办？
2: 这样吧、啊、明天上午我到你家去一趟。
0: 干嘛去？
2: 咱们俩再好好聊聊。
0: 别聊了。
3: 刚才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相声聊天，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再好卖吗？我跟你说啊，再好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

0: 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我是英宁。
5: 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刚才啊，我们说了李伯祥老师他的雅号的由来是因为一段作品，这是在天津的相声演员，下面这一位也是因为一段作品有了自己的雅号，
6: 哦，
5: 叫郭三元，
6: 哦，
5: 也在天津，
6: 也在天津，这还真是大辈儿，这也是寿字儿的老前辈，他是因为表演的这段作品叫《打牌论》，
5: 郭荣启先生，
6: 郭荣启先生，郭三元呢是因为他打这张牌，打这张牌呢就是。打牌的那些朋友呢又喜欢听相声，这个牌打的好像是白板，他呢没说打的白板，
5: 对，为什么英宁说话他这么含糊呢？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听这个作品，他怕呀把这个底给刨了，所以我就看英宁那
6: 就说是不说
5: 不敢说，
6: 对，就是他打这张牌，就是他没说这张牌应该叫的名字，打出来郭荣启，就这么大家就记住了这张牌面，这张牌以后就叫郭荣启了，这么着留的外号叫三元。
5: 哎，
6: 打牌论呢有很多的版本，解放前的版本，解放后的版本，有的是到天津卫石湖的版本，还有的就是到麻将就不说了的，各种各样的。当年就是文字记载，郭荣启先生在园子里边演这个。打牌论不让换节目
5: 啊，就得是三元，
6: 就得听这打牌论，就是天天听，听不腻，好像是连演了半个月打牌论不让换，但是每天都得有点新的内容，但是固定的那个必然有强烈效果的包袱是一定要留下的，就大家盼着听。
5: 行，那我们来听听由郭荣启、朱向臣表演的打牌论。
7: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8: 哎，这各有所好。
7: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8: 哎，下棋也有意思。
7: 您看这个下棋啊虽说是不赌输赢，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那这个也品人格，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完了，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啊脸红脖子粗，
8: 哎，真在乎，
7: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8: 能打起来
7: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其实这个棋呀不怎么样，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在后边毛着腰，您瞧的那个身段那个线多了，别走那个不成，干嘛跳马，连着就这么三下，拿隔离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8: 他呢
7: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儿还有个车呢，
8: 这 这你甭治了，
7: 马未驹受得了吗？
8: 哎，不怎么样，这棋、
7: 还有这种人支招，打胜不打败，
8: 哦，向着胜家。
7: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们就被显摆。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支招，哎，行了，这，啊，支势，支势，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8: 哎，
7: 是吧？支势，嘿嘿，等我来，哎。

连劲儿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儿爱多嘴儿？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苏佛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金亮还气人，这位性情报，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茬。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呀？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支招，不至于呀。你瞧这下差不点岔的气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

0: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 是知道好坏了。
0: 哎，尤其这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 嘴儿多，
0: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在一天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1: 是啊，
0: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越嘴儿多是越多赢钱，
1: 咬一嘴儿算一嘴
0: 儿，那这个嘴儿是一言说不尽呐。什么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胡断腰啊，连柳八扎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辈儿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千豆啊，捉五魁呀，一条龙啊，扣章滴溜带混子，
1: 呵啊，哎呀，
0: 您瞧这还没说全呢。
1: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意思？
0: 这最简单呢。
1: 什么叫捉五魁？
0: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1: 砍单五万，
0: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1: 哦，这赢得多。
0: 哎，
1: 那么这扣章呢？
0: 扣章也是加钱呢。
1: 哦，
0: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扣五亮八。
0: 没有吗？
1: 为了包醉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
0: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哦，没用上。哎，您这不废话，干脆说没这嘴儿不完了。
0: 这个自摸双的滴了呢？
1: 啊，
0: 也为管人的。
1: 哦，
0: 有的这个人品经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1: 乱摔牌。
0: 哎，后来兴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 这嘴完了。
0: 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落地，
0: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眼珠这么一转悠，一摸这牌，有摸得好的，有摸得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得好的酒来呀，坐在那儿啊，一划了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比如说这是摸得好的，拿着这牌，啊，滴了，糊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这是摸得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得二不眼那个主。
1: 对，
0: 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 不至于，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2: 有也，
0: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个，下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
1: 你费这劲干嘛呀？
0: 没摸出来。
1: 哎呦，
0: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1: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0: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1: 啊，
0: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1: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0: 看哪儿啊？
1: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0: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1: 哎，
0: 不对。
1: 哎，
0: 不对，
1: 您看哪儿？
0: 还不是看钱。
1: 哦，
0: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1: 哦，
0: 一看就看出来，
1: 看脸上气色。
0: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坐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哦，
0: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三把钟还是小胡，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气，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这么您想想，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了
1: 啊，
0: 坐这儿一连气坐三把钟。哎，今儿牌不错呀， 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招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糊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旅拐子的。

0: 你说热，满顺里个当当里个当里当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当当里，别忙，光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当里当啊！打这儿就高兴起来，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1: 啊！
0: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夜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梁不中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之样，这吃之样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你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抓一个去，拉胡琴不行，完咱不拉，就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哎呀，
0: 这是赢钱了，
1: 这要输了呢？
0: 两圈牌没开胡，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
1: 傻子画，
0: 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之前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瘪耷拉下完了吸胡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
1: 坐一块儿打牌，
0: 受不了，受不了。
1: 这个实不怎么样。
0: 那个就得忍着。
1: 哎，
0: 你不忍，一欢言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呢？
0: 上下家挨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这儿，
1: 要顶这儿，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1: 嗯，
0: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哼，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拜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啊，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张，
0: 你瞧这通闲话，
1: 嗯，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妖姬，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姬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力不撂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掐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你瞧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任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
1: 嗯，
0: 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你我抓一个，别抓，嚯呦，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嗯，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儿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个他打俩，您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的招，我也糊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布了场，
1: 这想怎么说啊，哎呀，
0: 布了躺这么一看呢，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1: 嗯，
0: 人家什么牌啊，条子跟筒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排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啊，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门，那得多宰，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你净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慈父眼，哪儿的事情哪儿，我是越瞅你越变，你不要的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1: 血气受，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透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是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您这儿呕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着，杨家风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去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也解闷儿。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呕。瞅哪儿，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还点着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1: 哇，
0: 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呢？买洋蜡遇不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上火，一劲儿长吃么呼，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木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也和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1: 哎呀，
0: 搁个痰桶，我又爱碎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埋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圆房，
0: 哪有八拳不拍胡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线棍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背，那我告诉您说吧，甚至哎，哪儿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儿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嘿，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倒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是。
1: 哎呀，太不好了，
0: 您说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嗯，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了？这是
1: 这是、哦、
0: 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呢啊，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波人丹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1: 拆房啊！
0: 八圈牌子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胡啊？
0: 您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红。
1: 嗯。
0: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
1: 嗯。
0: 就这下了。
1: 有带翻的牌了。
0: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
1: 嗯。
0: 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
1: 哦，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尖挤。这布灵们就该放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胡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这是南风不要啊，发财才行了呀。说 出来了啊！完了，
1: 差点半身不遂。哎呦，
0: 人家一瞅，这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红。
1: 嗯，
0: 发财，他听见了，别忙的呢。碰一个棒，一翻牌，一手糊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不大信。哎呀，
0: 您就知怎么样？
1: 这种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1: 哦，还有信心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儿。
1: 什么水儿？
0: 叫豆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1: 啊。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都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
1: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五姨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
1: 嗯，
0: 这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哦，
0: 语音甜，
1: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1: 嗯，您想一想，
0: 这是大娘找二婶去了，
1: 哦，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嗯，妈，你吃饭了吗？算饭算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牌气可不好，坐那儿抓起这牌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吗？
1: 多新鲜呢，
0: 没别的，
1: 就这三样的。
0: 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到家归置归置，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嗯，
0: 请坐你了。妈，咱先搬门牌吧。
1: 怎么还搬牌
0: 啊？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1: 庄家呢？
0: 一般牌，庄家抓31张，
1: 旁庄，
0: 旁庄抓30张。
1: 哦，
0: 一般牌是二婶的庄。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1: 就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你想想，
0: 大娘啊，少点累，给我上的牌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别扭，且不开户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场，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逗小孩就姐们可别绷脸儿，你绷着我努子来马劲儿呢，就往有多大仇是对付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来。四爷，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万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呢？短你3千2千，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把大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窖，耗子把脑袋给啃了。大娘不早我不来呀，见了好些花了，刚吃完饭呢，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大褂，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树荫搁一边不就解闷吗？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得，大娘啊，我饱了，
1: 怎么
0: 48张了。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郭荣启、朱向臣表演的打牌论。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和英宁和您继续相约笑声编辑部，我们明天再会。
3: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4: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3: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参的 什么呢？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北京时间20:00。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调低世界的音量，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文艺之声，陪你在夏日声音地图共度好时光。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4: 大家好，我是张杰，先问大伙儿一个问题，最近这伏天，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脾气好像变差了？路上堵个车就心烦，家里一点小事儿就拌嘴，明明不是多大的事儿，这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3: 这可太有共鸣了。老话说呀，暑热心浮，天一热人就容易心浮气躁，一点就着。咱们平时生气了常说一句话，气得我都快吐血了。你说这话呀，它到底是夸张还是真有其事呢？
4: 我呀一直以为它就是个形容呗，人还真能被气死。可是翻了史书以后才发现，还真不是吓唬人。从史记到新唐书，明明白白记载了好几位名臣大将最后落了个呕血而死的结局。
3: 这是气量太小还是憋屈太深呢？是情绪真能夺命，还是背后另有隐情？今天咱们就借着这暑热天儿，聊聊历史上那些被生气改写的人生，也给大伙儿提个醒，消暑先消气，养生先养心。
4: 咱们中国人常说人有七情六欲，这七情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本来是人之常情，可一旦过了头就成了伤身的利器。其中最常见也最容易闯祸的就是怒。
3: 没错，尤其是三伏天，暑气熏蒸，人本身就处于阳盛于外的状态。用中医的话说，夏气通于心，天越热心神越容易躁动，情绪的阈值就越低。本来能忍的事儿，天热的时候可能就忍不了，本来能好好说的话，一烦躁就呛了起来。
4: 原来如此，所以气到吐血不只是文学夸张，在医学上它也是有道理的。
3: 对，也正因为如此啊，中国古代历史里记载的呕血而死不完全是文学笔法，很多是符合病理逻辑的。那咱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历史上被明确记载气死的名人都有谁呢？

0: 没错，真正有明确呕血而死记载的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丞相申屠嘉。
1: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能被气到吐血身亡，这得受多大的委屈啊。
0: 别着急，咱们慢慢说。在讲申屠嘉的故事之前，先给大家读一首小诗，也是古人消暑养心的心得。
2: 暑天燥热，不如学学古人的从容。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消暑，唐·白居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世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
3: 散热由心静，凉生为世空。说白了呀，就是心静自然凉。可是道理都懂，真遇上事儿能沉得住气的又有几人？就连身居高位的朝廷重臣，也难免栽在一个气字上。
0: 下面咱们就来说说申屠嘉。

0: 申屠家就是一名能拉强弓硬弩的武士，跟着刘邦打天下，击项羽，平秦布，实打实的开国军功。之后他历经汉高祖、汉惠帝、汉后、汉文帝、汉景帝五主，从一个小队长一路做到御史大夫，最后在汉文帝时期官拜丞相，封固安侯。
1: 五朝元老啊，那可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什么场面没经历过，怎么会被气到吐血呢？
0: 问题就出在新皇帝和新宠臣的身上。公元前157年，汉文帝驾崩，汉景帝刘启即位，新皇上位自然要提拔自己的人，他最赏识的就是当太子时跟着他的家令晁错。
1: 晁错我知道，就是后来主张削藩引发七国之乱的那位。
0: 没错，晁错号称智囊，能言善辩，景帝一登基就把他提拔为内史，掌管京城民政，而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各种法令说改就改，权势一下盖过了满朝文武。
1: 这就和老丞相申屠家撞上了，一边是五朝元老恪守礼法的旧臣，一边是少年得志锐意改革的新贵，这矛盾肯定少不了。
0: 何止是矛盾呢？申屠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史书上说他为人清廉正直，在家里连私人拜访都不接待，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老派人物。他看着晁错借着皇帝宠幸动辄变更祖宗法度，心里本来就不痛快。
1: 那真正的导火索是什么呢？
0: 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凿墙。晁错的内史府大门朝东开，他觉得上下班绕路不方便，干脆就在南边开了个新门。可这一开不要紧，直接把太上皇庙的外围围墙给凿穿了。
1: 太上皇庙就是刘邦父亲的庙，那可是宗庙啊，擅动宗庙围墙，这在古代可是大罪。
0: 没错，在礼法森严的汉代，宗庙是国家的象征，擅动庙园是可以治死罪的。申屠家抓住这个把柄，准备第二天上朝就奏请皇帝诛杀晁错。
1: 按说证据确凿，又是丞相亲自弹劾，晁错这次凶多吉少了吧？
0: 可谁成想消息走漏了，晁错当天晚上就知道了，吓得连夜进宫，跑到景帝面前认错求饶，把事情一五一十全说了。
1: 景帝什么反应？护着他了？
0: 何止是护着，第二天上朝，申屠家一本正经地递上奏折，要求严惩晁错擅凿庙园之罪。结果景帝轻飘飘一句话就给挡回去了，他说晁错凿的不是真正的庙墙，是庙外空地的围墙，不算擅动宗庙，而且啊，这事儿是我让他干的，他没罪。
1: 这也太护着晁错了吧，等于当众打丞相的脸呀。
0: 可不是吗，满朝文武都看着呢，准备了半天的弹劾被皇帝一句话就化为乌有。下朝之后，申屠家回到府里，越想越气，越想越悔。
1: 他悔什么呀？
0: 他对自己的长史说，吾悔不先斩错，乃先请之，为错所卖。我真后悔啊，当初就该先把晁错斩了再奏报皇上，结果反倒被这小子给耍了。史记记载，智射因呕血而死，回到家一口血吐出来人就没了。
1: 哎，这个听着也太可惜了，一位开国功臣五朝元老就因为一次朝堂失利把命给气没了。可能有人会说，这丞相气量也太小了吧。
0: 哎，我倒不是这么看啊，申屠家气的真的是晁错这个人吗？其实并不全是，他气的呀是礼法被践踏，是相权被皇权挤压，是自己作为丞相连维护朝廷法度都做不到。他是开国老臣呐，一生信奉的就是规矩秩序法度，可景帝为了宠臣一句话就把规矩破了，这对他的信念来说那可是毁灭性的打击。
1: 说白了，他不是气自己输了，是气这个世道的规矩变了，可是代价也太大了，用自己的命去换值得吗？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了。

0: 很多时候啊，压垮人的并不是事情本身，是事情背后的那份憋屈，那份不甘，那份无力回天的愤懑。情绪这个东西，你攥得越紧，伤自己越深。尤其是暑天里，本来气血就旺，再憋着一口气，真的容易出问题。是啊，申屠家的故事还只是个开始。
1: 在西汉的朝堂上，还有一位名将最后也栽在了一个气字上。咱们继续往下听。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解，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下面要说到的栽在了一个弃字上的人就是周亚夫。周亚夫可是西汉乃至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名将，他是开国功臣周勃的儿子，真正的将门之后。
1: 他最有名的就是细柳营的故事。汉文帝去慰劳军队，别的军营都开门迎接，唯独周亚夫的细柳营军容严整，没有将军命令，谁都不让进，连皇帝都得按规矩来。
0: 没错，汉文帝当时就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呢。到了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爆发，天下震动，又是周亚夫临危受命，以太尉身份领兵，三个月就平定了叛乱，救了大汉江山。可以说没有周亚夫，汉景帝的皇位能不能坐稳都不好说。
1: 这么大的功臣怎么会落到气死的地步呢？
0: 功高震主这四个字啊，从来都是功臣的魔咒。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后，先是当太尉，后来又升为丞相。一开始景帝对他非常倚重，可慢慢的群臣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1: 都因为什么事儿产生分歧了呢？
0: 几件大事。第一件，废太子。景帝想废掉立太子刘荣，周亚夫坚决反对，争了好几次没用，反而让景帝开始疏远他。第二件，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景帝想封，周亚夫说，高祖有曰，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王信没功劳不能封。一句话把景帝怼回去了。
1: 这也太刚了，当着皇帝的面一点台阶都不给啊。
0: 周亚夫就是这种性格呀，刚正，认死理儿，讲原则，眼里只有法度没有人情。可官场不是军营啊，皇帝也不是士兵，你一次次驳皇帝的面子，再大的功劳也难免心生嫌隙。
1: 那真正闹大的是哪件事儿呢？
0: 有一次景帝在宫中设宴，周亚夫来吃饭，桌上摆了一大块完整的肉，既没有切开也没有放筷子。
1: 这是故意的？
0: 就是故意试探。周亚夫一看这怎么吃啊，脸上立刻就不高兴了，转头就叫管宴席的官员去拿筷子。这时候景帝看着他笑着说了一句，怎么这还不够满足你吗？
1: 这话呀听着客气，其实话里有话，潜台词就是我给你的才是你的，我不给啊你不能自己要。
0: 周亚夫多聪明的人呢，一听就明白了，他赶紧摘下帽子跪地谢罪。景帝说起来吧，结果周亚夫起身之后二话不说转身就快步走了。
1: 就这么走了？这也太不给皇帝面子了。
0: 景帝坐在位子上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说了一句非常要命的话，此泱泱者非少主臣也。这个桀骜不驯满腹牢骚的人将来肯定辅佐不了年轻的太子。
1: 原来皇帝担心自己死后太子镇不住他，那肯定就要在自己手里把这个隐患除掉了。
0: 没过多久机会就来了，周亚夫的儿子孝顺想着父亲年纪大了，就提前准备。

0: 备后事，偷偷买了500副盔甲盾牌，打算将来陪葬用。可这东西啊，是皇家管制物品，不许私人买卖。结果因为拖欠工钱被工人告发了，说周家私买违禁品，要谋反。案子交到廷尉手里，廷尉自然明白皇帝的心思，他审讯周亚夫的时候直接就问：君侯，您想造反吗？周亚夫说：我买的都是脏器，怎么会造反？你猜廷尉怎么说？
1: 怎么说呀？
0: 他说：君纵不欲反帝上，即欲反帝下耳。就算你活着的时候不想在地上造反，死了到地下也肯定要造反。
1: 这也太不讲理了，简直就是强盗逻辑啊。
0: 这就是摆明了要置你于死地呀。周亚夫是什么人呢？一代名将，戎马一生，何曾受过这种屈辱？他被抓的时候就想自杀，被夫人拦住了。到了廷尉狱里，面对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他彻底心寒了。
1: 然后他就绝食了？
0: 对，史记记载，因不食5日，呕血而死。整整5天一口饭不吃，在狱中悲愤交加，最终吐血而亡。
1: 哎，太憋屈了，立下了不世之功的名将，没有死在沙场上，反倒死在了自己人手里，死在了一场莫须有的冤案里啊。
0: 但你说他是气死的吗？是也不是。他气的是自己一生忠君报国，最后落得个谋反的罪名。他愤的是自己戎马半生，尊严被人踩在脚下。对他这种把气节看得比命重要的人来说，屈辱比死亡更加的难受。
1: 可是反过来想，如果他能忍一时之气，或许还有昭雪的机会。
0: 但历史没有如果呀。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些故事，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情绪是把刀，你握着刀刃跟人较劲，最后割伤的都是自己。尤其是三伏天，人本来就容易急躁，遇上不顺心的事儿，千万别钻牛角尖，别跟自己过不去。
1: 是啊，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句话：别人气我，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啊，话糙理不糙啊。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其实历史上像这样忧愤而卒的例子远不止申屠家和周亚夫两个人，初唐名将薛万钧也是一个典型。薛万钧，
1: 就是那个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的大将军。对，《旧唐书》里记载，贞观15年，唐太宗游览芙蓉园，
0: 命左屯卫大将军薛万钧负责警卫清场，结果当天宫院里闲杂人员没有清理干净，薛万钧因此获罪被关进了大牢。可薛万钧是什么人呢？沙场名将，他心高气傲，觉得自己兢兢业业一辈子，心里越想越憋屈，愤愤不平，最后竟死在了狱中。
2: 哎呀，这也太可惜了，唐太宗知道了什么反应啊？
0: 唐太宗听说之后非常震惊，也很惋惜，下令让他陪葬昭陵，算是给了极高的哀荣。后来有一次宴会上，太宗赏赐群臣，一不留神把薛万钧的弟弟薛万彻喊成了万钧，说完他自己也愣住了，怅然说，万钧是我的老功臣，我忽然喊出他的名字，难道是死者有知也想要这份赏赐吗？
2: 听着还有点伤感，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再多的恩宠也换不回一条命啊。
0: 还有咱们更熟悉的南宋名将韩世忠，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后，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只有韩世忠当面去质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2: 这句话太有名了，可他自己最后也没能改变什么。没错，
0: 当时宋高宗一心求和，早就解除了韩世忠的兵权，让他回家养老，看着忠良被害，国土沦丧，自己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韩世忠晚年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兵事，整日纵游西湖，最终忧愤而死。说他是被气死的，
2: 其实不准确，更多的是常年累月的忧愤一点一点地拖垮了身体。对，
0: 中医讲啊，怒伤肝，忧伤肺，情绪对身体的伤害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次生气可能只是胸闷头晕，可常年累月的憋闷愤懑想不开，就会慢慢掏空人的身体，尤其是暑天，气候本身就加重了身体的负担，情绪再一波动就很容易出问题。现在医学上也有一个说法叫情绪中暑，
2: 就是说在高温天气里人更容易出现情绪烦躁、易怒、记忆力下降等情况，看来啊，古人的智慧和现代医学是相通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些历史故事，不是为了看热闹，也不是为了评估古人气量大小，而是想借古喻今，给正处在暑热中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
2: 具体来说，暑天养心，我们该做什么呢？
0: 首先，承认暑天情绪差是正常的，不用苛责自己。天热心浮是自然规律，遇事先深呼吸，慢三秒再说话，再做决定。很多架吵起来，就是因为那一秒没忍住。
2: 没错，冲动是魔鬼啊。
0: 其次，别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申屠家弃晁错，投机钻营；周亚夫弃皇帝刻薄寡恩。 薛万钧弃自己遭遇不公，可最后买单的都是自己的身体。很多事你越较劲，他越折磨你，你看淡了，他也就伤不到你了。
2: 道理都懂，可真遇上事儿很难不生气啊。
0: 所以第三点就是学会疏解，别憋着。生气了，别自己闷在心里钻牛角尖，出去走一走，吹吹风，跟家人朋友聊一聊，
2: 或者做点自己喜欢的事转移注意力，就像诗里写的，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把心里的杂念倒出去，清风自然就进来了。说到底，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天气我们管不了，别人呢我们也管不了，唯一能管的就是自己的这颗心。
0: 非常对，三伏天暑热难熬， 但真正难熬的往往不是天气，是心里的火气，消了火气自然就觉出清凉了。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文化有故事的上半段内容，下半段
0: 我们还会和大家聊聊三国里的故事，以及暑天养生的更多小窍门。
1: 炎炎夏日，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少动气，多静心，顺顺利利度过三伏天。我是小昭。
0: 我是张杰。
1: 稍作休息，半点之后，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3: 大家好，我是张杰。上半段我们聊了几位因愤懑郁结最终呕血而亡的名臣将相，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完以后会感慨，原来气大伤身真不是一句玩笑话，这历史上真有人因为情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 没错，不过要把气死人的桥段写到极致，写到家喻户晓，还得是咱们最熟悉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堪称气到吐血的重灾区。三气周瑜骂死王朗，这些段子流传了几百年，至今还在网络上被反复演绎。
3: 可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里，哪些是真有史实依据，哪些是罗贯中的艺术加工呢？大热天里，我们又该怎么避免重蹈覆辙，不被情绪牵着走呢？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咱们就从演绎到正史，把情绪伤人这件事儿说清楚。要说小说《三国演义》里最有名的气死案例，肯定是三气周瑜。既生瑜，何生亮这句话，几乎人人都能脱口而出。小昭，你先给大家回顾一下，这小说里周瑜是怎么被一步步气到绝命的？
2: 演义里的周都督那真是一步一个坎儿。赤壁之战刚打完，他领兵和曹仁争夺南郡，拼尽全力打跑了曹仁，自己还中了箭伤，结果转头就发现诸葛亮趁虚而入，轻轻松松占了南郡和襄阳，白忙活一场，这是一气，
3: 等于给别人做了嫁衣。
2: 这还不算完，紧接着周瑜又出主意，让孙权把妹妹嫁给刘备，想把刘备扣在东吴，消磨他的意志。结果诸葛亮三个锦囊妙计，直接让刘备带着夫人全身而退，周瑜带兵追赶还中了埋伏，落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二气，
3: 一次比一次打击大呀。
2: 到了第三回，周瑜想了个假途灭国的计策，假装要带兵去打西川，路过荆州的时候趁机夺城，结果又被诸葛亮识破，刘备军队四面围堵，还写信挖苦他。这一下周瑜箭疮彻底崩裂，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连叫数声而亡，年仅36岁。
3: 这一波接一波的挫折换谁也顶不住。可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历史上的周瑜真的是这样心胸狭窄被诸葛亮活活气死的吗？
2: 这还真得好好的给周瑜澄清一下了。三国志里对周瑜的评价恰恰是心胸开阔，气量宏大。东吴老将程普早年跟着孙坚打天下，资历比周瑜老得多，一开始不服周瑜，处处给他难堪，周瑜始终以礼相待，从不计较，到最后程普自己都服了，逢人就说与周公锦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跟周瑜打交道就像喝醇厚的美酒，不知不觉就被他折服了。
3: 能让心高气傲的老将军说出这种话，可见周瑜的人格魅力有多强，根本不可能是小肚鸡肠的人。
2: 没错，历史上周瑜是病逝的，建安15年，他到京口见孙权，商议攻取西川的计划，返程途中染病去世。当时诸葛亮正在湖南整顿赋税，筹措军粮，两人相隔千里。
3: 合着三气周瑜完全是文学创作，
2: 也不能说全无影子。历史上的周瑜确实是英年早逝， 也确实在攻打南郡时中过流矢，伤势很重。罗贯中啊，抓住了这些细节，把诸葛亮塑造成周瑜的命中对手，用一次次挫败强化戏剧冲突，本质上是为了衬托诸葛亮多智近乎妖的形象，委屈了周都督了。
3: 不过呀，这个故事能流传这么广，也说明大家从心底里认同，再厉害的人也扛不住接连的情绪打击。
2: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因为电视剧《三国演义》更出圈的角色王朗。这几年啊，网络视频带火了诸葛骂死王朗的名场面，皓首匹夫、苍髯老贼都成了网络热词。
4: 王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东海之滨，出举孝廉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须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5: 你
6: 诸葛村夫，你敢？
4: 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绝严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四军之旨兴师讨贼，
5: 你既为铲鱼之臣，
4: 只可潜身锁手苟图一时，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数？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二十四代先帝？
5: 我
4: 二臣贼子，你枉活其实有六，一生未立寸功，只会摇唇鼓舌、筑草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5: 你

0: 去见汉朝先帝。
1: 这话是真狠啊，专挑最看重的名节下手。那历史上王朗真的是被骂死的吗？
0: 这件事儿纯属子虚乌有。首先，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是公元228年，王朗确实是这一年去世的，但他是在洛阳病逝的，根本没有去前线。王朗在曹魏是有名的经学大师，位列三公，为人宽厚，德高望重，完全不是小说里那个狂妄自大的形象。
1: 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个桥段合理呢？
0: 这就是文学创作的高明之处了。情节是编的，但内在逻辑是真实的。

0: 虽然是编的，但内在逻辑是真实的，倍的升高。
1: 除了周瑜和王朗，袁绍袁术这兄弟俩在三国演义小说里也都是气出来的毛病。
0: 对，袁绍大家都熟悉，出身四世三公，手握重兵，曾经是北方最强大的诸侯，结果官渡之战被曹操以少胜多，输得一败涂地。演义里写他兵败之后一直郁郁寡欢，后来仓亭之战再败， 回到冀州翻身大叫一声吐血斗鱼而死，
1: 这个结局和正史差别大吗？
0: 反而是比较接近的。三国志明确记载，袁绍自军败后发病，七年忧死，官渡战败后他就一直心气不顺，过了两年忧愤而死，史书没写吐血，但忧死两个字已经把情绪的作用说得很清楚了。演义里加的 吐血斗鱼，只是把忧愤而亡具象化了，也不算凭空捏造。
1: 他弟弟袁术的死好像更有戏剧性，连口蜜水都喝不上，直接气死了。
0: 这个故事啊，正史里还真有，三国志和后汉书都记载了。建安四年六月，袁术走投无路，想北上投奔侄子袁谭，半路被刘备朱灵的军队截住，只好退到江亭。 当时正是盛夏酷暑，军中只剩三十壶麦线，袁术想喝碗蜜浆解渴，到处都找不到。他坐在床上愣了半天，长叹一声：“袁术至于此乎？”随后伏在床边呕血而死。六月盛暑，
1: 这不就是咱们现在的伏天吗？
0: 正好对上了。你想啊，天又热，人又饿又渴，心里又憋屈。 曾经也是称帝一方的诸侯，落到连口蜜水都喝不上的地步，巨大的心理落差加上暑热的煎熬，身体瞬间就垮了。这也恰恰印证了暑天里的情绪崩溃对身体的打击比平时大得多。前面这几位要么是败给对手气的，要么是处境艰难愁的，
1: 还有一个人死得更憋屈，是被自己人活活羞辱死的。
0: 你说的是于禁吧？嗯，于禁的结局其实最让人唏嘘了。他是曹操的五子良将之一，跟着曹操南征北战三十年，以治军严整、战功赫赫著称。结果樊城之战遇上关羽水淹七军，庞德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于禁却选择了投降。
1: 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呐。后来
0: 东吴袭取荆州，于禁又流落到东吴，曹丕称帝之后，东吴向魏国称臣，把于禁送了回来。这时候的于禁须发皆白，形容憔悴，见了曹丕痛哭流涕，曹丕表面上安抚他，封了个安远将军，心里其实非常鄙夷。
2: 然后就有了壁画羞辱那一出。
0: 对，后来曹丕命于禁前往邺城去拜谒曹操的高陵，于禁走进灵屋，抬头就看见墙上画满了壁画，关羽坐于帐中，威风凛凛，庞德怒目圆睁，宁死不屈，而他自己跪地起降，姿态卑微。
2: 这也太杀人诛心了，对于一个一辈子看重脸面的老将来说，这比杀了他还难受啊。
0: 果然于禁看完之后又羞又愤， 回去就一并不起，没多久就去世了。后来《资治通鉴》里专门评价过这件事，说于禁兵败投降，你曹丕不用他可以，杀了他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羞辱一个老臣，根本不像君主该做的事。原话就是：“斯为不君矣。”
2: 所以说呀，精神上的羞辱有时候比直接的打击更伤人， 尤其是对看重名节的人，尊严被碾碎的痛苦，远比身体上的病痛更难熬。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听了这么多故事，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啊，为什么不管是正史还是小说，都偏爱写人气死、忧愤而死？是情绪真的能直接夺命，还是这里边有什么写作的讲究呢？
1: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里边其实有两层原因，一层是史书的春秋笔法，一层是大众的普遍共识。
2: 什么叫春秋笔法呀？
1: 中国古代写史书讲究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同样是死亡，不同的写法暗含着不同的评价。一个人如果被写成忧愤而卒，往往暗含着史官的同情，他不是正常病死的，是被时局逼死的。史书这么写，其实就是在委婉的批评，
2: 相当于用死为人物盖棺定论。
1: 没错，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死因复杂或者不方便明说，就用忧愤而卒来概括。最典型的就是宋徽宗，靖康二年北宋灭亡，他和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史称靖康之耻。史书美其名曰北狩，实际上就是阶下囚。
2: 被囚禁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1: 他被囚禁了九年，受尽精神折磨，写下了很多悔恨哀怨的诗句，最后死在了北国。亡国之恨、囚徒之辱、长年累月的绝望和压抑，是摧垮身体的核心因素。
2: 那小说里反复写气死，就是为了好看，有戏剧冲突？
1: 这是一方面啊，但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情节能够引起所有人的共鸣。谁都有过气得胸口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时候，谁都体会过心情不好的时候浑身都不舒服。古人虽然没有现代医学设备，但很早就观察到了情绪和健康的强关联，所以才会有病由心生这句老话。
2: 也就是说，文学可以夸张，但底层逻辑是真实的，情绪真的能影响健康。
1: 非常的对，这些故事能够流传上千年，是因为每个人都能从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气大伤身从来不是一句说教，是祖祖辈辈用经验，甚至是用生命总结出来的教训。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聊了这么多历史和文学，咱们呀也该说说科学了。生气到底是怎么一步步伤到身体的？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1: 咱们先从老祖宗的智慧说起。中医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七情治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本来是人体对外界的正常反应，属于正常的精神活动。但如果长期处于某种情绪里，或者突然受到剧烈的精神刺激，超过了身体能够调节的范围，就会出问题。
2: 具体是怎么个治病法呢？
1: 《黄帝内经》里总结得非常经典，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每一种情绪过度，都会打乱体内的气机运行。咱们常说的气上头了，就是怒则气上，一发怒肝气上逆，血跟着气往头上冲，所以会脸红脖子粗，头晕头疼， 严重的就会呕血、晕厥，甚至诱发中风。
2: 这么一想，数天一静心真的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忠告啊。现在正是一年最热的伏天儿，大家本来就容易心烦气躁，工作生活里难免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到底该怎么调节才能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呢？
1: 其实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结合古人的教训和现代的方法，给大家总结几点。第一点，先接纳，暑天脾气差不是你修养不好。很多人天热的时候烦躁，发完脾气又后悔，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其实完全没必要。医学上有个概念叫情绪中暑，也叫夏季情感障碍。当气温超过35度，日照超过12小时，人的情绪调节能力就会明显下降，易怒、烦躁、注意力下降都是正常反应。
2: 先接纳自己的情绪，反而不容易钻牛角尖。
1: 没错，这是气候对人的影响，不是你的错。先认可这个事实，不跟自己较劲，情绪反而先稳了一半。第二点，慢3秒。火气上来的时候先别说话，别决定，绝大多数冲突和后悔都发生在情绪上头的那一瞬间。感觉火气往上涌的时候，先停3秒，深呼吸3次，再开口说话，再做决定。就这短短3秒钟，就能让冲动冷静下来，让理性大脑重新接管局面。
2: 可有些事儿不是忍忍就能过去的，憋在心里更难受啊。
1: 这就是第三点了，情绪要输不要堵，别自己闷着。生气了、委屈了，别一个人关在屋里反复想，越想越气，越想越钻牛角尖儿。出去走一走，吹吹风，或者跟家人朋友聊一聊，把心里的憋屈说出来，情绪就散了一大半儿。哪怕去跑2圈，出一身汗，也比憋着强。古人说避暑要隐伏，是让你安心静养，不是让你闭门生气。
2: 除了情绪调节，生活习惯上有没有什么能够帮上忙的呢？
1: 第四点，起居饮食跟着季节走，身体舒服了，情绪自然稳。暑天别熬夜，熬夜最伤肝，肝火一旺，脾气自然就差。饮食上清淡一点，多吃点应季的瓜果蔬菜，少吃辛辣油腻的，身体里没那么燥热，心里也就没那么容易起火。
2: 说到底啊，身心是一体的，照顾好身体就是照顾好情绪。
1: 最后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想开点儿。咱们今天讲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申屠家气皇帝偏袒宠臣，周亚夫气皇帝不信任自己，他们气的说到底都是外界的事儿，可最后买单的是自己的身体。
2: 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1: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你跟他较劲，他就折磨你，你把他看清了，他就伤不到你。就像三伏天的暑热，你越觉得热越烦躁，就越觉得难熬，你静下心来喝杯茶扇扇风，反而觉得也没有那么难挨。
2: 消暑先消暑气，养生先养心气。
1: 非常对，归根结底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情绪从来不是小事儿，养心也不是空话，尤其是在这炎炎夏日，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2: 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凡事不生气，心宽不惹气，受挫不泄气，都能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地度过这个盛夏。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
2: 我是张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
7: 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

0: 有我，共相伴。
1: 军旅佳作，励精岁月愈发璀璨。
2: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3: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4: 各小组注意，
5: 各小组注意，
4: 你们各自为战。
6: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抵挡胸怀，催人奋起。
7: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
0: 当
6: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8: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胜利的旗。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有伤。
9: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助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10: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11: 8月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看惊奇进展，听遍地英雄。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AI驾驶，那么现在要出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
0: 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时间的意义在哪里？爱的本质是什么？生活何以在光鲜无比中暗藏着巨大的不幸福？跌入不幸之深渊的人如何才可以被救赎？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时间停止的那一天。这是英国作家一个人的朝圣作者垒丘乔伊斯的另外一部作品。人生总有些瞬间仿佛时间骤然定格，过往遗憾心底疼痛全部翻涌而来，多出的两秒润秒，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一段被伤痛困住的漫长岁月，藏着关于时间、自我、爱意与救赎的全部答案。如果你也曾被过往困住，在孤独中失去前行的底气，这本书也许能抚平你心中的褶皱，带你重新读懂生活。
1: 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小说以双线叙事串联起两个时空的故事。1972年，11岁的拜伦生活优渥，与温柔的母亲戴安娜相依为命。一次因闰秒引发的时间误解，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2014年，中年男子吉姆饱受强迫症困扰，在超市打工度日，他始终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直到与旧友重逢，才逐渐揭开尘封的真相。两段命运看似平行，却在爱与救赎中交织成网。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人性的脆弱与坚韧，传递出即使时间停滞，勇气永不褪色的信念。不要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一刻也未曾离开过我们。与其躲闪逃避，不如披荆斩棘。

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作者是雷丘乔伊斯，是英国资深剧作家，写了20多年的广播剧本。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作者写了两个善良、焦虑、不完美却又真实迷人的灵魂，一个关于意外失去勇气以及爱的力量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说，如果你见过人心的沼泽，见过黑夜里暴雨降下，见过无声的叹息和开花般的笑颜，你就不会无知而光鲜地活着，你就会离生命更近一些。书中有很多动人的文字，比如没有什么意外，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就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不知道怎样对待悲伤，那正是问题所在，我们想把它抛在一旁却做不到。没人知道怎样才算正常，我们所有人都不过是尽力而为罢了。时间停止的那一天有两条故事线，一条是1972年11岁的拜伦·赫明斯就读温斯顿私立学校，他的未来已经规划好，用正确的口音说话，学到正确的知识，与上等人打交道之后进入牛津或剑桥。他的母亲戴安娜做着普通家庭主妇该做的事情，却有着不一样的自我。拜伦非常爱自己的母亲，母亲是他仅有的想守护的美好。书中有一段描写格外的温暖，侧面紧挨着他，抓住他的手，望着镜中的自己，时而变矮，时而变胖，时而变长。孩子们被炎热的天气弄得汗津津的，皮肤发红，他们的衣服皱皱巴巴，头发乱七八糟。只有夹在他们中间的妈妈穿着虞美人红的套装，头发蓬蓬松松，看起来那么美丽。另一条故事线是2014年吉姆，他刚刚从精神病疗养院出来，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露营车里，停泊在沼泽旁。他不停地向门、床、电水、龙头、桌子问好，是一个50多岁的单身汉。这两条线，一条是明亮的开头，却是毁灭的结局；一条是阴沉的开头，却有了希望的结局。而随着作者雷丘·乔伊斯细缓而精准的笔触，读者慢慢读懂了这两条故事线的关系。拜伦和吉姆其实是同一个人。小说的结构恍如一首副歌曲。16岁前家住豪宅的拜伦，56岁夜宿露营车的吉姆，两个角色同步展开，最后终于融为一个人。一切缘起于一个关于时间的消息。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一起读到书中的开篇，增加的时间。1972年，全球时间增加2秒，英国同意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梦想家合唱团凭一首乞讨偷窃或借用参加了欧洲歌唱大赛。增加2秒是为了闰秒，因为时钟上的时间与地球自转所费的时间不一致。这增加的2秒让拜伦·赫明斯惊恐。拜伦11岁，是个充满想象力的男孩。他躺在床上难以入睡，想象闰秒发生的情形，心脏像鸟儿一样直扑腾。他望着一座座时钟，希望亲眼看到闰秒那一刻。他问母亲，他们什么时候增加呢？母亲站在簇新的早餐桌旁，将苹果切成4块。清晨的阳光透过玻璃门洒落在地上，投下几个特别清晰的正方形，拜伦都能站在里面。也许在我们睡着之后，母亲回答。睡着之后？这可比他想象的糟糕。也可能是在我们醒着时。
他觉得母亲也许并不了解这事儿。母亲微微一笑，不就是两秒钟吗？去把你的果汁喝完。母亲眼睛明亮，衣裙挺阔，头发也用电吹风吹过。闰秒的事情，拜伦是从朋友詹姆斯·洛纳里听说的。在拜伦认识的男孩中，詹姆斯最聪明，他每天都读《泰晤士报》。增加两秒可太刺激了，詹姆斯说，人类先是登上了月球，现在还打算更改时间。可是以前不存在的两秒钟怎么会突然出现？这就像增添某种虚无的东西，很不安全。当拜伦提出这个问题时，詹姆斯微微一笑，那就是进步，他说。拜伦为此写了四封信，一封给本地的国会议员，一封给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封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编辑，最后一封给罗伊卡斯尔先生，拜托英国广播公司转交。他收到罗伊卡斯尔的一张签名照和一份介绍阿波罗15号登月的小画册，却没有关于那两秒钟的任何解释。几个月内，一切都改变了，而且这些改变将不复以往。全怪这小小的时间之物，整个故事都因它而起。年复一年，它造成的影响久久难消。那两个男孩詹姆斯和拜伦只有一个步入人生正轨。有时拜伦注视着沼泽上方的天空，看黑夜随着闪烁的群星剧烈脉动，仿佛获得了生命，他就会感到痛彻心扉，为渴望减去那额外的两秒而痛，为渴求时间原有的圣洁而痛。如果詹姆斯从未向他说起闰秒，该多好。

好，这就是小说的前言。一个11岁的男孩因为2秒钟而忧心忡忡，这份忧虑并非空穴来风。有一天清晨，雾气弥漫，母亲戴安娜开车送他上学，拜伦盯着自己的手表，忽然发现秒针似乎往后移了一格。他惊叫着让母亲看手表，戴安娜分了神，就在那一瞬间，车撞上了什么。拜伦看见了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小女孩，但戴安娜什么也没有看见，她继续开着车驶向学校。拜伦目睹了整个过程，他的母亲却没有。这场无人知晓的车祸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水面，涟漪一圈一圈荡开，再也收不回来。拜伦决定保护母亲，他和詹姆斯一起制定了完美计划，试图弄清真相，掩盖事故。他们登门拜访被撞女孩珍妮一家，女孩的母亲贝弗利起初还算客气，表示女儿没有什么大事。可是渐渐的，贝弗利抓住了他们害怕报警的软肋，开始无休止的索取，能偷的偷，能借的借。他甚至要求戴安娜买

一架昂贵的风琴，他的欲望像一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他和詹姆斯策划了一场音乐会，邀请所有母亲来克兰汉宅为珍妮筹款，真正的目的是让詹姆斯亲眼看到珍妮的伤。就在音乐会上，他们发现了破绽，珍妮受伤的原本是右腿，而她带弯腿器的却是左腿。谎言被揭穿后，贝利服终于停止了无休止的勒索，可那时戴安娜已经深深陷入了抑郁的泥沼，再也走不出来了。拜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终于在一个夜晚，他一不小心说出了秘密。母亲来给他量体温时，他揉搓着床单讲述那天看到的一幕。母亲戴安娜的声调变高了，不，那不可能是真的，根本没有车祸，如果真的有小孩，我会看到，并且我会下车的。可拜伦知道他确实发生了。从此母子之间出现了隔阂，这还是第一次。戴安娜开始失眠，不再做饭，不再打理花园，一天天消沉下去。那段时间，拜伦常常想起一件往事，他和詹姆斯常在池塘上搭小桥，拜伦一不小心掉入水里，害怕自己会淹死。赫明斯太太，赫明斯太太，詹姆斯在岸上尖叫。戴安娜飞快地跑来，鞋子没脱就扑进水里，用双臂搂着两个男孩的肩膀，带他们回房间，给他们裹上浴巾，做了三明治，煮了茶。詹姆斯说，他真好，你母亲。那个奋不顾身地跳进池塘的母亲，和后来在同一个池塘里再也没有上来的母亲之间的距离只有不到一年。戴安娜原本就是个光鲜生活下隐藏着真实自我的人。作者在书中写道，家里没有戴安娜的照片，她从不说起自己的童年，难以想象她除了当母亲还有其他身份。丈夫西摩在伦敦金融街工作，能提供稳定的中产生活，甚至买汽车送给妻子。但他要求戴安娜完全摒弃原来的身份，做他要求的优雅美丽大方得体的女人。看上去生活幸福无忧的戴安娜，活着的并非她自己，真正的她自己被深深藏在身体里。而贝弗利的出现恰恰让戴安娜那个被压抑的自我苏醒了。她明知贝弗利来者不善，却和对方做起了朋友，因为贝弗利正好接纳了他那个真实的自我。可这种撕扯让他的生活呈现出撕裂感、混乱感，最终不堪重负。书中写道，很久以来戴安娜一直努力做自己理想的女人，这种努力终于将她压倒，没有了他们，她似乎变得透明了，这就像吹一朵蒲公英的种子望着它们飘走，他开始变成那个赤裸裸的东西，那个真正的自我。好，让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书中护身符的节选。詹姆斯第一次向拜伦提起闰秒的时候，只是把这当作一件有趣的事。午餐休息时，别的孩子都在运动场上跑来跑去，他们俩却喜欢在小礼拜堂外坐着，拿出自己的联合利华袋装茶卡片。两个男孩都在收集航空史系列。这时詹姆斯就给拜伦讲述自己从报纸上读到的故事。他解释说，这不是一篇头条文章，而且他读得很快，因为当时他的鸡蛋已经煮好了。文章的要点是，由于闰年

如何在地轴上颤动之类的事情。詹姆斯讲得头头是道，拜伦感觉自己很丢脸，这念头让他害怕。尽管詹姆斯说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又讨论了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可是人类干预自然秩序的想法在拜伦脑子里不断翻腾。时间将世界合为一体，它让生命保持了应有的秩序。跟詹姆斯不同，拜伦身体结实，他们是一对古怪的伙伴。詹姆斯身材纤瘦，面色苍白，在思考问题时他会轻轻啃咬嘴唇，他的刘海会滑进眼睛，而身材高大的拜伦则迟钝地坐在他身旁，等着他把问题想完。有时拜伦会戳戳自己腰部的一团团肉，问母亲为何詹姆斯没有这些肉。母亲说詹姆斯也是有的，确定无疑。不过拜伦知道母亲只是安慰自己，他的身形胖得经常崩落扣子，崩裂衣缝。父亲对此直言不讳，拜伦太懒惰，体重超标。而母亲则说这只是婴儿肥，跟体重超标不是一回事。他们在谈论拜伦的肥胖问题时并没有回避他，而且语气有点怪怪的。在事故发生后的瞬间，他突然感觉自己变得虚无，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受伤。他坐着等待母亲明白过来，或许会做些什么，等待他尖叫或钻出汽车，只是他根本没有这么做。他坐着等待那个小女孩尖叫，或者是从马路上爬起来，但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发生。母亲一动不动地坐在驾驶座上，小女孩一动不动地躺在她的红色自行车下。然后突然之间，一切又开始运转了。母亲扭头向右撇去，调整了一下反光镜。露西问为什么停车，只有那个小女孩依旧没有动弹。拜伦的母亲启动引擎，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恰好放在他的父亲教他放的地方。他倒了一下车，让车子保持直行位置，然后将变速杆拉到一档。他简直无法相信，他居然就这样驾车离开了，将小女孩留在刚被他们撞倒的地方。然后他意识到，这是因为母亲根本不知道出了事故，他没有看到车子撞到小女孩。他的心脏跳得如此剧烈，震得他喉咙都痛了。他大叫：“快走，快，快！”作为回应，他母亲咬紧嘴唇，表明自己正全神贯注，然后把一只脚压到加速器上。他继续调整反光镜的角度，向左拉一点点，向右拉一点点。赶紧，他大叫，他们必须在被人看到之前逃离。他们沿着路平稳地驶去，拜伦不断地左右扭动，伸长脖子朝后车窗外看。如果他们不抓紧时间，雾气就会散去。他们拐上干道，经过那家新开张的汉堡牛排三明治店。迪戈比路的孩子们像影子一样在公共汽车站排队，经过了杂货铺、肉铺、唱片店，继续向前。穿着制服的百货商店店员们正在擦橱窗玻璃，打开条纹遮雨棚。一个戴着大礼帽的看门人在酒店外抽烟，一辆送货车载着鲜花抵达酒店。只有拜伦紧紧抓住座椅坐在车上，等着什么人跑出来叫他们停车。但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戴安娜把车停在那条树木成行的街道上，接送孩子的妈妈们一直把车停在这里。然后她从行李箱里取出书包，她帮着孩子们从车里钻出来，又把汽车锁好。露西溜到前面，其他妈妈向他们招手问候，聊起周末的事情。拜伦走在戴安娜的身边，以为自己会双膝发软，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装满水的玻璃杯，如果匆匆忙忙或突然停下脚步，水就会泼溅出来。他无法理解他们怎么仍然在上学，无法理解为何这一切都一如往常。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早晨，
只是它已不复平常。

时间已经破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他需要找到詹姆斯，他需要赶紧找到詹姆斯，詹姆斯能够以他难以企及的方式理解事情。知道时间会多出两秒之后，拜伦终日活在不安里，总担心一场车祸降临在母亲身上。谁也不曾料到，一次对于闰秒的执念会让平静的生活骤然破碎，藏在迷雾中的秘密就此慢慢地浮出水面。11岁的拜伦因为两秒钟的执念，目睹了一场母亲未曾察觉的车祸，此后勒索、抑郁、投水、自杀，一切土崩瓦解。在16岁那年，他把名字改成了吉姆，住进了贝什利山精神病院，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改名字从来不是拜伦的计划，他从未有过那样的想法。他以为一旦你拥有了一个名字，它就是你的身份，你无法摆脱。他得到这个新名字，就跟戴安娜之死，他来到贝什利山或云彩飘过沼泽地一样，就那么发生了。真实的戴安娜，真实的拜伦，都完完全全被扔到了时间之外，所以他们的生命注定是一场悲剧。但所幸故事还没有结束。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

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他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垒秋乔伊斯的《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着少年拜伦徘徊在惴惴不安的预感里，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阴霾困住。而在故事的另外一条时间长河里，藏着一个陌生的名字——吉姆。他带着一身无法释怀的创伤走进了疗养院，带着刻板的仪式感艰难生活，独自蜷缩在小小的营车之内。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怯懦孤僻的中年人就是被伤痛困住半生的拜伦。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走进拜伦或者是吉姆的人生。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时间停止的那一天，我们走入另外一条故事线，读到吉姆的故事。

吉姆住在一辆露营车里，就在那个新住宅区边上。每天早上，他步行穿过沼泽，晚上又步行回来。他在一家重新装修过的超市咖啡馆工作，那里有 WiFi， 还有一个给手机充电的装置。但这些对吉姆都没有用。六个月前，他刚开始在这上班，在热饮区工作。不过，在为顾客送上几杯加有一圈覆盆子酱并撒上调味粉末的卡布奇诺之后，他就被派去擦桌子了。如果搞砸这份工作，他将一无所有，甚至连贝什利山也没有了。黑暗的天空像用梳子梳过，漂浮着一缕缕银发般的云丝，空气寒冷像刀子削过他的皮肤。在他脚下，地面已结冰上冻，硬邦邦的。他的靴子碾过易碎的草茬，他已经能够分辨出克兰汉村的霓虹彩灯，而在后面的远处，车灯的光柱穿过沼泽，红色和银色的小小灯

光镶嵌在黑暗里，构成一串移动的项链。在他快20岁时，他就在这里被人发现，只穿着内裤和鞋子。他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了树木，一连几天都睡在野外。他当场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你好，吉姆，又见面了，那名医生说，仿佛他俩是老朋友，仿佛吉姆和他一样衣着整齐，打着领带，穿着套装。你好，医生，又见面了，吉姆也说道，为的是表明自己并不是麻烦。医生给他开了电休克疗法，这会导致口吃，后来他的手指还变得刺痛，到现在他还能感觉到。痛苦就是那样，吉姆知道，当时在他的脑海里，自己所遭遇的一切还没有乱成一团，他已经变成别的东西，不单单是伤害，而且是更复杂的东西，与40多年前的事情有关，与他失去的一切有关。他顺着这条路来到那片住宅区，路边有个牌子，欢迎访客来到克兰汉村，提醒他们谨慎驾车。最近这个牌子连同公交车站棚、孩子们的秋千一起遭到破坏，如今只剩下欢迎来到几个字。幸好像克兰汉这种地方，人们只有在卫星导航系统出错时才会来。吉姆擦了擦牌子，看他受这般屈辱而感到遗憾，而牌子上原来那个字母 N 永远失去了。这些崭新的住宅就像牙齿那样紧紧地挤在一起，每所房子前面都有一个花园，比一个停车位大不了多少，还有一个塑料的窗台花箱，里面什么都没种。周末的时候，很多居民给自家的排水管挂上一串串圣诞彩灯，吉姆会停下来欣赏。他特别喜欢那些像闪烁的冰柱一样的彩上竖着一个充气的圣诞老人，似乎正在拆除圆盘式卫星电视天线。或许他并不是你盼望的那种从烟囱里溜进来送礼物的人。吉姆经过那片被居民们称为绿地的泥泞广场和中间那条用栅栏围起来的沟渠，他捡起一些空啤酒罐扔进垃圾桶。走进那条死胡同，他看了看那所出租给留学生的房子，以及那所每天都有个老人坐在窗户边的房子。他经过那道竖着猎犬凶猛牌子的大门，还有那个总晾着衣服的花园。没人朝外面张望，否则他就会挥手打招呼。前面他的露营车在月光下闪烁，就像牛奶一样苍白。两个小男孩骑着一辆自行车呼啸而过，兴奋地尖叫着，一个坐在车座上，另一个颤巍巍地坐在车把手上。他大叫着提醒他们小心点儿，但他们根本没听到。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吉姆问自己。过去我们有2个人，风儿吹过，一言不发。

好，刚才我们读到的是《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书中吉姆的故事的开端。吉姆的生活被一套精确到秒的仪式统治着，他不停地向他的门、床垫、水龙头问好，

0: 是个麻烦，会导致事故。他曾经对心理医生说，我会导致事故，我就是异常。他游荡在城市的边缘，极力隐藏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与心思，孤独时刻侵蚀着他。但所幸命运在吉姆50多岁的时候送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咖啡店的老板米德先生，他并没有因为吉姆的怪异而嫌弃他，反而夸赞了他，给他增添了信心，这让吉姆第一次感到自己或许还能做些什么。第二个人叫艾琳，一头火焰般的红发，穿着绿色的外套，笑容光芒四射。他是咖啡馆新来的厨师，嗓门大，爱说俏皮话，跟吉姆完全不同。可就是这样一个热烈的人，闯进了吉姆封闭的世界。书里有一段描写格外的动人。吉姆小心翼翼地透过黑暗瞥了一眼其他东西，隐蔽的小推车、公交车站、取款机，吉姆审视着他们，仿佛发现他们非常有趣，简直让他无暇顾及别的一切。而在他研究这些非常有趣但没有生命的物体时，他真正看到的其实是艾琳，他的模样被烙在他的视野中，他眼中只有艾琳，他的绿色外套、火焰般的头发、光芒四射的微笑，仿佛艾琳在对他说话。
1: 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小说以双线叙事串联起两个时空的故事。1972年，11岁的拜伦生活优渥，与温柔的母亲戴安娜相依为命。一次因闰秒引发的时间误解，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2014年，中年男子吉姆饱受强迫症困扰，在超市打工度日，他始终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直到与旧友重逢，才逐渐揭开尘封的真相。两段命运看似平行，却在爱与救赎中交织成网。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人性的脆弱与坚韧，传递出即使时间停滞，勇气永不褪色的信念。不要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一刻也未曾离开过我们。与其躲闪逃避，不如披荆斩棘。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吉姆和艾琳的故事节选。吉姆和艾琳约好在镇上见面，去酒吧之前，他紧张地在一元店买了一瓶香汗剂和一盒巧克力。他学着同事的样子，掀起衬衣喷洒香汗剂，然后在大街上来回踱步时，他一下子撞到了艾琳怀里。哇，艾琳惊呼着，我买了山之气息，以为你会喜欢的，于是我就试了试，现在闻起来就像个该死的厕所清洁工。他们两个站在一起，吉姆几乎无法呼吸了，不知道那是他的香汗剂还是艾琳的香水味，或者两者加在一起产生了更难闻的味道。艾琳尴尬地问，那么你还想喝一杯吗？是的，还想，他尴尬地回答。他们在酒吧聊了很多事情，吉姆聊园艺，聊咖啡店的趣事，艾琳告诉他他喜欢霜不喜欢雪，从现在开始吉姆也开始喜欢霜。几个小时后，当他们用胶带贴住露营车的门时，他脑子里满是艾琳的模样。后来艾琳向他敞开了自己的过去，艾琳的父亲是70年代的军人，母亲是个交际花，在他13岁时便分手了。过去几年他四处漂泊，去过的总不是好的地方。我这辈子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如果可以，我希望自己做个体面的人，这才

重要。艾琳，不管你是否真的丢失了什么，我都愿意花一生的光阴帮你找回。其母对艾琳说，两个同样破碎的人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拼合的可能。吉姆遇到了艾琳，后来他也终于等来了另外一个人，他失散40多年的朋友詹姆斯。故事中有人告诉吉姆，没人知道怎样才算正常。吉姆，我们所有人都不过是尽力而为罢了。有时我们根本不用考虑这一点，有时这又像追赶一辆已经顺着大街开到半路上的公共汽车。对你来说还不算太晚，你才不过50多岁，你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好，接下来让我们翻到小说的结尾部分，读到一个不同的结局。沼泽里下起了蒙蒙细雨，甚至在黑暗中，他也意识到了春天的第一丝踪迹。卷曲的叶片从泥土里钻了出来，那么新鲜，就像草叶一样薄。他发现了一颗完美的黄色白曲菜，以及几小片将会长成欧芹和荨麻的叶子。在城里，他已经看见樱花苍白的柔仪花絮，以及像面包屑那么大的新蕾了。大地将再次焕然一新。吉姆想起了詹姆斯和戴安娜，他想起了妹妹露西，他们俩已经不再见面。他想起了父亲，他没有参加父亲的葬礼。所有这些年来，他一直在贴胶带，翻来覆去的检查，说你好，但这些毫无作用。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清楚地让他喘不过气了。让他感到如许痛楚，他永远无法获得安全。不管他把那套仪式举行了多少遍，他都无法保护自己，因为他最害怕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他瞥一眼手表，看到他被加上两秒的那一天就已经发生。在他的母亲到池塘散步并融到雨中的那天就已发生。最糟糕的事情并非尚未到来，他已经降临。在过去的40多年里，他一直跟着他。要理解这一切未免有点困难。他静静地站着，短促呼吸着，仿佛有人在体内捶打着他。他不知道自己会怎样走回咖啡馆，怎样恢复旧日的生活。往昔和当下之间的裂隙已经如此巨大，就像孤立无援地站在一方冰块上，看着构成自己生活的其他碎片飘在周围的水上，却无法将它们拼合起来。有时接受我们犯下的错误，比花费精力和想象力来修补它们会更轻松一些。他看见母亲把手表扔进池塘，他想起从那以后到来又离去的那些岁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分分秒秒，他们的度量毫无意义。詹姆斯说的对，他们的重逢一直都存在着，这是世界需要的某种东西。但为了让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让一个小小的善行获得成功，还必须让很多事情正常运转，需要让无数事情全部到位。40多年已经过去，但他们没有见面的这段漫长时光并未将两个朋友分开。詹姆斯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他有太太和一份抵押房产。正如拜伦曾经做过多份工作，他从未结婚，没有房子，但他们也都一直抱着希望。

出了尖刺，刺破了天空。他抽泣着，抽泣得那么厉害，像个孩子一样，为了那些损失、苦难与痛苦，为了被浪费的光阴，那些错误的转折和那些错误，为了他的朋友，为了宽恕。随着一阵扇动翅膀的嘈杂声音，一群鸟飞入天空，就像黑色的丝带一样纠缠伸展。它步行穿过沼泽，走进越来越深的夜色。拜伦，风在叫他，草在叫他，大地在叫他。有时他也想说，我是拜伦，拜伦赫明斯。他不再是两个人，他不再是两个割裂的故事，他已经融为一体。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尾声部分的片段。当我们读到吉姆和詹姆斯时隔40年在巧咖啡馆重逢并紧紧相拥时，也许很多人都落下了泪，前面阅读时的压抑也一扫而光。书中写出了这样的救赎，失去了母亲之后，这个世上詹姆斯是唯一能解救拜伦的人，因为有爱，有理解，有接纳，因为只有这个好朋友才能让吉姆找回40年前的拜伦。詹姆斯为当年的袖手旁观道歉，拜伦，我很抱歉，我一辈子都悔恨不已，要是我从未跟你说起那2秒该多好。只有做回了自己，接纳了自己，才能去爱别人并接纳别人的爱。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吉姆拒绝了艾琳的爱，而见到了詹姆斯之后，终于能和艾琳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书中写道，詹姆斯说的对，他们的重逢一直都存在着，这是世界需要的某种东西。但为了让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让一个小小的善行获得成功，还必须让很多事情正常运转，需要如无数事情全部到位。重逢之后，吉姆终于说出了那句埋藏了40年的话，我犯了错误，我们两个人很多年前，我和我一个朋友发生了一件事情，可怕的事情，那是我的错，全都是我的错。我不再是两个人，我是拜伦赫明斯，拜伦和吉姆不再是割裂的两个人，已经融为一体，生活将继续，我不再害怕面对失去的岁月犯下的错误。故事的最后，吉姆在工作中得到老板米德的认可，增添了信心，艾琳对他的爱让他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渴望友谊，渴望爱情，努力在爱中弥补伤害，也终于获得了力量，像个英雄一样从黑暗中走入光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恍惚间你忘了时间，可是时间从来不曾忘记你。等你惊觉时间，可能会和拜伦一样，从少年到了老年。

时间停止的那一天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小说跨越两个时空，善良、焦虑、不完美却又真实。它的意义除了鼓励我们拥有不放弃生活的勇气之外，还提醒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因为忙碌忘了时间，忘了爱。不要等到没有时间才想到去爱，时光不能倒回，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份爱在等待着你，哪怕等上一辈子，它一定会在那里。别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一刻也未曾离开过我们。生活中的那些大事总是毫无征兆地出现，而我们需要用一辈子，漫长的一辈子，来接受事物的不和谐性，接受无关紧要的一刻会与至关重要的一刻比肩而立，并成为同一件事情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时间教会我们的最后一课。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2: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这首诗写的都是田间日常，看着平平常常，好在哪里呀？
3: 看似平淡，却写透了夏天的生长法则。村庄里的人各忙各的，不是被迫，而是顺应时节。大人担起责任，小孩在树荫下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连笨拙的模仿都是成长的预习，因为生命总是在尝试中靠近真相，这就是夏天教会我们的事儿。
2: 所以夏天就像人生的实习期。
3: 是的，夏日最动人的不是丰收，而是全员在场的状态。不必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在恰当的时节做恰当的事，哪怕笨手笨脚，那份投入已经触到了夏天的脉搏。所有认真的瞎忙，都是未来扎根的序章。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说到夏日里特别能让人静心安神、非常清爽的意象，自然就是荷花。它清雅脱俗，自带凉意，既能给人视觉上的舒缓，也能带来心境上的安宁。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 我们将走进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探访位于云南普者黑的高原荷花湿地，打卡北京莲花池盆栽荷花，再一同重温经典舞蹈《荷花舞》，在自然生机与翩跹舞姿中感受荷花的清雅与风骨。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也同样值得期待。
0: 一提荷花的诗词，相信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

0: 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些千古名句都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本期我们就将结合中国人民大学朱子恢副教授在百家讲坛的精彩解读，一起品读杨万里的咏荷名篇，在诗韵荷香里静心消暑，安顿身心。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启程，开启今天的漫游吧。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欢迎来到文艺回响。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夏日清河，在自然与艺术中静心纳凉。荷花是夏日最具代表性的清雅花卉，绽放在水乡，也盛开在艺术里。
2: 说到用艺术来演绎荷花，有一支舞蹈从诞生那天起就成为了中国人心中最美最经典最不可替代的荷花意象，
1: 它就是由舞蹈艺术家戴爱莲先生编创的经典作品《荷花舞》。这支舞不仅是中国舞蹈史上的里程碑，更是无数人心中关于清雅与高洁的最美表达。可能很多朋友不熟悉，荷花舞也是中国古典舞的入门课程，
0: 很多学习中国舞的孩子最早接触、最早学习的经典剧目就是它，它动作简约，意境悠长，既是启蒙，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审美。而这支舞之所以能打动一代又一代人，正是因为它把荷花最珍贵的品格展现了出来，出淤泥而不染，清雅高洁平和。这既是中国人对美的向往，也是我们心中不变的精神追求。
3: 我们接着就来听一听央视节目舞蹈世界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江东、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教师丽丽对于这部作品的介绍。
4: 这个一块来聊聊戴爱莲老师的这部作品《荷花舞》，的确在咱们心目中都是中国当代的舞蹈里面非常有高度的一个作品，是吧？就是它的艺术高度。
5: 是，
4: 其实在舞蹈界
3: 咏荷的作品非常的多见啊，
5: 荷花因为它是咱们的一种对和平和美的这么一个象征和寓意。
3: 这是一个象征，我觉得还有一种含义，中国人特别喜欢荷花，
5: 嗯，
3: 就是它的高洁，
5: 高洁
3: 是吧？它出淤泥，对，出淤泥而不染，是吧？中国的特别是古代的文人会用这样的一种品格啊，让自己的这种
5: 修身的状态哈，得到升华，高雅高洁。
3: 对，所以我想呢，中国人热爱荷花，可能至少有这两重含义。
5: 我们所有中国舞专业的孩子到了我们学校里来啊，学过一些基础的表演知识，然后到了中国古典舞的这个剧目学习的时候，
3: 首先要学的就是荷花舞。
5: 首先要学的就是这个，觉得这个作品
3: 他的这种表现方式、动作又不多，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对于孩子们在刚接触舞蹈时候的一种学习和启蒙。那太好了，这可能是戴爱莲先生最初没有想到的哈，就是他可以作为一个中国古典舞学生的一个启蒙之作。
5: 啊，
3: 你看这个荷花舞本身的这个来龙去脉哈。
5: 荷花舞从1953年到现在，我们这样一代一代的人，其实所有的中国古典舞人在进入学习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个作品。我们的老师也是跟着老老师一代一代的学，然后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教师岗位，也是跟着老老师前人这样带着我们。
3: 戴先生当时亲自给你
5: 知道过，
3: 那太有幸了。
5: 啊，太幸福了。
3: 所有的设计
5: 思路都是按照他的思路来的，所以他一给你一点，肯定你就通了。对对，所以就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吧，也是心里很忐忑的，因为就觉得这个作品的
3: 对
5: 妈妈在这儿呢。
3: 对，你们应该都算是第几代了得哈，第三四代、五六代的了。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荷花舞的经典配乐，这段旋律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刘炽等创作。我们熟悉的《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些深入人心的旋律，都出自刘炽先生笔下。他用温婉悠扬、极具民族韵味的曲调为这支舞蹈注入灵魂，让和风雅韵随乐声流淌四方。荷花舞的动人不止在舞姿， 更在他从民间走来又把美宋回民间。荷花舞定型于上世纪50年代，舞蹈家戴爱莲到甘肃陇东采风并搜集了大量舞蹈素材，从当地舞蹈中汲取丰富灵感并进行再次创作，从音乐到表演形式都进行了创新，成为中国舞蹈艺术保留节目之一。
1: 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江东和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教师丽丽对于荷花舞的介绍。
2: 实际上这个作品本来是从民间来的，是民间舞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民间呢，这种方式呢，它就是有个裙子，上面缀了四朵荷花。
3: 它其实就是那个服装形式，
1: 对对对对对。盖先生把它加工了，就是完全舞蹈化，
3: 对，
1: 这跟民间舞不一样了。 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作品一旦舞台化了之后，形成了它的舞台的状态之后了，等它返回到这个民间的时候，又被广大的老百姓所接受。就是他们那个作品过去的方式已经没有了，现在用的都是现代的这个荷花舞这种方式来表达。其实你看那个像中央歌舞团当时的孔雀舞，也是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在本来那个孔雀舞的基础上提高了，加了很多的动作。这些动作回到民间之后又被傣族的 这个老百姓们又接受了，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孔雀舞的动作，就跟荷花舞是一样的。荷花舞你现在到那个到庆阳啊，到那块那些地方去看，他们到了过年过节，表现荷花舞的，他们现在也很荣耀，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出了一个获得了国际大奖的荷花舞，他们也很荣耀。这些老百姓也很荣耀，所以他们当他们在跳这个舞的时候，也都特别的
3: 自豪吧。所以就是艺术来源于人民，但是最后他又回到人民中去啊。

0: 你当时在跳这个舞蹈的时候，你觉得你个人觉得它难在什么地方？
1: 整个作品下来动作不超过十个，嗯，没那么多动作，嗯，但是你怎么排出我们心目中荷花的那个味道？嗯，
0: 你刚才说到它动作不太多，嗯，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越简单越难。
1: 难，
0: 我觉得这其实是他也指出了一个，就是我们的比较高级的艺术的一个特征。嗯，就是他虽然看着很简单，他给人感觉的也很简单，嗯，但实际上他太难了，能够掌握他就太不容易了，嗯，是吧？
1: 就是大道至简。
0: 其实他是运用了我们传统戏曲里面的这个圆场、小台布、碎布、小圆场，
1: 圆场。
0: 戏曲里面的这个讲究，这个圆场哈，它讲究像。真的像水上漂一样，
1: 水上漂
0: 是吧，嗯，这个我就觉得荷花舞用戏曲里面的这个台布这个圆场简直是绝了，
1: 绝了，
0: 这个配的哈，就是天衣无缝的这种配。那个我记得哈，我记得那个他们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就是中央歌舞团在国外演出，荷花舞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就有人不相信是你是用脚走出来的这个平稳，
1: 人以为踩了轮，
0: 他认为你踩着 滑冰的那个轮呢，就稳到这种地步，但是那都是功夫啊，
1: 功夫，
0: 那一步一步走出来那都是功夫啊，
1: 功夫。
0: 所以我个人觉得跳好荷花舞是检验你的这个技术，就是你这个步伐的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1: 真的，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啊！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0: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从民间舞蹈到舞台经典，荷花舞用温婉的姿态讲述着中国的美，东方的韵。它以荷花喻人，以舞蹈传情，在时光中永远绽放。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这清雅的和风之中，走进纪录片《花开中国》的镜头，去感受自然之中荷花最本真的生命之美。
1: 说到夏日赏荷，并蒂莲天然生成的概率极低，属于荷花中的珍稀变种，自古就象征着童心美满、吉祥如意，更是当地生态环境优良的真实晴雨表。
0: 其实在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里就曾专门展现过普者黑荷花的珍贵与独特，自然保护区守护员李浩兰也带着我们走进荷塘深处，认识了另一种同样珍稀的品种大洒锦。它的花瓣一半粉红一半洁白，部分植株的花瓣甚至能达到70多片，美得格外特别。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云南普者黑，这里拥有中国高原上最为辽阔的荷花湿地。四月，一场关于夏日的盛放已在湖水中酝酿，循着光的召唤，长长的叶柄托起卷若细缩的叶片破水而出。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描写的正是这一刻的荷花新叶。不久以后，当叶片尽情舒展，偌大的湖面就被荷叶温柔地接管了。
3: 我们的荷花的话，开的是4月份的时候，这个荷叶开始盛满整个湖塘，然后一直持续到8月底。
2: 普者黑荷花湿地面积约4万亩，这里的荷花以湖泊自然生长的居群为主。湿地区域内可识别的荷花栽培品种达200多个，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它数量稀少，要在万千荷莲中及时发现它，靠的是缘分。不过对于守护员李浩兰来说，多年的巡护让他渐渐了解了他们的踪迹。
4: 遇到这手就是前两天采荷了呢，一朵大洒锦，
3: 一样一把。我发现这一个大洒锦的话，这旁边还肯定还会有其他古朵，在同角上。
4: 你看，这里就有一朵。
2: 这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名为大洒锦，它的花瓣、色彩对半而生，一半粉红一半洁白，个别植株花瓣可多达70余片。
3: 很神奇的独有的这个花瓣就是一样一半，这个花的状态就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公平。人生哪能多如意，凡事只求半称心吧。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大洒锦，每一朵花都代表着我们平凡的人吧。其实普者黑每一朵花都能找到一朵挺像自己的一朵荷花。
2: 凡有静水处皆有荷花，置身荷海之中，人与自然的共鸣仿佛就是凡尘一朵莲的悠然回响。
1: 告别了云南普者黑的万亩荷塘，我们

0: 于是大家就把目光收回，回到北京家门口的赏荷圣地莲花池公园。这里是北京唯一以莲花命名的公园，栽种荷花的历史悠久，一到夏天就成了京城最有人气的赏荷好去处。说到莲花池的荷花，很多朋友都关心现在开得怎么样了。
1: 每年这里的荷花一般从6月上旬开始陆续绽放，6月下旬到7月底进入盛花期，花期一直可以延续到8月底。在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中，也专门记录了北京莲花池公园别具特色的盆栽荷花。节目中，园林工程师李开宇和园艺师们介绍说，这里每年都会精心培育几千盆盆栽荷花，汇聚了数百个品种，
2: 把原本生长在湖塘里的荷花搬进了花盆，搬进了庭院，让我们不用远走就能近距离欣赏荷花的风姿。一起来听听这个片段。蓝百惠之英貌，吴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 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河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 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3: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定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之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
1: 一经双花，花客有地，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一。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3: 一盆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
1: 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存保留这个品种。
0: 缸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无论是山野间肆意生长的荷花，
4: 城市里精心培育的盆栽，还是案头小巧玲珑的微观之荷，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诉说着独属于夏日的宁静和雅致。它静静扎根，悄然绽放，这份从容与纯粹，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最向往的心性与品格。周敦颐的散文《爱莲说》，很多人都很熟悉。他托物言志，通过对菊、 和与牡丹三种花卉品性的描写，表达了独爱莲的高洁情操。仅用119个字就描绘出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使其成为君子精神的象征，引来从古至今无数人的强烈共鸣。我们接着也来欣赏由这篇文章改编的歌曲，郁可唯演唱的《爱莲说》。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欢迎各位回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以清凉为伴，为大家带来和风清韵，静心纳凉。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欣赏了天地间千姿百态的荷花，也一同重温了经典舞蹈荷花舞，在自然生机与翩跹舞姿里感受荷花的清雅与风骨。
0: 荷花亭亭玉立的绰约风姿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赞赏，在中国的古诗词里有许多描述荷花的优美作品，它们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地域，还有很多的别名，比如莲花、芙蓉、藕花等等。有人做过统计，自古到今人们给荷花取的别名竟然达40多种，可见从古至今人们对于荷花的喜爱。
1: 南宋诗人杨万里留下了很多咏荷名篇，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子辉带我们品读杨万里笔下多姿多彩的荷韵诗情。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我们对杨万里啊已经不陌生了。杨万里的一首七言绝句叫《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们说这首诗啊是杨万里成斋体的一首代表作。成斋体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日常我们不经意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物身上发现一种盎然的生机和生命的情趣。为什么杨万里能够做到这一点啊？他写小荷，我们平时经常看到小荷，可是我们就发现不了小荷和蜻蜓之间这种美，大自然灵动的一刹那的那种美。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就用这14个字把这种美定格在历史的那一瞬间。那这跟杨万里的生命精神有关系。那么杨万里的生命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诚字。诚，杨万里为什么以诚作为自己的做人的原则？是因为他早年去拜见一个名臣，也是一个著名学者，叫张俊。张俊呢就以4个字来勉励他，大学里3纲8目，其中啊有2目叫诚意正心，这4个字来勉励他。所以杨万里后来啊就以诚啊作为自己的书斋的名字，所以他的书斋叫诚斋。那么他也以诚来做人处事，来看待自然宇宙。所以杨万里有一句话非常有名，他说我们本来和这个天地啊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观无心可以见天地，观天地可以见无心。那么人和自然是怎么样相互的感通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诚字。因为有这个诚字，我们可以和天地宇宙自然啊社会人生能够感发会通。所以在杨万里的眼中，很多微不足道的东西都是一种美，他都能够以他那个敏锐的善感的心灵发现一种生命的情趣。这是我们讲以小池为代表的成斋体的特点。我们通过小池讲杨万里的生命精神。我们读一个诗人的作品呢，如果你不懂得这个诗人的生命境界、生命精神，你根本走不进他的作品的艺术境界。就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的一样，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阁，自有名句。那我们 想到杨万里，马上就想到他的啊，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句子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句，不是杨万里只有写作的技巧，有修辞的高超的技巧，而是他有一个活泼的生命，以诚为自己的生命之基，以诚来看待宇宙自然、社会人生。那我们今天又要讲一首他的名作，这就是《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我首先读一读：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里面有两句非常有名：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刚才说了啊，一首诗它其中有那么一两个名句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不在于这个作家有多么高超的写作技巧，而是他有一种非常崇高的博大的生命格局、生命境界。所以我们讲王国维的话，你也可以反过来说，一个人一个作家，你有高格啊，非常崇高的生命格调，你写诗，你写词，你写任何的诗文作品，你就会有名句，因为你的精神境界决定了你的艺术境界。所以我们在讲诗之前一定要知道这个人。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8: 6秒了，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11: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12: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10

0: 包带放的新荷，导诗人以成立身的人生心境，我们读懂了成斋体独有的灵动意趣。一首小诗捕捉住自然转瞬即逝的美好，也照见了诗人通透纯粹的生命格局。而杨万里的咏荷诗风格远不止这一种。没错，同样是荷花，另一首千古名篇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象。
1: 刚才的讲解也留下悬念，这首兼具送别之意与壮阔意境的诗作究竟藏着哪些巧思？我们继续来听朱子辉老师的解读。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的题目。这首诗的题目叫《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题目比较长，信息量足够大。首先我们一看这个题目就知道 它是一首送别诗。送别诗是我们中国诗歌史上非常大的一类题材，我们读过很多很多送别诗，赠汪伦也是汪伦送别李白，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读过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都是送别诗。 杨万里的这首送别诗有什么特点呢？题目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信息。第一，在题目里面就已经交代了送别的时间，晓，小的意思就是拂晓，天刚刚亮的时候。那么送别的地点呢？净慈寺。送别的对象呢？林子方。 那么送别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我们首先讲一讲林子方，因为我们的教材当中啊，对林子方啊这个人物介绍的很少，很多人都知道这首诗，但是对林子方非常陌生。林子方在历史的资料当中呢，的确没有留下什么非常详细的信息，我们大概知道他是福建莆田人。杨万里写这首诗送别， 他这个时候，这一段时间呢，林子方和杨万里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杨万里是上级，林子方是下级。而且我们今天去读杨万里的诗集里面，他有很多写给林子方的，从这些诗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杨万里和林子方还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政治主张。 他们经常在一起商议国事，有共同的这个文艺爱好，经常在一起切磋诗词的写作，所以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志同道合的，有共同志趣的朋友。了解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大家看看题目里面有一个"晓出净慈寺"，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头一天夜里杨万里和林子方共宿净慈寺。那我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净慈寺。净慈寺呢在南宋啊非常有名，因为它和皇家的关系啊不一般，所以净慈寺这里面的僧众啊和南宋的上流社会，特别是一些士大夫阶层交往很密切，所以呢杨万里 在林子方临别的前夜邀请他共宿净慈寺，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按照古人的习惯呢，他们昨天晚上一定是抵足而眠，彻夜长谈。那么这就显出杨万里和林子方之间情感的不一般了。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啊， 选的这首《毕竟西湖六月中》啊，它是第二首，一上来这个句子啊就气势不凡。大家看啊，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毕竟它是起着一种语气的强调修饰的作用。 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会这样说话，按照正常的口语，这14个字这两句话我们应该这样说，就是西湖六月中风光，

0: 毕竟与四时不同，应该这样说。可是诗人在诗性的语言当中，他就舍弃了这种事理的逻辑的语言建构，啊，用一种诗性的符合情理的语言，因为诗是表达情感的，我怎么样把情感表达得更淋漓尽致，我就怎么样去组配语言。一上来就是毕竟，啊，毕竟是两个仄声字，大家能够感受到那个毕竟，仄声，高亢，短促，有力度，而且它是一气贯注，整个十四个字都是由它拎起。那么诗人为什么这样说？其实是起到一种语气的坚定啊，加强这种语气的坚定。以一种恳切的心情告诉林子方，你看看我们一路走过荷花荡，你看到十里荷花啊，你真的应该坚信呐，六月中的西湖在一年四季当中是多么的与众不同。那怎么不同？这六月的风光，西湖的荷花的风光怎么不同？下面第三句第四句就进行了具体的描写，而且用的是对仗句。如果一首诗用了对仗，特别是绝句，大家都知道绝句一般是不要求使用对仗。一个人如果在绝句当中用对仗啊，他就是想渲染或者是营造一种情境，描写描绘渲染一种情境，所以接下来就用了对仗这种句式，描绘了西湖十里荷花荷叶的那个美丽的气象。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一些语词意象，它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像荷花莲叶啊，它一般都是比较阴柔的这种美。我刚才提到了杨万里写的那首小词，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对吧？你看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幽微的细小的情境啊。用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这个术语来说，就是小境啊，很小的很幽微的大自然当中的一种情境。就像杜甫写那个细雨鱼儿出，微风雁字霞，很小的事物，很阴柔，偏向一种阴柔之美，而不是一种壮美。可是我们读到这两句感受不一样，我们感受的是一个非常博大的一个意境，很壮阔的一个气势。
1: 同样是荷花，在杨万里的笔下，既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玲珑婉约，也有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恢宏壮阔，一静一动，一小一大，两种意境写进了荷花截然不同的风姿，也尽显诗人高超的文学造诣。
2: 荷花不止可赏可吟，更是夏日里独一份的时令佳肴。接下来的时光札记，我们就来聊聊藏在荷塘里的地道风味。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下面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
2: 赏过荷花美景，品读荷韵诗词。其实啊，荷花不只是用来观赏，从花瓣、荷叶到莲子、莲藕，全身都能化身美味，为夏日餐桌增添别样风味。
1: 先来说说荷花花瓣，它并不常入菜，却自带清润的特质，兼具清热解暑、清心凉血的功效。荷花的花瓣可以制鲜花饼，熬煮荷花粥，裹上蛋清油炸之后呢，更是酥软芳香，内里还留着淡淡花香，口感十分特别，是夏日的限定美味。
2: 再看看我们最熟悉的荷叶，它最大的用处就是提取出天然清香，给菜肴增香解腻， 像荷叶蒸鸡、荷香东坡鱼都是经典菜式。家常做法还可以煮一碗荷香碧粥，粥快熬好的时候，盖上新鲜荷叶，小火焖一会儿，等到荷叶颜色变浅，就可以出锅。粥色清雅，入口清香，夏日喝来格外的消暑安神。
1: 再来说说莲子，它营养丰富，用来炖汤、煮甜水都很滋养。给大家分享一款清爽的莲子冰粥，用薏仁、小米、粳米搭配荷叶一起慢熬，放凉之后啊，再冷藏一晚。最后呢，撒上荷花的细丝和新鲜的莲子，冰凉软糯，满口清芳，特别适合盛夏的时候食用。
2: 那最后要说的呀，就是家家户户都爱吃的莲藕。莲藕富含膳食纤维、铁、钾等营养元素，凉拌莲藕最是清爽美味。莲藕还能用来煲汤，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既能补充水分，又能滋养身体。当荷花遇上美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大家不妨在家亲自动手试试看，或许会找到其中的答案。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从一池清荷到翩翩舞姿，从千古诗词到人间风味，一朵荷花串联起自然之美、艺术之韵和生活之趣。荷花的从容、清雅与坚韧，也恰似夏日里一抹温柔的力量，抚慰心绪，安顿日常。
1: 和风送香，岁月安然，希望这满池荷韵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惬意舒心的夏日时光，也祝愿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夏日安康，日日欢喜。
2: 明天同一时段，时光漫游机将带来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和大家一同漫游经典，品读美好。这一时段的最后，请欣赏阿兰带来的歌曲《采莲曲》。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23点整。
1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2: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3: 你呀，别看他打起仗来威风凛凛，他一脱下铠甲呀，就是个顶级的夏日徒步视频博主。哎，你听这开头，明亮的月光惊得喜鹊扑棱棱飞起，半夜的清风送来一阵阵蝉鸣，这个就是满分的大自然沉浸式音频呢。最好闻的是空气里的稻花香，最热闹的是水田里的青蛙，正七嘴八舌地开着丰收预测大会呢。
2: 青蛙开会预测丰收，太有画面感了吧。
3: 是啊，眼前乡间夜景处处鲜活，整首词没有浓烈悲喜，只有平和治愈的烟火气。夏夜清风微凉，这份独属于成年人的松弛与偶遇茅店的小惊喜，都被辛弃疾写的是格外动人呐。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人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八十七集，秦巴娃觉得他是把生命都搭进了这个戏里，当然他也担心义秦娥的文化底子能不能把这个全新的形象塑造好。白娘子、李慧娘、杨排风毕竟都演得多了，而且还可以调出不同剧种的不同演出版本反复参考，这种传统的经典剧目有时已经演成一种无法更改的套路，随便创新甚至是要付出远离观众的代价的。而胡先杰还没有套路可依，这就需要导演和演员去创造了。一个演员想要成为一个剧种的代表人物，没有自己独创的戏是站立不住的。就像梅兰芳，如果没有齐如山的文本支撑，也成不了梅兰芳。秦巴娃觉得义秦娥是该有个由自己创造的角色出现了，他也自负地觉得胡先杰是够这个水平、够这个分量的。他在反复给义秦娥和风导讲了他的千般思绪、万般构想后，才心怀忐忑地离开了西京城。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去义秦娥家里跟他娘讲了呵护这个女儿的重要性。他听说他娘老闹着要回九岩沟，外孙子就没人照看了。秦巴娃就对义秦娥他娘说，大姐呀，你为秦腔生了这样一个宝贝女儿，从某种角度上讲，你算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啦，我们都该向你表示敬意嘞。希望啊，你能再帮帮这个女儿，让她飞得更高、更远些。义秦娥她娘也是光傻笑，直说要回去给她爹做饭，说家里养了一群挣钱的羊，火的见天收几十块，她爹忙得两头不见天的，饭都吃不到嘴里。秦巴娃就问刘洪兵呢，他娘有些不满地说，他来这长时间总共能见到三四面，整天都不着家的。秦巴娃还想找刘洪兵谈谈，却被义秦娥阻挡了。从义秦娥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他对刘洪兵的不满来，他总是那样略显轻松地微笑着，秦巴娃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秦巴娃走了，但心里却带着重重的纠结，这样一个秦腔宝贝怎么连家里人都引不起高度的重视呢？要是他的女儿，很可能他就不让老婆再打豆腐，而是要举全家之力一门心思地侍弄大熊猫一样的对待他了。刘洪兵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淡然了对义秦娥的稀罕，最明确的界限好像是在义秦娥肚子渐渐变大以后，身子挨都不能挨了，本来性生活就稀少，这一下他更是自我板结的成了一块寸草不生的旱地，是他那饱满的苍翠欲滴的种子时时找不到播撒的地方，自是要到外边胡耕乱种了。生孩子前后，他也买过十几种家庭大全、夫妻生活之类的书，反复参阅研读，还咨询过医生，说生育一月后只要伤口愈合就可以了。可三个月、四个月过去了，义秦娥还没有让他近身，他就越来越对这块曾经那么热恋的土地有了深深的失望感。他一直在研究怎么让妻子温柔起来、服帖起来，可书上和生活中的朋友给的答案都不符合自己的实际。咋蒸、咋煮、咋炒，义秦娥都是那成年风干的老豇豆，油盐佐料一概不进。他娘没来时，他半夜里还 还得起来忙活娘儿俩的吃喝拉撒，有的时候还得把哭闹的孩子接过来，在房里摇晃半天。一清娥他娘一来，刚好家里也没法住，他就脚底抹油，溜了个利索。一清娥那阵儿突然从舞台上退下来，刘洪兵是极力反对的。不管别人对唱戏怎么看，他都是喜欢一清娥唱戏的，尤其是喜欢一清娥上了舞台后光彩照人。一清娥突然不喜欢唱戏了，要以产假的方式躲避演戏排戏，他就觉得是一种奇怪的想法。可一清娥一旦产生了什么想法，就是一个人闷着，从不跟别人商量。想好了，这事儿就是铁板钉钉子，谁也改变不了了。当一个属于舞台的女人突然龟缩在二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紧紧搂抱着一个人事不知的孩子，并从公众的视线完全消失后，那种美就渐渐由千里风光变成了尺寸盘景。虽然一清娥并没有因为怀孩子而走样变形，甚至白皙得更加细嫩温润，可在刘洪兵的眼中，无论美的内涵与外延，都还是失去了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尤其是那种炫目感和自豪感。当一清娥真的落下云头，不再飞升时，她的美也就是一个普通美人的美了，而不见了天使一般的翅膀，她只是一只蛰伏在巢穴里的折翼鸟。尽管这只鸟还是羽翼蕙冠皆美，可这样的鸟在化妆业蓬勃兴起的时代已是随处可一样画瓢了。虽然大多数瓢是不敢拉到明亮的灯光下细看的，好在刘洪兵去的地方也都是些隐隐糊糊能把人脸照个大概的地方，有些瓢甚至看上去不比一清娥差。刘洪兵也就在不少的烦闷夜晚有了马马虎虎的归宿感。终于一清娥又要上戏了，这让他精神为之一振。他是盼着一清娥重返舞台的。很多熟人老问，你老婆咋不唱戏了？是不是你拖了后腿？你小子可不敢只顾自己，把人家秦腔小皇后的前程断送了。他刘洪兵还真负不起这责任呢。加上他也喜欢一清娥演出时自己走在前场后台的那种感觉，因此一清娥开始排练的第一天，他就乐呵呵地进了排练场。他给弟兄们挨个打着招呼，还发了烟，还到单位的办公室拉了半天话，都是支持一清娥上戏的拍腔子表态。从他这里透露出一清娥在家从来就没停止过练功，那卧鱼儿一卧就是小半天，朝天灯一搬半小时，大顶也是一拿一顿饭的功夫。刘洪兵给善团说，哎呀，我们娥身上利索着嘞，连洗碗做饭都是带着功底。哎，儿子啥也看不懂，可他偏要把碗先抛出去，哎，一个筋头起来把碗接住，依然是白娘子倒仙草的身手嘛。善团自是高兴得捂不住嘴的笑，刘洪兵也就顺便问了问房子的事儿。善团给他悄悄透露说，不为一清娥分房等不到现在。刘洪兵的心里就有了底，有些高兴，他甚至还砸了善团一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主角，演播黎春，制作人于

0: 你有事儿，待在这儿也是心慌意乱的。可为了让易晴娥能扑下身子排戏，她还是决定先把外孙子带回九岩沟养着，等排完戏，参加完全国的活动，她再把孩子送回来。儿子走了，易晴娥一排练回来，见着孩子的任何东西都要哭半天，刘洪兵哄都哄不住。有一天半夜，他甚至突然醒来，说孩子病了，要连夜去看，不然说连戏都没法排下去了。任刘洪兵怎么劝说都劝不住，只好在单位门房给善团留了请假条，两人连夜赶回去了。他们到家时，已是九岩沟人早晨下地的时间。孩子啥事儿没有。听他娘说，孩子自打回来一共就哭了三次，都是吃奶的时间。只要奶瓶朝嘴里一搭，就稀溜的跟小猪崽吃食一样喜庆。易晴娥的心里还有一点难过。养了四五个月，对妈怎么还就没一点感情呢？再回到西京，易晴娥就踏踏实实开始排戏了。在排戏的过程中，房终于分了，刘洪兵就开始忙着装修起来。别人都是简单吊个石膏顶，再包个木门框，铺个地板砖啥的就住进去了，刘洪兵却把房装得跟宫殿似的，真是要迎接小皇后的样子。好多人一看都羡慕得直骂自家男人臭屎无用。易晴娥一直忙着排戏，没顾上看，也没想要着看，就由刘洪兵去折腾了。刘洪兵也是想给易晴娥一个惊喜，一直也不让看。直到房子彻底装好后，一天他见易晴娥心情大好，才把她弄了上去。易晴娥进门一看，竟然大喜过望地尖叫了一声，哎呀，我终于在西京有房了。喊完就一个腾空起跳，四脚拉叉地重重跌落在席梦思上。易晴娥高兴地说，要是一来我就能分上房，不定就不会跟你了。刘洪兵急了，
1: 哎，得亏你没房，要是有房，不定这会儿就是别人霸占着我的这份财产嘞。
2: 哎，你还记得那个牛毛毡棚吗？
1: 哎，咱能不能不说牛毛毡棚的事儿？
2: 我就要说，其实要是不烧也挺好的。
0: 狐仙节终于拍成了。这个剧对社会公演的那几天，再次调动了西京观众的激情，天天爆棚，一票难求。所有媒体都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不惜版面地炒作着一部原创秦腔剧目的诞生。这些媒体本来只关注电影电视剧明星，但每每对易晴娥的戏又都倾注了不亚于炒作影视明星的热情。有人说原因很简单，易晴娥的美是能与影视明星抗衡的，因此就常有报纸整版整版的只登一张易晴娥毫无表情的冷艳照。他们说易晴娥让秦腔具有了时代的亮色，尤其是对易晴娥这次重出江湖，甚至给了浴火重生的评价。刘洪兵裁剪了不少报纸，见天晚上都要一点点地念给易晴娥听，可易晴娥却在憨痴地想着她的娃。她说，
2: 刘毅会想我不？
0: 在两个人商量多次后，孩子的名字终于决定。

姓刘，名义等上海演出回来再接。自从易清娥怀了刘毅，他那本来就有点麻绳系骆驼的地位就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了。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走，又成了两人的世界，并且一切都在恢复着昔日的生活图景。易清娥又回归了主演生涯，依然是火爆的一塌糊涂的日子，尤其是易清娥的狐仙造型。这次风道专门请来了全国最厉害的化妆师，整出来的那个惊艳，竟然在易清娥第一次出场时，观众就跳出戏来鼓了半天掌。那一阵儿，刘洪斌的心里就跟春风钻进去一般，荡漾的哪个毛细血管都是痒酥酥的，抓挠不得。这是自己的老婆，如此美丽的尤物，似幻似真的狐仙，是蜷缩在自己卧榻上，有时还预枕在自己的胳膊上的。那几天秦八娃也被善团请了来，他老坐在最后一排，不是颔首点头，就是摇头晃脑，亦或瘦手击节。他那两只长得距离实在有些遥远的眼睛，逗得刘洪斌老想发笑。有几次他还故意坐到秦八娃跟前，想听听他对戏的评价。依他想，秦八娃这个乡镇文化站的土老鳖，戏让省琴搬上舞台，搞得这样绚丽夺目，他该是捧着后脑勺要偷着乐的事儿吧。谁知把他还假的说了一堆不合适。首先秦八娃觉得太华丽，让戏没有很好的走心，而是过多的标了表皮。二是导演给易清娥安的动作太多太炫技，让演员忘记了角色塑造。三是表演程式丢的太多，让好多演员出来都归不了行当。秦八娃说，好像在演戏，但是又不像在演戏。刘洪斌说，这不就对了吗？年轻人就是嫌唱戏老套，节奏慢，才不好好看戏的。这个戏刚好出奇出新，何况还要去上海打擂台，又不是去北山秦家村下乡嘞。秦八娃就晃着他的乌龟脑袋说，戏呀，还是要像戏嘞。秦八娃的意见风导还是有所接受的，在去上海调演前又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排练。也就是这次排练中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让易清娥很受委屈，也让她感到唱戏这潭水是太深太深了。有一天中午，作曲场记剧务都吃饭去了，风导觉得易清娥的戏还有一处不到位，就把她留下来细抠了抠。谁知就在他抓着易清娥的胳膊一点点纠正动作时，风导的老婆突然破门而入，连风导都愣在了那里。他老婆可是好多年都没下过楼啊，他不仅破口大骂，还脱下鞋前后撵着要抽易清娥的脸呢。很快一院子人都闻讯朝排练场内外聚集了，也不知是谁把风导的老婆从楼上搀下来。反正那天是下着蒙蒙小雨，满世界都雾蒙蒙的，因此这老婆从住宅楼被谁搀下来，又是怎么进的排练工棚，都已经成谜了。人家为他好，替他打抱不平，风导的老婆自是不会把搀他的人供出来的。他在排练场里骂易清娥这个碎婊子，也骂自己的男人老不要脸。风导一个劲儿地解释，说这是

0: 排戏。
1: 排戏？排啥戏嘞？排独角戏嘞？其余的人嘞都死完了呀？
0: 都吃饭去了吗？
1: 吃饭去了，你咋不吃嘞？是不是两个人勾扯着比吃饭香嘞？哎呀，你说啥嘞？刚排到这儿，不再说一说，那不是害怕忘记了吗？你就编吧，疯子，你给老娘编。别看老娘几十年不下楼，团上的啥事老娘都知道。你一天就爱给女演员说个戏，你看看你排的戏，哪一个不是女角的戏？哎，你咋不排个包公戏、水浒戏、岳家将的戏嘞？就给这个易情娥这个碎婊子排戏。你知不知道这个碎货小小的碎碎的就让一个老做饭的拾掇了？这么个破瓜你还当个香包子朝脖子上挂哩？一直含笑规劝着老婆的疯导听了突然憋了脸。
2: 你胡说人家啥嘞啊？你看你有病，我不跟你计较，还撒上泼了，回去。
0: 说着疯导就去搀老婆，谁知他老婆一屁股坐在地上，连哭带嚎叫的把一院子的人都招呼到工棚里来了。等刘洪兵赶到时，善团都已经安排人把疯导的老婆四脚拉叉的抬出去了。老婆一边在几个人的身上扭动，一边还捂着一双破鞋，说要朝易情娥这个碎婊子的脖子上挂呢。刘洪兵是给易情娥送饭来了，进了工棚，见所有人都在朝他脸上怪瞅着。他一眼看见易情娥，是坐在排练场最拐角的道具箱子上，气得浑身在发抖。疯导在道歉，说让他不要跟病人一般见识。说完，他就急忙出去，招呼自己还在破口大骂的老婆。而一边的善团在继续安慰着易情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八十八集，刘洪兵一到排练场，很快就听明了原委。在那一刹那间，也有一种酸溜溜的东西袭过他的心头，但很快他又觉得自己的老婆是绝对不会跟风导有什么瓜葛的。他曾经吃过几个男人的醋，可吃完还是没有发现这些男人跟易晴娥有什么实质性的牵连。易晴娥就是傻，就是一根筋，可易晴娥对于情爱好像还是一个白痴。他甚至觉得易晴娥是一个性冷淡者，是需要去看医生的，不过他不敢这样说出来而已。他看着妻子无助可怜的样子，突然伸出手去把他拦腰抱了起来。他一边抱着朝前走，一边对善团说，
1: 请组织查一查，都是谁在这搅浑水嘞？是谁在这唯恐天下不乱的搞破坏？我的老婆易晴娥比他谁都干净正派。我老实告诉大家，我跟易晴娥结婚的时候她还是个处女嘞，这还有医院的诊断证明吗？你们都不要再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了，不再给她泼脏水了。她租是一个给单位卖命的戏虫戏痴，都不再伤害她了，她已经遍体鳞伤了。我敢说她比这个世界上任何女人都干净，我刘洪兵首先就不配拥有这样的女人。
0: 刘洪兵从工棚一直喊到院子里，喊得泪流满面。易晴娥在他怀里也哭得满脸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0: 他狠劲儿地朝刘洪兵的怀里钻了钻，刘洪兵就把他搂抱得更紧了。连楚家河也没想到，花花公子刘洪兵竟然当众演了这么一出。那天他也在排练场看热闹的人群里，准确地说，风岛的老婆就是楚家河一手从楼上导演下来的。一连串的事情让他对疯子这个人有了越来越讨厌的看法。在疯子心里，省琴最好的演员就是易秦娥。易秦娥怀孕休产假的那些日子，疯子给楚家河补戏时，从来没有投入过像对易秦娥那样的热情。每每总是埋怨他，说他这不如易秦娥，那不如易秦娥的。听丁团说，疯子在团班子会上都公开讲，楚家河可以培养，但就是二三类的演员，勉强站到台中间也不是一根能撑持着省琴的顶梁柱。他还说楚家河没有台缘，对观众构不成魅力，主要是功底差，也缺乏演戏的灵性，还说他的动作肉，表演没有爆发力，不像人家易秦娥能在瞬间集聚起巨大的能量，把爱恨情仇顷刻间压榨成让观众迅速泪奔的琼浆。听听，你听听这蹩脚又肉麻的吹捧词儿。楚家河觉得易秦娥都是有些厌倦了这行事业，准备撇撇脱脱的去造娃做妈的人，却又被疯子和跛子鼓捣回来，还端直上了原创剧目。谁都知道这个戏是要去上海参加全国赛事的，听说还要评戏剧的梅花奖呢，这可是演员的最高奖啊，才开评了几届，全国也就几十号人入围，一旦评上，那就意味着是全国知名的表演艺术家了。还是在丁团的努力下，胡先杰才给楚家河分了个贪心大姐的角色，那就是个煤蛋女丑，一共才三场戏，还不是戏心子，唱词只有24句，还是分3次唱完的。这样的菜帮子戏大概连个配角奖也拿不上。而人家易秦娥一共有208句唱，核心唱段一次就60句，作曲也是百般的讨好，几乎把秦腔的精华版式全都给他用上了，让易秦娥在首场演出时一版唱竟然就撸了21次掌声，还别说由他一身好功夫带来的叫好连天了。尤其是那个疯子导演，见了易秦娥本来都遮挡不住荒凉的脑袋顶盖，好像也能发出油润的光亮来了。见天排练拖堂，对易秦娥的重场戏抠了再抠，几乎每一句台词，每一句唱，每一个动作，他都要抠出花花，秀出朵朵来。那天楚家河把他老婆弄下楼，也是他学磨了好久的事儿。他觉得像疯子这样的人就应该给他一些严重的教训，并且这是一箭双雕的事儿，既打击了疯子，也搞臭了易秦娥，何乐而不为呢？这事儿楚家河也跟他妈商量过，他妈把桌子一拍说租这么干。不过这事儿自始至终楚家河都没有出面，而是他妈到钟楼的公用电话亭一次次给疯子老婆传递信息，一点点把他老婆的心火点燃的。楚家和他妈在电话里说，
1: 你知道不啊，这事儿全世界都知道了，只怕是你还蒙在鼓里嘞，不是你老汉心花，是那个碎婊子见了老男人就想燃扯嘞。
0: 疯子老婆多次在电话里问他是谁， 他说

是心怀正义的革命群众，是戏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那天，疯子老婆终于暴怒的要下楼了，他妈就一狠心掏了10块钱，雇了一个进城卖菜的农妇，趁下雨打着伞进去，把老婆子从楼上搀了下来。人一搀下来，他妈就迅速交钱，让搀扶者消失在雨幕中了。这事儿，单养平还找派出所查了一阵，派出所的乔所长让手下人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折腾出啥眉目来。相反，倒是刘洪兵那天挺身而出，不仅让这事儿没发酵、发烂、发臭，反而让更多人羡慕起一

海带公司灌过唱片的，并且一唱走红，被冠名为秦腔正宗。可现在都马上进入90年代了，50多年前出的几张老唱片自然不会有啥影响力了。在东去的火车上，单仰平甚至在车厢的过道里还跛来跛去的坐立不安，生怕在这个海上把戏给唱砸了。倒是编剧秦八娃好像是胸有成竹的，一直靠着下铺上看书，书还是线装的，得竖着朝下看。疯子问他看的啥，秦八娃说是什么搜神记。山跛子说，你倒是能静下来，这么多人闹闹哄哄的，还能看进书去。秦八娃说，我知道你担的啥心，放心吧，上海人能看懂外国戏，那总能看懂秦腔。这个故事啊，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还有字幕嘞，看不懂那都是傻瓜了嘛。楚家河暗中只觉得好笑，这么奇丑无比一个土老帽，竟然也敢担了上海人的宝。倒是刘洪兵玩得轻松，跟一帮哥们儿打牌喝酒，单仰平不许耍钱，他们就给脸上贴纸条，刘洪兵的脸都快成了招魂幡了。楚家河看见易晴娥自上车起就睡在上铺没下来，吃饭也是刘洪兵殷勤着递上去的，吃完他又睡了。他想学易晴娥的样子，却是咋都学不来，只睡了一会儿，他脑子里就转起很多事情来，不下来走动走动，跟人聊聊家常，谝谝闲传，就惶惶的不能终日。楚家河从内心是真的盼望着狐仙节能彻底演砸在上海滩上，让这群好捧易晴娥臭脚的老男人们也都彻底被打趴下，这省琴也可以好好的重新洗洗牌。可第一场演出就轰动了，演完以后观众竟然长时间不走，都在呼唤着易晴娥的名字，就连秦八娃也被易晴娥从侧幕条拉出来，跟乌龟出水一样，一滑了一滑了地上到台中间，给观众磕头虫一般地点了十几下头，掌声还是不见减弱。疯子导演也被易晴娥拉上去了，他一个躬鞠的，让谢顶盖上的稀疏的毛发全都垮塌了下来，引得楚家河站在台上笑咧了嘴。易晴娥又去拉作曲，又去拉舞美设计，最后甚至连单跛子都要拉上去谢幕。单跛子死都没往上走，哎呀，我这个瘸子咋能上台呢嘛？哎，不去不去不去，我一瘸一拐的上了台，对这戏有啥好处？对咱省琴有啥好处吗？单跛子这趟来的任务就是拉大幕，观众谢幕时，大幕得一直来回拉动着，他的手就一直紧拽在大幕的绳子上。这里边最属刘洪兵像个跳梁小丑，楚家河一直在观察着他的丑态百出，打从戏一谢幕开始，他就从观众池子的最后边一点点朝前挤着，他一边混在观众中鼓掌，一边还拼了老命的喊好，别人喊易晴娥他也喊易晴娥，别人喊胡九妹他也叫着胡九妹，他胸前还挎着个照相机，不停地抓拍着观众发狂的镜头，尤其是坐在靠前位置的领导、评委、专家，更是他极力抓拍的对象。在给上海市一个领导抢镜头的时候，楚家河还看见刘洪兵差点让那个领导身边的人先趔趄在台阶上了，他还把站在身边的周玉芝推了一把，
让他快看刘洪兵这个小丑闹腾。

0: 周玉芝倒是很淡定。咋？羡慕啦？这才叫好老公呢。观众折腾了很长时间，大幕才最终合拢。听吊唁接待方说，上海市的领导要求上海文艺界明晚都来观摩学习，说让看看秦腔艺术的浑厚大气精湛呢。这一晚上，省琴100多号人都得意洋洋地四散在上海外滩附近的几条繁华街道上了。楚家河本来是要出去逛逛的，演出的成功让他没有了半点闲逛的心思。他倒是在电话亭里给他妈打了个电话，他稀稀嗦嗦地哭诉道：
1: 一群鹅咋又走上狗屎运了，连那上海阿拉都喜欢上咱秦腔了。
0: 上海的媒体也是不惜版面地宣传起秦腔来，一群鹅的狐仙剧照登得到处都是，还弄得刘洪兵满街跑着买起报纸。随团来的本省媒体也很快把消息传回了西京。第二天中午，楚家和他妈就打来电话说，西京也传开了，说秦腔，说狐狸精一群鹅是什么什么轰动上海滩了。上海方面还有北京来的专家专门为狐仙节召开了座谈会，楚家河作为人物表里排列的3号人物自然也去参会了。会议一开始，就有一个白毛老汉硬要一群鹅坐到前排去，说一群鹅朝前排一坐，戏曲就有希望了，要不然尽是这些白发老人，说戏曲就真成了西洋晚唱了。一群鹅扭捏了几下，到底还是被大家叫到前排去了。楚家河从专家们放光的眼神里看出，他们对一群鹅不只是喜爱，简直是恩宠有加了。长得像乌龟的秦巴娃在全国倒是有些名声，后来也被请到前排去了。丁团长、疯子导演和作曲倒是跟他们坐在一起，扇跛子干脆一声不吭地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一直低头记着大家的发言，好像是生怕遗漏了一句紧要的话。座谈会开得特别热闹，不停地有人要抢话筒说话，有几个老头话说得有点长，就有另外的老头不停地用茶杯盖敲击着茶杯的边沿提醒着。主持人也一再讲，参会的专家多，每人必须控制在10分钟以内。可有的专家话匣子一打开就几十分钟地说，阻止的敲杯盖声也就此起彼伏了。不过专家们都是一哇声地夸奖一群鹅，什么功夫惊世骇俗，唱腔醇厚优雅，表演质朴大气，扮相俊拔惊艳，反正什么好词儿都生造出来了。竟然先后有7、8个老头又提到色艺俱佳这4个字眼。楚家河看见一群鹅一直羞涩地低着头，还是那个老习惯老动作，要把手背抬起来捂住那张被宁州老做饭的廖耀辉强摁强亲过的嘴，好像是谦虚乖巧的不敢承受的样子。哼，可心里边还不知怎样灌了蜜一样的滋润得劲儿张狂嘞。156号人花10好几万元浩浩荡荡来一趟上海，也就受活了一群鹅一个人，这碎女子太是走了破脑壳的运了。不过会议中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这个声音跟在西京出牌时一样，丁团就曾经提出过，说这个戏鞭挞富裕狐狸会不会与时宜不合，

在第一个专家发出这样的声音后，楚家和看见一直闭着眼睛听会的丁团突然睁大眼睛，把发言人盯了一下，十分迎合地点了点头。紧接着丁团又把会场里的所有脸面都认真地扫视了一遍，在以后的发言中，也有赞同这个观点的，也有不赞同这个观点的，并且还激烈地争论了起来。丁团就悄声对风道说：“你看，引起争议了吧？麻烦啦。”风道说：“能引起争议，不是啥坏事。”可丁团说：“这个会不会影响评奖啊？”风导就再没说话了。楚家和听到这儿，倒是有些舒一口长气的意思了。会在中午快一点的时候终于宣布结束了，可秦八娃却站起来讲了很长一段话，核心意思是文艺创作不是新闻报道，不能去差了记者的行，咱们应该用手中的笔对生活做出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评价。他说，为富不仁，为富不择手段，为富丧尽天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要受到批判的。如果我们今天不能保持这个清醒和警觉，那么社会会付出惨痛代价的。坐在秦八娃后排的作曲见几个持不同观点的专家脸色已经很难看了，就悄悄地拽了一下秦八娃的后衣襟。他的后衣襟也是一片很滑稽的料子，竟然比前襟短了许多，大概是驼背撑得有些歪斜，一边几乎是掉了在裤带以上。秦八娃此时已经是口若悬河、激情澎湃的状态，哪能被身后的小动作所左右？拽得烦了，他甚至转过身怒视了作曲一眼，说：“你干啥？”惹得满场哄笑了一阵。他直说到口干舌燥，两嘴角白沫堆砌。这个时候，有人又敲起了茶杯盖，说：“吃饭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了。”秦八娃才拱手抱拳的道谢落座，谁知椅子早被自己的腿脚踢移了位置，一屁股坐下去竟然是个无底洞，会场再次在轻松愉快中一哄而散。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行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放好啦。
8: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四十八集。
4: 最令董淑华和谢文头疼的是小玉娇的暴力倾向。修理接手工作之后，与谢文和董淑华交流过，他并不

0: 认为这是暴力，而是小玉娇独有的交流方式。无论是真刀还是木刀，小玉娇只是想让谢文感知她的存在，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交流问题。谢文不服，认为天底下没有这种交流方式。修理没有过多的解释，而是向董淑华要了一根缝衣针，把小玉娇带到了一个封闭的房间，并且请董淑华和谢文注意留心观察。整个上午，修理只教小玉娇一个动作，就是用针扎她的小腿，直到把自己的小腿扎得鲜血淋漓。每扎一针，修理脸部的肌肉都在抽动，但是小玉娇却开心似的呵呵直笑。第二天还在原地，还是那根缝衣针，但是这个上午修理没让小玉娇再扎她，而是反过来扎小玉娇的腿。小玉娇挣扎着不让扎，修理把自己的裤腿撩起来给她看小腿的伤口，然后再举着针照着她相应的位置往下扎。小玉娇泪水长流，几度想逃跑，却被修理控制住了，直到把这一针缓缓地扎完。扎完之后把针拔出来，修理再为小玉娇抹了药水。整个过程他都没有再说一个字。
1: 之后的半个月，大家似乎都把这事儿给忘了，小玉娇也没有再有过这种直接扎人的行为。不过挖沙子的时候仍然非常的用力。让董淑华欣慰的是，这半个月来，小玉娇喜欢上了一只小鸡。小鸡是修理从外头的市场上买来的，修理花了三天的时间教会了小玉娇喂它吃的。如果不是修理强行干涉，小玉娇会把小鸡抱到小床上和它一起睡觉。一天，修理把小玉娇和董淑华、谢文带到了院墙的东南角，给了小玉娇一把水果刀，示意她往小鸡的身上戳。小玉娇犹豫了好久，还是戳了一下，小鸡流了血，不停地挣扎，扑腾起灰土来。修理再让小玉娇戳，小玉娇却把刀扔下，把小鸡抱在了怀里。修理让小玉娇给小鸡抹上药，然后一遍一遍地重复说，玉娇，你不能伤害你的朋友。
0: 董淑华讲到这儿，涂白药的感觉是手心冒汗。这个故事听起来波澜不惊，但是对于涂白药而言却胜过任何恐怖片啊。修理采取的这些治疗方法一出手就见了高低，是自己远远不及的。
1: 戚艳荣叹息道，修先生不仅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心理治疗，他还有着超乎常人的耐心，实在是令人敬佩。董淑华的眼里闪过一道光亮，真正令人敬佩的事情还在后头呢。董淑华继续讲述着，从那之后，小玉娇更加亲近修理，而不是谢文。谢文在训练小玉娇的时候多用言教，修理呢则多用身教。为了教会小玉娇数字，修理在沙地上写，在纸上写，用短棍、树枝，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摆成各种数字，上百遍的重复读音。半个月之后，小玉娇开始跟着发音了。一个月之后，小玉娇能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读完一到十的数字。三个月之后，小玉娇能说完一句完整的话了。而半年之后，小玉娇就能够进行简单的语言交流。而在这冬去春来的日子里，谢文通过配合修理训练小玉娇，逐渐地对修理产生了感情，最后发展成为了夫妻。而小玉娇在修理与谢文婚后也离开了志光，进入到普通的私立学校上学。
0: 涂百耀在董淑华讲完这个故事后问董校长，这位修先生的确非常伟大，恰好我们也在做心理治疗，想请您帮我们联系一下，以便我们当面向修先生请教，好不好？
1: 董淑华当场就答应了。 把自己的联系电话和修理的地址给了他们两个人。
0: 修理在东三环的玉秀豪庭接待了来访的涂百耀和戚艳荣。玉秀豪庭并不是大厦，灰顶红墙，颇具英伦风格。这座只有十层的小楼有几十年的历史，可商住两用，几家隐秘的公司在此办公。谢文的金枝饰品公司就在这里，一二层是员工办公室，三层是总裁办公室和会议室、图书室和接待室。
1: 进到楼里面，戚艳荣闻到了一股沉郁的木香，四下安静的没有一丝的声响。象牙白的楼梯呈螺旋状，楼梯口站着一个穿灰色亚麻衬衫的男人。这个男人大概1.75米，身材瘦削，一张发白的长脸，似乎没什么表情，但是双眼透着一股子深藏不露的深邃。的确就像宋时雨所说的那样，眼睛的后头似乎还有着一双眼睛。特别是这个人的耳朵长得非常的稀奇，天轮上耸，有一点像电影里的外星人的耳形。那个男人伸出指甲修剪的极为精致的白净右手，依次与戚艳荣和涂百耀他们两个人相握。
0: 欢迎啊，欢迎戚博士和涂先生光临，我是修理。
1: 寒暄之后，二人随着修理进了他宽敞的办公室。这儿的陈设非常的简单，除了全红木办公用具，就是一面墙的书，现代化办公设备，比如说电脑、传真、视频等等都没有踪影。办公桌上是一部老式电话，连一张纸都没有。窗户一律从里头焊接了铁栏，而另一面墙上挂满了各种锦旗奖状，书架上有十几个奖杯，这些都是修理从事慈善活动的证明。
0: 修理请客人坐下，转身进了办公室右侧的洗手间，洗了洗手，再从柜子里取出武夷正山小种红茶，搬出精巧的红木茶盘，轻轻地放在茶几上，再用电磁壶烧开纯净水，再取出三只略显粗糙的青花茶碗，漫不经心地为二人上茶，也为自己倒了一杯，再搬了一把小凳子，坐在茶几对面。涂百耀进屋之后一直没说话，在路上他请戚艳荣主谈，自己尽量不说话。这一会儿他站起身来，像在博物馆里看展览一样，近距离地观赏着那些写满了溢美之词的陈列品。修理就任他看，也不打扰。
1: 戚艳荣边品着茶，边向修理请教如何能将小玉娇这样的自闭儿童训练出来。修理认真地听完，谦虚地说：
0: 戚博士您客气了，实际上这些都是董校长的夸奖，我哪有这么神，我只不过是花了一点时间认认真真地陪孩子而已。
1: 修先生，我们是诚心向您请教，还请您不吝赐教。据董校长讲说，智光学校目前仍然采用的是您建立的模式，用行为训练的方式与智障儿童建立心灵的沟通渠道，效果很好的。我虽然是学医的，但是毕竟实践有限，所以真的是非常真诚的请您指点。
0: 修理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微笑，继续上茶，过了一会儿才说：戚博士，既然礼贤下士，修某要是不坦诚相待，就显得见外了。我呢不懂心理学，更不懂医学，但是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着智障之说。
1: 这时涂百耀看完那些奖品回座饮茶，修理起身回到办公桌前，拉开了抽屉，取出一张成绩单复印件递给戚艳荣。戚艳荣和涂百耀一看，是光耀国际学校小学部六年级学生李玉娇的期末考试成绩，除却语文一科是98分，其他成绩都是满分。
0: 小玉娇现在的成绩是年级第二，如果明年发挥正常，可以升入中学部。
1: 戚艳荣明白，修理其实只说了半句话， 另外半句他省略了，那就是这个孩子曾经被认定为智商70以下，还有暴力倾向。随着思维的深入拓展，戚艳荣变得越来越敏锐了。他突然有些明白修理的可怕。这个可怕并不是修理能打能杀，而是他的心其深沉如海，但是看上去却如同平静的湖一般。戚艳荣觉得自己在修理的面前不由自主的有些紧张，他说，可是很多人仍然认为是有智障这种情况存在的。
0: 修理叹了一口气，哎，那是人们缺乏耐心，特别是在这个急匆匆的时代，人们为了摆脱麻烦就找了许多借口，仅此而已。
1: 嗯，修先生不怕麻烦并且有足够的耐心，但是这个儿童心理治疗不是那么简单的，恐怕您还是有不愿意告诉我们的独家秘方吧。
0: 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不过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关键词，我想就是防御这两个字。
1: 戚艳荣嗯了一声，表示非常的有兴趣。
0: 怎么说呢，修理突然有些做难的样子，皱着眉头看着窗外的高楼。齐博士，您请看外头那些高楼被分隔成一个一个的小小的房间，这就是防御。人们害怕自己的所谓隐私被人知道，害怕钱财被人拿走，害怕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所以纷纷把自己关进现代小火柴盒子里。孩子们呢，不愿意说话，不想动，怕受伤害，所以就把心门关闭。心门紧锁，如何会有智力的表现呢？
1: 戚艳荣狠狠地点头，因为他打心底里认同修理的观点。这时一直没说话的涂百耀突然发话了。
0: 那么修先生认为谢文女士的心门是关闭还是开放呢？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话锋斗转，戚艳荣心下暗道不妙。对于第一次面见的访客而言，直接谈到对方的家人并且提出质问，这是非常的不礼貌的。
0: 然而修理却若无其事地把目光向涂百耀移了过来，认真地回答，是关闭的。修先生既然能将小玉娇这样的自闭儿童都训练成了成绩优异的好学生，难道不能打开谢女士的心门吗？不能。为什么？真正的疯子如同一块顽石，没有门。修理没有回避涂百耀的眼神。
1: 修先生的意思是说谢女士是疯子？
0: 修理收起了微笑，静静地看着戚艳荣两三秒后哈哈一笑，再次起身。不是我说的，是权威医学专家的鉴定。说话间他从保险柜里拿出了一份医学鉴定书递给了戚艳荣。当然医学术语不叫疯子，叫做精神障碍。
1: 戚艳荣被修理注视的心里有些发毛，让他恍然看到了前夫的眼睛。直到修理将鉴定书递到他的眼前，他才缓过神来，接过来查看。这是半年前北京天云医院出具的，具体鉴定内容是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一般而言，精神分裂症有单纯型、青春型、紧张型和偏执型四种。未分化型是指有明显的妄想、幻觉、思维散漫和行为紊乱等多种精神症状，难以归到四种之中。戚艳荣快速地扫过上面所有的内容，就把鉴定书还给了修理。戚艳荣在医院工作过，这鉴定书无疑是真的。 涂白药仍然有些固执地说：“

0: 任何鉴定都难免有误吧？修先生说谢女士是疯子，我不信。修理没有与他争辩，只是起身轻声地说道：“二位，请跟我来。”
1: 于是他们两个人跟着修理走向了办公室左边的那道门。门被打开了，里间是一个面积比办公室更大的房间，而面容冷漠的谢文就斜靠在床上，对他们三个人的进入毫无反应。
0: 戚艳荣进入房间的时候，闻到了一种类似粪便的味道，但是又发现房间里没有洗手间，厚厚的窗帘拉得很严实，大白天仍然开着灯。房间里没有沙发，只有两把宽大的红木椅子和一张能睡四个人的大床，家具和用具都很少，但是有一个特点，都是圆角。修理大约是看到戚艳荣注意到了这一点，叹了一口气：“戚博士，大约您看出来了，我的办公室和居所连在一起，不能有任何的锐气。”他说着走到窗边，拉开了后窗帘，光线倾泻而入，窗口如同隔壁的办公室一样焊接了铁栏杆。这一切都表明修理是在防止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自伤。
1: 面容憔悴惨淡的谢文斜靠着高枕，似乎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涂百药看了看他的右手腕，那儿果然有一块方形的智能手表，这一点与谢文在运河公园失踪前是一致的。涂百药几次看谢文，但是这个睁着眼睛的女人如同冻结在冰雪里一动不动。修理走进大床，把一条毛毯展开，轻轻地搭在了谢文的身上，俯身吻了一下妻子的额头。随后他关掉了最亮的那盏灯，默默转身请客人回座。戚艳荣注意到修理关门的动作极其轻柔，几乎听不到锁舌的撞击声。
0: 涂百药说道：“看来做一位精神病人的丈夫真不容易啊。”是这样。修理低下头坐了下来，把十指绞在一起，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哎，自从文文发病以后，我不敢离开这里一步啊，但是也无能为力。戚博士刚才还向我请教如何打开别人的心门，这让我无比的惭愧啊。”涂百药也跟着叹息：“哎呀，这恐怕就是医者不能自医的命数吧。”戚艳荣还想问点什么，涂百药却站起了身：“修先生，今天我们来除了请教如何治病，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啊。”修理也起了身：“请讲。”但凡修某能力所及，一定全力以赴啊。是这样，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宋时余，前几天突然联系不上了。修先生，您是社会名人，信息和资源断非我等能比，所以想请您帮个忙找一下。”
1: 戚艳荣的心一下子提了上来，他想涂百药太过直接，恐怕修理会断然拒绝的。
0: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神态自若的修理微笑着回答：“涂先生的这位姓宋的朋友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啊，哎，不一定是麻烦啊，也可能是他自己找的麻烦。”涂百药也是镇定自若。修理依然微笑：“那这就好办了，如果是自己找的麻烦，只要停止找麻烦，不就不会有麻烦了吗？何必需要我帮忙呢？”涂百药伸出了手，跟修理一握：“明白了，那我就谢谢修先生了，告辞。”
1: 修理一直把他们送到楼梯口，直到看着他们二人离开大门，才转身回到了办公室，关上房门，再进入里间，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森冷。修理粗鲁地把谢文从床上拽下来，拖到椅子上， 从裤袋里掏出尼龙套，将谢文双手绑在扶手上。这是修理在网上订的，不伤手也柔软，但是无法挣脱。谢文就像木头人似的任他摆布。绑完之后，修理打火点了一根烟，冷冷地对谢文说：
0: 算你识相，你要还是待在通州那个破地方，连这两个人也别想活。
1: 谢文没有说话，表情仍然像冰冷的木头。修理恶狠狠地说：
0: 要想玉娇健康成长，就不要再动任何心思了。你能想出来的招儿，老子15岁之前全都想过了。
1: 说完这句话，修理转身甩门回到了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他拿起电话迅速地拨了一个号码，电话通了。他只简洁地说了一句话：
0: 放了那个姓宋的。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0: 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生活多彩。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四十九集。
4: 雾霾很重，城市干道上的车如同蜗牛一般的移动着。涂柏耀打开车载净化器，看了一眼沉默的戚艳荣：“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应该多待一会儿？”“
3: 好像多待一会儿也不会有什么收获吧。”
4: 涂柏耀把车慢慢地挪出了主干道，向一个胡同驶去，可能会有，也可能没有。
3: 哎，咱们这是要回去吗？
4: 暂时不回。涂柏耀一边小心地开车，一边说：“齐博士，你从专业的角度看，修理是个什么样的人？”“
3: 这个人隐藏很深，我暂时还是不做判断。哎，要讲识人，还是宋总厉害。”“
4: 可惜啊，石鱼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
3: 我一直在想，宋总他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啊？”“
4: 目前来看，他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今天的意外是看到了谢文，谢文安然回来，已经说明他甘愿做一个疯子。他甘愿做疯子，那么宋诗瑜和我们就不会有什么麻烦。”“
3: 您的意思是说，只要咱们放弃对谢文的治疗，修理就不会再追究了？”“
4: 应该是这样吧。”涂柏耀把车开出了胡同，打开了导航：“待会儿咱们去见一个人。”“
3: 光耀国际学校位于朝阳区红领巾公园的东侧，是一所寄宿制中小学校，它的旁边是光华国际学校，这两所学校被称为姐妹学校，据说是同一个老板开的，都拉着堪比监狱围墙的铁丝网，摄像头随处可见。”
4: 涂柏耀把车开到了两校之间的马路上，戚艳荣左右打量：“
3: 哎呀，这种学校普通人可上不起啊。”“
4: 荣坤的侄子上的就是这种学校，小军是上不起的。所谓的贵族学校，贵族倒未必，贵倒是真的。”“
3: 涂老师，您的记性可真够好的，您只看了一眼就记住了小玉娇的学校了。”戚艳荣言语之间流露出敬佩之意。“但是咱们以什么名义去见他呢？”“
4: 就以他父母的名义啊。”涂柏耀说着把车停在了路边，示意戚艳荣下车。戚艳荣跟着锁好车的涂柏耀往校门口走，有些不理解地说：“
3: 可是咱们不是小玉娇的父母啊。”“
4: 戚博士，你要学会使诈。哎呀，我觉得教你使诈呀，恐怕得下个世纪了。”
3: 戚艳荣没有再问，他跟着涂柏耀进了传达室。涂柏耀说明来意，传达室的保安打电话给校办，校办通知了小学部六年级三班。三班的生活老师是一个矮胖的中年女人，她像企鹅一样步履蹒跚地进了传达室，盯着他们两个人说：“李玉娇同学的父母怎么从来没见过呀？”
4: 涂柏耀有些生气地说：“老师，什么意思啊？父母来探望一下孩子都不行吗？况且我们打过电话呀。”“
3: 可是我们没有接到预约电话呀。”“
4: 嘿，早晨打的，张老师接的电话呀。”“哎，你们这么对待家长，我们要投诉啊。”“
3: 哎，等等，您怎么称呼啊？”“
4: 我是玉娇的父亲，你叫张老师出来。”“
3: 啊，不好意思啊，张老师下午有事儿出去了。”胖老师见涂柏耀真的生气了，赶紧说：“哎，要不这样吧，我这就去把李玉娇给叫过来。”
4: 胖老师走了之后，涂百药看着智能手表。8分钟，胖老师领着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小女孩走进了传达室。小女孩11、12岁，双眼皮大眼睛，皮肤粉嫩，鼻子两边有一些淡淡的雀斑，嘴唇紧闭，显示出一种倔强。
3: 小女孩看着两个陌生人，回头告诉胖老师：
5: 徐老师，这两个人我不认识。
3: 胖老师把手插在了腰上：二位请解释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涂百药右手扶了一下左腕上的表盘：你们这是光华国际学校吗？
3: 那是对面，您找错学校了。说着牵着小女孩的手推门出去了。
4: 涂百药和戚艳荣出来，保安关门时嘟囔了一句：神经病，认识中国字吗？
3: 在车上，戚艳荣忍不住笑了：涂老师，您可真能蒙啊。哎，您怎么知道李玉娇的老师里都有姓张的？
4: 哎，每个学校都有姓张的，要是说这个戚老师或者是我这个涂老师，基本要搞错了。但是要是您说什么张老师啊、李老师啊、王老师啊，肯定错不了。
3: 戚艳荣突然觉得身旁这个硬邦邦的男人有些可爱，她想，如果自己真的有一个孩子在上学，她同丈夫一起来看孩子，即便是雾霾再重，心里也会有无限阳光的。戚艳荣想起在万童公墓的那个危险的雨夜，他的脑海里再次浮现涂百药痛苦颤抖的情形。如果他的儿子阿成还在世，是不是也会在这种被铁丝网隔离的贵族学校上学呢？那么涂百药紧皱的眉头会不会舒展开呢？唉，可惜啊，自己没有过孩子，纵使在教科书里看过千百种儿童诊治案例，还是缺乏那种切身的体会。
4: 涂百药把车开向了京通快速，看来是要回中途岛了。忽然他问道：戚博士，你有过孩子吗？
3: 你说什么？戚艳荣的脸皮微微的发热，他觉得今天遇到的人似乎都有精神问题。涂百药明明知道他没有孩子，还发这种神经
4: 啊！我是问你怀过孩子吗？
3: 没有。戚艳荣侧脸看着涂百药，看见他一脸的严肃，料想他这么问是有原因的。这有什么关系吗？
4: 当然有关系，怀过孩子的人眼神不一样。
3: 涂百药

0: 道加大了油门，戚艳荣把安全带提了一下，略略地侧了一下身，表示他在听。
1: 你看孩子的时候呢，虽然眼神里也有爱，但那是礼节和职业的需要啊。我不懂医学，但我观察过很多女性，一个女人的身体里有过生命成长，必然会对她的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变化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最突出的表征就是神态中有母亲独有的一种爱，这种爱会从眼神里不自觉地流溢出来的。
0: 涂老师，您的观点还挺有意思的，但是这种感觉您是怎么识别的呢？
1: 不好识别，因为这种独有的爱吧，如同太阳一样，无论是四季变换，还是白天黑夜，或者是阴雨雾霾啊，太阳本身就是存在的。
0: 戚艳荣明白涂白药的意思，但是觉得他说得越来越玄。您这个比方虽然打得好，但我觉得还是太抽象了。
1: 行，那我就说说咱们都熟悉的人，居胜，风琴，白静，都是没有怀过孩子的，所以啊，他们的眼神里没有这种被固化了的母性。注意啊，我说的叫固化了的母性啊。刘成双是怀过孩子，但是打掉了，所以他的眼神里。

0: 么样。
1: 可是他和宪文长得并不像啊。
0: 有一点很像，就是他们的脸颊处都长着淡淡的雀斑。
1: 我觉得仅凭这一点是不能够说明问题的。
0: 在同一个位置长雀斑就算是巧合吧。还有啊，你注意到没有，谢文和小玉娇的嘴都很小，并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抿着，带着一种倔强。
1: 戚艳荣闭上了眼睛，将谢文和小玉娇的容貌在心头对比了一下，这么一对比，他感觉确实隐约有几分相似。
0: 一般来说呢，女孩子的重要特征啊，比如说脸型啊、眼睛啊、鼻子啊，像父亲的多一些，但是随着孩子长大就会越来越像母亲。小玉娇才11岁，还看不出来。
1: 可是董校长不是说过，小玉娇的父亲因为胁迫他人吸毒贩毒坐牢了，母亲走失了吗？
0: 哎呀，我的戚大博士，真实的信息并不一定是你看到的和听到的，还有可能是想到的。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啊，请你回答我。
1: 您问。
0: 首先，
1: 嗯，
0: 你见过或者是听说过一个父亲贩毒母亲走失的女孩一直在上贵族学校吗？
1: 没有。
0: 第二，如果你去做义工，你的被帮助对象拿刀捅你，你会始终不离不弃吗？
1: 应该不会。
0: 第三，就算你不想放弃帮助对象，可是更有效的训练老师接手了你的工作，你还会坚持吗？
1: 不会。
0: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要带着孩子嫁人，会嫁给一个不爱你孩子的男人吗？
1: 戚艳荣依然摇头。涂白药不说话了，可是戚艳荣仍然觉得缺少依据。可是涂老师，这些都只是您的假设呀。
0: 好吧，就算是都不成立，但有一点是可以成立的。
1: 哪一点啊？
0: 也就是我要问的第5个问题，你会将一个非亲非故的女孩子的照片放在小金佛里，然后日夜吊在脖子上吗？
1: 怎么会啊，除非我是疯子。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两个人回到中途岛，就看见刘刚像哨兵一样的站在院门口，经涂百药的询问才得知这段时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涂百药进了院子，见荣坤从办公室里出来，叶风琴用比平时高8度的嗓门对荣坤嚷嚷：
4: 荣总，不要总来办公室打电话，别的客人怎么办啊？
0: 荣坤笑嘻嘻地说：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哎呦，你看涂总和戚博士回来了，看来我要该写检查了。风琴啊，荣总现在状态不错，打个电话就打吧。听涂百药这么说，荣坤陪着笑脸：规矩还要遵守，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我先回去了。
1: 荣坤说完就回宿舍了。戚艳荣进了办公室，闻到了一股子烟味儿，看来这荣坤不仅打了电话，还在这儿抽了烟呢。他瞥了一眼垃圾桶，里头果然有2根淋湿了的烟蒂和几片茶叶，显然是刚用茶水浇灭的。
0: 涂百药顾不上这些细节，他把智能手表摘下来，调出了小玉娇的图片，递给了叶风琴：你看看这个女孩子像谁？
1: 叶风琴刚才还有些紧张，现在则把2只眼珠挤向鼻子，认真地看着图片。研究了一会儿，她纳闷地摇摇头说：谁也不像啊。老大，这小女孩谁啊？
0: 你再想想。涂百药坐了下来，翘起了二郎腿：我提示一下啊，想想这孩子6、7年前的样子。
1: 叶风琴皱眉苦思，突然她啊了一声：哎呀，这不就是谢文小金佛里的那个小女孩吗？长大了，长大了。戚艳荣满意的笑笑说：风琴，如果你能够确定，那么今天咱们就有了重大的突破。
0: 涂百药站起身：你听你姐好好讲讲吧，我去看一下白静。

0: 白静正斜靠在床上，对敲门进来的涂百耀说：老帅哥，今天您有空亲自来给我做治疗喽？
1: 哎呀，治疗个鬼呀、啊！涂百耀把门关上，坐在他对面的铺上，掏出烟递给他一支：我是找你一起来吸毒来了。
0: 白静坐起来，接过烟叼在嘴里，熟练地迎上了涂百耀伸过来的打火机火苗，深吸了一口，纤长的手指轻弹着烟枝。老涂，你可真够哥们儿啊！哎呀，但是治疗这套您就免了吧，戚博士治疗了好几次了，没用的，真的别费劲了。
1: 我又不是大夫，我治什么病啊？况且你也没病啊。
0: 那什么意思啊？您的意思是想问我谢文的事儿吧？
1: 在聪明的女人面前，我们男人只能老实了。
0: 您真以为我和谢文住了这么久有什么秘密吗？我告诉你啊，我只喜欢男人，我对女人没兴趣。再说了，您那么精明，还能不知道谢文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呢？
1: 涂百耀的脸上浮现了了然的笑容，他慢悠悠的，但却是正色地说：静静啊，

0: 我知道你这个人嘴紧，不说别人的事儿，也不参与别人的是非，我只问你一件事。
1: 好啊。
0: 谢文晚上有时候会做噩梦，对吗？
1: 白静点头。
0: 他是不是总喊一个人的名字啊？
1: 白静顺势睁大了眼睛，重重的点头。
0: 涂柏耀突然伸出手，把白静的手拉过来，在他的手心里写了两个字。只见白静的瞳孔突然放大了。
1: 涂柏耀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戚艳荣基本上把情况都已经给叶风琴讲完了。涂柏耀倒了一杯姜红茶，慢慢的喝着，便把刚才与白静交流的事儿讲了。叶风琴听得有点头晕。哎，等等啊，大哥大姐，你们说的这些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有点乱，情理上也不通。
0: 涂柏耀没有回答他，他把一直闲着的白板撑好，招了招手，让叶风琴过去。你有什么问题啊？写出来最直观。
1: 叶风琴拿起记号笔，写了几个问题：一，如果谢文真的有个女儿，他为什么要瞒着呢？二，谢文34岁。李玉娇12岁，谢文如果怀孕则是在21岁，这个年纪在上大学呢，没人知道吗？三，谢文既然生于世家，家教一定很严，怎么可能这么早就生孩子呢？四，李玉娇有明确的父母关系，只是父亲坐牢，母亲失踪，难道说他们收养了别人的孩子？五，修理和谢文夫妇在小玉娇身上下了苦功，修理花的心血更大，难道说他也是小玉娇的父亲？六，谢文和李玉娇是不是母女关系，与此案有关吗？叶风琴写满了小白板，写完之后他回身看着涂柏耀和戚艳荣。
0: 涂柏耀笑了。风琴提的问题都很好啊，齐博士，你有什么意见啊？
1: 我觉得关键是第六点。还有很多呢，写不下了。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关注的是谢文的婚姻问题，结果呢，你们却去调查一个小女孩，这路子是不是走得有点偏呢？
0: 涂柏耀沉思良久，现在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吧。第一条，秘密之事，必有难言之隐。第二条，21岁怀孕并不稀罕，挺着肚子上学当然容易被发现，但你怎么知道他当时一定在上学啊？第三条，也许正是因为家教过严，才导致谢文叛逆犯错。第四条，小玉娇法律关系上的父母，也许并不是亲生的父母。第五条，修理在小玉娇身上花费巨大的心血，可能是另有图谋。第六条，戚博士说的对，自然这是此案最关键的因素，也可能是突破点。如果能证实谢文和李玉娇是母女关系，那么此案就能够迎刃而解啊。
1: 可是咱们不是查案的呀，咱们是在做婚姻治疗的呀。是这样，我想啊，涂老师的意思是要弄清楚谢文婚姻问题的根源，婚姻问题只是结果，搞不清楚来龙去脉是无法治愈的。
0: 哎，其实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谢文从来没有请我们做治疗，宋诗玉还失联了，所以我明确对修理表示不再找麻烦。我想啊，诗玉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平安归来了，只要石鱼回来，我们就不必管这件事儿。
1: 老大，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当初我们都不愿意管牛星和白静夫妻的事儿，您要管，如今谢文在咱们这儿白住了这么久，你却不管了。
0: 有一句话叫做民不举，官不究，况且咱还不是官，主动帮助别人是美德，但是强行施助那就是罪恶了。
1: 我觉得涂老师说的有道理。依目前的状况，我看啊，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叶风琴张了张嘴想说话，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出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00。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饭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

0: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这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第五十集。
3: 果然不出涂百药所料，到了傍晚时分，宋时雨回到了中途岛。进门的时候，宋时雨满脸菜色，走路都在打晃，衬衣领子上厚厚的一层油，裤腿也破了，活脱脱一个乞丐。涂百药把他领到食堂，陈让赶紧给他做了一盘蛋炒饭，宋时雨狼吞虎咽的吃完，又要了两个苹果吃了。正好白静到食堂要苹果吃，他悄悄问叶凤琴，这个宋总怎么看着像个恶鬼一样。叶凤琴正儿八经地回答说，是长时间出差回来饿坏了。其实叶凤琴比白静还好奇啊，他几次都想问宋时雨前因后果，最终还是忍住了。戚艳荣和涂百药两个人倒是一点也不着急，涂百药在宋时雨吃饱喝足之后，还陪他洗了个澡，弄身干净的衣服让他换了，把自己的呢子大衣给他穿上，让刘刚开车送他回家。
4: 叶风琴大为不解，他忍不住问，老大，宋总回来了，咱们总得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这么让他走了？
3: 哎呀，哀家更希望他早点回家嘛，人平安就好，况且咱们不打算管谢文的事了，这个事儿啊就这样吧。
4: 年关将至，雪又在下，中途岛的住客们除了牛星、白静、荣坤等等确实需要在这调理的，大部分人都希望回家过年。涂百药与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商议，列出了名单，请他们过完年之后再来。涂百药要回成都看望故旧，这也是人之常情，他在父母去世之后没有回过成都。叶风琴要帮他订票，涂百药说探亲不算出差，自己已经把票订好了。于是第二天清晨，由刘刚开车把他送到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戚艳荣代表中途岛的成员陪送。涂百药进入机场大厅之后，对着智能手表说了两句话，不多时宋时雨就拎着包出现了。两个人并没有前往成都，而是上了国航1477航班，这是一班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
3: 腊月29，叶风琴在妈妈的催促下也回丹东老家过年了。荣坤软磨硬泡，戚艳荣也只好放他回家过年。牛星去找了白静，被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只好自己回去了。刘刚在网上抢到了火车票，也打包回了家。大年三十这一天，赵娟准备回家过年了。中途岛只剩下了戚艳荣、陈让和白静。陈让忙活了半天，准备了一大桌子饭菜，到了晚间他就请戚艳荣和白静两个人一起吃年夜饭。陈让今天破天荒穿了一身西装，给两位女士斟上红酒，举杯说道，戚博士，白女士，咱们无家可归喽啊，要么就是这个忧家难回，所以啊我们在这里过年，祝二位新年快乐。
4: 本来场面冷清，在这个万家团聚的日子更显落寞，但陈让一结巴，白静忍不住笑得酒杯乱晃。陈师傅，您这一说话我就想笑，对不起啊，不是因为您结巴，实在是觉得太好玩了。
3: 结巴不好笑噻。

0: 姐才好小。
1: 嘿，戚博士，您不觉得陈师傅特别的好玩吗？戚艳荣微微一笑。陈师傅他是有大智慧的人，什么都看得开。咱们的赵娟自从做了陈师傅的徒弟，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好了，所以啊，陈师傅也是治疗师。哎，陈师傅，您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0: 我在寺庙里面做饭。
1: 啊，怪不得您做的饭菜那么可口呢。哎，自从在你们这儿住下来之后啊，我就不想走了，多半呢是因为这儿的饭菜。陈师傅，以前您是在哪个寺庙啊？
0: 峨眉山里的寺庙。
1: 白静放下了酒杯，正色问道：陈师傅，您能跟我们讲讲寺庙里头的生活吗？
0: 哦，没得啥子好讲的，寺庙就是念经，吃素，打坐，看云彩。
1: 看云彩。白静觉得这个词儿特别的悦耳，这年头还有云可看呢。
0: 哎，山高，路远，人少，云彩多，随便看。
1: 哎呀，此生如果能到这种地方生活，真是不枉一世啊。
2: 远处传来了鞭炮声，戚艳荣向来不擅长调动气氛，只是静静地听陈让和白静聊天。白静今天晚上的话特别多，酒也喝得特别多。戚艳荣和陈让两个人只饮了一杯，白静一个人就喝了快一瓶了，喝到后来都有些说胡话了。戚艳荣知道他快喝醉了，便扶白静回宿舍休息。戚艳荣本想回家，但回去也是一个人，加之中途岛也需要值班，特别是白静万一闹出来什么事情更麻烦，于是他决定不回去了。戚艳荣打开电脑调阅客户资料，突然手机叮的响了一声，打开微信一看，是涂百药发来的新年祝福。艳荣老师，春节快乐。
1: 戚艳荣的心头一暖，这是屠夫第一次这样称呼自己。虽然涂百药还是礼节性的加了老师两个字，但是比称呼戚博士要亲切得多。这是一次跨越性的变化，让戚艳荣在这个孤寂的除夕夜涌起一种莫名的幸福感。他闭上眼睛想了好一会儿，才回复：涂大哥，春节快乐。发完之后，戚艳荣听见自己的心加速跃动的声音。涂百药要比他大8岁，称呼大哥并无不妥。叶风琴就随时称老大、大哥，甚至屠夫。就算是在大街上，路人也可以称年长的男人叫大哥。戚艳荣从来没有称呼过谁叫大哥，可是他的心底需要一个大哥。戚艳荣出生在秦淮河畔的一个工人的家庭，父亲在他7岁的时候和母亲离婚了，跟着一个妖艳的四婚女人去了海南，从此再无联系。母亲没有再嫁，含辛茹苦地供他上完大学和研究生。就在他能够挣钱孝敬的时候，母亲脑梗去世了。戚艳荣那个时候在美国，连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愿望都没有达成，这成为了他终身的遗憾。那一年戚艳荣27岁，刚刚嫁给蒋一方不久。 婚后两个月，她竟然发现这个表面温文尔雅、内心狂野粗暴的男人，有的时候是模范丈夫，而有的时候是披着画皮的恶魔，用无穷无尽的花样来虐待她。在请了律师状告蒋一方之后，法庭上居然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最终，戚艳荣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32岁那年成功的离婚了。
2: 在戚艳荣的心中，男人被分成了两种，一种是真病人，另一种是伪病人。真病人就像荣坤、牛星、张志刚那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而伪病人就是他的父亲和他的丈夫蒋一方，或者是修理这一类人。这些人视为天分极高的演员呢。那么这个涂百药是哪一类呢？他现在还没有特别明确的答案。总而言之，戚艳荣对男人和男女之事都丧失了兴趣。他下功夫学过生理学，解剖过男尸，在专业上他理性地看待生理问题，但是在心理上他却接受不了男人的脏。这种脏是生理和心理的叠加。虽然他从不拒绝男病人的求助，但那是工作，但是要让他接受一个男人却比登天还难啊。所以当叶风琴屡次拿涂百药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他真的是觉得很无聊。不过在这个被密集的鞭炮声烘托出的孤寂之夜，他用指尖在手机屏幕上写下大哥两个字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心灵的深处仍然潜藏着对力量和安全的渴望。涂百药走进他生活的300个日日夜夜，已经给了他这种安定的气场。这种气场如同阳光驱散黑暗，将那个可怕的梦远远地隔离。
1: 就在这时，手机又叮地响了一下。戚艳荣回过神来，他无限期盼涂百药和他聊天，然而却是叶天才发来的微信：
2: 戚医生，新年快乐，我在纽约，白纯已经联系上，他期待与您联系，方便让他加您的微信吗？
1: 戚艳荣精神一振，马上回复说：方便，谢谢天才，祝春节愉快。戚艳荣通过了白纯的添加好友的申请，收到的第一句话是：戚博士，能联系上我妹妹吗？我要跟她说话。戚艳荣回复：好的，我先联系她。戚艳荣并没有马上去告诉白静，他深深地知道白静的心结在姐姐那儿，如果贸然联系可能会适得其反。想了许久，戚艳荣才披上大衣到了白静的房间外。他刚想敲门呢，就听到里头有说话的声音。
2: 只听陈让结结巴巴的声音隐约地传了出来：你真的好好好柔软。
1: 戚艳荣的心头一跳，把敲门的手停在了半空，侧耳再听，然后就是白静啊地叫了一声，似乎是咬着牙说：你再用点力。
2: 戚艳荣透过拉上的薄薄的窗帘，果然看见灯影里两个人紧贴在一起。戚艳荣不禁心头火起啊，但是他忽然又冷静了下来。陈让不至于是这样的人呢。于是他咳嗽了一声：
1: 请问白女士在吗？在呢，博士您进来吧。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戚艳荣推开门，见白静盘腿坐在床上，陈让站在床边上，戚艳荣不禁暗自惭愧，因为陈让的西装扣子扣得紧紧的，他在为白静纠正双盘式打坐姿势。白静从小就练习舞蹈，自然很容易就把动作做到位了，然而陈让较真，连细微的误差他都不放过。不过戚艳荣仍然含了脸对陈让说，陈师傅，我找白女士有事儿。陈让张嘴想说什么，终于沉默地走出去了。门关上之后，白静把腿放下来，笑着说，博士啊，您真是想多了，陈师傅虽然是男性，但是不近女色，你不必担心我会勾引他。戚艳荣认真地说，大晚上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间屋子里，传出去总是不好，陈师傅倒是无所谓，可是你是有丈夫的人。哼，我才不在乎牛星那个王八蛋呢。或许白静，有一个人你会在乎。
5: 谁呀？
1: 白纯。戚艳荣盯着白静的眼睛，白静的眼神瞬时就暗淡下去了。房间里的暖气很热，但是他下意识地抓起床头的外衣披上，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戚艳荣把手机拿起来，喏，他就在我的微信上，他想跟你说说话。
5: 我说了，我不认识这个人。
1: 白静突然尖声吼叫起来，她拉开被窝，一头扎了进去。
2: 戚艳荣只好道了一声晚安，轻轻地带上了门。回到办公室，戚艳荣回复白纯说白静已经睡下了。过了几分钟，白纯也回复了，
1: 我知道她不愿意见我，谢谢您博士。
2: 戚艳荣回复，
1: 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啊，他真的需要您的帮助，祝您春节愉快。
2: 白纯没有再回复信息。戚艳荣其他拜年的微信和手机短信非常少，他回到宿舍休息，但是毫无困意，就找了一本荣格的书来看。刚翻了几页，就听到了敲门声，白静在外面说，
1: 博士，博士，您睡了吗？
2: 戚艳荣连忙请他进来。白静披了一件睡袍，冻得小脸发红。
1: 我姐呢？我要跟她说话。
2: 戚艳荣搬了一把椅子扶她坐下。
1: 白静，我认为以你现在的状态还不适合和你姐姐说话。
2: 白静一把抱住了戚艳荣，呜呜地哭了起来。戚艳荣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1: 很多事情啊，急不得。
2: 白静哭了一会儿，放开了戚艳荣。
1: 艳荣姐，你费心了。我知道你是通过那个叶天才联系上我姐姐的。其实啊，是涂老师想的办法，他为你的事情操了很多心呢。
2: 白静抬起眼睛，透过满眼的泪痕看着戚艳荣。
1: 艳荣姐姐，你愿意做我的姐姐吗？愿意呀。
2: 了解过这个女孩子的身世和经历，抛开职业本能之外，戚艳荣对这个美丽又脆弱的姑娘很是心疼。
1: 其实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妹妹呢。
5: 姐姐。
2: 白静扑上来抱住了她，手指用力地紧紧地扣着戚艳荣的肩膀。
1: 暖气很烫，灯光很柔和，中途岛二号治疗室，白静躺在洁白的床铺上，戚艳荣坐在她的身旁。白静终于从内心里愿意接受戚艳荣的治疗了。 齐艳荣让他侧身躯体躺好，双目微闭，用食指轻轻地塞住耳孔，放松身体，自然呼吸。这样过了15分钟，齐艳荣把他触醒。
2: 白静感觉自己都要快睡着了，他问道：“
1: 姐，这也算催眠术啊？”
2: 齐艳荣摇了摇头：“
1: 这不算催眠术，这是中国武术中养气的一种。它有助于养精安神和睡眠。我呢，曾经长期失眠，但是练习这种方法之后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2: 白静眨巴着眼睛：“
1: 姐姐，你懂得可真多呀。”
2: 齐艳荣脸上的祥和破裂出了一些阴影。
1: 这是我前夫教给我的。白静却浑然未觉，目光停在了白色的天花板上，颇有兴味地说：“看来这位前姐夫真是厉害呀。”
2: 齐艳荣有一些后悔提起这个人，此刻却只能镇定地回答：“
1: 他是美籍华人，是在美国长大的，但是对中国武术很有研究。哎，他是不是很帅，很有才华，而且还很 man 呢？”
2: 齐艳荣点了点头。白静继续追问：“
1: 那是比涂老师还帅还厉害？”其实啊，如果只论长相和手段，涂老师可能还不如他。白静瞪大了眼睛，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样子：“那姐姐，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呢？”齐艳荣面容煞白，他咬着牙挤出来一句：“因为他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五十一集，
4: 白静终于从内心里愿意接受戚艳荣的治疗了。在治疗中，他们谈到了戚艳荣的前夫蒋一方。戚艳荣面容煞白，咬着牙告诉白静，蒋一方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白静有些后悔，却更是好奇，她小声地问，
5: 他比牛星还王八蛋呢？
4: 戚艳荣半天没有说话，在开口的时候，语调中带着恐惧的起伏。
5: 牛总比他更像一个人。
3: 白静扭过身子，紧握住戚艳荣的双手，睁圆了眼睛说，
5: 哇，原来姐姐眼里的深度恐惧是来自这个人呢。姐姐你是心理医生，难道还斗不过他吗？
3: 戚艳荣惨然笑道，
5: 世上所有的医生都不可能包治百病，尤其是自己的病。我前夫及涂老师的聪明，牛总的变态，荣总的手段和修理的阴谋于一身，我在他的面前就是一条放在砧板上的鱼。
3: 白静的眼睛里渐渐地染上了恐惧之色。
5: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人吗？
3: 戚艳荣叹了一口气，
5: 事实上所有的生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吧，有我这种人就会有他这种人，这就如同这世上有羊就有狼，有兔就有鹰，有鼠就有猫一样。自然界物种有天敌，人世间的情感也有生态。自然物种没有天敌，就会无序发展，破坏平衡。人类情感没有惨痛，也会变得索然无味。人们都想着获得美满的情感，男人想拥有美丽、善良、聪明、多情、温柔、贞洁、体贴而又甘愿付出的女人，而女人呢，则希望拥有高大帅气、勇敢坚强、睿智节制还有宽容，同时又敢于担当的男人。但是世间哪里有十全十美的人呢？这些都不过是内心的欲望罢了。
3: 白静听得直了眼，半晌她才说，
5: 姐姐，说真的，我以前根本不相信你能够治疗心理病，但是今天晚上我不得不从心底里敬佩你啊。谢文姐如果能够了解你的能力，她就不会缩回原来的恐惧之中。静静，我知道你和谢文有过深聊，但是你现在需要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啊。姐姐啊，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说句掏心的话，我从小到大只想跳舞，我既不想大富大贵，也不想变成一个放荡的女人。可是生活就是这样，它就如同一辆没有刹车的车子，上去就下不来了。
3: 戚艳荣反握住白静的手，
5: 静静，同是天涯沦落人呢。我七岁那年，爸爸跟着一个女人去了海南，我在学校里一直被嘲笑没有父亲。我一直渴望有一个父亲，因为我感到天空有一半是黑的。母亲被抛弃之后很伤心， 但是他尽量不在我的面前表露出来。后来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太过担心我受欺负，就没有再嫁。他是服装厂的板师，但是为了贴补家用，他回家之后还要收衣服做。有些男人借做衣服为名，晚上进了家里就不想走。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男人伸手去摸母亲，母亲拿起剪刀扎的那个人夺路而逃。那天晚上，母亲一直在流泪。后来，母亲为了避免男人们的骚扰，就把缝纫机搬到堂屋里，开着门做工，冬天也是一样，手脚都长了冻疮。所以，我从小就胆小、沉默，没有安全感。白静的情绪逐渐地稳定下来，她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戚艳荣的背，轻声问：“妈妈，妈妈现在还好吗？”戚艳荣似乎依旧沉浸在儿时的阴影中。他去世已经快10年了，患了脑梗，去世的时候才51岁。但是他的话常常响在我的耳畔，他总是说做女人不容易，但是得有一个女人的样子。我想，女人的样子应该就是不能让人给看扁了。白静垂下了头。我妈妈也走得早，她临终的时候只有我在身边，她眼泪汪汪地拉着我的手，求我照顾好姐姐。她说纯纯性格内向，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怕她将来进入社会吃亏。我答应妈妈，就是不要性命，也要照顾好姐姐。还是不说了，姐姐可能也有自己的苦衷吧，她至今都还未婚。戚艳荣似乎对白家姐妹的过往逐渐的清晰起来，劝解道：“静静，你必须明白一件事，其实你姐姐的内心一直在煎熬，你为他做的一切他比谁都清楚，只是他不敢面对，所以他选择了和你断绝关系，来隔离这种负罪感。”白静一把抓住了戚艳荣的手，急切地问：“你们对我们的事情到底了解多少？”戚艳荣拍了拍他的手背：“静静，我们要治疗你就得知道前因后果呀。请原谅我和涂老师叶医生对你和白纯的情况做了一些了解，你姐姐也是在听了录音之后才在今天晚上和我们联系的。”白静愕然道：“录音？什么录音呢？”
4: 戚艳荣从衣袋里取出录音笔，找到叶风琴录的那一段，按下了播放键。白静听着，身体越来越僵硬，最后如同冻僵了一般，连眼珠都停止了转动。戚艳荣站起身，轻轻地说道：“
5: 静静，这不是你的错。”
4: 白静充耳不闻。戚艳荣走近他，笃定地又重复了一遍：“
5: 静静，这不是你的错。”
4: 白静的手指动了一下，突然尖声叫嚷着挥舞起了手臂：“
5: 滚开！”
4: 戚艳荣继续向他靠近：“
5: 静静，这不是你的错。”
4: 白静突然跳下了病床，跑到了东南墙角，双手抱头蹲了下来，不停地发抖。戚艳荣依然慢慢地走近他，依然重复着：“
5: 静静，这不是你的错。”
4: 白静躲不过，向戚艳荣跪了下来，扬起了盛满泪水的眼睛，嘶声地说道：“
5: 求求你别说。”
4: 戚艳荣蹲下身，张开了双臂：“
5: 静静，这不是你的错。”
4: 白静全身颤抖得无法自制， 他终于一下子扑进了戚艳荣张开的双臂里，伏在他的肩膀上放声大哭。他好像在呼喊已经去世的母亲，又似乎把戚艳荣当成了妈妈。他的哭声撕心裂肺，如同狂暴的山洪把远处的鞭炮声压了下去。戚艳荣只是紧紧地抱着他，不说一个字。渐渐地，白静的声音变低了，身体颤抖的频率也逐渐变小。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0: 我的身体早就脏透了，我洗不干净。我每次洗澡都要洗一两个小时，可是我还是觉得脏。我恨不得把自己剁碎了，放进火里烧了。
1: 戚艳荣没有接他的话头，只是轻声地说了一句：“
0: 静静，你把衣服都脱了吧。”
1: 白静一时没有回过神，本能地惊愕地说道：“
0: 为什么呀？”静静，请你相信我，现在就咱们俩，你就照办吧。
1: 白静没有再犹豫，慢慢地开始脱衣服。温和的灯光下，白静的身体洁白如玉。戚艳荣看过很多女病人的裸体，但她不得不承认，这是她看到的最完美的身体。那柔和的曲线，完全符合人体最佳比例。难怪男人们见了白静，就会像苍蝇一样猛扑上来。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戚艳荣让白静平躺，闭上眼睛，白静照做了。过了不久，白静感觉到胸脯上一阵凉意袭来，她不由得睁眼一看，原来戚艳荣拿着一支很粗的记号笔，在她的左胸上涂抹出了黑黑的一片。白静觉得那一片黑色的墨水好脏好难看。
0: 姐姐，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什么呀？黑墨水啊。它为什么会涂在你的身上？是你涂的呀？我经过你同意了吗？没有。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擦掉啊。
1: 戚艳荣把湿纸巾递给了白静，白静很快就把墨迹擦掉了。他又示意白静再次躺下，闭上眼睛。白静照做了。突然，白静感觉自己的左手被人紧握，脚脖子也被什么东西绑住了。他强忍着告诉自己要相信戚艳荣。等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四肢已被戚艳荣用布带绑住了。
0: 姐，你这是……
1: 戚艳荣没有回答他，依然用记号笔在他平坦的小腹上画着。画完，他问白静：“
0: 你现在该怎么办呢？”
1: 白静挣扎了几下，虽然戚艳荣绑得不太紧，但他仍然无法挣脱，他有些急了。
0: 哎呀，姐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去弄些粪便抹在你的身上，你有什么办法？
1: 白静使劲地摇着头。戚艳荣俯下了身体，注视着白静的眼睛，好像能够参透其中的一切。
0: 人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无助的生物，比如说地震来了，台风来了，海啸来了，如果我们遇到，有可能死，也有可能伤。我们遇到欺骗、暴力、侮辱，这也是不可预知的外力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呀。我刚才在你身上抹脏东西，开始是骗你闭上眼睛，第二次也是骗你，因为你信任我，所以就不自觉地陷入到这种摆布，但是你无力反抗。
1: 白静听着，戚艳荣先给他解开了四肢的布带，再用湿纸巾给他擦掉小腹上的污迹。
0: 现在你还感觉脏吗？
1: 白静坐起来，低头看了看胸脯，又看了看小腹，有些迷惑地说：“
0: 这污迹是看不到了，但是还是感觉……”

0: 脏。
1: 齐艳荣没说话，又拿了一个纸杯让他吐了几口唾沫。白静照做了，齐艳荣把杯子送到他的嘴边让他喝下去，白静使劲地摇着头。齐艳荣放下了杯子。
0: 你看，当唾液在我们的嘴里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觉得脏的，但是吐出来再喝进嘴里就非常的恶心，对吧？我们排出的大小便各种体液原来在身体里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脏，一旦排出来就会觉得脏，这是完全正常的。同样的，外界的脏，比如说男人的体液或者汗水气味，我们女人也会觉得脏，但是如果这个男人我们喜欢就不会觉得了，其间的区别完全是心理作用。
1: 白静认真地听着，若有所悟。齐艳荣把衣服给她穿上。
0: 静静，你想明白了吗？还是有些不太明白。姐姐刚才说是骗我，实际上是为了治疗。但那些男人为什么要骗我呀？因为你太漂亮了呀。他们担心正常的交往途径无法实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就只能骗了。可是这有意思吗？唉，对一个心灵肮脏的人来说，采取卑劣的手段不过是想掩饰内心的虚弱和自卑。可是姐姐，心灵的肮脏怎样才能判断呢？身体的脏很容易看出来或者是感觉出来，可是心灵的脏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分辨呢。静静，一颗恶的心就是脏的心，作恶算计害人欺骗就是不断地往心灵上抹毒啊。这些看不见的毒素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颗扭曲的心呢。可是我觉得那些阴险恶毒的人还是特别的有钱，还是活得好好的。唉，都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可是神明为什么没有惩罚他们呢？事实上已经惩罚他们了呀。你想，一颗邪恶的心就如同一块腐烂的肉上布满了蛆虫，一颗被噬咬的心本身就在炼狱里煎熬啊，还有什么惩罚比这个更严酷的呢？白静呆了半晌，突然说，姐姐，能不能把你的手机给我？我想跟我姐聊天。
1: 齐艳荣把微信打开，交给了白静，然后关上门，就出去了。屋外寒风呼啸，夜已深，零星的鞭炮声从远处传来。新的一年开始了。白静跟她姐姐白纯微信里聊了些什么，齐艳荣不得而知。当白静在两个小时之后到办公室找齐艳荣的时候，双目红肿得像核桃。齐艳荣打开微信，什么也没有。看来白静聊完之后把内容全部都删了。
0: 大年初一，齐艳荣没有料到修理会来拜年。修理穿着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从一辆大众辉腾里头出来，从后备箱里取出一箱的年货。当时齐艳荣正在厨房帮陈让煮饺子呢，是白静开的门。白静见过的有钱人多，知道辉腾这车容易被误认为帕萨特，但是实际上比普通的宝马和奔驰还要贵，是那些假装低调的有钱人开的。
1: 看到白静，修理并没有像其他的第一次见到白静的男人那样眼睛不能动，他的神色依然很淡漠。请问戚博士在吗？
0: 白静就朝着小院里喊了一声。齐艳荣把修理迎进了办公室，修理先送上了那箱年货，再从大皮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

0: 里头塞得鼓鼓囊囊的。
1: 戚博士，我家谢文在你们这儿住了很长的时间，这是食宿费，请收下。
0: 戚艳荣已因为自己这方缘故导致治疗中断推辞了。
1: 戚博士要是见外就不好了，谢文也是几天前才告诉我到你们这儿来住过，幸好是到你们这儿啊，要真是走失了就麻烦了。今天来呢，一是拜年，二是感谢。
0: 戚艳荣只好收下，正要给修理看座上茶，修理却说，
1: 戚博士，大过年的都挺忙，我就不打扰了。
0: 戚艳荣只好和白静把修理送到了大门口。在上车前，戚艳荣关切地问，请问谢女士好些了吗？修理愁云笼罩，长叹了一口气，仿佛这样能拨云见日似的。
1: 博士啊，我倒是希望她早点好起来啊，但是她的这个病看遍了各大医院，越来越厉害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3: 北京时间2点整。
24: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6: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手。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8: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8月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
2: 看惊奇进展，听遍地英雄。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成河呀，跑进了大帐，回禀于禁：“大将军，大事不好了！”于禁吓了一跳：“啊，出什么事了？”“启禀将军，这两天雨水太大，汉江水猛涨。”咱们把人马扎在江边大路这儿啊，这不行啊，这个请您是赶快拔营。于禁一听，就为了这个呀，我当什么事儿呢？吓了我一跳，无故拔的什么营啊？真是一派胡言，为将者应该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我跟随魏王征战多年，这么点常识我能不懂吗？我能把七军扎在这儿为什么呀？我这儿地势高，水势再大也淹不着我。再说了，实在不行，我还可以背水一战。拔营起寨，你这不是祸乱军心吗？本当问罪。

还不退下，把这位偏将成和给轰出来了。成和站在大帐外边顶着雨在这站了半天，心说哎呀，我的话于禁将军怎么听不进去呢，听不进去您出来看看，这江水太大了，真要有点危险可怎么办呢，万一人家要是水攻我们呢，你以为关羽想不出这个办法来吗？不行，我得找先锋官去。成和上马呀，跑到曾川口来了。庞德这两天也腻歪得不得了，他吩咐人把那大棺材抬到那大帐里边来了，别在外面那么焦着了，稀里哗啦的木头都淋糟了，以后怎么装关羽呀？他还没忘这茬呢，抬棺大战嘛，还得干呢。刚把棺材抬进来，有人来禀报说成和求见。嗯，庞德一愣，怎么，难道说我们于禁将军要想进兵了吗？这都没准啊，快请他来见我。成和进来是满面愁容，双眉紧皱。庞德一看，你怎么了成和将军？哎呀，庞先锋，您看看方才有这么回事，我劝于禁将军他不听啊。那关羽不单能征惯战，而且足智多谋，如果人家要在上哨把口子都给堵上，哗啦一下把那口子一扒，我说庞先锋，咱们可就得全军覆没呀。好，庞德让他给说愣了，真是的呀。我说成和将军，我扎营这地方叫什么？曾川口啊。哎呦，庞德差点蹦起来，如果不是成和这一说呀，他还真马虎了。曾川口哪个曾啊？就是钓鱼渔翁用的那鱼曾，鱼要到那里边还想跑啊。庞德好紧张啊，我说成和将军，你来提醒的好啊，大将军于禁不是不拔寨不起兵吗？我挪个地方，咱别在这儿待着了。现在什么时候了？现在三更已过，快快快。庞德刚要传令说升帐，他这话还没等出口呢，猛然间就听远处里啊，好像平地打了个霹雷，紧跟着就万马奔驰之声，山呼海啸，是电闪雷鸣啊。庞德一听不好，他一个箭步由打这大帐里就跳出来，吩咐人赶快备马。庞德刚上了马呀，他举目往远处这么一看，白亮亮的那水头啊，不下几丈高。坏了，怎么了？周仓在上哨已经把口子扒开了，这水呀是平地往前推呀。跑吧，哪儿跑啊，水火无情啊，等你看见了那就到了跟前了。这发大水呀，感情不是说光是那水发下来就完了，就从你脚底下那地里边啊，就蹭蹭的往外窜水，哪儿全是水啊，那大树一两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怎么样一逛连根拔呀，房子呀嗖就一股烟儿就没了，可把庞德紧张坏了。他立刻传令点炮鸣金，什么也来不及了，炮啊都点不着了，怎么回事？药碾子全潮了，都让水泡了。哎呦，这曹军是到处逃到处跑哦。

水的，抱着块木头就满世界这么飘悠着。于禁呢，于禁比庞德这儿还惨呢，刀矛器械锣鼓帐篷全让大水冲跑了。于禁呢，带着手下几员偏将跑到那小山头上去了。庞德遥望于禁看得很清楚，就是过不去。庞德呀，带着程和还有董恒、董超二将，以及他手下的一些亲军小校，也就是那么二三百人，让这水给困在一小山头上了。虽然在小山头上，那水把马蹄子都给没了，眼看这小山头啊也要平槽了，哎呦，好紧张哦！他们举目再望远处寺外这么一看，到处是船只，是木筏呀，全都是人家关羽的人马，战将乘船只啊，军校坐木筏，关公亲自乘坐一只虎头战舟啊。关平这才明白，嗨，我说父亲无端让我造什么木筏呢，而且还越多越好，感情是为了这个呀。今天父亲施巧计水淹七军，曹操那七路人马被俘的无其数，淹死很多呀，所得的那些刀矛器械军需品呢，就无其代数。关平着急，我这筏子做少了，光装东西都装不下呀，现在已经把于禁和庞德给分隔开了，分头包围起来了。于禁看见关公那大船了，这只船直接就向他驶过来了，是越来越近的。这位于禁将军拱手请降，七路军总帅大将军于禁投降了。关公传令让于禁卸去盔甲，吩咐人把他捆绑起来装入船舱，带我回去发落。然后关公领着人马催着大船就奔这庞德来了。关公心想，我再看看这个野小子，你的主帅于禁都投降了，你还抬趁站不站了？你那棺材呢？那棺材早让大水冲得没影了。庞德在这山头上够受罪的，怎么呢？下雨天本来天气就凉，下边水里泡着，肚子里还没食，身上还没衣服，您说这个滋味多难受吧。他手下的偏将董超跟董恒一看，这没法打了。再说你看看远处山头上的于禁将军怎么上了人家关公的船了，哦，他大概投降了吧。咱们呢，咱们也就别废话了。董恒冲着他兄弟使了个眼色，俩人来到庞德的马前。庞先锋，咱不能打了，现在呀，应该向关公请降。什么？呵，庞德一听这话，噌的一下子，那俩豹子眼就瞪起来了。请降？这话是谁说的？是我呀。还有谁？还有我兄弟董超，你叫他过来。董恒、董超两兄弟往庞德马前一站。庞先锋，您有何吩咐？你们说降谁？是不是降关羽？正是，就是他。庞德用手这么一指，这俩人一回头，就在回头这一瞬间呢，庞德把那大刀一挥，咔，一刀一个，像削瓜切菜似的，把董氏兄弟给斩了。随后他把眼睛一瞪，说：“谁要是再说投降，就跟这俩人一样。”他手下的军校这么一听，行了，庞先锋决心已下，那么我们今天只有死战到底了，就打吧。打来打去，越打人越少啊，你根本打不了，这水面上到处

0: 是人家关公的战船呐、啊。关公那威势太大了，借着那水声喊杀声，举目皆是人家关公的人马，刀枪越眼，喊杀声不绝，几乎啊就把庞德这小山头四面八方都给封死了。想冲杀出去谈何容易，说的夸张点，出气儿都困难呐。庞德呢倒是没害怕，这不是后门院发的大水吗，从天蒙蒙亮就打呀，一直站到正午。怪难为庞德的，庞德看看这身边啊，哎呦，还剩二十来人了，这不行了，这个二十来人也都带了伤了，是短兵相接呀、啊。人家关公那船呢、啊、和那筏子呀、啊，上来这么一批，哗退下去，那批再上来，就这么车轮战轮流着。人家是啊，歇人不歇马，你庞德拿什么换呢？庞德看了看身边的程和，程和将军，你走吧。程和一听急了，岂有此理，我们怎么能够把庞德先锋官扔在这儿不管，我们自己逃活命呢？哎，庞德摇了摇头，我不是让你逃命，我是让你杀开一条血路，直奔樊城，去投奔曹仁将军，告诉曹将军呢、啊、让他严加防范，守好樊城啊。哦，程和这才明白庞先锋是一番好意。按现在的话讲，就是庞德掩护让程和撤退。程和一听，那哪行啊，庞将军，您受魏王的重托呀，您是七路人马的先锋官，要走也得您走，让我守住这个小山头，您快夺路往外杀吧。哎呀，庞德一把抓住了程和，把他急得直跺脚啊。程和将军，你哪里知道，今日是我庞德庞令明死期已至啊，我今天是活不成了，魏王待我恩重如山，今天我死战在此地，正是报答魏王的时机，你不必管我，赶快走。说着庞德推了程和这么一把，差点把程和给推水里去。程和一看这位庞先锋决心已经下定了，那我只好走吧，待我到了樊城，见着曹仁将军，我搬些救兵来，再救庞先锋也不迟啊。对，就是这个主意。那庞先锋，您多多保重。说完了，程和一转身，噌的一下纵身一跳。他想啊，夺一条船，实在夺不着船呢，他就秋水而逃啊，负着水也得跑。他刚往起这么一蹦，好嘛，从对面飞来一支凋零箭，咔噗，一箭正中程和的胸窝，扑通，哗，掉水里了。也甭杀条血路了，完了，这是一支冷箭吗？不是，是关公射的。关公在虎头战舟的船头上看得很清楚，小山头上的那庞德还坚持着打呢。这个野小子啊，他手下还有多少战将啊？正在这时候，就看蹦起一个来，这是关公溜溜手法，抬手一箭就把程和给射死了。随后关公吩咐告诉关平，把这战船撑过去，干嘛？到这小山头前边，我看看这野小子庞德，我看看他那个秤还在不在那儿。关平也乐了，哦，您还惦记着这档子事儿的，这么大的水，甭说秤呢、啊、连坟头也冲没了，我看您就传令吧，传令就把这庞德乱箭攒身就算了。说着关平把令旗举起来了，干嘛？他要把所有的弓弩手调过来，就把这庞德活活射死。关公一摆手，且慢， 不要射死他。随后关公告诉关平，庞德必须捉活的，他手下的偏将军校谁杀了都行，唯独他不许杀，我要亲自问问他。我问他谁给他出的主意让他抬秤来战我，抬着棺材跟我打仗，到底他也没打过我呀，我问问他服没服。关平一听，嗨，心说您这至于吗？这庞德那家伙够犟的呀，我父亲也够犟的，这一老一少算全犟一块了。其实关公哪是犟，关公很喜爱庞德，想把他给收下，所以关公不让关平用乱箭射死庞德。就在他们爷儿两个说话这功夫，您再看那山头上就剩庞德老哥一人了，全完了。庞德提着大刀站那儿一看，嘿，这回干净利索。庞德横着大刀站在那地方，这眼睛越瞪越大呀，瞪得白眼珠起了红线了，血贯瞳仁了。他看着那船上和那筏子上这些将校，那些将校呢就瞪着眼睛瞅着他。这些将校也觉得奇怪，怎么这家伙怎么这么不怕死呢，他怎么一点儿都不害怕呢？嗨，人到了这会儿啊，他就不怕。这古代战争现代化战争一样，你看那枪没响之前呢、啊、那心里紧张着的呢，等响起来之后一喊冲杀呀，什么全没了，就知道俩字杀敌呀。庞德现在就这种心情，他还害得哪门子怕呀。庞德也纳闷，他纳闷什么呀，就觉得呀，这关公那些个军校船只过来之后手里头都挽着弓搭着箭，这要是一齐开弓放箭呢，哼，自己早就成了刺猬了。他奇怪什么呀，就见这些人过来之后冲着这么一晃啊，哗，又全撤下去了。嗯，庞德心想怎么回事，关公的弓箭不多，哦，大概他那不是凋零箭，都是熟箭吧。嗨，哪能是熟箭，这都看得很清楚了，现在大晌午头就看那凋零箭那箭头锃明瓦亮，你就是盔甲在身恐怕也难逃活命啊，何况庞德就穿着箭战袍啊。那么他们怎么不射呢？他哪知道啊，关公有令捉活的，这些军校怎么不过来捉呀，谁捉得了啊。大伙一瞧庞德那相，心说这家伙是豁了命了，这怎么才能把他逮着啊，这恶狠狠地握着大刀在那儿站着，这玩意谁敢过去。所以啊，这些军校吆喝着过来杀呀，捉住庞德呀，别让他跑喽、哦、这波下去了，哦，那波又上来了。庞德一看干什么起哄啊，嗨，我哪有这功夫跟你们在这儿耽误这时间呢，我呀夺船走吧。想到这儿，腾他俩脚一用力，这人就像从石头上弹起来似的一样，一个球上咣，照准了有一条板江舟，他就蹦上来，咚，往这船上这么一落，哗，这船差点翻了个，船上二十几个军校都懵了，怎么呢？这板江船呢，让庞德这一砸不是吗？成了那摇篮了，这一晃悠。这些军校一瞧，哎，我说你这是要干什么？这小子要怎么都背都不动，哗啦，掉水里好几个去。有几个把刀举起来了，举起刀来，要是砍庞德呀，他不死也得带重伤。怎么没砍呢？举起刀啊，把军侯大令想起来了。哦，捉活的不能砍他，把刀放下。人家庞德容你这功夫，你不砍人家。庞德可不客气，他把那大刀这么一抡呢，去，好家伙，像割庄稼似的， 一眨眼的功夫，十几个军校全让他给砍死于水中，还有几个跳水逃命了。庞德右手紧握着大刀，左手抄起那船罩，就是那桨啊，哗哗哗摇桨就跑啊。幸亏这条板江舟啊还是个小型的船，大鱼那个筏子呀，小鱼所有的战船只能装这么二十来个军校，要是换一只大船呢，庞德这还真摇不动了。就这样，他也把浑身的力气都使上了，这条船飘飘摇摇的就奔那樊城的方向下去了。关公看得很清楚啊，关平也看见了。哎哎哎，关平用手这么一指，父亲您看见了没有？您说这庞德他多野性，他夺船逃了。关公坐在船头上，手捻长髯，瞪起双睛一看，庞德呀，是一员虎将啊。关平一听，怎么您还夸他呢？他还虎将呢？嗨，您要听我的，不是早就把他乱箭攒身了吗？你晓得什么？说着关公站起来了。关公也在想啊，别回头，我倒是想把他生擒活拿，回头他再跑了哈，不行，我得怎么把他捉住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公站起来一看呢，微微一笑，又坐那儿了，冲着关平摆摆手：“不要慌，怎么，马上有人就把庞德生擒活捉前来见我。”关平越听越糊涂，心说这谁捉得住他呀？不行，快给我一条船。他一招手，绕过一只板江舟，关平上船想追庞德。关公这话指着什么说的？说有人能把庞德给捉住。关平没看见，关公看见了，就在庞德逃的这方向，那上哨水头啊，来了一条大船，船头上有半截黑铁塔。哪来的黑铁塔呀？那是个人，长得跟黑铁塔似的。这位这个长得猛人一头，大人一辈啊，虎头燕海，项短脖子粗，眉似刷漆，眼如铜铃啊，狮鼻阔口，大耳山峰，鸭耳毫毛，这么一呲呲是暴涨刚然，扎里扎沙的那胡子，他把那头发绑起来，挽了一个牛心发卷，水嘛簪子这么一别，用油绸子把头包上，头上没戴盔，身上没穿甲，什么战袍啊，一切全没有，浑身上下就一裤头，站在那船头上是牢扎不动。呵，那两只大脚像两把蒲扇似的，好像现代秋水员带的那鸭蹼差不多呀。这位站在船头上，瞪着眼睛瞅着庞德，他看得很清楚啊，他看庞德从那小山头上蹦

0: 啊，我说啊，你们使劲给我撑船，
1: 照着他过去，就朝他那船上撞，
0: 给我死命狠撞，要能把他撞得粉碎，我有重赏。这水手们这么一看，启禀将军，撞翻了行，撞不碎。他乘的是个小板江舟，咱们这是大板江船，怎么能撞碎呢？行啊，撞翻了也行，给我撞。说着这黑大汉右脚一跺，这船头是噔噔噔，他踹了三脚，这意思是快开船呢。水手们一起用力，哇，乘风破浪就奔庞德这船来了。庞德看得很清楚，坏了，他这不是要撞我吗？这黑大汉是谁呀？我饶不了你。你还饶不了人家呢，人家奔你来了。庞德急的他赶忙划这船，想躲也躲不及了，咚，哗，一下子就把庞德的小板江舟给撞翻了，咚，哗，庞德呀掉水里去了。大船上那个黑大汉这么一看，嘿嘿，真行，闯得好，回去我有重赏。说着他把双睛一瞪，盯住庞德下水的那方向，娃娃你往哪里走。噌，他往起这么一蹦，别看那么大的块头，那么重的身子，呵，轻似燕巧一样，来了个燕子钻云，一跳老高，是由上而下。这位特别高兴，就像今天游泳运动员高台跳水一样，本一下在半空来了个720，腾突，下水里去了。折腾半天，这位是谁呀？周仓。周仓不是奉关公之命领5000精兵上上水头压口子去了吗？这回啊，周仓还真见了奇功了。他把这水头往上憋啊，憋来憋去是越憋越高啊。就等关公一声令下，关公令一到，周仓吩咐人把口子给我扒开，就把这口子扒开，这水就下来，呵，一片汪洋。周仓挺高兴，他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就是刚才这打扮，他蹭着大船呢，一路上捡了无数的刀矛帐篷，他想来向关公交令。看见庞德了，周仓跟关平一样特恨这庞德，你像话吗？你打仗有你这么打的吗？你还抬着个棺材来，你没把祖坟搬了呀？啊，这回啊，我看看你那棺材怎么样。合着都憋着庞德这棺材呢，现在碰上了不是吗？他看庞德由船上扣下去了，周仓以为庞德不会水。周仓呢，哎呦，周仓这水性可了不得，原来啊他水性就挺大，后来跟着关公驻扎在荆州，关公一操练水军他就跟着。后来关公这么一看，哎呀，周仓这水性好大哟，荆州的文武谁也没有他的水性高。后来关公就把这水军交给周仓了，干脆你领着操练得了。呵，这下子周仓高了兴了，领着这些水军他朝天在水里泡着，所以这水性大极了。今儿个呀，他跳到水里头那就像玩儿一样，他看得很清楚，庞德就在他面前。哟，周仓仔细一看，这家伙行啊，感情庞德也会水。周仓又一想，会水你也不行啊，大不了啊，你也就是会个狗刨吧，今儿个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周仓将军的厉害。他过来了，过来要把庞德给捉住，捉住他也不惯他呀。庞德手里都紧握着那大刀，哦，合着从船上扣在水里，他那刀还没撒手啊，那不能撒手。

那是他生命的倚仗，就仗这把刀了，他怎么能随便把它扔掉？可是在水里头耍大刀，那不胡闹吗？怎么办呢？只能俩手抱着这刀啊，用那刀尖捅，顺着那水捅行，你横着不行，横着它那阻力多大呀？你得有多大力气啊？庞德俩庞德也不行啊，这大刀啊改成扎枪了。周仓差点乐了，周仓没乐，为什么？一乐非喝水不可，这都在水里头呢。周仓心说，呵，你的那刀捅我，那你哪捅得着？俩人翻上翻下就在水里折腾开了，到了水面上，庞德换了一口气又下来了。庞德吃了亏了，怎么了？他穿着战袍呢，您穿着那战袍在马上好看，什么金盔金甲了啊，什么银盔银甲了，穿着战袍骑着马挺威风，在水里不行。幸亏他身上还没有甲呢，要甲胄在身呢那更完了，就这也不行啊，他兜那个水啊，哎呦这不得劲哦。再看人家周仓，呵，任其纵横啊，想怎么怎么地。怎么回事呢？他就一裤头啊，跟泥鳅一样，你别看那么大的个儿，在水里滋溜滋溜，忽前忽后，忽左忽右，行上行下，他围着这庞德转悠，是随心所欲呀、啊。转着转着就把庞德给转晕了啊，砰的一下。怎么了？周仓把庞德那脚脖子给抓住了，抓住脚脖子，他就在这水里头逛悠这庞德呀。那庞德哪受得了啊，刀也扔了，功夫不大，庞德就让周仓给涮晕了，油打水里都给拽上来了，啪往给船上这么一摔。庞德呀奄奄一息了，肚子也起来了，全是水了。周仓从水里跳上来，吩咐军校来给他揣揣水。过来俩军校，一个揣庞德左肋，一个揣右肋，用手这么一推呀、啊、顺着庞德那鼻子嘴呀、啊、往外窜水，揣了会子，随后啪把他一翻个，干嘛？就在船帮这儿空着，空了一会儿啊，哦，庞德缓醒过来了，绑绑快绑啊！周仓吩咐这过来，吸着哭吃，把庞德给捆上了。周仓啊，这才吩咐，赶快去见军侯。来到了虎头洲上，他插手施礼，参见军侯。关公一看周仓这什么模样，周仓啊乐懵了，你倒穿衣裳啊，哪有说浑身上下一裤头来见主帅的？关公没搭理他，吩咐关平找一高处之处扎住大营。周仓一想，哎，军侯怎么不理我呀？我把庞德逮着了，您看您哪能对我这样？他这个关平在旁边笑着瞪着他一眼，嘿嘿，啊啊啊！周仓这才明白，赶快换了衣服，二次来见启禀军侯，我已经捉住了庞德。关公点点头，心说我都看见了，你在水里灌他。周仓，在，你没把他灌死啊？没有，活着呢。带到大营来见我。遵令。周仓答应一声，回过头来问关平，哎，少军侯啊，咱们军侯那刀呢？这怎么回事？嗨，我的那个工作完了还得接茬扛刀啊。他把青龙偃月刀扛起来，来到庞德的身边，把这青龙偃月刀刀头轻轻地往庞德的肩头上一放，蹭蹭，怎么回事？杠了杠，这叫青龙偃月刀，认识吗？啊！庞德眼都没眨，周仓点点头，哼，心说这家伙行啊。等关公到了大营，秉正归坐之后，
吩咐一声带于禁来见。从外边就把那位七军主帅于禁给推进来了。于禁一进大帐，见了关公，扑通，怎么了？跪下了，是跪倒求饶，请君侯饶活命，我愿为君侯效劳。关公点点头，手捻着长髯看了一看于禁，既然知道我从荆州领兵来战樊城，你怎么敢带人马来解樊城之围？哎呀，君侯啊，伪王有令，于禁怎敢违抗？就是说不是我的责任，是曹操让我来的。

0: 亲带回荆州，押入大牢，听候发落。
1: 遵命。
0: 关平就把于禁带下去了。关公吩咐带庞德来见。把庞德带进来，庞德昂首挺胸往这儿一站。关公一看他那样啊，是一点没服输啊。哼，来者可是庞德，正是你家先锋官呢。庞德，关羽。
2: 呵，你瞧，众文武都愣了，怎么君侯叫他的名字他就敢来个回敬？
0: 关公好笑，庞令明，关云长。
2: 你瞧瞧，礼尚往来啊。关公生气了吧？没有，关公这人也怪，他遇上这样的人他倒不生气了。怎么回事？这叫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呢。
0: 关公很佩服庞德，佩服他的忠勇，还耐着心呢劝说他呢。庞德呀，今已被擒，你何不早降啊？就说这是多好的个机会，赶快归降吧。庞德一听，呸！关羽听了，魏王曹操待我有知遇之恩呢，我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答报。今日既然被擒，你家庞先锋是早求一死。说完这句话，庞德把头一低，
2: 干嘛？
0: 脖子亮出来了，这叫引颈受戮，杀吧。关公可真有点生气了，这庞德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我很喜欢你，我要把你给收留下，收留下你，把你送到西川，是为了你们兄弟之情，救主之意，让你见见你哥哥和你的救主马超。哦，你至死不降啊！哼，吩咐刀斧手将庞德推出大帐斩。庞德呀，脸不变色，引颈受戮，早就把脖子伸出来了，你就斩吧。这庞德怎么这么坚决？看来他对这曹操真忠啊，确实不错。庞德是时刻都在感念着曹操的恩情，因为他在汉中病着的时候，那时候非常艰难，是能吃饭不能买药，能买药吃不了饭呢，连坐下的战马、手中的大刀都卖了。后来呢，曹操把他收服了，收服之后派最好的医官给他调治病症，回到许昌又给庞德盖着府地，还封了官。庞德怎么能不感激啊？这次曹操派于禁率领七路人马来解樊城之围，那么就派庞德做了先锋官。当时有人呢说了庞德好些坏话，说他哥哥庞柔还有旧主马超都在刘备手下为官，你派庞德做先锋怎么能行呢？这要换了别人，一定得把庞德的先锋印摘掉。可是人家曹操没这么做，同时还安慰了庞德，说只要是卿不负孤，孤绝不负卿啊，你只要不负我，我也不负你。对他这么信任，那庞德能不卖命啊？为此啊，他是誓死不降啊。庞德怕自己说的话不算数，怕曹操不相信他，他这才抬着棺材来战关羽。现在真把关公给气了，吩咐一声把他推出帐口斩喽。关平高兴了，心说父亲您早就应该这么做，别跟他再这么客气了，就把庞德给杀了。杀完之后，关公还是很怜悯，说庞德这员将不错呀，吩咐关平要厚葬庞德。关平当时没敢犟嘴，只得领令。可是下来之后，关平一想，厚葬怎么葬？还给他吹吹打打呀？

0: 没听说。他吩咐人去把庞德抬着的那口棺材找着，就拿那装他。关平还没忘这茬呢，好多军校都没忘。这庞德是挺恨人，找吧，哪儿找去？这大水一冲，早给冲跑了。哎，你还别说，还真找着了，在一小山沟沟里，把那棺材由水里头给弄上来，就拿这棺材装上庞德了。庞德做这棺材时候就说了嘛，装不了关羽，就把我自己装里。这回他如愿以偿了，装好之后把庞德埋葬。关公这次的大获全胜可是非同一般的，水淹了七军，捉住了于禁，杀死了庞德，哎呀，了不得了，威名远震，从此可以说是威震华夏。哎呦，众说纷纭哦，简直越说这关羽关云长啊是神勇无敌呀、啊，胯下赤兔马，手中青龙偃月刀，纵横天下，绝无敌手了。就把那曹家军校给吓得，可以说是望风归顺。还有的呀，背着曹操，悄悄的派心腹人，把印绶送到关公大营来了。那什么意思？说只要关军侯您的人马一到，我就立刻献城归降啊。这样一来，关公这边是军威大振，大伙擦拳魔掌，就等军侯下令了，咱们就往前攻吧，一下子就把曹操的许都给他拿过来了。这还了得呀，关公自己也很高兴啊，他立刻传令进兵樊城。且慢，旁边站起一个人来给拦住了。关公捻着胡须一看，这是谁呀？哦，原来是马良。马先生，你有什么话讲吗？君侯啊，不能这样急于进兵，这次君侯您用水攻，水淹了七军，您是名声大振。不过有一样，咱们光顾这么一味的向前冲杀，可是咱这后方不能不想一想啊。就是说别忘了咱们的家，那就是荆州。哦，关公点点头，马良先生你提醒的好啊，可是我已经派王普去了，去沿江建造烽火台啊，是高阜之处，就修他一座烽火台，或30里，或50里，或180里呀、啊。只要荆州一有动静，我让王普派军校白天点起狼烟，晚上是举火为号，咱们就立刻回兵，我看是万无一失。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杨万里这首诗太有气势了，把西湖写得这么开阔好看。
3: 没错，你看啊，这首诗像是航拍整片西湖，为即将远行的友人林子方定格一整幅盛大的盛夏画卷。开篇便直抒胸臆，六月西湖独一份的美景可是其他时节都比不上的。
2: 可是古人送别的时候大多眼泪汪汪的，他怎么反倒写得热热闹闹的呢？
3: 这首诗的妙处啊，正是跳出了送别诗一贯的伤感基调。好友林子方要远赴外地做官，杨万里舍不得他离开都城，便用满屏浓烈鲜活的湖景诉说心意，看似写西湖胜景，实则是在挽留知己，愿他留在京城共赴理想啊。
0: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透过电波翻开岁月的书页，共赴一场山河之旅。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5: 开车堵在马路，
16: 加班加到麻木。
1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8: 心情不好想哭。
19: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9: 听相声，
5: 听小品，
19: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19: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11: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2: 我是英宁。
11: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下面这一位雅号叫小狗熊。
12: 哦，这
11: 是哪位先生？
12: 这个我接触的还比较多
11: 哦。
12: 这位老先生呢，本名叫郭全宝。
11: 对，那有小狗熊，是不是他就有
12: 大狗熊？
11: 大狗熊，
12: 对，大狗熊呢是我师爷孙宝才先生，
11: 演双簧的表演艺术家。
12: 对，孙宝才先生人高马大的，
11: 高壮
12: 啊。对了，

0: 这个王文禄先生呢又没有孙先生那个身材，就更显着孙宝才先生人高马大的，起了一名叫大狗熊。郭全宝先生呢是等于是我师爷的徒弟，所以呢就是又在老头身边，当年撂地的时候又在一块儿，就是圆圆乎乎的，就是这就是小狗熊了，
1: 而且郭全宝先生面部的表情
0: 非常的丰富，
1: 也很
0: 跟罗荣寿先生演双簧有几版视频，跟赵世忠先生也有几版这个双簧的视频，您可以看出来郭全宝先生当年就是在老年之后舞台上还那么灵活呢，青壮年的时候那效果更加强烈。
1: 哎，我们下面来听听啊，由郭全宝、刘宝瑞表演的《当行论》。
2: 这回咱们说一段相声。哎，您看这个说相声啊，什么都要研究。
3: 是啊，
2: 在过去有的一般人呢，管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生意人。
3: 哎，在那个旧社会时候啊，有这么个说辞，
2: 是不是？
3: 就叫生意人。
2: 其实管你们这门叫生意，我认为不太对。
3: 本来不对。
2: 怎么叫生意呢？得说是手艺算对。
3: 手艺怎么讲啊？
2: 你瞧人家观众一看呢，这是谁呀？刘宝瑞啊，说相声呢，说得很滑稽有意思。哎呀，真好，说得哏着呢，都认识你呀。
3: 哦，这么个熟了。
2: 哎，人熟是一宝嘛。
3: 对对，
2: 熟了什么什么他就容易了。
3: 哎，手艺
2: 真正生意你们不占呢。
3: 是啊，
2: 生意是啊，生出个主意来要骗人家钱，那叫生意。
3: 哦，那是骗人了。
2: 哎，你看他这有区别吗？您看这个买卖啊，他有让人的买卖，有不让人的买卖。
3: 让人不让人？
2: 对了，
3: 那您谈谈什么买卖让人呢？
2: 你比如说饭馆啊。
3: 饭馆
2: 雇衣铺啊，过去那卖雇衣的，卖成衣的这地方啊，
3: 旧衣服
2: 啊，他那个让人。
3: 让人，
2: 您要是到天桥走到饭馆门口，您看他就往屋里让，几位里边请，里边有雅座，喝酒有爆肚让烧饼往里请，往屋里让。
3: 对，
2: 能让人。
3: 让人
2: 雇一铺也一样啊。
3: 雇一，
2: 你只要往那一站，他就敢往屋里让你。买什么？买衣服吗？里边请，里边瞧，里边看来尺码合适啊。
3: 对，
2: 往屋里让。
3: 让
2: 就有一行买卖不能让人。
3: 什么买卖不让人呢？
2: 棺材铺不让人。
3: 棺材铺啊。
2: 哎，
3: 对，
2: 你这买卖半年不开张也不能让人。
3: 是啊，
2: 一让就麻烦了。一让
3: 麻烦了。
2: 比如说您往门口这么一站，
3: 站在门口，
2: 棺材铺那掌柜的出来了，往屋里让你。买什么去？买棺材吗？里边瞧，里边看，班后底儿瓷实，您躺里边试试怎么样？
3: 没听说过有这路买卖吗？
2: 所以说嘛，他不能让人。
3: 哎，那是。
2: 你看这买卖他有这么些样的分别。
3: 哎，
2: 还有这个买卖啊，有架子大的耍派头。
3: 哦，
2: 有这样的买卖。
3: 那我倒没听说过。
2: 你瞧
3: 他这个做买卖应当和气生财，他怎么会耍派头啊？
2: 有这么几种买卖啊，耍派头。
3: 是什么买卖啊？
2: 你比如说吧，钱粮当这三行。
3: 钱粮当。
2: 哎，架子非常的大。
3: 哦，
2: 这个钱呢就是那过去的钱庄啊。
3: 钱庄。钱铺。
2: 哎，
3: 粮食店呢。粮食店
2: 啊。
3: 当呢？
2: 当就是当铺啊。
3: 当铺。
2: 哎，就顶这当铺的派头大。
3: 哦，
2: 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当当。
3: 是啊，
2: 我对他那里的事比较还熟悉一点。你看那个站柜台的，凡是在当铺里做事站柜台的那都上年纪人多。
3: 对了，
2: 都是50多岁。穿着灰式布大棉袄。
3: 哦，
2: 青布马褂。
3: 呵，
2: 缎子帽头啊，鼓边的那个。大驴福子履，拿着一大烟袋，乌木杆，黄铜锅，翡翠嘴儿，一拿着烟袋往这一站，撇着辣嘴，派头啊，那这派头大极了。
3: 是啊，
2: 眼睛瞪着，稳极了。你多着急当当，他不着急，
3: 他不忙，
2: 沉得住气。
3: 对呀，
2: 那意思往那儿那么一坐呀，后边有一大高凳子，
3: 高凳子
2: 往这儿这么一坐，就好像有个支线呢，他都不换。
3: 嚯，哼，给个支线他都不换？
2: 不是，是人家支线不换。
3: 那废话。
2: 你想谁当当到那儿不着急呀、啊？
3: 对呀、啊，
2: 哎，你多着急，他也不着急，
3: 不着急，
2: 他老是气人，
3: 气人。
2: 要怎么这行买卖过去，吃穷人，喝穷人，恨穷人呢？
3: 外带着气穷人，
2: 哎，外带着还让你生气。
3: 对，
2: 没有一回说让你啊满足的时候。
3: 是啊，
2: 你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二十，你到那儿当二十，他不给你写二十，
3: 那是，
2: 就给你写呀、啊、八块。
3: 八块，
2: 而给你写六块，
3: 哎，他得把这个十八个月的利钱
2: 是不是
3: 算在里头？
2: 哎，说话还都有韵调，
3: 有韵，
2: 嗯，
3: 什么韵？
2: 说话爱拉长声，
3: 是吗？
2: 有一次，有一人上那儿荡荡去了，
3: 嗯，
2: 拿着一件皮袄，
3: 皮袄，
2: 那个皮袄啊是春绸的面啊，二毛检查的筒子，
3: 哦，
2: 到那儿荡荡去了。你看这个当铺那柜台啊，它特别高。
3: 对了。那么高
2: 是不是？
3: 那怎么回事？
2: 哎，他是怕打架，
3: 怕打架。
2: 在从前当铺里那柜台，他也不是那么高，
3: 哦，也不是那么高，
2: 矮。
3: 那后来呢？
2: 后来呀、啊，他把那柜台呀、啊、起高了。
3: 起高他是什么道理呢？
2: 你想，他当当人着急呀、啊，到那儿就失望啊。
3: 嗯，
2: 老当不了那些钱，他还撇着大嘴气你。那人他不着急吗？
3: 着急，
2: 伸手啪给他一嘴巴，他白挨。打完就跑了，你追你也追不了，你有柜台挡着呢，是不是？
3: 是啊。
2: 后来呢，他们也出了一主意，把这柜台起高了，拿着那烟袋，反正无论如何我怎么气你，你想打我你够不着我。
3: 哦，这柜台高就为这个。
2: 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可不知道，反正我这么想是那样。
3: 哎，好吧。
2: 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
3: 嗯，
2: 当那儿当皮袄去了。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3: 瞧瞧。
2: 你给人瞧货呀。伯爵拿着烟袋这抽烟，好像那人来的不是时候似的。
3: 我这抽着烟，你凭什么来当当？
2: 就是这意思嘛。
3: 这叫什么买卖？
2: 抽完这锅子烟，磕的磕的放在那儿，把这皮袄拿起来
3: 瞧东西。
2: 嗯，瞧的是非常之仔细。
3: 哦，
2: 嗯，瞧瞧这皮袄，瞧瞧那人。
3: 瞧瞧人，
2: 瞧瞧那人，瞧瞧这皮袄，这皮袄要是来路不明啊，能让他给瞧犯了案。
3: 是啊，
2: 烫多少？
3: 怎么这个味儿啊？
2: 它有韵调吗？
3: 干嘛说话拉长声啊？哎、
2: 这拉长声啊，是他们这行业的一种规矩。
3: 哦，规矩。
2: 他为说话一有长音，他不就慢了吗？
3: 慢了。
2: 他说话说得慢呢。旁边那儿有一张桌子，
3: 啊啊，
2: 那儿坐着一个人，那是个先生，拿着墨笔啊，那儿写当票。
3: 哦，对，写当票。
2: 哎，您看这个当票啊，过去那当票是长方形，
3: 嗯，
2: 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3: 对，
2: 写当字都是半拉个字，半个字，
3: 半个字，你不认识。
2: 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3: 嗯，
2: 你要当一百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
3: 写满了，
2: 你当一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3: 对他那档字，
2: 哎，那么档字，
3: 嗯，
2: 档多少？
3: 叫这味儿。
2: 哎，那位说，您给我写三十块钱吧。
3: 三十，
2: 没敢多说。
3: 嗯，
2: 三十块，干脆。
3: 多少？
2: 不要，
3: 不要，
2: 不要你干脆干嘛呀？
3: 说是呢，不要你干嘛干脆呀？
2: 多少钱呢？二十。
3: 二十。
2: 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钱使。
3: 用钱
2: 多了不要，把皮袄往里一放，
3: 嗯，
2: 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这位想，呵，你可真不着急啊。
3: 不着急。
2: 你说这玩意儿得了，我也甭跟你麻烦了，少当少数少花力气。
3: 对呀、啊、
2: 我写了。
3: 写了。
2: 人家写了。
3: 嗯，
2: 写了他得给人吆喝呀，喊呢。
3: 对呀、啊、
2: 他这喊呢，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
3: 什么规矩？
2: 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他总离不开包饼，
3: 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
2: 说你这东西不好。
3: 哎，对了，
2: 人家不是当二毛检查皮袄吗？
3: 嗯，
2: 他头一句话一喊，这就不对头。
3: 怎么不对头？
2: 写
3: 写，
2: 干嘛提写呢？
3: 嗯，
2: 他这一提写，那写票先生好预备起写。
3: 哎，他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2: 哎，那把年月日号码啊，就全记下来了。
3: 是啊，
2: 老杨皮袄一件。
3: 老杨，
2: 那位一听不对呀、啊，我那皮袄是二毛检查，怎么老杨啊？
3: 是啊，
2: 陈弟一想啊，得了， 也甭跟他麻烦，老杨就老杨，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
3: 哎，这也是
2: 往下一包面不像话。
3: 怎么，
2: 老杨飘一点光板无毛重吃鼠咬20块，来个虫吃鼠咬，
3: 光板无毛，
2: 光板没毛，那是皮袄吗？
3: 这真是，
2: 那不是成棉袄了吗？那，
3: 哎，
2: 他就要那么说，
3: 就要那么说。
2: 哎，多的你熟的时候，可还那东西。
3: 是啊，
2: 真要被虫打了咬了，他不负责，
3: 他好不换。
2: 对了，
3: 也不赔了
2: 啊。那位啊，写了20块。
3: 嗯，
2: 那位还没走呢，我进去了。
3: 哦，
2: 我当当去了。
3: 你也当当去了
2: 啊？我新做了一个蓝布大褂，那蓝布大褂还那时候我上台穿的呢。
3: 是啊。
2: 辗转八成新呢，到那儿当去了。我说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
3: 瞧这个，
2: 他拿起这个来了。那意思，你这也上这儿当来？刚瞧完这皮袄，瞧我这大褂就不耐烦了。
3: 对，不值钱了吗？
2: 当多少？
3: 当多少？
2: 我说您给我写1块钱怎么样？
3: 1块，
2: 没敢多说呀。
3: 是啊，
2: 1块不值。
3: 多少？
2: 四毛，他4毛啊，
3: 真要命！
2: 吃顿饭呢，也就是，
3: 你可不也就这么意思？
2: 你跟他磨蹭，他也不理你了。
3: 哎，
2: 我说您给我多写1毛，哪怕挣5毛呢？
3: 5毛呢？
2: 多了不要。
3: 我说
2: 好，
3: 他就急了。
2: 哎，4毛，咱就4毛，
3: 4毛吧。
2: 他也得包贬呢，
3: 是啊，也得找毛病。
2: 给我这大褂挑眼呢，
3: 哎，
2: 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
3: 怎么不像话？
2: 旧布，我那新大褂他按我旧布，
3: 旧布
2: 还挂一件孩褂。我这么大个子，我孩子呀，我这。
3: 哦，他嫌你身上矮。
2: 对了，
3: 还挂
2: 啊？还挂就还挂吧。
3: 对，
2: 往下还包呗。
3: 嗯，
2: 旧布还挂一件，缺斤短袖，少纽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您拿回来吧。
3: 怎么？
2: 我是熟墩布，我是熟屁股帘儿啊！
3: 好家伙，这大褂没了，说出来
2: 全给包面没了，
3: 太不像话了。
2: 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
3: 嗯，
2: 老爱挂运调，
3: 挂运。
2: 嗯，有一次啊，在前门大街
3: 啊，
2: 看见这么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那儿雇车，
3: 雇车。
2: 那时候还没三轮呢，
3: 嗯，雇这个。
2: 那时候不就俩轱辘那洋车
3: 啊，洋车。
2: 他在那儿雇车，
3: 雇车。
2: 旁边走道人这么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他是当铺的人。
3: 哎，
2: 嗯，
3: 他雇车你怎么认识人是当铺的？
2: 他在人雇车说话也跟在当铺里那味儿一样，挂韵调，
3: 也那么拉长声。
2: 哎，也是拉长声。
3: 是啊，
2: 那拉车的那位没在跟前儿，
3: 嗯，
2: 在旁边那儿喝大碗茶去了。
3: 哦，
2: 他拿着烟袋过来，围这车转俩圈，
3: 还转俩圈，
2: 瞧的这车非常都仔细。
3: 嗯，
2: 看这车是新车不是新车，有毛病没毛病，要是有毛病车他不坐，怕摔着。
3: 哦，
2: 一瞧啊，双灯脚铃8成新啊，一看这个雨布大连全齐全，就是这袋子呀热不了一块。
3: 好，这也瞧出来了。
2: 啊，敲的了、嗯，说了一句话把那拉车吓一跳。
3: 怎么说的？
2: 这辆洋车谁的？拉车说我的车你呢？怎么我这车就入号了是怎么着？
3: 对呀，也要当啊是怎么着
2: 啊？拉我单排了要多少？
3: 单排了要多少？
2: 这怎么说话这味儿？单排了啊，您给5毛钱吧。
3: 5毛吧。
2: 2毛。
3: 2毛？
2: 我多花你1毛，我给您走快点。多了不要，胶皮不好，回头放炮
3: 啊。
2: 他还包贬呢，
3: 人家拉车的找你了。
2: 你说他这不是习惯吗？
3: 哎，
2: 我对于这当铺为什么这么详细呢？
3: 是啊，
2: 我们有个街坊啊，
3: 啊，
2: 没有一大哥
3: 哦，
2: 他就在当铺里做事，
3: 他就在当铺里。
2: 哎，可是这人呢，他人不怎么好。
3: 嗯嗯，
2: 怎么呢？习气大，自己啊老认为自己多知多懂。
3: 哦
2: 啊，比谁经验都多，凡事又不爱打听。那你能长什么能耐呀？
3: 是若是呢，
2: 就在那个当铺里站柜台。
3: 嗯，
2: 这个站柜还不一样呢。
3: 怎么
2: 站柜呀？分头2、3柜。
3: 头2、3柜，
2: 你要站头柜那得经验大。
3: 嗯
2: 啊，收什么呀？净收细软的东西。
3: 对，
2: 珍珠玛瑙啊，翡翠钻石啊，荣货呀。
3: 是是，
2: 收这个。
3: 嗯，
2: 二贵就不然了。
3: 二贵是？
2: 二贵收点什么这个绫罗绸缎呢、啊？哦，毛料子的衣服啊，

0: 三贵呢？
1: 三贵就是普普通通的衣裳，
0: 哎，普通、啊、
1: 普普通通什么一个表什么的，
0: 哎，像您那个大褂什么的，
1: 哎，大褂什么的都归他。
0: 对，
1: 三贵，这位啊就是占三贵的这个资格。
0: 是，
1: 嗯，往这一站也撇着大嘴的，他也学人说话，你拉长声
0: 啊。
1: 有一回才可乐呢，
0: 怎么了？
1: 有一个人上那儿上当去了，
0: 嗯，
1: 拿这东西呀、啊，他不认识。他就收衣裳什么的，
0: 什么东西他不认识、
1: 啊、这个人呢当什么呀，
0: 嗯，
1: 当戏台上打的那个场面上用的那旗帛，又叫铙帛，铜铲。
0: 哦，就那个两个大铜铲，
1: 哎，两个铜铲
0: 啊啊，当那个
1: 啊，两个鼓包，
0: 是我
1: 红绸子条，
0: 我知道，知道，
1: 当那个。
0: 嗯，
1: 就赶上这位啊在那儿站着呢，
0: 是
1: 人家把这东西往上一举，
0: 嗯，
1: 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这个，
0: 瞧这个。
1: 他接过来一看，
0: 不懂装懂啊
1: 啊，这是什么呀？他连这铜铲他都不认识，
0: 没见过
1: 啊。心想这叫什么名字？这个
0: 说是呢，
1: 我没见过这个呀。
0: 嗯，
1: 你说不要也不像话呀。
0: 对呀，
1: 你说要不这叫什么名啊？也得问问人家呀。
0: 问问人家，
1: 当多少？
0: 这味儿倒小会了。
1: 嗯，那位说这个，您给我写两块怎么样？一块，得写一块。
0: 嗯，
1: 一块给咱分一块呀、啊。得了，一块一块吧，反正我也搁不了几天，我再来赎来。
0: 嗯，
1: 人家当了，他害怕了，
0: 害怕了。
1: 哟，当了，这麻烦了，这个
0: 怎么？
1: 当了我怎么喊呢？这个，这叫什么名儿？这个，
0: 对他没法吆喝。
1: 哎，他要喊不上名来，那写票的先生怎么写呀？
0: 是啊，你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呢？
1: 啊，当时啊，他脑筋很聪明
0: 哦，
1: 一转悠脑筋呢，给编了一名字。太可笑了，
0: 炫起的名儿，
1: 炫起一名。
0: 那怎么吆喝？
1: 写，
0: 写
1: 一提写，
0: 嗯，
1: 写票先生呢，就把年月日号码都记下来了。
0: 对，
1: 缺箍短袍，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0: 啊，救火用铜草帽
1: 啊，
0: 嘿嘿，
1: 写当面那位都觉着可乐，
0: 那是可乐，
1: 嘿，有意思啊，铜草帽一对啊，
0: 嘿，
1: 倒是铜的，倒是草的呀，
0: 说是呢，
1: 我来这柜上二十多年，我还没收过这货呢，
0: 本来嘛，
1: 不但先生听着可乐，连那当当的人都觉着可乐，
0: 对，
1: 哎，有意思啊。哎呀，真有你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它还叫铜草帽呢。有点意思。
0: 嗯，
1: 明儿我在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0: 还找他？
1: 咱俩有商量。
0: 好嘛，
1: 这儿一起一块写好了，递给那位，
0: 写了，
1: 那位走了。
0: 嗯，
1: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0: 又来了，
1: 又来了，拿了一单皮来。这回
0: 单皮，
1: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蹦鼓。
0: 哦，就那个
1: 圆的，
0: 圆的就打当中，嘣嘣嘣嘣嘣，
1: 哎，对，挺响的那个，
0: 那个
1: 单皮。
0: 哦，
1: 这位夹着来的。
0: 嗯，
1: 到这儿一瞧啊，我们那位街坊大哥没在这儿，
0: 没在这儿，
1: 他还不当呢，他单等他。嗯，哦，啊，铜草帽那位没在这儿，那待会儿再说吧，
0: 待会儿再说，哎，
1: 等他来咱们再商量。
0: 您说真有意思。
1: 啊，来了，您稍来，您再给我瞧瞧这个，
0: 瞧这个。
1: 他往这一站一瞧，熟人，
0: 熟人。
1: 哦，还昨儿那位啊，怎么单找我呀？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心想怎么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0: 是啊，更不懂了，
1: 也得问问人家啊。
0: 当多少钱？
1: 当多少？
0: 当多少？
1: 那个说前头有车，后头有辙，昨儿那两块，今儿咱们这还两块，
0: 还两块，
1: 一块。他认准了一块了，
0: 还是一块。
1: 那位也好，
0: 嗯，
1: 一块就一块，我听听这叫什么名字。
0: 哦，他就为听叫什么名字。这位也逗，
1: 哎，这不是成心掺和我吗？这
0: 有意思。这位也逗。
1: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0: 说是呢，
1: 当时他这么一翻个儿啊，哎，又给编了一名，
0: 又给起上名来
1: 了，又起上一名字来。
0: 怎么喊的？
1: 写
0: 写
1: 写片先生把笔拿过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0: 嗯，
1: 缺边短样，水母头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0: 啊，
1: 胡出主意吗？这不是
0: 谁说的？这是
1: 谁拿那玩意儿洗脸呢？
0: 对呀，
1: 啊，还在这旅行用的呢，后头在家了不能用。
0: 是
1: 铁片先生气大了，呵， 这位可真有两下子啊。怎么什么全要啊，他
0: 真是。
1: 这多少钱呢？一块啊，认准了一块了。
0: 一块
1: 写完了递给那个人了。那人一想，呵，真有两下子啊。
0: 是啊，
1: 什么东西都沉连不短的。
0: 得嘞
1: 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走了，
0: 明儿还见。
1: 转个天又来了，
0: 又当什么呀？
1: 他呀抱了一大帽镜来，玻璃砖硬木座，搬着就来了。
0: 帽镜，
1: 哎，大帽镜，
0: 哎呀，
1: 搬着来的，往柜台一搁。
0: 嗯，
1: 哎，正赶我们那大哥在那儿站柜呢。
0: 是啊，
1: 这木头板啊冲我们这街坊那大哥，这镜子面冲外。
0: 对，人家抱着镜子，
1: 抱着镜子吗？
0: 恐怕摔了
1: 啊，往那这么一搁吗？当时他也蒙着了。
0: 嗯，
1: 您给我瞧瞧这个。
0: 瞧这个。
1: 好哦，还是你啊。嗯，这是什么呀？
0: 那是红木的架子
1: 啊。
0: 啊，挺好看。
1: 挡多少？
0: 挡多少呢？
1: 那个说啊，挡多少还不好办吗？心想这啊，
0: 别要价，
1: 硬木的架子，
0: 嗯，
1: 这么好的东西，别跟他要价，你要跟他要两块，他还给你写一块。
0: 对呀，
1: 跟他呀说好话，
0: 套熟，
1: 套熟乎。
0: 嗯，
1: 哎，我一拿面子一举你，你少写不了。
0: 对，
1: 这好吧，挡多少钱您就给颠沛了。这。您一瞧就知道值多少钱，那还错了吗？这么办吧，您瞧着写吧。
0: 瞧着写。
1: 我们这大哥一乐，哈哈哈，瞧着写呀，一块。
0: 瞧着写也一块。
1: 还是一块。
0: 白废话了。
1: 那位一想，得了，一块就一块吧。
0: 嗯，
1: 五毛我都当，我倒瞧他叫什么名。
0: 嘿，这也够怄气的。
1: 你当了，他也写了，他得喊呢。
0: 喊吗？
1: 他一转悠脑筋呢，当时又给编了一名字。
0: 这个也编了个名，
1: 也编一名，
0: 写
1: 票，先生把笔拿起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0: 嗯，
1: 抬头一看呢，是他喊呢。
0: 是，
1: 连这写票的先生都特别注意了。
0: 注意了。
1: 哎，得，请好吧，这回不定叫什么名字了啊。
0: 对，
1: 请打他来，胡给出主意。
0: 哎，
1: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0: 木头小影子
1: 啊，那先生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他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这
0: 好嘛，
1: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0: 怎么了？
1: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0: 啊啊，
1: 把柜台里的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仪式呢。
0: 仪式
1: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0: 怎么了？
1: 哎，别忙，还有，
0: 还有，
1: 没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单凭一个，没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我
0: 怎么写呀？那个。
2: 刚才是郭全宝、刘宝瑞表演的《当行论》，下面听到这儿，我们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小声编辑部。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我是英宁。
5: 下面咱们继续来说说相声演员的雅号。下面这二位演员呀，这雅号可不一般，这大名也不一般
6: 哦。
5: 咱们就说雅号啊，一个是土豆，一个呢是妖姬
6: 哦。这个呢是根据形象来的，
5: 哎，就是咱们先说啊，就是这个在当时看来，其实是有一种调侃的意味在的，
6: 要略微有一些喜爱演员，同时呢也有一些呢对演员的。多少有点不尊重，
5: 哎，我们就把这段历史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6: 对，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初期，在天津宴乐，这两位演员呢一炮而红，那么演的作品呢清新，和以往的那些演员们演的那个就完全不一样，就是让大家哎呀，这个相声能这么说，甭管是戏剧杂谈还是戏剧与方言，那就是学的也好，惟妙惟肖，那么表演铺陈也是特别精致，语言精致到精炼的程度。这捧哏演员是光头，年轻的时候就是光头，所以那个这个形象呢像个土豆。逗哏演员呢身材是瘦的，瘦瘦的，又留背头呢显得脸也很长，所以就留了妖姬这么个外号，一个妖姬一个土豆，实际上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大家侯宝林、郭启儒，
5: 哎，大家可能只是想象不到的。我们下面来听一段不常见的作品啊，是由侯宝林和郭启儒表演的《汾河湾》。
7: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8: 哎，就这么四门。
7: 您每一个演员，这四门都可以来得了吗？
8: 哎，全都能唱。
7: 您都能唱什么？
8: 哎，唱点什么戏皮二黄啊、梆子腔啊、评戏啊，全能唱啊。
7: 哦，这是唱的一门，
8: 哎。
7: 唱，我认为唱两句京戏
8: 是
7: 比较容易。
8: 京戏啊，
7: 因为京戏啊，北京的地方剧
8: 是啊，
7: 这角儿也多，
8: 哎，
7: 每天无线电开了，哪哪都唱京戏，
8: 不错的。
7: 就人这个影响太大，
8: 怎么影响啊？
7: 就是天天老听，走哪儿都听得见。
8: 是啊，
7: 差不多的人呢都会唱几句，
8: 可不是吗？
7: 我最喜欢研究冷门。
8: 什么叫冷门啊？
7: 您看现在昆曲不是没人唱了吗？
8: 这个昆曲啊，
7: 哎，我认为有意思。
8: 好啊，
7: 梅先生唱昆曲的时候，
8: 哎，
7: 我特别喜欢听。
8: 是是，
7: 梅兰芳先生的游园惊梦。
8: 好啊，
7: 金山寺，
8: 哎，
7: 我最喜欢听。
8: 是是，
7: 当初我跟这个梅老板我们合作的时候，
8: 哦，
7: 您听过没有？
8: 您跟这个梅老板合作过？
7: 我跟梅老板合作过。
8: 哦，就是梅兰芳梅老板。
7: 不是，我们那个梅老板呢？
8: 哪个梅老板呢？
7: 就是我们旁边煤铺那个老板呢。
8: 煤铺老板
7: 啊，他很喜欢我。
8: 是啊，
7: 他说侯宝林，你这嗓子忒好了，你要唱戏儿却非露脸不可了。
8: 你听，
7: 由于他的鼓励，所以我就跟他合作了。
8: 唱戏啊？
7: 不是，摇煤球了。
8: 也叫摇煤球。
7: 这是说笑。
8: 这是梅兰芳啊，梅先生，
7: 跟梅先生一块唱。
8: 哎，
7: 那咱可不行。
8: 是啊，
7: 那人家梅先生唱那多少年了？
8: 那倒是啊，
7: 人家的艺术好。
8: 哎，
7: 跟他配角，每一个演员艺术都得高，
8: 那都得好啊。
7: 啊，那个姜妙香姜先生
8: 好，
7: 我对这个昆曲啊
8: 是
7: 会几出。
8: 哦，
7: 您知道这个昆曲最有名的
8: 谁呀？
7: 韩世昌
8: 啊，韩先生啊，
7: 跟这个白云生
8: 啊，
7: 这二位老先生，
8: 这二位时常的合演呢，
7: 那是昆曲的很好的角了。
8: 哎，
7: 这二位我都学。
8: 那是。您能学得了吗？
7: 哎，
8: 那您可以学两句我们听一听。
7: 这二位是我老师。
8: 哦， 这个白云生先生跟这韩日昌先生，
7: 哎，这二位是我老师。
8: 哦，是您的老师。
7: 哎，
8: 哎呦呵，
7: 跟那可不太熟识。
8: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既是师徒啊，怎么会不熟识啊？
7: 哎，不太熟识
8: 啊，
7: 因为他的艺术好
8: 啊，
7: 我就承认他是我老师。
8: 哎呦，
7: 我承认，我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8: 哎，这不像话。合着您是崇拜人家的艺术？
7: 哎，我精神上的老师。
8: 是是，
7: 我崇拜，
8: 应当崇拜。
7: 哎，我就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8: 人家那个艺术是太好喽。
7: 反正他表演，我就去看。
8: 哎，
7: 看我就去学他。
8: 是是，
7: 您看那个《齐双会》这出戏
8: 啊，
7: 我还记得我听这个白云生跟韩世昌
8: 是
7: 这老二位唱，
8: 哎，
7: 那是真好，
8: 感情。
7: 那个小生念出来那个好听
8: 哦
7: 啊，那个赵宠
8: 是
7: 一出来打那个引子，
8: 哎，
7: 一片丹田彻底清。好，
8: 哎，你怎么自己叫好啊？
7: 哎，我看戏的时候看到这儿我就叫好。
8: 你叫好行啊，
7: 我听他那个音调好听
8: 哦，
7: 我就叫好。
8: 那么您自己唱啊，您别自己给自己叫好啊。
7: 我这不是我唱
8: 啊，
7: 我这是学人。
8: 学人你不能自己叫好啊。
7: 我要是唱，我不唱昆曲
8: 啊。您唱什么呀？
7: 昆曲太难了，
8: 哎，这个文艺性太深。
7: 哎，
8: 嗯，
7: 那是投手制足，一招一式，
8: 哎，
7: 差一点都不行。
8: 是啊，
7: 你要是学京戏一个月呀，你能学一出。
8: 是是，
7: 你要学昆曲仨月你也学不了一出，
8: 就这么难。
7: 所以嘛，
8: 哎，
7: 我捡着容易的学。
8: 那么您能唱什么呢？
7: 我喜欢这个梆子。
8: 梆子，
7: 哎，
8: 好啊，这是啊古老的艺术啊。
7: 我对梆子有根基。
8: 哦，您唱梆子啊？
7: 哎，您知道那个李桂云
8: 啊？李桂云知道啊？
7: 知道吗？
8: 啊，知道啊。
7: 哎，
8: 啊，
7: 那就是我姐姐。
8: 哦，是你姐姐。
7: 嗯，
8: 人家姓李，你姓侯，怎么是你姐姐呢？
7: 哎，
8: 嗯，
7: 他这个
8: 这怎么意思？
7: 就这差点
8: 啊，是差点。
7: 他你也不懂，
8: 怎么？
7: 我们不是一母所生
8: 哦，
7: 我们是师兄弟。
8: 哦，你们是师兄弟呀？
7: 哎，
8: 哦，那就是了，一师之徒。
7: 对了，
8: 哦，
7: 他比我年纪大，
8: 是是。
7: 那我们能叫师哥吗？
8: 哦，那不能够。
7: 叫大姐。
8: 好，
7: 就那么意思。
8: 是
7: 秦凤云。
8: 秦凤云。
7: 哎，这我们都在一块唱。
8: 哦，是是是。
7: 这都是唱这个秦腔的好曲。
8: 啊，不错呀。啊，
7: 我师父。
8: 您师父是哪位？
7: 是这个李桂春老先生。
8: 哦，是是是，
7: 这是李少春的父亲。
8: 不错，
7: 这老老板。
8: 对对对，
7: 李桂春他的艺名叫小达子。
8: 对，
7: 哎，那是我老师。
8: 是是是是，
7: 哎，所以我这个梆子最有根。
8: 哦哦，您唱的是哪工啊？
7: 青衣花衫。
8: 哦，青衣花衫。
7: 您看我长这么漂亮，还不穿青衣花衫吗？
8: 这个我看您长得也不怎么漂亮。
7: 您看我这个轮廓，这个面型，这个线条，
8: 哎呦呵，
7: 要扮出戏来特别的美丽。
8: 是啊，
7: 嗯，尤其我这个身段，
8: 嗯，
7: 我是多学这个昆曲里边的京戏里边的这个舞蹈
8: 哦，
7: 所以出来特别漂亮。
8: 是是，
7: 您看我这个身条，
8: 哎，
7: 啊，我要摆一个姿势，
8: 哦。
7: 我在家了，我就自己照镜子，
8: 是
7: 我自己看着那么特别的那么美丽
8: 哦，那么好看，
7: 就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张君秋似的。
8: 像谁？
7: 张君秋。
8: 张君秋。
7: 您看我像不像君秋？
8: 就您这个姿势
7: 啊，
8: 我看您这个姿势不像君秋，
7: 有点像素秋。
8: 像泥秋。
7: 嗯，泥秋。
8: 嘿嘿，
7: 泥秋干嘛？
8: 我听这嗓子倒是不错呀。
7: 嗓子是很好。
8: 啊，是。
7: 不过这两天我有点伤风，有点感冒。
8: 哦，
7: 似乎差一点。
8: 哎，也不差，挺好。
7: 我对梆子我能唱。
8: 好，
7: 瘾头大。
8: 这个梆子我也能唱了。
7: 哦
8: 啊，
7: 学过吗？
8: 学过。
7: 跟谁学过？
8: 还敢问？我是门里出身。
7: 哦，
8: 嗯，
7: 这么说你父亲唱梆子？
8: 是啊。
7: 哪位？
8: 您知道有个郭宝臣呢，
7: 他的艺名叫袁红。
8: 哎，对对对对。
7: 哦，那是你父亲。
8: 哎，不，那是我大爷。
7: 那你父亲呢？
8: 我父亲叫郭宝岩。
7: 郭宝岩。
8: 对。
7: 哦，有名有名。那我知道，
8: 听说过吧？
7: 哦，那梆子可好啊。
8: 感觉
7: 好嘛，真撑得起老梆子。
8: 哎，对，老梆子呀。
7: 不是，唱的老调，老调的梆子。
8: 呵，您这名字可不好。
7: 老调的梆子。
8: 您要既然能唱，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
7: 可以啊。
8: 怎么样？
7: 可以
8: 啊。咱们唱这出叫《分河湾》。
7: 好啊，
8: 怎么样？我去这个薛仁贵，您就去这个柳营环。
7: 好，
8: 怎么样？ 咱们又打第三场那儿唱。
7: 哪点？
8: 不带设宴。
7: 嗯，
8: 这叫摇钱相会。
7: 嗯嗯，
8: 怎么样？
7: 好，
8: 您在台联里的搭调。
7: 去哪点？
8: 丁山儿该来了。
7: 啊，就那点。
8: 哎，又打这儿唱。
7: 那行了，
8: 我给您打家伙。
7: 行。
8: 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台台台台台台龙台。
7: 现在就开始了
8: 啊，唱啊，
7: 这就唱啊，
8: 这就唱了。
7: 哎，
8: 嗯，
7: 咱们俩可没在一块唱过。
8: 啊，是，
7: 咱们这是这个互相兜着点。
8: 初次合演。
7: 对对
8: 啊，
7: 哪点？
8: 这个第三场啊，摇钱相会啊。
7: 嗯，
8: 您的台联里的搭调
7: 什么词儿？
8: 丁山儿该来了。
7: 又打那句唱，
8: 又打这句唱，
7: 什么味儿？
8: 什么味儿？
7: 什么味儿？
8: 搭调啊！
7: 是你来了，我
8: 这味儿啊，
7: 我听。

0: 味儿没我这好听
1: 啊，
0: 没我这好听、
1: 啊、没你这味儿好听。
0: 哎，我就爱听听你这嗓门怎么样。
1: 哎哎，这个嗓门我可没您嗓门高。
0: 您大家我唱。
1: 哎，您唱吧。抬龙抬龙抬龙抬龙。

0: 定是。
1: 哎，不是这句喽
2: 啊，
1: 您这句也是台联里的搭调。
2: 哦，是啊。
1: 您走出场来唱，这儿有六句词呢。
2: 六句。
1: 哎，
2: 什么词儿？
1: 什么词儿
2: 啊？
1: 你得问我呀、
2: 啊。对了，就咱们俩人唱，不问你问谁呀、啊？
1: 哎，这是你的词儿啊。
2: 我是我的词儿
1: 啊。
2: 我这个不过我在电台上我这么唱我唱不惯
1: 啊，
2: 我在舞台上我有舞蹈，他是容易想词儿，知道吗？
1: 哦，
2: 要怎么一个角儿出来他干嘛那么些身段呢？
1: 嗯，
2: 他就是为了想词儿
1: 啊。没听说
2: 是吧？这个你这没有动作，这我僵得慌了。
1: 僵得慌啊，
2: 僵得慌，我把这词儿也可以没忘
1: 啊。那不是忘了怎么了？
2: 就是、马虎了一点。
1: 这还没唱呢，您就马虎了。
2: 马虎了一点，你知道一点？
1: 我知道。
2: 你来来来来、啊，我听听。
1: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2: 这头一句我知道
1: 啊。
2: 我这下边
1: 哦，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2: 嗨，这两句是必然的词儿，这我知道。
1: 那您哪句马虎？
2: 我这第三句马虎。
1: 第三句马虎，
2: 嘿嘿，
1: 这两句我白说了。我只得出门去把儿观看。
2: 我问第三句，
1: 是第三句呀、
2: 啊？啊，你这第四句了？
1: 怎么会是第四句啊？怎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这是第四句
2: 啊？不对不对不对，那第五句了。
1: 你连上下句都分不出来。
2: 没有的话，你记错了。
1: 蒋生儿坐置在窑门以外。
2: 是啊，坐那就完了。
1: 怎么会完了？还得有一句呢。
2: 什么词儿啊？
1: 我你一句也不会啊？
2: 没你说。
1: 等候了我的儿同把饭餐。
2: 哦，同把饭餐。
1: 对，
2: 餐是怎么？
1: 哎，就是吃，
2: 那就吃。
1: 哎，
2: 六句。
1: 六句啊。
2: 哼，你这不好。
1: 那么你呢？
2: 八句。
1: 啊，你八句词儿
2: 比你这个词儿好
1: 啊。
2: 从来这就问问你会不会，
1: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2: 来来来，
1: 你有词儿啊，你不唱你问我干嘛呀？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

0: 现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1: 我这怎么自己报身子呢？这
0: 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知怎么回事？
1: 这好嘛，
0: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1: 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0: 这点不有身段吗？
1: 噔个隆噔，噔个噔个。
0: 他出窑门的时候，
1: 噔个隆，噔个隆。
0: 他有一个身段，非常的漂亮。
1: 噔个隆，
0: 他已经走出来了。
1: 噔一个，那个隆的咚。
0: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1: 噔一个隆个隆个隆咚，那个那个隆个隆的咚，噔个隆。
0: 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着急的盼他的儿子还不回来，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爱。
1: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
0: 不是干部人，这干部自恋。
1: 当个当当当个当个，
2: 先生，天气不早，该回来了。丁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1: 咚咚咚，一个咚。
2: 丁山，
1: 我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1: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2: 啊。

0: 哎，
1: 吃餐不一样吗？
0: 哎，不不不，这得说餐
1: 哦，一同吃啊餐，
0: 还吃餐干什么呀？
1: 啊，中菜西吃，你不懂，这是酒会，你没听说？
0: 马来，你干嘛来了？
1: 哎，马来不是叫马童了吗？
0: 没有马童，
1: 一人来的。
0: 我一人。
1: 那我怎么样？
0: 哎，你打家伙呀？
1: 扛来，切来，扛。对抗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得隆得隆得隆得隆得隆咚里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
0: 我说你怎么拉上没完了？
1: 这咱得找部门。

0: 你这叫什么词儿啊？
1: 这怎么这味儿啊？
0: 你听好，
1: 当里根当根咚根咚咚里根咚，
2: 杀得了！
0: 哎呦呵，
2: 娃娃我的驴不断。
1: 这枪可逮着理了。
0: 哎，
1: 当里根咚里咚根咚咚，你得等一等。
0: 这我等谁呀？
2: 张翠马。
1: 里根灯
2: 用魔看
1: 看我干嘛、
0: 哎、
1: 德行，
0: 我不看你看谁呀、啊、
1: 当里根灯地洞
2: 见一位大嫂做药前，
1: 当里根灯地洞

0: 的还得等一等。
1: 我没法等了。
0: 甩灯铃儿响亮吗？
1: 杰西，这账还没还完呢，
2: 你甭管我，
1: 干嘛急的这份儿？
2: 哎，这叫云遮月，
1: 云遮月。
2: 哎，
1: 我听你这像学打灯，
2: 你甭管。

0: 见礼。
1: 不，你说话呀！
0: 啊，
1: 这给你见礼呢。
0: 那可不能。
1: 怎么？
0: 我不能跟你说话。
1: 怎么不能跟我说话？
0: 哎，男女有别呀！
1: 啊，
0: 好，我们是妇道。
1: 啊，
0: 你是老道
1: 啊，你才老道呢
0: 啊！
1: 你要顾虑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咱俩甭唱戏了。
0: 那我得跟你说话，
1: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得跟我说话。
0: 哦哦，原来是你，你就这样。
1: 看看看，你怎么改话剧味儿了
0: 啊？
1: 这是梆子呀，
0: 梆子
1: 也不是这词儿啊。
0: 那我说什么？
1: 还礼还礼，那一句也放路不走，失礼为何？
0: 叫这词儿。
1: 哎，
0: 哦，还礼还礼，那一句也。
1: 我你怎么还这味儿啊？
0: 嗯，
1: 这是梆子呀。
0: 我认为这个话剧演这点比较热闹。
1: 那不行，
0: 非得用梆子。
1: 哎，
0: 啊，还礼还礼，哪一句也放路不走，你是你最火。
1: 这什么味儿？
0: 这真正梆子味儿。
1: 请问大嫂，此处叫什么所在？
0: 此处是华北地面。
1: 啊，华北地面
0: 啊？
1: 哎，不对呀、啊。
0: 哪儿？
1: 龙门郡。
0: 哟，这又改了郡了。
1: 哎，这儿没改。
0: 龙门郡，
1: 这词庄您
0: 北京市。
1: 怎么北京市啊？
0: 这北京市吗？
1: 大王庄。
0: 哦，这儿都改名。
1: 这儿没改名，戏上就这地名。
0: 哦，戏上。
1: 哎，
0: 这里叫大王庄。
1: 我与大嫂打听一人，你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哎，我就甭跟你打听了。
0: 那怎么着？
1: 他有名的便知。
0: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啊、你又全认到了。
0: 又不对了。
1: 他无名的不晓，
0: 他差一字没关系。
1: 那不行啊。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知道。
1: 这好，爹爹此人大大的有名，
0: 咱不知道你来扫听谁呢。
1: 这什么味儿啊？刘英焕。
0: 啊，你问那刘英焕吗？
1: 真的是，
0: 我不知道啊，
1: 这什么味儿啊？
2: 刚才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汾河湾》。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6: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胜利的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终结。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8: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八月一日午间十二点，晚间二十二点，
2: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9: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两万项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北京地铁一号线时光列车近日再度呢是换新出发，带了一段独属于今夏的京城文化漫游。当灯火铺满了京城街巷，热闹顺着晚风是蔓延全城，夏日的北京呢是越夜越精彩，五色交辉。中国美术馆之夜打造了多元丰富的美育体验，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喵喵啊，
1: 对，就是那个猫那个喵，
0: 也是妙的那个谐音啊。
1: 对，
0: 带着游客呢是沉浸式的夜游中轴线。
1: 那么此外呢还有众多精彩的暑期展览相继和观众见面，5000年文明看山西巡展在天津启幕，朱姬玉佩的时光叙事展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亮相。
0: 目光呢转向线上 AI 元素是满满的，国内首部 AI 长片奇谈指认杜荒墟持证首播，还有停运8年以后披上 AI 外挂的游戏 QQ 宠物呢，我这个都回来了吗？
1: 对，再度回归，我又回来了。
0: 我那就是不是我可以什么时候重新偷菜的感觉？这怎么可能？
1: 你怎么不关心宠物？你怎么就关心偷菜？那么再来说，2026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那瓷呢，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物质符号之一，也是唯一以器物直接命名国家的文化现象。
0: 这个夏天，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多家博物馆仿佛约好了一般，拿出了压箱底儿的瓷器珍藏。从御窑单色釉、元代青花考古遗存，到南北窑口雅器、外销瓷、居瓷修复佳作是悉数亮相，串联起了跨地域、跨民族的陶瓷文明脉络。今天的文艺广角，一起云游四方的展馆，读懂泥土与火焰沉淀的东方美学。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们一览万象，首先来介绍一辆神奇的列车。最近刚看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
1: 东方快车。
0: 没有，我太喜欢经典的这种推理，
1: 不要乱联想。
0: 对，来说咱们这事儿啊，当语文课本里的经典篇章遇上飞驰的地铁，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就此开启了。
1: 为了提升暑期乘客出行体验，7月28号呢，北京地铁一号线

0: 线路图，富有年代感的标志、车票、风扇罩等老物件，也能体验到20世纪60年代横排座椅、80年代红色座椅的时代印记。那北京地铁1号线、8通线途经古城、军事博物馆、天安门东、王府井、国贸、双井、环球度假区等站，对应着不少文化地标或文旅资源。
1: 本期时光列车呢，是以跟着课本坐地铁，畅游京城好风光为主题，以语文课本当中啊经典篇章为线索，串起众多京城文化地标。列车呢，在7月28号至8月30号的每周二至周日上线运行，每天呢是往返一趟，从古城站驶向环球度假区站。
0: 那步入车厢啊，你仿佛就走进了一本立体的语文书，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老舍的《北京的春节》，一篇篇熟悉的课文片段跃然眼前，伸手就能触摸到那些曾经背诵过的段落。
1: 此外呢，为了方便乘客的是按图索骥，车厢内呢特别设置了海报导览，清晰地标注地铁站点出口指引，是不是需要预约以及是否免费开放等实用的信息。比如说啊，故宫博物院对应是天安门西站的 B 口，那天安门广场对应是天安门东站的 C 口等等，这些信息呢被做成了彩色的路线图，就贴在车厢里面。那大家可以随时看见。那地铁线成为了连接课本与城市的桥梁，让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啊在轨道上交汇，带来了一段独属于今年夏天北京的独特的文化漫游。
0: 你坐过这个时光列车没？
1: 我坐过地铁，我就挺时光的，在地铁哗一出。
0: 我应该是去年吧，之前我不知道这个消息，然后我去坐1号线，一上车，就是当你看到那种特别复古的横排座椅的时候，我上去了又下来，以为自己真穿越了，
1: 没敢上了，这倒不事儿的。
0: 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它是分什么20世纪60年代车厢、70年代，我好像坐的是90年代车厢。
1: 我其实挺喜欢这样，它能让你有时候略显单调的一些这种通勤生活，通勤时间变得丰富多彩了。
0: 而且像我这种就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突然遇到一辆这样的列车，有一种冥冥中注定的感觉。
1: 8又3/4车站是吧？
0: 9
1: 是吧？

0: 当然最近如果你要觉得白天酷暑难耐，夏天嘛，不妨去夜间看看好的地方。夏夜的文艺夜游活动轮番上新，中国美术馆之夜打造了特色夜间美誉，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妙夜也开启了沉浸式的中轴线夜晚。
1: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五色交辉中国美术馆之夜活动，日前呢是在北京举行，活动打破了日间观展模式，创新夜间美育场景，从语数机器人的开场表演到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的美妙音乐，将展览、音乐、机器人表演等融为一体，打造了多元丰富的美育体验，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浸润美育力量。
0: 中国美术馆馆长介绍，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开展以来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展览呢，向中国观众全面地阐释了文艺复兴的艺术价值与人文精神。那这个展览也成为中外文化艺术深度交流的一个极佳例证。
1: 那么目前呢，中国美术馆还在举办全国中青年创新艺术展，聚焦中国当代美术现场，集中展示了全国范围内青年创作者们富有创新活力的优秀作品，他们的创作扎根中华文脉，关照现实生活，感悟家国山河，回应人类共同命题，诠释了新时代年轻艺术家守正创新、融通中外的创作理念。
0: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美术馆从7月15号至8月30号呢，是优化暑期展览的开放时段。那工作日17点停止入馆，18点闭馆；周六日19点停止入馆，20点闭馆。同时呢，每日新增预约参观名额是2000个。
1: 这样就时间不用那么赶了。
0: 没错。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从中国美术馆出发，再去景山公园转一转。7月31号起，景山公园会开启夜模式，一个月观五只猫和一盏灯，将为大家讲述一个关于守灯和等规的故事。
0: 沉浸式夜游活动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妙夜的故事呢，围绕失忆月关啊，叫林华年跟五只性格迥异的灵猫展开的奇妙际遇。那失忆的月关林华年嗓子倒了，日子呢也塌了，直到连续12个晚上，五只猫轮番闯进他的梦里撒野。第13个夜晚呢，他们干脆破门而出，堵在他的面前，认定你也是个猫。
2: 第6只猫，
0: 好家伙，
1: 五只灵猫武装心结，是轮番上阵要唤醒林华年，但是却被林华年猫毛过敏的喷嚏一次次打回原形。而暗处呢？

0: 还有一双眼睛早就在等这一刻，猫族守了千年的秘密在夜色里一寸寸松动。
1: 活动以景山公园寿皇殿广场为核心舞台，将原创戏剧故事真人实景演绎与 AR 交互体验有机融合，探索打造小而精美兼具年轻化表达与京城文化底蕴的文旅夜游产品，让市民游客在沉浸体验当中感受中轴线文化的独特魅力。那观众呢也化身叫做猫族同盟啊，开启一场唤醒记忆、携手点灯的奇幻冒险之旅，于行进时当中互动体验，收获温情和共鸣。
0: 嗯，那么夜游活动呢会融合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艺术形式，以传统文化为底色，依托趣味叙事、沉浸式高频互动，为观众带来轻松而新奇的体验。而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活动还引入了 AR 技术，观众呢可以虚拟浏览像永定门、天坛、鼓楼等中轴线地标建筑，在虚实交之间感悟千年文脉独有的厚重底蕴与人文温度。此外说活动场地各处啊还暗藏故事专属的隐藏彩蛋，静待观众通过 AR 互动来解锁专属的支线剧情，为夜游增添探索乐趣。
1: 没错，挺有意思的啊。嗯，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艺术作品当中啊，但凡它有只猫
0: 啊，
1: 它就不一样了，对吧？这个
0: 也可以是别的小动物嘛。
1: 我觉得你就别想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很有意思的临时邮局吧。
0: 嗯，日前北京中轴线泰安里博物馆在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纪念日当天呢，举行了周年限定纪念封发行仪式，即临时邮局开幕仪式，以邮政加文博融合的模式拓宽文化传播新渠道。
1: 嗯，北京中轴线泰安里博物馆呢，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天桥街道泰安里，是展示北京中轴线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这个馆啊，临时邮局正式的揭牌亮相，也标志着北京中轴线泰安里博物馆公共服务功能啊进一步的完善。依托邮政的方寸载体，将千年中轴线文脉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呢是深度融合，让厚重的古都文化可感知、可珍藏、可传播。
0: 活动现场呢提出了一局一封一戳的文化传播理念，也就是以临时邮局为阵地，以限定纪念封为载体，以特色邮戳为标志，将邮政文化与北京中轴线文化深度融合，让世界文化遗产通过方寸邮票走进大众生活。
1: 此外呢，中轴邮里官方文创新品呢也是同步亮相，系列文创的依托中轴线文化内核，涵盖精美冰箱贴、文具、毛绒等多元的品类，以年轻化、生活化的设计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北京中轴线文化体验。
0: 那这个暑假呢，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展览在全国各地相继和观众见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推荐两个。
1: 第一个呢就是5000年文明看山西啊，文化巡展天津站开幕式暨全域文旅推介活动在天津举行了。680平方米展厅啊，集中呈现了山西古建、壁画、彩塑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的三晋文明体验。
0: 展览呢按照唐五代、辽、宋、金、元、明清等文明时序划分展区，陈列1:20应县木塔模型、佛光寺测绘手稿、永乐宫朝元图复刻、玉皇庙28星宿彩塑复制品等展品，系统展示中国古代建筑、壁画与彩塑艺术的发展脉络，彰显地上文物看山西的文化特色。
1: 这个展区内同步设置清凉山西、非遗百艺、数字沉浸式体验、研学互动、文旅产品五大功能的板块，融合数字光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驻场教学、曲艺体验和文旅线路推荐等内容，也实现了文物可观、非遗可感、记忆可学的全维度文化体验。那虽然啊，有的时候这个记忆它不是马上能学的，但是你感受一下，种下一颗种子，哎，这事儿它就好玩了，
0: 是一种熏陶。
1: 没错，这个展览免费开放，持续至8月中旬。
0: 接下来呢，目光转向新疆，朱姬玉佩的时光叙事展览，诉说玉器风华，沉浸式品读中华古典美学。中国国家博物馆巡展《朱姬玉佩的时光叙事展览》呢，日前正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号厅亮相。
1: 朱氏啊，就是珠子的珠，珍珠的珠。它是人类文明演进里面极具标志性的物质载体，凝聚着早期精神的信仰、技术工艺和审美的意识。那么在中国古代的朱氏文化谱系当中啊，珠玑玉佩那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你看君子佩玉吧，对吧？朱氏与玉文化呢深度融合。你看天然材质它有灵气，
0: 对，
1: 哎，咱们有匠心的工艺巧思，有咱们民族的精神追求，而且以气载道是咱们的独特的内涵啊， 你串起来这个朱氏文化，就是东方的范式吧。
0: 那么本次展览呢，甄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600余件套珠玉珍品，分为了灵韵出凝、信仰礼序与价值之源、华光供应、百川汇流与审美交响，还有精工极严、礼序华章与世俗妙趣三个单元，循着时间与文明演进双重脉络，从文明基因的凝结到多元血脉的汇通，再到古典审美的巅峰，系统铺展中国珠玑玉佩跨越近万年的时光长卷，讲述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东方文明故事。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呢再来点高科技的。刚说完历史，那从2025年底的 AI 漫剧进入到主流视野不到半年，这行业啊就已经迭代生产出超过60分钟的 AI 全流程真人网络故事片。AI 对于影视内容的改造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在推进着。
1: 日前，国内首部获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 AIGC 网络故事片《奇谈指认杜荒虚》上线。那全片时长是超过60分钟，全程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完成标准化影视制作。这一事件呢，标志着国内 AIGC 长篇影视创作正式进入了合规化、商业化落地阶段。
0: 作为 AIGC 网络故事《奇谈三部曲》开篇之作，《奇谈指认杜荒虚》讲了一场充满东方志怪色彩的一个叫做奇幻冒险。内容是啊，就是失去记忆的叫御纸师，是什么叫御纸师啊？
1: 可以操纵纸
0: 啊，还有这个
1: 操纵纸片人
0: 啊。白小满为了找回记忆，与半纸人胡不归勇闯阴阳两界的夹缝隐士。在寻求无根水等三件宝物的过程里面，一段关于执念、救赎和人性的故事真相被逐步的揭开了。我这个故事啊，
1: 从你对他的不熟悉程度啊，由此可见你是很少看这类作品是吗？
0: 我会写这种故事，但没想到他比我写的还故事。哎呀，
1: 这种设定你得逐步接受。
0: 我的印象里面他不可能有御纸师这个职位，这个行业就
1: 御猫师、
0: 这个、我都接受不了。
1: 影片呢融合了幻境、奇观与市井烟火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觉风格，塑造出纸偶、异兽等具有辨识度的艺术形象，幽鬼奇景与烟火市井交织共生，呈现出独特的东方志怪美学。
0: 在此之前，国内 AIGC 的影视探索主要集中在短片、微短剧等内容形态，那相关作品呢，在视觉生成、风格探索和技术应用方面有一定的经验了。但短时长内容更多验证的就是 AI 能不能生成高质量影像这个命题。那这次不一样，这个长篇的影视作品进一步考验了 AI 技术能不能够融入成熟的影视生产体系，你包括像叙事节奏啊、视觉风格的是不是统一等等啊，前期的创意、后期的精修啊等一系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片子的上线倒是提供了一个范本。
1: 那这部《奇谈指认杜荒虚》它我们刚刚介绍过，是主打诡谲变幻的东方志怪美学风格。那在观众普遍关注的这个假人感 AI 脸方面呢，说该片角色普遍拥有比较生动的表情纹路，甚至有人评价说有些角色的表演不亚于真人演员。而在 AI 更为擅长的场景建构和美学风格上呢，奇谈指认杜荒虚也是明显的展现出了超越于真人实拍的非凡想象空间。
0: 此外呢，该片获得了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也说明 AIGC 制作的网络视听内容已经进入到监管部门的审查与许可框架之内。未来啊，我觉得它是不是能够实现商业化的运营，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话题了。
1: 对对对，
0: 已经存在了啊。接受完了 AI 程序，我们再来说说跟许多人青春有关的电子宠物。我倒是没这玩意儿。
1: 你跟我们有代沟吗？
0: 我要养就养那个什么嘛，
1: 真实的是吗？
0: 他这个也据说是 AI 外挂是吧？
1: 对，说被称为披上 AI 外挂的他又回来了。日前呢 ，QQ 宠物焕新回归。据介绍，新版本在保留基础养成体验的同时呢，对宠物形象是进行了一个 3D 升级，让宠物在形象、动作和互动反馈上更加灵动自然。
0: QQ 宠物呢是一款虚拟社区的喂养游戏，包括这个宠物的生长全过程，喂它、清洁、打工，打工是我打工还是他打工？
1: 他打工，然后挣钱。
0: 那也可以养两个。早知道这样的话，我还有学习啊，他学是吧？
1: 对，
0: 游戏、结婚、生蛋、旅游、任务，这几个词儿能放在一起吗？
1: 都是由他来独自完成。
0: 还是卵生的生蛋啊！2018年6月30号，官方论坛曾经发布公告表示 ，QQ 宠物呢是在2018年9月15号停止运营了。
1: 那天我给我的 QQ 宠物留下了很多照片。
0: 哦，
1: 就是它很可爱，它会突然冒出来跟你告别。
0: 不用了。
1: 说我真的要走了。
0: 再见。
1: 哎呀。 那么因为用户使用 QQ 的场景逐渐向移动端转移，说此次回归的这个宠物率先是支持手机 QQ， 并且融入了更多产品界面，说它可能在底部突然冒出来给你打个招呼，也可以在聊天框里和其他的宠物叠叠乐，甚至在聊天框上跳动，让用户随时随地都能与它产生连接。
0: 据介绍，这次呢 QQ 宠物回归的核心升级是 AI 能力的引入，那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嘛，比如说小太阳啊，可以选择一下这个性格，粘人精、淘气包、小戏精。
1: 嗯，
0: 那不同性格的宠物呢，那日常它就给你表现的不太一样嘛。
1: 对
0: 啊，你要触碰它的时候，反应就不一样，有主动打招呼的啊，有提醒你天气的，还有表达需求的。哎，你有之前是什么样的性格那个宠物？
1: 以前它是一个类似预设的，它是固定的一套模式，所以这次不一样，就是你设定它的性格之后，它会根据你设定的性格做出不同的主动反馈。
0: 有没有一种宠物就是它不见了我也不知道那种？我跟 QQ 反映一下。
1: 我们期待升级版是吧？
0: 这个我养过好像。
1: 有一天突然发现我好久没见它了。
0: 对对对，就意想不到啊，这个是啊。
1: 有可能。那么说依托 AI 的能力，新版的这个宠物能够记录并和主人分享自己的日常活动，在比如说学习、打工、冒险等过程中呢，能够实时分享发生的事情，还能每天根据当天发生的事啊，生成一个叫宠物日记，既为用户留下独家的养成记忆，也为好友之间创造新的聊天话题。这些变化让宠物从被动的养成对象升级为有性格能表达的互动伙伴。
0: 那除了个人养成啊，新版宠物依托 QQ 社交的关系链，进一步的探索了跟好友之间的互动可能啊。用户呢不仅能串门好友啊，你帮忙啊，还有
1: 去你朋友的宠物小窝帮忙护理啊，打扫卫生啊，喂吃的呀。
0: 那我倒是养一个，你们帮我来打扫。
1: 但是呢，也能展开宠物 PK 互踩，甚至雇佣别人的宠物来打工，给我赚取金币。
0: 不是，我个人觉得啊，你都养了这么一个宠物，你让它快快乐乐的活一下好了，你还让它去打工，
1: 让它感受与我一样的生活，
0: 还要帮你去赚钱。我天哪，你这个
1: 就更加活人感吗？
0: 还活人啊？我不太接受这个东西、
1: 说系统也会推荐更多的宠物好友，不怕你的宠物没地方串门，比如说你根本顾不上它，
0: 我都没有朋友了，我都没朋友，他朋友遍天下。
1: 你没有朋友，你不能限制他交友。

0: 今日常，这份延续千年的致辞记忆从未断流，如今更迎来了跨越时空的回响。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审议，正式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在此之前，世界遗产领域已经涵盖了丝绸与禅文化载体，唯独缺少瓷。申遗成功，填补了这个空白，实现了中国古代丝绸、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
1: 而千年瓷运不止封存于景德镇本地的展厅，2026年暑期呢，全国多家博物馆是集中推出瓷器主题特展。那稍后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去这些展览转一转。在一件件瓷器之上，读懂景德镇瓷文化向外延伸、不断交融的广阔脉络。待会儿见。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的快乐。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这个夏天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千年窑火终于在世界遗产的版图上拥有了自己的坐标，而瓷器的故事早已在全国的展厅里铺陈。
0: 从元青花的陈雄，到明清单色釉的简静，再到文章瓷的斑斓，瓷器的光泽正从全国各地博物馆的展柜里漫溢出来。接下来呢，咱们换一个轻松的逛展思路啊。不用按照城市清单挨个打卡逛展，而是顺着几条有意思的线索云游一下各大的展厅，从御窑、金工、美器到南北窑口各有各的精彩，再到瓷器串联起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地区的漂洋过海的故事，还有修复残瓷、市井民间陶品的独特韵味，一件件展品啊是自带故事的。
1: 接下来我们一起用耳朵丈量展厅的纵深，聆听泥坯旋转、釉色流淌、窑火奔突的声响。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北宋景德元年，因为烧制青白瓷得到了帝王的青睐，以年号定名，景德镇之名自此流传。宋代青白瓷莹润通透，被冠以雅号饶玉。哦，这个名字好美啊。北宋彭汝立目睹了窑厂的盛景，写下了诗句：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酒。每一般的釉色精准勾勒出宋代瓷品的审美高度。
1: 景德镇的窑火兴盛千百年，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闭门造车。全国各地的窑厂是各有特色，彼此交流借鉴，凑出了中华陶瓷百花齐放的热闹场面。比如说这个暑期，镇江博物馆就上新了一场叫瓷上风雅宋金元瓷器主题展，从天水市博物馆借来了98件古瓷，从啜英咀华的点茶之趣，到清孤酣饮的宴饮之乐，从书斋雅趣的文人静静，到知白守黑的哲学意境，再到瓷上生花的民间烟火，泛金琢玉的耀州匠心，六大单元是交相呼应，搭建起了一场南北瓷器面对面的趣味对话，全景呈现了宋金元瓷器的艺术高度与精神世界。
0: 瓷州窑呢是彩绘奔放，纹饰鲜活，耀州窑清釉深沉，刻花灵动，定窑、邢窑、白釉纯净如雪，钧窑、龙泉窑是各具风姿。北方窑口的拙朴雄浑与南方窑口的清雅秀润呢是同时呈现，两种风格摆在一起啊，反差感是直接拉满的。
1: 对，同一个时代，南北匠人就地取材，做出了审美完全不同的器物，却一直是互通有无的。景德镇的青白瓷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而北方窑厂的装饰巧思呢，其实也在悄悄地影响着江南制瓷师傅。陶瓷文化从来不是单一城市独有的风景，而是各地窑口互相滋养出来的。
0: 没错，我们说一下这个展览呢，是瓷上风雅宋金元瓷器主题展。展期呢是7月18号到9月17号，镇江博物馆。别错过啊！那既然到了镇江，为何不到彩云之南走走？这好像有点远啊，我转的有点生硬啊。是因为云南省博物馆里面有个叫做闽瓷双璧福建博物院黑瓷白瓷特展，会持续开放到8月底。
1: 福建呢，其实自古啊就是中国重要的瓷器产区之一。那这个展览是专门聚焦了包括以建窑黑釉瓷为代表的黑建，与以德化窑白瓷为代表的白建。那展览的四个部分呢，是串联起八闽制瓷源流、宋元黑釉巅峰、明清白瓷绝艺与当代瓷艺复兴，从古窑原始瓷到国宝重器，从古代外销瓷到当代复烧佳作，完整的梳理了闽瓷，闽就是福建的简称嘛，闽瓷千年发展脉络。
0: 这宋代呢，它有一个斗茶风啊，这个建盏呢就是茶桌上的一个爆款的器具，算是斗茶的工具。
1: 对，
0: 德化白瓷啊，细腻的像一个象牙一样。明清时期啊，大批量的销往海外，哪怕和景德镇相隔千里，福建瓷业和景德镇的商贸往来是从没有间断过的。原料、造型、绘画技法呢是互相借鉴，一起撑起了宋元陶瓷贸易的一个庞大网络。
1: 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正在云南省博物馆展出的闽瓷双璧福建博物院黑瓷白瓷特展，展期是一直到8月30号。
0: 我曾经用家里的建盏啊，
1: 也想复刻一下斗茶。
0: 结果发现太逗了这事儿，结果我自己
1: 自己把自己逗乐了，
0: 太浪费这茶了，没有人能跟我一起逗啊。我说在

0: 如果说窑火是流动的河，汇入它的就是不同地域的支流。从福建到南京，从黑瓷白瓷到青花，展厅里陈列的是整个宋元陶瓷贸易的庞大网络呀。
1: 刚刚你说到了青花，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场名为元青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新发现的特展。这个是正在南京城墙博物馆展出，将会持续至10月25号。展出的290件套文物呢，汇集了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南京市博物总馆、丽水区博物馆等多家机构的珍贵馆藏，众多完整器物和出土残器是其中展出，刷新大家对元青花的认知。
0: 之前大家呢接触元青花，大多呢只见过流传百年的这个大件完整的瓷盘和瓷罐。这场展览呢，直接搬出了大量窑址挖掘出来的残片和完整器物摆在一起啊，你就对照观赏一下，直观呢就能看懂了元青花完整的制作流程。
1: 那展览呢是分为3个单元，讲解了元代瓷器格局、元青花中外工艺审美交流与全球化传播历史。
0: 如果大家呀特别好奇这个元青花是怎么诞生的，这答案呢就藏在一场跨越万里的材料联姻里面。
1: 首先说这个波斯的骨料叫做苏麻离青，烧出来的青花呢发色浓翠，还有自然的铁锈斑，那是后世怎么也仿不出来的一个专属身份证。
0: 主要是那个骨料它不是太纯，
1: 所以反而造就了它独一无二的特点。
0: 到后期的明代，它就没有办法拿到特别好的苏麻离青，所以它那个蓝色呢就不是那么蓝了，就淡了。那之前元代的那个骨料里面含铁又比较高，
1: 对，
0: 蓝是很蓝，可是有些铁斑，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
1: 所以这是不是也可以作为区分元青花跟明青花的一个重要的？
0: 这倒不用，因为元青花没几件，用不着你来区分，
1: 都在博物馆里，
0: 都在，咱见不着啊。
1: 另外呢，还有比如说中外融合的缠枝纹样，成为青花瓷器上最经典的装饰语言。还有景德镇周边的高岭土，氧化铝含量高，烧成后呢，胎体坚质洁白，为青花的呈现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画布。就这样，3种来自不同文明的材料，在一座江南小城的窑火中完成了融合。
0: 这个展览呢是元青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新发现，展期呢是6月5号开始的，直到今年的10月25号，南京城墙博物馆。
1: 那么接下来呢，从青花的多彩，我们再转向另外一种极致，就是单色釉。
0: 雨过天青是什么色呢？梅子青又是什么色？天蓝与霁蓝有何不同呢？那些写在诗词里的颜色烧进了瓷器里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在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里，50件明清颜色釉瓷器馆藏给了一个答案。那尤其是不少人看瓷器啊，第一眼你就被那个青花彩绘吸引。
1: 对，
0: 但是我真不觉得，我很喜欢单色釉
1: 啊，很纯粹。
0: 清代的雍正皇帝也喜欢单色釉啊，
1: 也有非常颜色绚烂夺目的瓷器
0: 有
1: 那这场展览是把单色釉单独拎出来做主角，展厅里青如远山初雨，白若初雪凝脂，红似晚霞初染，蓝比静海幽玄，黄如秋日金波，诗词中那些只可意会的色彩在此刻化作釉光，触手可及。那这个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就是2027年的2月14号，所以整个暑期大家都能安心的去打卡。
0: 没错，展览从中国人的观色方式切入，设置了红浴火丹霞，蓝碧落天宫，黄中和至美，白凝脂积雪，青千峰叠翠，5大篇章。你铺展跨越数朝代的一个窑火文脉，5个板块，5种颜色，红蓝黄白青，每种颜色一个厅，这个颜色感的视觉冲击力很强啊。
1: 对对，你完全沉浸在那唯一的一种颜色当中。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先来说这个红吧。红釉是中国古代颜色釉中非常醒目的一个颜色，体现着生命的热烈与张扬，象征着温暖、庄严、喜庆和吉祥。那铜红釉呢，以微亮的铜为成色剂，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比如说展品中呈现的这个叫
0: 豇豆红
1: 釉，它 它就是高温还原铜红釉，它是采用吹釉法烧成，具体说就是工匠用竹管蒙上纱布，然后蘸那个釉一层一层吹上去，非常难均匀，所以呢常常会形成那种斑斑点点的苔点。发色纯正者叫做桃花面或者是娃娃脸，如果发色不佳呢，就会沦为叫驴肝马肺，
0: 简称驴肝肺。
1: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窑变成苹果绿色的意外呢，更被视作是千中难得的极品，
0: 它会有一点变绿的地方。
1: 嗯，
0: 那再来看另外四个颜色，蓝色釉里面有霁蓝、洒蓝、天蓝。那霁蓝呢是沉稳庄重，洒蓝呢如雪花般的是飘落釉面，天蓝那就是雨后初晴的颜色呀。
1: 嗯，
0: 再来看一下黄色，这个我很喜欢，它很温暖。
1: 嗯，
0: 像秋叶又像菊花那个颜色，古时
1: 金菊。
0: 对对对，黄色象征着尊贵高尚、丰收和兴旺。
1: 嗯，
0: 那么白色呢，其实对应五行当中呢，它是金色。
1: 嗯，
0: 是霜雪素炼明月之色，白釉那就肯定质感特别好。
1: 对对，
0: 我们在中国陶瓷史上，白色釉的瓷器还是很受重视的。
1: 对，比如说永乐年间有个叫甜白釉，说釉面温润如凝脂，就有一种甜的质感，
0: 就像是牛奶。
1: 光滑，
0: 对对对，
1: 丝绸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甜呢，不是味觉，是一种视觉的错觉，让你一眼看上去，哎，这个瓷器是甜的，
0: 高，这个厉害啊。
1: 嗯，
0: 还有青梅木色，这是草木山川江水之色。青釉呢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早出现的釉色品种之一，它的烧造贯穿了整个陶瓷史。晚唐五代的秘色瓷啊，是青瓷的精品之作。还不是有那句话吗？叫做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啊。
1: 嗯，咏叹青瓷的名句。
0: 宋代啊有个后釉技术的发明，其实给青瓷呢开了一片天地，比如说汝窑雨过天青，
1: 天青色等烟雨，
0: 官窑粉青，没人等你，没人再等你，这东西可太珍贵了。龙泉窑的梅子青，我直接讲，像这种瓷器啊，在古代它就是极为贵的。那现在那真是价值连城了，很难用价格去判断了，都俗了。
1: 如果你想看一看的话，可以去这个上海的九世美术馆看一看这个展览，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会一直展出到明年的2月14号。
0: 颜色釉瓷器摒弃了一切的纹饰，没有青花的花鸟，没有粉彩的人物，没有斗彩的斑斓，它只有颜色，一种颜色，纯粹的、极致的、不留余地的这个颜色。
1: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那这句话原本形容的是钧窑，但其实你会发现用在所有颜色釉瓷器上都是合适的。红、蓝、黄、白、青五种颜色，每一种颜色背后都是一场关于火候、釉料配方、窑炉温度的精密实验。窑工们用单一的颜色烧出了万千奇想。

0: 从青花到单色釉，从元代的雄浑到明清的精致，一炉窑火烧出了太多的面貌，而它烧出的远不止这些。瓷器啊，从来不只是摆在家里观赏的摆件，它从来也不只是器物，它是路线图，记录着文明交往的每一条通道。
1: 比如说正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陈家祠展出的瓷形万里朝明清广东陶瓷展呢，会持续展出到8月31号。这个展览呢，是以临海通金、陶火新传、名瓷远航三大主题脉络，聚集了100余件南北民窑的精品，从唐宋西孙窑到明清白石湾和广彩，重现了海上陶瓷之路的繁华，完整的还原了当年瓷器出海的完整故事，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陶瓷文化盛宴。
0: 广州呢，是中国古代陶瓷贸易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最重要的外销枢纽，也是中国陶瓷走向世界的主要门户。西汉时啊，具有海外贸易意义的海上贸易之路就已经形成了。东晋南朝起，广东本地的瓷器呢，已经。

0: 特殊的，那就是文章词。
1: 嗯，
0: 七月十号，两场跟他有关的展览呢，分别在桂林和上海拉开了帷幕。
1: 嗯，海淘这个词我们现在非常熟悉了啊，一种消费方式。那其实啊，早在数百年前，许多来自海外的商人是同样的漂洋过海来广州采买定制中国商品，再将比如说瓷器啊、珐琅啊、银器、牙雕和漆器等等带回欧洲。那正在桂林博物馆展出的叫海淘东方清代外销艺术品特展呢，没有将文物说是简单的按照品类来并列陈列，而是以清代广州十三行贸易为历史背景，将观众带入了一次完整的当年的东方采办之旅。
0: 那么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里啊，一场名为关照十八世纪文章词中的时尚与世界特展呢，则是以 What and Why, Where and When, Who and How, 我这英文明显就没法进行外贸啊。
1: 六个元素，
0: 三个单元，
1: 三个疑问，就是什么是文章词，他们如何从中国走向欧洲，哪些人参与其中，引导观众在器物之美中阅读这段跨越大洋的故事。
0: 哎，我们首先用中文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1: 怎么，你还要同声传译吗？
0: 什么叫文章词呢？
1: 嗯，
0: 就是欧洲啊，这个有些贵族家族啊，他有自己的这个专属的文章，比如说盾牌、狮子、老鹰、王冠、花卉等等，组合成自己啊独一无二的一个家族符号。你看到这个样子就知道是他们家的。
1: 嗯，
0: 文章越复杂，他这个身份地位仿佛就越高。
1: 嗯，那么不同于普通的外销词啊，一件文章词不仅是商品，更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因为只有贵族和富绅，他才有那个财力去定制专属的文章词。那同时呢，它也是家族记忆的载体，记录着比如说联姻、继承、爵位晋升等家族大事。
0: 十八世纪呢，欧洲贵族高端定制啊，这个会把自己的家族文章图案画成图纸送到中国来。
1: 嗯，
0: 咱们画师呢照着图纸啊，在瓷器上描绘这些完全陌生的这个西方符号。
1: 嗯，
0: 烧好了，装上船，漂洋过海啊，几个月以后到达了欧洲的港口。
1: 嗯，
0: 然后这个贵族付一大笔钱，把印着自己家族文章的瓷器摆进客厅。
1: 嗯，
0: 这是什么？身份的象征。
1: 嗯，
0: 是我买得起中国瓷器，我这就是我有钱，我荣耀。
1: 给请大家来参观一下。
0: 对对对，
1: 据说说三百多年前，一个欧洲贵族如果拥有一件中国瓷器，那是一件相当洋气的事情。
0: 嗯，
1: 像清乾隆广采傲旗欧佛家族的文章文盘，说堪称文章瓷之最。有一个数据啊，说1740年前后呢，该家族定制了70个餐盘以及30个上菜盘，总价是高达100英镑。而当时英国工薪阶层近2周的收入不过1英镑。
0: 我的天，这个生意挺好，
1: 财力雄厚。
0: 对，这个文章瓷呢，器型非常的丰富啊，这个几乎涵盖了西式餐桌跟茶桌上的所有你能看到的陈设方方面面啊。
1: 嗯，
0: 光餐具当中啊，比如说有这个什么上菜盘、餐盘、汤盘、汤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盐碟儿、酱菜碟儿、酱汁斗啊，这各种用具吧。
1: 嗯，还有比如说甜点用具中有边缘镂空的甜点碟，盛装这个糖渍水果碟的高脚小盘、蜜饯碟等等。那酒具呢，有用于冰镇酒瓶的双耳冰桶、深腹广口的潘趣酒碗等等。那茶具啊、咖啡具就更是品类繁多。
0: 嗯，
1: 东方与西方就这样在一只瓷盘上达成了奇妙的共存。
0: 这是两个展览。
1: 嗯，
0: 第一个海淘东方清代外销艺术品特展呢，是7月10号到10月11号，地点呢是桂林博物馆。
1: 嗯，第二个展览。

0: 器啊，不只有宫廷的陈设、窑口的正品，那些出土时破裂成千百片的这种残器，乡野间烧制的粗糙的杂件，实际上他们也在讲着瓷器的故事。
1: 对，
0: 修复师呢，将散落在的各地的瓷片重新拼合，让一件破碎的器物重生。你断门的地方呢，用金色的修补。哎呀，这个我特别喜欢修补这种东西。
1: 啊，我看过一个那个修补瓷器的纪录片，特别细致，
0: 真棒。嗯嗯，尤其是完整之后，你看到它当年的残缺变成现在的样子，
1: 更动容。
0: 哎，我的心好像哪一块被修复上了。那种感觉
1: 很治愈，
0: 很治愈。
1: 而民间窑口烧出的日用器物，可能釉色不像官窑那么匀称啊，造型可能也不是那么规整，你却会感觉它们保留着泥土最原始的呼吸。
0: 没错，完整无瑕的精美古瓷亮眼，但是带着裂痕的残瓷反而藏着独一份的东方生活智慧。桂林博物馆7月24号推出一个叫《敬天惜物居瓷文化展》，很有趣。这个是国内少见的专门讲陶瓷修复手艺的特展，整个暑期都能参观呀。
1: 我们经常听一句俗语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其实这句话说的就是居瓷手艺。就古时候啊，瓷器碎了它不会直接丢掉，手艺人呢会拿着金刚钻，比如说在裂缝两侧打孔，嵌入那个居钉，拉紧瓷片，填补缝隙之后，器物就能正常使用了。
0: 不少的巧手匠人还会顺着裂纹设计花纹。原来那个破损的痕迹啊，那现在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个装饰了。
1: 对，
0: 就咱们国家有一种传统叫敬天惜物。我小时候家里就是，如果这个东西还能用，它会让你一直使用着，
1: 缝缝补补又三年。
0: 对，但是别看它破，有些东西修复以后吧，它有点物尽其用的感觉，反而有了重生的那种状态。
1: 对，而且你会在它身上投射更多的情感，你会觉得它获得了新生。
0: 防护我。
1: 那居瓷呢，不仅是一门修补器物的手艺，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就像你刚刚说的敬天惜物，还有比如说破瓷重圆的一种朴素的哲思。
0: 谁说破镜不能重圆？就我们说一下这个展览吧，是敬天惜物居瓷文化展，也是在桂林博物馆，时间是7月24号到10月7号。
1: 那当然，在这个暑期，如果你还想看那种烟火气十足的民间陶瓷啊，可以在北京啊，去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打卡一个展览，叫做《陶融万象：中国现代民间陶瓷艺术展》。广东的贺釉四系壶敦实饱满，常用来储酒储油；云南的灰陶瓦猫活灵活现，兼具装饰与镇壶功能；西藏的双耳带流酒壶以当地红粘土为原料，并与金边勾勒；新疆的绿釉双耳高颈罐便于穿绳提携，装饰与实用并重。那在这儿呢，185件乡土陶瓷是集中展出，和精致的官窑瓷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0: 千百年来，庙堂的精工重器跟市井的烟火陶品呢，可以在这个展览当中啊并肩存在，合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完整鲜活的咱们中华的陶瓷文明史。
1: 那这个展览呢是7月1号已经开展了，将会持续到11月8号。陶融万象：中国现代民间陶瓷艺术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说了这么多展览，也是一系列不同主题的暑期特展，串联起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陶瓷脉络。从元代元青花的革新，明清颜色釉的极致探索，到外销瓷连通山海，居瓷承载西物之道，各大展厅的展品如同多扇面向大众敞开的窗口，带领观众跳出单一地域的局限，看见陶瓷文明纵横万里的生长轨迹。
1: 一件件瓷器记录工艺迭代的历程，留存文明相遇的印记。越窑釉色藏着古人极致的审美追求，外销瓷面镌刻海上的帆影，居钉缠绕的裂痕诉说代代相传的惜物之心。南北各大窑口彼此呼应，官方官窑与民间民窑共生共存，共同织就了庞大而鲜活的中华陶瓷版图。
0: 博物馆里的古瓷是历史留下的坐标，当代匠人手中的泥坯正在书写新的篇章。窑火延续的意义不止复刻千年前的器物，更让陶瓷技艺持续地适应时代，不断生长出新的生命力。
1: 火焰不灭，瓷脉不绝，一捧瓷土的故事仍在持续书写。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花。